0: 要您阿兄诚恳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0800-058-668。

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呢，搁在厝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高赞，大家早安，大家好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做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高雄市陈先生来点播啦。我目眼前这首的歌曲叫做啊，西古勒诺行日落西雾。半处龙。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在高雄咱这位陈先生所点播的《我所唱》这首哈，《十五半树龙》。即马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华南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生产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节目有点小弟阿香，
1: 小弟姚仁，
2: 阿小弟钟天君，
0: 在咱山上来甲咱做这个乡村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早时啊，这是8点到10点啊。伫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叫做9.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华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就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望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咱台电台呢，下来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在咱这个 FB 呢，大人俱乐部的粉丝也有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来，感谢。

0: 好嘞，感谢啊！即马在来加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2026年8月7日，今仔日是礼拜四吼。啊，今日整个台湾各地天气差不多拢是晴云到好天啦，啊，有缘同款啦吼。局部所在也阁是有一挂南山的短暂雨。过道过了后呢，中南部的所在啊，包括着即个做各地山区，有缘同款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啊，山区的部分有哪有可能讲有大雨发生的机会啦？吼，有咧行到6月24日，啊，来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7度到35度，这是咱天气的状况，我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咧，咱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来加看新闻哈。
1: 来，咱首先要来个看一篇发生伫即个台北市的交通事故啦。啊，一件即个车祸，互人看到实在真惊吓咧，互人感受到啊，即嘛是安怎样啊？伫台北市安尼驶一个车，骑一个奥多麦，啊是讲伫台北市的街路用行的啦，都那亲像伫即个霍姆兹海峡伫咧驶船啊同款。什么时阵要叫飞弹弄掉？唔知啦。即讲竟然伫台北市啦，讲伫初四日发生了吼一件车祸，两台车弄弄做一堆啦。一名是驶台北市的公车，一名是驶即个私人的轿车啦。结果警察来到现场，一个酒测毒测落到底，两个拢食毒。塞公车的司机也吃毒，塞私人轿车的司机也吃毒就对了。哦，这个让我想到以前有一个外国人来到台湾铁佗啦，讲什么在台湾在走啊，在走路就那亲像在这个地角在走路安尼啦。啊，今仔日这个案件，让咱看到在台北市在开车骑奥多麦走路，就那亲像在霍姆兹海峡在咧塞船啊。什么时阵要去用移动美国的飞弹决定？唔知影呢。这篇咱来甲听看卖，是安怎样啊？台北市食毒的人口数，就要含彰化官兵普遍去啊，安尼啦。欣欣客运有一名姓齐的司机，伫本个月初四日下晡啦，5点外开着一台长水11号的公车啦。啊！开来到台北市的文山区兴隆路二段的时阵，甲另外一名姓蒋的查甫人啊，开着伊的轿车发

0: 成了小龙的事故啦。啊，两个人小龙了后呢，哦，气喘喘呢，车门开得来，就伫路中央，就伫啊呢，侧干辣椒，一句来一句去呀啦。啊，当然，这种的动作，和边啊路人的人看到会惊，是讲哦，啊，一个车祸那会人家安尼啊，叫咩吼，冤家相拍起来安尼呢，当然要紧啦。就打电话报台北市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兴隆派出所，要紧来处理安尼啦。当这个兴隆派出所的民警来到现场处理的时阵，民警发现着讲哦，啊，这两个人。安尼烧龙，安尼底下骂，底下嚷甲大细声，这含一般迄、那个烧骂的情景实在无啥共款啦，因为伤俩讲伤受气啊啦。啊，当场就甲两个人叫出来，来来来来，互因分看有食毒无，有啉烧酒无，安尼啦。结果两个人分分的，竟然两个拢食毒啦，一个食安非他命啦，一个食大麻的毒品就对啊啦。警方询问了后，伊就公共危险的罪嫌，将两个人移送台北地检署来做侦办。这个警方调查咧，讲姓徐的这名查甫人，当天来开着公车啦，沿着龙兴路二段吼，诶，外边面的车道，这个西五东的方向一直个行驶去呢。啊，伫公车停靠区的所在来停车。啊，动红灯就对啊啦！啊，迄当时动甲吼车灯关起来了后，车阁继续开的时阵，煞甲这个共方向，又着一名姓蒋的查甫人所开的苏宁轿车两台煞烧融，弄一堆弄做伙啦。两个人烧融都袂爽啊呢，就落车，就开车门啊，落车两人就伫遐开始，就伫遐骂，吼啊，就伫遐嚷来嚷去啊啦。双方差不多对骂十外分钟啦，造成了吼交通大塞车啦，险险客运为着要庆祝55周年庆，塞出欢聚的公车活动呢。迄当时呢，这个漳水11号的公车顶面呢，有一名车长啊，迄是算讲怀念啊，调过去派车长吼，啊，车长小姐伫这个车顶吼啊，随车做服务啦。结果这个车长看到因的司机落去含人笑骂，伊嘛要紧吼，落呢，甲两个人口肯讲阿二啊，难唔通阁骂落啊，安尼啦。路过的人看到两个人，哦，迄骂架已经超过一般人烧骂严重，叫要弯起来烧拍起来安尼，都要紧卡手机啊！啊来吼啊报警察，民警来到现场，看到驾驶的情绪真正含一般人无啥共款，迄特别兴奋啦，佮特别激动就对啊啦。因此，同啊甲两个人拢叫来叫来，好因吼啊配嘴暖，严看有食毒无安尼啦。无想到讲一个沿路到底塞苏宁轿车这名，这个姓蒋的查甫人啊，食安非他命的毒品啦、啊。啊，这个公车呢，这个姓徐的查甫人竟然玩啊食大麻的毒品就对啊啦。其中姓蒋的查甫人本身就是毒品的前科啦，但是伊就是坐坐讲伊要开车的进程拢无食着毒哦。当然，这名姓徐的司机，伊是无毒品的前科啦。啊，伊初步伊甲警方讲讲，可能吼恁验唔对起啦，伊本身有高血压啦，啊，平常时有食四种的减肥药啊，等等的药啊，就对啊啦。当然，拄只以外，检方、警察啊，警察就对啊啦，嘛对两个人吼啊，做这个放尿要来验尿较准啦，对啊啦。这个姓徐的查甫人，因为这件案件，被人洗头颅听清。啊，听候放尿的尿一检查出来，结果再过来做一个吼啊结论啦。台北市这个公共运输处嘛要求这个客车的业者吼，爱先停派这名司机啦。那后续放尿的结果吼验出来，确实是假毒吼，开车吼驾驶唔定会被石头路公共运输处原来会比伊犯吼，伊公路犯呢，针对着业者无妥善吼，尽着驾驶管理的责任，罚90,000元的罚金。两台车烧融，结果两个人淹起来，两个人拢食毒。啊，当然因是因咧食毒，因为有好啉嘛，为有一挂即个啥物啊，一挂啥物西药啦吼，东东西西药啊，内面会有一挂 一直验出来莫名其妙出现这个毒品的反应，也有可能啦。啊，所以警察佫要求两个人爱佫另外放药来做吼、啊，较进一步的检验啦。啊，进一步的检验出来看安那。啊，当然，迄名有毒品前科，迄、那个姓张的查甫人，伊讲伊要开车进前无食毒哦。嗯
1: 开车之前无车，之前咧，
0: 啊，之前，
1: 啊，个之前咧，
0: 反正你若验未到，反正你若验未到，就是即阵啊起来啦，哎啦，还拢走未去啊啦。
1: 啊，无得，非得简单讲啦，即、這个物件，
2: 迄公车吼，迄公车何为公车？
1: 系啦，我来要讲即公车吼，竟然讲食毒会当我开，竟然讲会当我食毒开讲，我知影公车要出车会做酒测啦。我看即马公车公司吼，我看爱搁加一个毒啊，爱搁加一个毒测吼，要出车之前吼，先酒测，啊了后再毒测吼，测看卖啊好，啊这个毒真正要落实啊，这真正吼，规个恁不觉，啊是搞连啊头啊咧读个是台北什么叫做脏水在里头啊？
0: 啊，伊就写中十一号
1: 吗？好呀，好啊，唔是啦，
0: 无是啥物啦？
1: 咱台南市咱都绿几号？
0: 哦，青色、
1: 红、绿几何、
0: 哦哦哦、
1: 橘几何、棕几何，
0: 啊，棕是啥物色啦？
1: 棕就是迄个咖啡色啊。
0: 哦，棕就是咖，啊，伊就是咖啡色就好啊。
1: 哎，袂啦，哎，就棕色，棕色，不是专色，专台湾的路线拢是安尼写的。
0: 唔是走去抓螺丝机，拢爱穿脏水领啦。
1: 哎呀，你叫，你贵叫人家去，我穿脏水了啊。哦，哎，咱台南市的公车，
0: 伊棕是咧紫色底
1: 啦，色底啦，色底
0: 啊，唔是咧紫衫裤，啥物当
1: 当在在一个面。这对日本遐好啦。
0: 哦，
1: 日本是上。用早用设计，所以日本吼，讲去坐日本的公共运输系统，足简单啊，未无去。你只要记咧讲，我只要走什么线了，什么色的线了啊。
0: 嗯，
1: 哎，我只要记什么色，我唔免记什么讲，我什么什么几号啦，啥啦，你都几色的，几色的。
0: 北部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绿绿，你讲迄个绿什么啊？
1: 绿线
0: 哦，绿线号了对
1: 啊。绿线
0: 哦，绿线
1: 啊。啊，啊，你像咱台南市。市内要走一家关庙去，对不对？在红线的，
0: 哦，
1: 红的，哦，在红线。
2: 而且你坐车较有，
0: 有这个绿干线啦，蓝干线啦，啊，个红干线啦，啊，
1: 红干线是广东中心咧种咧坐啦，红干线对啦，哦，这是人的姓啊，搞，不代表读个脏水鬼了。我想讲台北市那有可能合作本土的名字咧，对不对？这就真水啊咧，哦，脏水鬼了哈，来。好啦，这个食多已经报啊，唔知阿咩啦报啊吼，啊真正有影，这拢无定时的炸弹啊吼。
0: 啊好个，再这件事两人对拢呢，系
1: 啊，
0: 唔是伊去
1: 弄鸡蛋。所以咱就讲他拜托人嘛，食酒的家己去整食酒。
2: 在公车吼，这什么严重是食多嘛？
1: 对对对，
2: 这敢无咧严嘛？
1: 无，可能无。
2: 这以后
1: 啊，未免发车，老严伊免出车啦，对不对吼？啊！但是我知影开公车是一定爱先验酒啦，酒测啦。要开车之前，伊会先酒测啦。
2: 即摆毒啊！
1: 啊！即摆我就是讲，即摆这个毒爱搁加落
2: 去啊，搁加，
1: 爱搁加落去啊！以后啦，搁有啥物新的迄个物件，会麻痹神经的，搁变，还搁再加。
2: 迄台公车，迄那食毒了，一个地人容易啊，乌白肿，乌白聋啊，唔知要死偌济人。
1: 是安尼啊！所以这。这场好加在啦吼，人拢无安那啦，但是有那是食毒拢食毒啦吼，弄死就拄啊好安尼吼，哎，落死啊真正吼，来感谢啦，啊这小可客龙尔啦，啊是安那遐尔激动，是安那母甲厝边的老人的人赶紧报警，
0: 啊吃药，
1: 东东吃药啊嘛，
0: 吃完所有
1: 情绪，
0: 情绪我都能控制啊，啊无恁啦，一般人的话嘛是会受气啊，小忍啊，啊但是伊无受着药物的刺激，伊有可能小可冷静一下，伊会三讲啊，这唔能够再上上激动起啊，唔好啊。
2: 两个底下小忍，系警察来拖腿个严的啊，未想到这呢。
1: 啊，你若正常人就想到这，啊，但是食毒的人就未想到
2: 这。对，想这啊。
1: 啊，所以你个食毒的人。促销伊个驾驶执照，大家在咧笑啊！食毒的人毒个食落去啊！你要去开车，我话你操你有驾驶
2: 啊？有驾驶，有驾驶，另外一回事啊！我爱开就开啊！
1: 我想来想去，也是干那变形尔，也是干那变形，他永远记心记忆啊！
0: 他不能抽毒的啦，会被当
2: 在在公车食毒，这次还是。头一次听到，
1: 这是最恐怖的代
2: 志，恐怖的
0: 未来哦，
2: 你开玩笑。
0: 中国个未来，那一滴掠落的话就对了哈，律师也吃毒， 检察官、法官后人吃毒，
2: 你妈好别讲，
0: 事实有可能，
1: 有可能。
0: 因为检察官嘛受咧犯法啦，
2: 你都无唔知啊，
1: 你就又现在今仔敢讲安尼，咱就家己只讲啊，阮保养室张大哥又然后先。随时有恁切啊！
0: 哎，等下你，
1: 等下切啊！随时来切。
0: 看是要盐盐头章、盐花还是盐椒啊？
1: 哎，
0: 有啊，但是你唔茫搞我讲盐
1: 椒。盐椒咧，老哥，负责恁盐嘛。
0: 你茫讲盐椒，讲内面有酒精成分、有烟的成分，讲搞恁不食冻咧。
2: 哎，到这时毒蛇做啥？啥物都毒，我哥无看到咧。哦，
0: 中华哥，有一项你绝对捌看过。
2: 咋？
0: 姜立国。
2: 姜立国，我唔捌看。
0: 你唔捌看姜立国？
2: 真正唔捌看。
0: 我咱咧念物件，
2: 咱食诶，迄落
0: 无啦，讲你个别价钱啦。
2: 啊，未价钱是啊，我有。
1: 咱食迄叫做树泥果啦，
0: 树泥藤啦。
2: 啊，无，我
1: 啊，我树啊，较早时啊，拢讲树泥果。
0: 一讲你个别人咧念物件，念饭啊，念茶是念咩啊？
2: 种种种，讲你个。
0: 啊，无一罐刚上起个诶。
2: 哦，对，迄不看到啦，哎，有人去食。
0: 红诶，树树诶，
2: 讲你个就是
0: 啥？树啊，头壳拢空暗去。
1: 较早拢白果啊，叫做白果啊。
0: 对啊，白果啊，对啊。
2: 我爱食
0: 其他。伊即摆吼，伊啊，迄蛮讲好。讲咧到底，迄戆戆的少年家囡仔，我拖了。
2: 哦，对对对，
1: 所以啊，这个咱讲无讲啊，少年家囡仔咩啊，什么拢无啊。
0: 对
1: 对，即少年啊，除了有一挂好打的，唔知讲刮门贴、白擦刮都什么用的以外，剩下少年的个蛋蛋拢足巧。
0: 嗯，
1: 哦，对唔对？我这
0: 这个一般听你讲吼，一般做者吼，少年家囡仔学食毒就是对啊开始。啊，因为讲你讲唔免。粗俗啊，一罐都一二十块呢，我见人买都有啊。
1: 今麦
0: 今麦个有咧输，
1: 今麦无咧，我是讲今麦少年啊，无咧咁你行公路过这条线
0: 啊。哦，这咱都唔知
1: 啊。系啊，今麦直接就毒品包啊来，
0: 生意经济经济较好，免去输喺度啲啊啦。
1: 啊个皮薄糖啊，系啦。
0: 你讲嘅时，我伫咧录手机啊时阵，都够看到一个查甫嘅啊，我佮看到年岁嘛，无足侪岁呢，三四十岁，四十出头岁呢。啊，规身躯安尼三 D 八啊，穿甲安尼欧米嘛，啊，坐伫路边的人行道底下咧，现咧树，现咧树强力高啊，啊树甲吼安尼戆戆，迄个戆心戆心，啊边啊有人开车过，拿手机啊甲翕起来嘛，啊甲抱起来嘛，啊手机啊那翕的时阵就对啊，那咧甲迄个念就对啊，讲唔通去树咧啊，少年咧，唔通去八股啊类啊啦，吼念足侪声，伊较精神起来，啊当啊塑胶路啊当啊平掉啊人吼爬起来要走呢，啊走袂起啊，走过来偏过去，走过来弄过去安尼啊。啊，现底下翕啊，翕翕袂，这影片铺堆，
2: 这真正老嘞。
0: 啊，这以后若好有钱，伊就食毒啊；啊，无钱，伊就继续输，强力过安尼啊，系啊。
1: 较早你咧讲啦，第一个做庄仔来啦，也是迄个，尤其我较早细汉就住伫铁机路边。
0: 嗯，
1: 反正我新村就是伫铁机路边嘛。
0: 铁机路边弄咧，
1: 我就爱去铁机路边啊耍啊。啊，虽然厝内是大人，
0: 是讲铁机路
1: 边去耍，但是囡仔嘛，对吧？那么讲好，啊好了，是大人去上班，咱就
0: 耍。就偷走伊啊！
1: 这个迄个时阵，铁衣路边规四个嘛，看到迄个塑胶路啊，内面底果啊拢白甲变白色个啊，黄色个果啊，白了拢变白
0: 啊。塑胶公公啊，火车来整了，唔多同我挑。
1: 无，因遐就坐伫个倒位，坐伫个铁衣，较早古早时代铁衣路有无？啊，叫咧走了青烟的火车迄阵啊。
0: 嗯，最近去。诶，
1: 边啊，迄个
2: 叫啥？
1: 边啊，佫有一个沟。
2: 嗯
0: 嗯。
1: 边啊，佫有一个沟，啊沟佫过来，遐多坐单，遐多足凉。
0: 嗯。
1: 啊，佮人看火车，啊火车佫弄你袂着。
0: 嗯。
1: 但是你扒了，你会惊伊倒我都唔知。
0: 对啦，
1: 哎，惊倒啊！较早阮遐行行那呢，阮个过来就是迄个农民之家嘛。
2: 嗯。
1: 中华国中较早旧的中华国中。
2: 哦，农民之家。
1: 佮过来就是人民之家。
2: 哎，人民之家。
1: 哦，迄阵啊有一段时间，足食看老外去指挥车。
0: 哦，
1: 老啊，
0: 自杀啦，
1: 就无法度等伊，就大公作介只个骗嘛，
2: 上袂开就对啦，
0: 应该够加一个辛苦病听，
1: 有哪有可能？啊，我呢阵啊，就常常就听到人讲啊，火车又搁撞到人，我讲那是人去撞火车啦，那是火车去撞到人啊，
2: 那人爱走爱走火车唔得，对不对？
1: 啊，去看的时候，较早迄个哦，迄火车碾过，迄个拢米线线，卡伫遮手皮遐呢，规死过，嗯，看到细汉我爱在。
0: 啊，迄有当时啊，迄个人讲从尿裤那好好喷出来，马上去等于煮的啊。
1: 嗯，这真暗的，个去等于煮。
0: 啊，咱家人就发生一件啊，
1: 嗯，
0: 家人的铁机路就发生一件。
2: 你也无咧，
0: 啊，你看打旧年啊，啊，前年代志呢，发生一件。真正发生一件啊，迄个啥物啊，一个去用弄掉，伊也是自杀的啦。啊，弄掉了后，伊个细胞吼，细菌个团喷出来，规副喷出来，好好啊。
2: 啊，当去煮
0: 啊。路过一面，后巴上对铁机路的附近过，讲哦，啊靠，即副即个猪鱼，安尼水当当拢无去挨着，安尼啊，边伫只只稳当当去菜只要落落， 弹扣扣，就扣等于要煮啊，安尼啦。嗯，应该是假戏啊。后手我听警察咧讲安尼啦。啊，结果即马一个弄死了，报警察咧，警察人来了，看看去休息啊，啊，就调迄个监视器去看。哎呦，我一看到一个渣男，敢那想扣一副物件安尼啊。啊，结果验尸起来检一副这个细胞啦。嗯。啊，检一副细胞了后的时阵，伊就看往往某咪渣男有扣着，就去问啊，问附近的人讲，啊，这个什么人啊，到底对待迄个欧巴桑啊？嗯，要紧就去找伊啊！
1: 陈昭之，
0: 不是陈昭之，
1: 对啊，拍摄拍摄啊！
0: 结果找伊找伊了，说那讲，嗯，啊，你有伫路边有捡一个细胞，你即马人，嗯，啊，早嘛已经滚汤食了伊啊！啊，警察同我啊，无伊无讲，啊，后来都食伊头，无变啊，变讲迄是人的伊哦。
2: 那唔敢讲破了，
0: 唔敢讲破啊！啊，警察都讲到真正
1: 啊，旧年嘅代志啊，
0: 那个旧年啊，前年年咧，哦，迄个欧巴桑捡到迄个细胞。迄副戏也是够欢喜，就是讲我足久毋捌食过迄滴啊，
1: 白
0: 滴，歹势讲唔得干啦，干啦，干啦，讲我足久毋捌食过滴干啊，讲我即副来煲咧到底煲到年底。
1: 哦，哎呦，个鸡肉干系为较好食，
0: 鸡肉干好食。啊，当然有当时啊，伊都看到，感觉讲有可能去菜市啊买滴干买长啊，都干了无食叫来
1: 过啊。我这个完全拢唔知啊，新闻人家报，
0: 我都新闻报啊。
1: 讲咧，
0: 无啦，咱都不食，
1: 咱
0: 都不食一托米子，那也不讲啦，真正啦。吃
1: 着就干了对
0: 啦，滴干啦，人干啦，啊个冻得。
1: 无啦，咱用常理来想，以今卖人来讲，你伫路边看一副滴干，等你
0: 落卡，
1: 我嘛没扣。
0: 你回屋诶，长辈是多了，不能较扣实吧啦。哦，迄个年会屋啊，伊是干呐？伊报讲年会屋，但是我咧看应该是七十外岁、七十五、七八十岁年龄屋啊。哎呀，啊，讲实话，白天还是
1: 你讲翘起啊，可能是咩食
2: 饭？我问你两个少年吼，啊，人官地官有啥无共？共官官啊，
0: 问迄个阿
1: 星，阿星伊也毋捌食过
0: 啊，星伊人毋捌食过
1: 啊。官官诶人，我捌看过。
2: 哈，我迄个我大概，人官地官都毋知。
1: 应该差不多。我感觉，
0: 那依咱依你遐咧讲了，对咱人的气，迄个气中五种了，对
1: 含含
0: 低上，大小差不多。
2: 哇，都移动就低光了，对啦，好笑啊！这
1: 进光阁，你等下这个新闻找出来讲啊，上
0: 台，
1: 这个人来真啊假啊，来进光阁来。
3: 啊，你讲我呢，许多三姐啦呐。
4: 袂
3: 歹
4: 啊，
3: 这是方面袂歹。
4: 那个
3: 许
4: 多山啊，
3: 许多山啊，你食什么正宗袂歹？
4: 正宗就是讲我的青春豆啊。
3: 你的条啊，我发条啊吼，啊条啊发了足严重呢。
4: 规个面拢是。
3: 啊，即卖嘞？
4: 即卖拢无
3: 去啊。拢无去啊吼，啊你差不多食几罐啊？
4: 差不多食几罐哦。
3: 食偌久啊？几个月？
5: 欢迎是十个有三个而已，
3: 尤其是怎样呢，我这个
5: 咱这个街边哦，咱那无通常那发炎吼，发炎的时阵拢会这个叫
6: 看下看下，
5: 但是我这个看下那哦，一边两粒，一边四粒，这个永远拢伫个啦。
6: 哎，你听咁对？
5: 有都有，不管你有做啥健康发炎啥哦，就是
6: 拢四粒拢伫个对啦。
5: 一边四粒，一边两粒。
6: 安尼哦，
5: 啊，已经哦，这个多少病症哦，少一粒去。
7: 好，
5: 好。这个正常病四粒是很好治的哈，但是哈、哦，那个感觉上有较病小块啦。
7: 哦，是。
5: 啊，所以因为我感觉这个物件哦，属实实在是真好用啦。
7: 好。
5: 因为我讲哦，大家节目听这个物件够好哦。第一，甲恁斗赞助，啊，做这个物件是好，唔是讲赞助，赞助伊若无好，无路用。啊，做实在真系有路用啦。
6: 感谢你。
7: 哦，感谢。
5: 我是多啊，我听这个。朋友哦，伊迄个原来是胃的问题
7: 嘛，
5: 啊，我有感觉讲安尼哦，我本来我是讲我真正搁较大的改善，我才要做健身啦。啊，但是我就是听到迄个我有感觉讲，我这个胃这事实哦，啊，够一点，我这个目睭吼，我这老花眼足重啦，啊，拢会安尼哦，这个叫做目屎膏吼，拢目屎膏，啊，我无感觉呢，隔前两三天的时阵哦，一早时啊起来时阵哦，拢一早时啊起来过程拢去做目睭嘛，我较想无目屎膏啊，系啊，啊，即马我问阮太太讲，我即要做近视，你甲看我目睭过目屎膏会讲无落去，无第二卖加点目屎膏挂目镜也无落去咧，系啊，啊，手机即卖即个也无去。
6: 好安尼哦，
7: 所以你改成家你家己
5: 当作
7: 唔知
5: 影其他嘅。对，所以讲啊，我要呼吁其实真正好用啦，我将朋友啊到赞助。
6: 咩？请好人。
5: 我发现哦，
6: 有些感谢你哦。好啦，再感谢雄狮大收听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啊，这么是广告时间啦、啊！介绍咱信诚公司的许多商家产品，你看杨先生，最好给咱做见证了，对哈。所以杨先生大，都是有这种价值性的这个这个神仙哈，啊，给咱做见证啊，一挂这个啊上啊休假哈，给咱做见证了哈。咱听众比如对咱信诚公司哦，诶，产品哦，像许多商家的产品，靠进一步而且了解。因为要靠咱这直播中间要靠广告咧，用嘴咧念对啊，到底无人会讲真清楚了解啦。就是咱有食好的人甲咱讲，按多咧听讲，哎呦，伊这个毛病都同我同款咧对，啊，我冇这种毛病咧，哎，一个来个食看嘛咧，安尼对。所以许多人这个毛这种产品对啦，这食咱身躯这个毛病哦，是无限定到这种毛病了对。这是一种保养型的产品，这不是药啊。你那药有针对药啊的作用哦，你药啊就一味药，你就治这种病，你处理这种病。咱许多时候不是药啊，所以不是咧处理遐病痛着。结果遐病有一挂小小毛病啊，总当来塞咧，当来塞咧，规身骨啊点点滴滴毛病啊，一人一人的体质也无同，啊一人的毛病拢无同款。结果迄个啊食这也有效，迄个食这也有效，迄原因道理伫倒位，雄狮是大，迄是许多山的功能了着。所以这种经营之啊，咱有咧讲做见证的时阵，咱咧听，哎呦，伊讲迄个毛病，我有哪有呢？我得来个食看嘛咧。无食就便罢，食了了，你若坚持、坚定，照伊感觉食，两三个月要过去，正半冬啊，就着，你就明显感觉啊，对身体上帮忙就大了。好咧，迄就是咱听众朋友热心甲咱报的安尼就对了。啊，无要靠咱用广告吼，实在是。讲无同讲啊，遐嚼啦，安尼啊，讲的都是安尼吼，所以雄狮大好好来个听，但是见证真有价值性了点吼，来自愿意，来自伊家己本身，这过的经验，你讲难听了点，安尼较紧，所以雄狮大好好来个使用，圣山公司优秀的产品许多山，感谢谢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
0: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库会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罐，咱独家送三罐以外，咱有提供真济精品，要来做赠送。咱买十罐的朋友呢，你会当个经十四寸，请咱台湾制造的电风一台。你要金蒙特胶热天的薄毯啊，一领要甲金啊，一支平底的肩顶啦。金圣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喜乐清、软骨素、保顺健三十粒，拢会用起。要金五七六七啊，秋江顺面的薄皮一领，马拢会动呢。咱一道金一行为完成。另外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产品啊，五罐都加上一罐以外啦，同款我有提供真济精品，要来做赠送。 咱美国馆的朋友呢，你也当个经济保温板入地用的，你要个经验窝咧啊，一打经别说完起个一条，你要经单向的旁者一打，你要个经目睭的洗衫精一包经高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行为原则，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着，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方怡平、高向鹏合唱的一首歌《文啊》，这个文雅湾 solo 哦，
2: 文雅湾 solo，
0: 哦，文雅湾 solo 哦。

0: 好嘞，感谢啊，咱哥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5-8668电话会在下八点到下午的七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都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来，这个小黄公车，这大家唔知知啊，唔知啊吼。这小黄公车简单讲就是讲，迄个所在较偏僻，啊，公车若要开一条线的话，袂好啦。
1: 嗯。
0: 哦，偏僻，但是有人总是需要嘛。哦，有一寡中辈时段，伊大可能伊会租厝啦，是安那，啊，若辛苦白听，或者是安怎样啊，要来咱市内。你若无公车嘛袂使，所以公共运输系统是袂使以趁钱为起点。
1: 嗯，
0: 有诶，立委咧讲讲，啊，你起这条了偌济去啊？啊，这条已经起了了偌济？唔对，这种讲法拢完全唔对。全世界任何先进民主或者是迄落头壳较好诶国家，因拢知影公共运输系统是无咧算了钱，无了钱。
1: 嗯，
0: 这叫做民众诶需要。
1: 嗯，
0: 哦，民众诶需要。啊！咱台南市有这个小黄公车吼，伊安尼规个咱，你台台南市听咱无知吼，咱台古台南市甲较早的台南县怎么甲做伙啊？
1: 嗯，
0: 迄台南县你若去两过去踅过，迄是偌宽你敢知影？哦，迄是宽到会惊人。
1: 现在有咧走台啊！
0: 哎呀，迄是偌大呢？台南市是偌大，你敢知影吼？啊，所以呢，咱台南市有这个小黄公车，这足好啦。啊，小黄公车就讲我公车无多。来到这啊，但是你打电话叫小黄公车，
1: 嗯，
0: 啊，小黄公车来了后呢，你本身坐的是小黄公车，就是计程车，
1: 嗯，
0: 就是计程车，就是黄色计程车，但是伊收费呢，甲公车收费同款，啊，了后钱则甲咱政府先补助，
1: 哦，
0: 哦，这叫做小黄公车，
1: 这袂好嘛，啊，袂好啦，政府
0: 出，对，这当然是做这是做好话，啊，外观区有我是唔知啊，外观区有无我唔知。啊，这个小黄公车即马台南市有无吼？这个黄三线、黄十六线、黄二十三等等吼，新的路线又搁拍开啊！即马搁开新的路线，
1: 哦，
0: 因为咱理想，啊，这个所在敢有需要诶？
1: 这拍开的路线，你黄十六线，头先你讲遐一条，人敢知影？
0: 有住伫遐人住咧，就知。
1: 住遐人知。
0: 住遐人，伊个因为有块牌啊啦。
1: 啊，咱家有小黄嘛？
0: 哈，
1: 有公车无？
0: 无市内无小黄公车，市内无，咱都方便嘛。咱的公车太方便咧嘛，啊，计程车嘛最方便。哎，啊，但是迄个所在，你惨要砸计程车，你无在条走。啊，所以咱的市调，就这个啦，因为对热清调的时阵开始就做啦。
1: 哦，
0: 就小黄公啊，路线愈开愈侪，愈开愈侪。啊，这个这山呢，一年的营运费用大概要开偌济钱？开7800万啦，开7800万，就是讲补助啦，爱补助或者司机就对，哦，因为你虽然坐是计程车，哎，这若对，譬如讲咱去对龙桥好啊啦，
1: 嗯，
0: 对龙桥我要坐来安平，还是要坐来吉利，哦，要几啊百块，但是无，你照公车的计小算就好，35块，
1: 哦，
0: 照公车，啊，然后小黄这个司机，阮蒋老大伊只。提这张罚单，阿雷甲政府请钱啊，对不对？哈，好，阿这吴伟铁甲长啊，啊，我那去主持着这条做啥呢？公车的票价，然后计程车的服务安尼就对哈。啊，佮再来拍开着另外三条线。
1: 公车的票价，计程车服务，
0: 啊，计程车。袂
1: 想要坐计程车
0: 咧。对，啊，但是唔是大家因兜来载哦？伊有那有一块牌啊，车牌，啊，顶面写一个小黄公车，啊，小黄公车。啊，这条做啥呢？这个交通对。中部的时段较偏远的所在是足好，但我重点唔是咧讲这個，
1: 嗯，
0: 我重点是咧讲咱的市长黄伟铁，包括着咱台南市交通局的局长王明德，啊，隆重来到现场主持着这个新的公车路线，小黄公车，
1: 哦，
0: 啊去推动了，对啊，欢迎大家尽量使用安尼就对了吼，啊，这条这三呢，准备以后要搁再开甘仔色的一线、五线、七线，要搁开。
1: 啊，一线、五线、七线是走得。
0: 伫一线、路线、七线，
1: 对，是可以走得知
0: 啊。对对对，啊，我报这片我是想要问咱吴伟铁市长，你敢会记哩？咱台南要变台语的首都，你敢会记？
1: 哎哟，
0: 台南要变台语的首都呢？
1: 台语哦。
0: 嘿啊，啊吴伟铁，你昨去主持这个会议啊？你是讲台语还讲客家语？那我提醒一个尔，我甲讲，台南呐，咱真正变成咱台湾的台语首都。我做台南人，我骄傲。
1: 对
0: 对不 对， 對，我做台湾人，我就台南人，我就骄傲。嗯，做一个台南人，我就足骄傲。啊，但是问题，恁只做官还是做红官？哦，对不对？哦，我若来主持这个乌草教育的活动，你看政府才照顾人民，吼、哦。啊，微贴啦，卖有贴的，用台语来讲。而且你去迄个所在，新营、柳营，啊，教着这个叫做啥物物件？教这个叫做台南溪北这边，这拢是台语啊。这拢台语的砖啊，台语的布落来，台语的迄落下啊，对不对？吼、哦，啊你，我听着是咧问讲，你到底是？
1: 去中医新川哦，中医新川有海南无？吼、啊，安、啊、尼，你去讲北京去。
0: 无啦，啊，你搁去老外遐，你嘛同我讲台语，啊，老外来讲听无，你就讲你是咧好呆哦，来台湾足久啊，佮袂晓，吼，安尼嘛，你就较硬嘛，吼，对不对？
1: 硬该讲安尼。
0: 这真好啦，这咱讲这是得见。啊，但是本来你永远咱外一个观念就是。所谓政府咧开这个公共运输系统，就是要便民呐。嗯。啊，至于伊会趁钱未趁钱，啊，政府爱补偌济钱落去。
1: 哦，政府。
0: 这不是重点，这是政府应该做的工作。
1: 应该做的。
0: 哎，应该做的工作了，对，好好。啊，所以呢，昨啊，哦，足侪咱的政治人物啦，包括迄个议员要参选人，拢总去啊，哈。嗯。啊，昨这个典礼伫倒位呢？啊，伫这个做柳营小卡腿的顺天府遮啦。哦。哦，伫这个
1: 顺天府。
0: 哎，顺天府啦。哦，在内面倒一种我袂记啊，即我捌去过啊。哦，诶，顺天路吼，啊，伫头前这个所在，即咧，迄个办这个仪式了，对，啊，记者拢来采访啦。啊，记者来，我就讲就是哦，啊，唔知你黄伟贴这条讲的上大意啊，北京意，你讲北京意就唔对啦哦，大意的首都哦，啊，黄伟贴黄市长，啊，台南市市政府的政府官员。国局处的首长、首长，吼，较麻烦一个，较加油的吼。台语首长唔能做口号尔咧，哦，唔能做口号尔咧。每天咧报一篇新闻的时阵，听得偌爽咧。哦，台南市要做台语首都，嘿，真正赞的了。对，啊，伟杰本身搁去参加啊，讲全力支持啊，对不对？全力来配合啊。
1: 哎呀，就八成爱讲台语
0: 啊。对啊，啊，我都唔知你张志强是特别讲台语啊，北京语我都唔知啊你。哈哈哈哈
1: 哈，都是台语的啦。
0: 好啦好啦，伊人是台语的啦。啊，安尼哦，这个小王公车我唔知我办事有啊无啦，我是唔知，但是照我所听到的就对。哦，像我有当时啊去到偏远的所在的宫庙啊，哎呀，拢有坐到大人嘛。嘿，拢是我中辈时代伫个宫庙遐咧开讲。
1: 嘿，
0: 拢
1: 是。大人要出去无方便。
0: 对，哎，拢会坐伫宫庙遐，有阵时咱就热啊，啊，就过去，哎，拢足，因咧拢足热心哦。哦，你看你骑车来，你去拜拜，来。
1: 哦，少年啦，下车地咧。
0: 你们坐地，你们坐地，我坐一个热咖呢啊，来，倒位来啦，我台南啦，啊不，台南无远啦，对啦，无远啦，我那骑三十几公里啦。哎，大家拢足热情的啦，但是。我也唔捌同用北京语同我讲话啦，
1: 有台语啊，
0: 大家讲台语啊，啊哦对，啊我强调拢足热情个，足好个，嘿。
1: 你若去老挝，我带你到北京去。
0: 好啦，好来，好来，来广告吼，阿连明再个倒转来啦，哎，感谢。
1: 非常感谢咱敬爱红旗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啦，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掉。许多山这产品了掉了哈，啊，咱红旗大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可是许多山了掉。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了掉了，太侪红旗时段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第一个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个这个毛病，伫身上伫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医生的药啊，第一只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咧广告许多删了，来甲咱挂断去了。有建议心伫咧个食过程中间，第几个月后，伊会明显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他自己不知道的情形之下， 上岸拢好，石头山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机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我这边石头山就对了，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石头山到将士一枝独秀就对了。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怎样的，少年人体质也不好的人，抵抗力也不好的人，吃这个东西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再加上他年岁也有啊，体质什么种种都变化去了，吃咱石头山一中心的火回头等下就对，火力身体变成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兰公司许多山这批产品，所以用起的话，跟阿台中朋友不简单哈、哦。只要你敢吃，敢吃看嘛嘞。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了，对了，哦，哎，这做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了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了呢，哦，这特别。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断，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同款，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全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啥物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8-668，0800-058-668。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叫会专线0800-058-668电话，在时啊8点到下暗的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
2: 那咱伫这两天的这个报道当中就对了啦，咱拢有去讲到这个北海底的风台伫拜六会来影响到台湾，今仔日已经拜四啊。再过一两天啊，吼啊，都会来影响到台湾啊。啊，当然，伫北海底的边啊，还有两粒，一粒叫做海鞍啊，另外一粒叫做枪红。啊，一粒枪红是对日本去，当然即马咧话路线是安尼。另外迄粒海鞍是直接话对菲律宾入边啦。大变成功吼，三粒风台，一人走一国啦。吼、哦、啊，这个海底。海岸啊，是走对菲律宾啊，北海底啊是走对台湾这来啦吼。啊，当然伊未来的气象是对中国那边。啊，那另外枪红吼是对日本遐去吼。啊，这拢是暂时所画出来的路线啦。啊，若要认真讲的话吼，我感觉这个北海底的路线已经是半确定啊啦、因为差不多啊嘛，明仔载后日就要来啊。
0: 即马迄个孤山岛有无？
2: 哎，
0: 孤山岛遐海鹰即马讲拍两公尺高啦，
2: 两公尺高，
0: 这算大鹰啊。
2: 啊，所以未来伊走的路线就是安那咧，就是对咱北部海边闪过啊，啊，然后是对中国那边啊吼。啊，所以即回中国伊又搁带咧等啊啦吼，因为
0: 最近路线。咱是感觉可以接受，因为啊，这路线对成本来讲有吼，
2: 无影响，
0: 受害上轻，
2: 对啦，
1: 可以接受。
2: 啊，对咱台湾受害蛮
0: 多啦。反正成本呀，成本呀，等地涨了咧。
2: 啊，是对中国利弊啦，
0: 啊，对中国，我更加可以接受。哈哈哈哈哈，对中国利弊，
1: 是
0: 我们
1: 嘛。对中国，咱无话题，咱就用皮来处理。
2: 啊，古早嘛呢啊，古早你到人民币上无掉迄个汇率的这个。迄、那个君主啊，迄、那个皇帝啊，官员啊，啊那无法多伊的时阵，就
0: 人公平
2: 啊，
0: 伊个
2: 取消差不多是安尼啊。啊那纠缠无掉的时阵，算讲迄个官员
0: 衰啊。纠缠对我，你看你看，讲无报应，你看真正报应。
2: 真正
0: 纠缠也无掉，我时机未到。
2: 后世人都好。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我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中华邮政关心您。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5: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14: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5: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14: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5: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6: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7: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6: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7: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8: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9: 97.5，
18: 快乐混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东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20: 现在时间9点整。

0: 听众朋友，气花喙齿，若要顾用，咱来赶紧来使用白砂丸齿膏，配合正确洗嘴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气花喙齿愈洗愈健康，愈洗愈洁白，真正有效的一条齿膏。欢迎啊，电话专线拍互通，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感谢。
1: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家有一件这个活动，要来跟听众朋友做报告吼。这就是咱台南市林保宫吼，今年的中原普渡的时间吼，定在农历的七月十七日啦。啊，那新历呢是定在八月二九吼。今年林保宫吼啊，中原普渡丙午年定在新历八月二九，农历七月十七，这一天是礼拜一，拜一的下晡三点要来做举办啦吼。啊，当然咱伫遮吼啊，邀请众大丁呢来到端前团拜。普世化身吼，制度高有高魂，庆赞中原，名扬两地啦。啊，当然啊，林保宫的普渡金银纸，一个有普渡米，包括普渡品呢，这拢会当由庙人来代买。啊，咱听众朋友呢，你会当吼，嘛会当来个选择这个普渡的邮箱，随缘来占卜就对了啦吼。啊，当然人管的物资，咱会拜托到这个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呢，转介绍和这个低收入户甲弱势团体吼来做使用。咱这排名单会伫普渡完满了后来做化金祈福啦吼。来，听众朋友，咱若有要做这个啊中原普渡的朋友吼，咱林保宫的电话直接甲卡里拜做联络吼，登记安尼得用一啦。台南的电话空六二六九五一一五。空六二六九五一一五，以上报告感谢。来，另外接下来，咱邀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这是咱屏东蔡先生来点播张天君演唱《向大海唱声》的人。
2: 啊，感谢。

0: 好嘞，感谢啊，咱哥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一直是8点到7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吼。来来报捷啊！对对对，好来啊！你啊你啊！
1: 来咱家都家有个听众朋友报咱台南市龙宝宫今年这个中原普渡的时间吼，咱都家有个咱报讲吼是啊，这个新历8月29啊，农历7月17，这一天是拜一，唔对哦，是拜六哦，是拜六吼。啊，当然咱家有两张啦，有印两份资料。啊，一份其中一份资料是随报纸寄出去的，就是简单讲，你若有订自由时报，还是订那个台湾时报的朋友，你会夹到你那个夹报伫内面那张龙宝宫的这个中原普渡的时间，那张是下拜一。啊，另外一张新印的那张是下拜六。哇啊！但是迄张下拜一真奇怪呢，伊内面的设立伊是下拜一，但是伊封面伊又过下拜六。
0: 哎，拜拜的时阵无。
1: 吼、哦，啊，所以这个唔对。听众朋友，咱咧看吼，咱若随报纸吼，迄、那个假报伫内面这张龙宝宫的中原普渡的时间，那下拜一的迄张都唔对，迄张是甲改做拜六哈。啊，咱拄只嘛对念念了唔对去啦吼，
0: 拜六就对
1: 了。念做拜六吼，念做嘛念做拜一。
0: 系啦，
1: 啊，咱即马个记拜六就对啊啦吼，7月17吼，农历啊，即个拜六个下晡3点要来做祭拜吼，以上甲咱敬请做报告，感谢。
0: 好，好，咱来报一下即个大家加减啦吼，啊，都一下希望罔找看卖啊。这个财政部这边在咧表示啦，啊，为着要咧鼓励民众吼消费的时阵会当摕这个发票啊，养成这个习惯吼，所以对15当前就开始啊吼，2011年，这个所谓发票呢，每期拢会开出一张，这个做特别奖安尼啊，这特别奖偌济，1000万啦，哦，哎，奖金1000万就对吼。啊，结果呢，这么统计起来吼，15当来啦，2011年到2026年。拢总1000万开出几张呢？开出1284张啦，1284张。啊，1284张呢，去用领去的啊，拄啊972张尔。
2: 啊，是啊，出来
0: 遐。哎，对。啊，所以呢，有312张，你着1000万，竟然无来领。
2: 我看下嘛咧。
0: 系啊。啊，结果呢，即马312张，因为时间足久啊嘛。
2: 哦，1000万咧。一张1000万啦，
0: 系啊系啊，
2: 对啊，
0: 啊问题就是有人根本就唔知伊钓到啊，伊都唔知啊吼，啊个所以呢，312张无来领，足侪拢已经过期啊，就是抢光啊，抢光。但是即马在财政部这边出来咧话话讲，啊个5张
2: 哦，
0: 是啊个伫时间内哦，
2: 啊个时间内，
0: 对对对，啊大家赶紧找看卖啊，啊领奖的时间到后个月初七，就是9月初7，这5张有哪会过期哦？哦，所以大家
2: 我若找到。阿兄啊，
0: 嗯，
2: 都爱我去吃红嘞，
0: 1000万尔算啥？拢提得起啊！我要爱是1亿嘞。
2: 我阿兄啊，赔了，那去钓钓，那去钓钓，唔知影人啊，水挂嘛，水挂嘛，
0: 没有，忘记，忘记吼，因为即马还佫5张啦吼，伊限期到9月初。

0: 七就对了，九九的七七。啊，其他头前讲一个三百几条无领，遐都未无多，
1: 都
0: 拢过期去啊，就对了哈。啊，伊咧讲哦，这个财政部我也真有心啦吼。啊，咧讲讲这五张无领的吼，啊，但是还佫伫时间内吼，伊咧讲啦吼，就是讲啊，有人是去买一个甚物挖哥的应用程式，开200块啦。啊，这咱就免讲啊，这可能无关系，咱无可能买着物件嘛吼。啊，另外呢，佫一张是伫桃园这个所在啊，讲食三妈臭臭锅啦，开230块啦。
1: 吼、
0: 哦，啊，这嘛无可能是我，吼、哦，因为我无啥爱食迄个臭臭锅的啦吼。啊，搁再来就是桃园、大园这个所在。
2: 你爱食臭豆腐哦？
0: 啊，什么？
2: 你爱食臭豆腐哦？
0: 对啊，但是我不爱食迄臭臭锅啊。
2: 啊，臭臭锅就是臭豆腐啊。
0: 无啦，三妈臭臭锅，哇，这种海参锅啦，什么锅、哦、什么锅，会有够这种。
1: 你爱食臭豆腐啦？
0: 啊，唔，我感觉臭豆腐是用钱的切切啊，你讲唔正？系啊，食了空空空，很麻爽的，系啊。
1: 超怪胎。
0: 啊，桃园、大园这个所在，遮呢有一间超商啦，一个人买饮料就对啦吼。啊，结果45块尔，就一千万。哦，这条赶紧找桃园人，赶紧猛找看卖啊。啊，台中这个所在嘛是一间便利超商啦，啊卖出一罐饮料，才21块尔啦。
1: 哦，
0: 结果你条发票就一千万哈。哦，啊，另外呢，搁再来就是台中的南屯这个所在有无吼？全家便利商店买迄个叫做湿纸巾啦。
1: 哦，
0: 南京啊，哦，咱咧热人的时阵，我都买来带，拢会放迄个湿纸巾，好上热，摕来擦擦的吼。买39块，容易掉一千万，
1: 哦，
0: 但是拢无来领，哦，但是拢无来领，
2: 那就无去啊啦。
0: 唔知影，啊，即摆台政部出来咧话嘛吼，讲安尼唔难拍算掉，你这个做生咧发财的机会。
1: 啊，无你无时间，有人过期无来领，尽管就抢工，
0: 抢工，抢工，迄就抢工啊。所以这爱修法，这过期无来领，应该拢入对外口做。啊，由我来负责应用这笔钱。
1: 啊，我两个
0: 咩啊？当然啊，迄来了，咱得爱输他哦。这桌面下扛过落
1: 啊。强啊！
0: 系啦系啦，一定扩张是咱绝对唔可以啊！系咱扩张是绝对唔爱可以啊，对啊。陈老师嘛唔可以，系老板。哦，系啊。
2: 这种我感觉拢假报的啦，胖鱼都特别倒转来。
0: 无一定，有诶人。
2: 胖鱼有够侪种原因啦，你有当时啊，我伫超商嘛，不是伫迄个啥超商的门下口看到迄个。
0: 发票
2: 落去涂骹底啊！
0: 嗯，无你看对，一张是明细票，一张是发票。
2: 啊，迄发票是啊落去涂骹底，因为你第六底啊要银钱，顺拖出来都六月啊嘛，这是诶胖鱼诶其中之一嘛。胖鱼诶其中之一就是炸断诶，未去银出来，放伫落底啊，就当做洗衫洗去啊嘛。
0: 啊，总是懵懵啊报啦，懵懵啊。
2: 啊，佫有一种就是啊，迄张发票你未当炸断去。
0: 嗯嗯嗯。
2: 迄张发票你未当炸断，原因大家拢知影嘛。
1: 啊，那因为阿先阿咧报诶中间就对啦吼，啊你去找着讲，哦，我这一千万咧。
0: 嗯。
1: 还有湖南阿先阿食哦。
0: 唔免啦，无啦，即下你讲，但是咱台湾人无安尼直直食，食到拢你讲我掉大奖，拢唔敢食出
2: 来。
0: 你看人喺美国啊，拢摕啲发票，摕啲支票话大奖。
1: 减少咩？
0: 减少上个公布名。
2: 你若好康嘅报红灾，嘛你若好康嘅红食，一个人害无好。啊，我讲够另外一种发票未当公布嘅，未当咩啊？是安那？就是你若带七只处理一张发票，你敢摕等于？收迄张嘛可能减掉啦，啊，无你迄张就提叫七啊安尼啦，去开去。

0: 哦，一个超市就对，开出一张2亿外彩票，
1: 开始烧掉了。
0: 哎，开出一张2亿外下彩票，2亿外彩券。哦，啊，这福建人就是看电视看到了，哎，我这种超商，我准啊都去啊，刚买菜呢。我还记得我点么顺手买一张彩券。哦，啊，我去找，啊，那找都找无，我也想啊，我还做穿一件大衣啦，穿一件大衣啊，啊，手开落毛了那只。一个懵懵掉，然后提起来对，然
1: 后要收分
0: 2亿外啦，哎呀，啊，这种唔想拍你，唔是想卖呀，对不对？这两天就无啊，
1: 这两天就无啊
0: ，啊，所以人因嘛是讲爱公布，拜托讲恁找看卖呀，哦，那有个人来命咧，对啦，啊，结果证实哦，不是2亿外呢，可能嘛是徛底下填张支票。啊，手推出目球啊！奇怪，送的治安较好啊！唔通袂记咧，美国是枪击开放的，对不对？所以加减报一个好啦，啊，听到咱嘛爽。虽然其实我咧看这种新闻，我拢敢看一项。
2: 我较早捌
0: 有买中秋的无？啊，若无买分，就免。
2: 我较早啊，特头你嘛是报啊足清楚，免看。
0: 啊，无。较早我来，我就免。
2: 我捌去无，捌无一个中更行的头家啦。我咧讲这个代志好听。我讲啊，是安怎样？我因美国开拢钓钓迄大众，都爱公开出来，爱讲因咧政府规定。
0: 哎，对啊，对啊，对啊。
2: 因政府规定讲，你钓着大众，你无公开，就是变成讲人即张即个啥？嗯，即张即个即个。
0: 公信那个，你把它等是
2: 钓奖诶，迄个诶彩券真真正正是有奖领出嚟。嗯，啊，你若无公布，就是政府做卡手戏。嗯，所以足侪人咧讲啊，靠腰啊，迄根本都乐透彩啦，啥物咧挖个彩金，你根本就免买，迄头迄有可能政府拢嘛家己。迄、那个做下就做伊个，因为啊，拄遐人拄好呐，见面呐超过十几亿个了，对啊，拢过来个人去签掉，拢唔是独签的。
0: 根本二十几亿个迄个威力财，台南开出来一个独掉。
2: 好啦，迄是人安尼讲的啦。
0: 一个尔，
2: 迄是人安尼讲讲政府做下就的。
0: 啊，其实人讲的，其实做下卖卖了
2: 啊。对啊，就是安尼。
0: 就卖卖
2: 尔。啊，所以美国政府你得当调大奖，你得一定爱公开，要互人知影讲政府无做下就，就是啥物人啥物人叫伊。
0: 主要因的彩券公司，咱政府是安尼，台湾政府是家己咧做内调啦。嗯，咱台湾政府是家己做内调嘛，所以运动彩啊，什么咧咧乐透彩啊，什么挖个彩，这是咱政府家己咧做内调，含伊拨了对啊。啊，咱外国的彩券公司是私人彩券公司啊。嗯，哦，因为了私人的彩，所以因有规定讲，那调大奖迄人爱出来。哦。诶、欸，较袂讲那个乌白白白的凊彩做手哦，讲也袂使哦。啊，所以因是直接就公开啊啦。就公开啊，啊调偌济啊退掉，安尼就对吼。好啦，啊，咱的彩券当然啊，大家都风车保养嘛，对不对？讲要做票，较早参爱国奖券嘛，去有人讲迄做有咧做河马啥货，有咧做手啦啥。我讲你无钓到，你都唔知影，你都拢会讲做手啦。啊，先啊，就是要试看讲，我若钓到，我再甲恁讲，保证无做手。
2: 那问题咧，看我今晚冇钓过咯。
0: 万来冇钓两万外咧，唔咧开玩笑
1: 咧。
0: 嗯，
1: 足
0: 牛诶。嘿嘿嘿，啊，无出年拢是三四百块，无得五十诶。啊，冇紧啊，无钓咧做公益啊。哎公益彩券，
1: 哎对
0: 啊，咱咧歹代志做侪人，加减做寡公益啊，开
1: 始做侪，
0: 对啊，好，好嘞，0800-0500-0500吼，搁五张啦，阿卡甲看拢桃园台中遐啦，拢差不多遐啦，吼，搁五张，
1: 啊，一千。哎，现在你逐期都有咧
0: 买，逐期买啊，逐期买啊，逐期啊，哦，系啊，啊我干呐买两种尔，一种叫做大乐透啊，嗯，啊一种叫做精彩539啊。
1: 金彩啥？
0: 金彩539。
1: 哎、欸，我唔捌听听。
0: 那这都政府号的名，咩嘛唔知。
2: 广州800万呐、啊，
0: 800万，嘿、嗯，就头奖800。
2: 你中的几率较悬呐、
0: 啊？啊啦，嘿，伊中几率较高。啊，所以我来打钓钓，迄种嘿拢钓是中较
1: 济。你该拢知嘞啊？大乐透我就知啦。
0: 彩券啊，那政府做来钓，那每个行业。
2: 啊，那个旁边的大乐透做伙啊，伊个大乐透伊是其中一行尔，伊来这都过来行。啊，你都唔捌咧出国，所以你对迄个唔知
0: 啊。啊，威力彩我就从来。买咧买，因我家己先过，我第二无可能钓威力彩，威力足歹钓个，
1: 啊足歹钓。
0: 哎，啊，迄个就做这个大乐透无吼，应该还有机会啦。
2: 啊，就像你讲个，都咧做公益个，你
0: 看有钓无钓？哎呀，有钓就公益，啊有钓就爽啊。哦，所以在时啊，看我徛伫遐。
1: 哦，你
0: 向阳，
1: 我你钓钱。
0: 啊，这个讲着这块像，这个财政部咧好用哦，咱这个发票吼，啊，拢有咧收这个队个人个的。 你哪会记得赶紧去财政部落迄个做啥统一发票兑奖的 A P P 啦？啊，你得免去他妈看号码，他妈看到目睭起烟卵啦！哦，因为你两个月时间留落来发票，哪有咧留的话啦？绝对足济啊！哦，你像我某因就拢用这 A P P
1: 咧。你若买一个啥物货都拢买。
0: 对，啊，所以起码咧，对根本就免看号码，伊就是发票摕咧，手机啊扫一下，有得，有得，安尼，足紧的，有够紧的，你都免搁再去看数字啊，啊，搁袂漏交。哦。嘿，搁袂漏交安尼啦，吼。安尼，简单甲咱报告一下，啊，有得就甲伊恭喜下，吼，赞赞，1000万，1000万，爽，啊，卖分落考奖先啊，存投资，卖分落去，哈。
1: 就是你有够欠，就是你有够
0: 欠。你看你别爽的，你越看越好待，那是怎样？
1: 本来就感谢咱雄狮集团的收听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感谢0800005868。
2: 那另外，咱要来个看一篇发生伫今年一月的台北市的一篇，予人听得真惊吓的新闻啊！这公在台北市公有一名今年已经102岁的人瑞，啊，伊以前咧做大叔，啊，伫咧做大叔的过程当中，哦，买真侪土地啦、厝啦，哦，啊，听咧讲吼，财产一来一去的，敢若分乎后生查囝，唔知偌济，伊即马伫伊身躯边现金啊，佫有7-8亿啊。啊，当然7-8亿，遮尔那有钱，即照你讲后生查囝，就应该爱来家。过好素食啦，啊后生查囝到底是啥物情形嘛？唔知影，单好伊家己一人去住伫伊个老厝，啊请一个外佣去甲顾。这个外佣唔是外国籍的啦，这个外佣就是吼咱台湾人。这个台湾人，这个富人人今年68岁啦，已经甲顾十七冬啊，10几冬啊啦。当然伫咧顾的过程当中，刷单有一工。刷单含这个姓王的人类来结婚呢，啊，就变成翁仔某啊！啊，但是变成翁仔某，这个姓王的人类，因后生查囝拢唔知影呢，唔知讲因爸爸已经含吼请的这个、迄个看护结婚啊呢，唔知啊后手查讲啊笑的嘛死啊，啊这代志大条啊！
0: 你讲尾啊，就看因头前咧
2: 抢人啊，包括病院抢人就对啊啦，哇抢来抢去，结果因后生查囝落去甲调查落去到底，才知影讲。这个看护伫几啊当前，伊有一个后生查囝，一对子女，因后生长期间拢伫中国咧做生意，做甲失败，单对台湾回来，啊，食饱浓流连无工过做，7分8分，单混甲伫3-4当前，单带一摆吼，这个姓王的人类因家啦，就是含伊妈妈带做，伊妈妈就伫遮做看护，你甲照顾嘛。啊！这个姓王的人类，因厝的后生查囝也无人咧，来甲看，惊甲惊卡搞咧，甲看，咧甲管过啊！有啦，有可能是姑姑一道，姑姑一道安尼尔。过无偌久，这个姓乱的富人人，因另外迄个查囝也无头路，无厝住啊，搬嚟下面做伙住安尼啦，住几口子，住下面住做伙。啊，当然理由足简单啊！啊，我这个看好虽然是看好今年68岁啊，但是我已经含102岁，这个资产目前啊，佮有7-8亿的这个姓王的人类已经结婚啦。哦，后生查囝知影了的时阵袂得啦，就开始抢人啊。啊，即马抢的过程当中，就会冤家相拍嘛，杀来杀去，骂来骂去嘛，啊，就互相小过嘛。啊！但是这个姓罗的富人人，即马唔是普通身份呢，我即马是恁老爸的某呢，你爱叫我妈妈才对，还是无最起码嘛叫阿姨啊？
1: 吼，
2: 哦，正常是安尼叫啊。你搞我塞来塞去，车倒伫涂骹，到尾互相过来过去，但是后手拢有贴过。但是这个姓王因后生查囝不满，啊，未来我老爸若娶起来，为1-8亿，你唔煞要共分一半呢？哦，袂得啊呢，得各对法院去边。各对法院入去，即马判决一各对法院入去，用什么理由呢？用即个后生查囝，各讲吼，即个68岁，看好趁着阮老爸头壳已经失智啊，已经无法度人自主的能力啊，就对啊啦，啊用拐用骗骗下面来结婚安尼啦，啊结果法官当然伫咧判决的过程当中，爱去问迄个户政事务所的人员啊，结果户政事务所的人员甲因阿那呢，讲啊我看袂出来，迄个姓王的老大人失智啊， 因为我敢问阿门公，阿你欧某某讲嘿，对我欧某某，嘿，阿你今年几岁？嘿，对我今年几岁？安尼我敢问你拢敢回答吗？哎呀，安尼是安那讲的失礼啊！啊，但是法官同我相信啥？相信这个啊，户政事务所的人讲的话，同我判这个结婚是有效的。嗯，所以后生查囡吼判无效，已经败诉啊！啊，但是这个案件个当上诉无，我唔知影就对啊啦。但是这个案件即马判落来是已经吼，两对阿公阿婆，一对阿公阿婆就对啊啦。因老爸嫁吼，请这个看吼结婚是有效的啦吼。啊，当然我即马是较疑问的是讲，竟然法官伫咧判决的进程有去找这个户政事务所的人员，啊，户政事务所的人员，你甲问的时阵讲啊，你无感觉讲伊已经失地已经？生活无当处理啊嘛，啊你那个硬要和人结婚啊呢？伊讲较有，啊我问伊王某某爱讲晓啊，啊我问讲啊你要结婚你是意愿的嘛？伊讲晓啊，啊我问讲你今年几岁？伊讲对啊晓啊几岁啊？靠腰，一个失地的人要简单要应接袂当应吗？嗯，一个失地的人，你敢问讲我什么名？我是记你记袂起来呢？我记我记会起来啊？嗯，我是记你几岁记袂起来？我记我几岁我记会起来啊？当然，我要结婚的进程，有可能这个看好甲我交代讲，入面人呐，你问你讲要结婚，要结婚好，我怎样结婚的？要结婚的安怎样啊？哎呀，要结婚，要结婚啊！这蛮拢做好用的啊！啊，竟然大家这个，把这个婚姻判有效了，啊，判有效好，我今啊，看因安那去骗啊，即马就变安那样。啊，当然，这个未来这条八亿到底是我都能和因后生仔囝全部拢摕来过伊的手无？这以后就关系和因去收割啊啦。
0: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2: 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0: 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这个这个
0: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这个这个这
0: 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讲阿歹听，财产人要分，人人结婚，你怎啊？无多证明讲迄个结婚
2: 是好。后生查囝在意是迄条七八。
0: 对啦，迄都唔是在因老爸要娶唔娶的代志。
2: 对，因老爸啊，规身骨空落落啊，就对啊啦。啊，你要娶你，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
0: 再讲一下，真是这样。好嘞，正一个讲过啊，今仔日是关圣帝君啦，吼，嘛是文人圣帝圣诞。六月三，嘿，今
2: 仔六月三，二
0: 四啦，二四
2: 啦，二四也生日啦，
0: 是伊个圣诞春秋。啊，咱袂记哦，今仔个一个烈红南母啊，烈红南母泉水，南，
2: 唔捌听
0: 南母泉水，南泽魂，南泽魂，南
2: 泽魂。即阵是名，
0: 即阵我来讲，即阵真正有故事个，来，金刚哥，哎。
2: 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甲咱推荐介绍，这是咱的圣山会安所。咱圣山会安所，听众朋友，这是针对吼啊，咱无论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只要那欠费吼，你会造成着真大诶一寡吼问题出现。咱首先甲咱介绍，如果你那是吼血红素不足啦，咱一般通俗诶称呼讲叫做欠费，你会造成安那呢？真容易疲劳、头晕、目暗、头壳疼，而且呢面色诶青白，迄个心肝会皮薄菜。啊，当然，你会感觉到你的胸坎吼会安尼闷闷啊，未清爽，未清彩安尼。啊，当然，佫有一项就是落头毛、落头脏。啊，当然，落头脏、落头毛，这通常知影男女性朋友拢总会哦，这毋是男性的专利呢。啊，有的人讲，啊，你到那四十岁变过了后，就会吼啊，落头脏、落头毛，当然那是遗传啊。咱若讲，譬如讲，咱爸爸啦，咱的妈妈，也是讲吼，咱的外公啦，都会落头脏、落头毛，人咧讲讲吐呀，啊，有可能你就是遗传着啊嘛。但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外公都好好无呢？啊，是安怎样啊？我吼啊，四十多岁就开始咧落头脏、落头毛，你家己会去想东想西啊？这含欠血有关系着哦，吼，血红素不足有关系着。啊，有可能你我来想讲，敢咪最近吼，大家拢时间伫咧带啊，骑奥多麦伫咧啊，地安全无，安尼规工翕条条，翕到好啊，大啊落头毛，敢咪是安尼袂？ 咱嘛唔知啊，因为这种也无医学，也无医学去个研究报告过，咱嘛唔知啊。但是血红素不足啊，这个欠血的原来落头脏、落头毛，因为伊循环无好嘛，血一个循环无好。这人家己爱去和病院医生来做检查，这个才会当知影啦吼。啊，当然，咱人的身体伫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啊，拢是需要这个气血来运作。无论你咧行路啦，你咧吼啊，这个做工课啦，你咧困也好啦，休息也好啦，喘气也好就对啊啦，拢总是需要吼啊，这个气血来甲你运作。咱的红血球一点点吼啊，替咱的身体搬运养分啊，然后送来到吼啊，这个身躯顶的每一个角落。咱也是讲吼营养吼补无足啦。血红球的形成就会不顺序哦，这个精气神啊，气脉自然你就会吼啊，这个伤腿啊，咱身体也感受到无力。日常的营养补给呢，才会当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好的气血循环，才会当让咱的气血饱满啊，这个血气充足，血气充足。啊，根据咱台湾国健署的资料呢，台湾有真侪人对着体质啦、血酸的食物的摄取量啦，通常无法度人达到吼有效的数量。尤其是咱无闲的食头路朋友啦，啊是讲你咧食素食的朋友啦，包括咱的女性朋友生理期啊哪来的过程当中，包括咱岁数较有的长辈时代，咱这人相对来讲呢。这个体身体内底的血红素吼啊，拢是不足，也是偏低啊，所以更加需要注意吼啊，日常的营养的补充哦。那呢，什么款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咱的血红球形成啊？这个重要的角色呢，来有几种，咱来点无听众朋友做了解啊。首先第一种就是铁，铁是血红球最主要的元素。是咧把啊，是咧拍基础咧用的哦。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血酸啊，血酸就是铁的好朋友，会当帮助咱血红球的制造呢。啊，第三呢，啊，维他命 B12啊，得那亲像吼啊，这个啊，维生素 B12得那亲像吼，这个钙钢呢，确保对咱的血红球会当迅速来完成。啊，这三大的营养素。欠一行拢未使啦，啊，所以咱就叫伊讲叫做吼做伙三兄弟。啊，除了这三项，咱人的身体也佫需要一寡吼辅助的元素啦吼，譬如讲锌啦、镁啦、铜啦。虽然这个数量无济，但是确实是足重要哦。那亲像咱的厨房内底的这个调味料，你若欠一行，就减一味气啊啦。另外就是有这个冬瓜、红枣啊、花枝山，这拢是咱的长辈时代正喜欢的一项这个滋补的这个药材。即卖科学从这传统的智慧甲专利的技术来甲做结合，啊，互咱补充营养变了更加科学，嘛变了更加安心。会当使用啊，以上诶，这个气血补充的元素，伫咱圣山血红素顶面呢，拢总有哦。咱圣山血红素，就是互咱人体诶精气神生成诶关键。圣山血红素来自加拿大尾巴啊制药集团，是全球50大药厂美国吼 FDA 注册，咱台湾进口许可。有吼啊，这个 PICS GMP 规格制药厂来生产的，品质安心，来源清楚，配方设计拢总是上专业的。啊，咱每一工来个做输赢，真简单方便，帮助咱营养的补给啦，滋补强身啦，啊，支持咱的健康。无论你是食头路人，你是学生囡啊，女性朋友。啊，是食素食的朋友，长辈时代嘛好，拢会当吼正适合作为咱吼即个日常的补充，帮助咱固好元气，提升咱的吼气血的循环。圣山血红素，咱从这边付费缴费专线电话：0800-0058-668。 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0: 0800-0008-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嘛这个时间要来开放热线电话，和咱大家来开讲啦。当然，咱话题不限，你要讲政治、社会，要讲趣味、笑亏，拢欢迎。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咱麻烦个加一个空六，感谢你。
1: 钟大哥，姚林，
0: 是你好。
1: 十点下班了，三十五档豪迈直接开啊，甲龙家关胜帝君，迄间足大间哦，迄间像因遐个小弟黄龙建设的啦，
0: 是
1: 哦，迄间足大间啊，内底有闹咧，有咧卖山地啊吧吼。啊！你要去西头前可能哦，阮阿公过身了，伊的行为就是可能哦遐了。啊，来就是人生的宫殿，什么叫宫殿呢？巴林山就是慢慢啊爬起来。我三五当个袂使吹上去，去遐食花鸡。我家己一个，迄个土鸡啊，迄个花鸡啦，我家己一个鸟。啊，看那个世界，啊，且要登顶呢。连底和迄两栋泰格栋不干呢吼，姚林。得咧算啦，民进党得咧算，100%过半，感恩谢谢，
2: 谢谢哦，好，来你好，喂，来你好，
0: 你好，
3: 阿星啊，
0: 你好，
3: 民国48年，你几岁？
0: 阿星，民国48年都还没出世咧，几岁？
3: 我还没出世啊，啊，所以讲你拢唔知咧，你48年就输了。刚才那48年哦，国民党过来台湾哦，从48年就开始执政啦，吼，变化政，甲咱台湾化政。啊，48年的时阵哦，台中有发生八七水灾啦，
0: 是。
3: 啊，美国政府有甲咱迄个。救灾援助7亿5000万的美金啦。臭头啊吼，我无爱讲个只名，臭头啊就是救灾救啦。吼，啊，甲咱贪污7亿5000万救灾的钱哦，甲咱换，甲咱贪污3亿个美金啦。叫美国总统仔啊吼。啊！美国总统哦，迄阵仔个总统是杜鲁门啦。叫仔啊，就内安怎呢？内讲三个家族啊，姓宋的、姓张的、姓孔的啦，孔子的孔，内这三个家族啊。
0: 是。
3: 哦，贪污的大家族啊。安尼。迄阵子啊，就戒严啦，台湾人无法度抗争啦。要创啥拢袂使哩。对无？
2: 何立生，何立生，你几岁啊？
3: 我是35年哦。我讲这历史，你拢也唔知。35年。咱个政府日本投降哦。33年投降。34年吼，就国民政府政府的人啦，唔系是因阿公的款啦，哦，是大陆等下占到日本的资产啦，
0: 是，
3: 啊，真重要，
0: 安尼好哈，
3: 啊，我就刚才我讲，
0: 好，
2: 谢谢哦，谢谢，好，来，你好，
1: 来，拍摄我补充哦，35年处81岁，48年处赖神、卓荣泰、柯文哲，这拢48年处小弟的，啊，瓜不因的迄个傅昆萁51年处上好，这只好真正有够歹的，伊的27亿的存款啦吼，有可能那照办了会像南投迄种吼，用关系霸当为宋朝关啊，甲中华民国。今年几年我嘛唔知呀，75%，啊，伊用关400档以上啊，但是敢那关30档尔，感恩谢谢。
2: 好，谢谢，来你好。
4: 哎，恁三位大哥，大家好，我来讲一下吼。我讲出世伫咱台湾的，在台湾人哦，今年十一月底， 二伯迄落九合的大选哦，大家目睭爱八号金看好命啦吼，看伊倒一栋咧捍卫台湾，啊倒一栋伫咧出卖台湾，伫咧毁灭咱台湾，按目睭爱八号金看好命啦。
0: 是，
4: 第一，那因为拿伯这两栋哦，未使投一啊，这两栋啊投伊，那亲像了。出卖咱台湾万代家产同款啊！欢迎高家人，
2: 好，感谢，谢谢。
0: 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库会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咱扣音的时间那个有几分钟啊？听众朋友来。
2: 好嘞，你好，
5: 大哥。
0: 哎，你好。
5: 哎，那个金刚陈昭之。真讲陈昭之可能叫阿星啊念念甲，讲伊了看，伊是代代药师嘛吼，啊可能退休的番啦吼，啊讲临时去看看诊啦，啊临时去看就讲叫迄个去人插队，因为伊临时去看诊拢排阿边嘛，啊结果去吼带四五个。大四五四五的助理吼，哦，比排外费用的呢，去到台台，讲去人插队，讲看一百空两个，那迄个玩家讲，啊，那一百空两个着我阿凯，看换陈昭之，啊，着人爆料出来啊，啊，叫人爆料出来，陈昭之长有出来道歉呐，啊，可能和阿静啊，念到拢袂轻松的款啊，拜拜，
2: 好，来你好你好。
6: 哎，台湾大哥您好哈！
2: 哎，你好你好。
6: 这个新北洋啊，即马伫阮台北市啊。
0: 嗯。
6: 哦，即马这个吼，这个国民党诶，甲共产党，甲这个白色党诶吼，三党拍咱一党嘛吼。啊，其实台湾人迄个吼意识啊，迄个激起来啊，因为因咧拢意识形态，啊，出现就单拍一寡意识出来战嘛。啊，即目前这个新北洋哦，去亚细亚，离阮家上山了个亚细亚。安尼，我头啊要行未？行三点半前步，零三零太，大家互我拍啊，怀疑啊，你啊，靠，这个空间呢，可能啦，今年会和咱抓起来。所以讲台湾人啊，这个意识哦，爱个继续讲，拄啊第一日在讲的，咱哦，可能今年希望真大啦，吼。啊，最后一句话就是讲，大家我继续发起台湾意识，这共产党啊。这个吼，国民党啊，别作动，因爱想要互咱倒，你知道？所以台湾人爱加油，唔当我个爱戆戆呆呆啦，加油！
2: 感谢，谢谢哦。嗯，好嘞，
7: 好嘞，好，时间完了差不多哈，来，金光哥，阿廖姨，这个到，大家来，感谢。
0: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甲咱推荐介绍，这是咱的圣山惠安所。咱圣山惠安所，听众朋友，这是针对吼啊，咱无论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只要那欠费吼，你会造成着真大诶一寡吼问题出现。咱首先甲咱介绍，如果你那是吼血红素不足啦，咱一般通俗的称呼讲叫做欠血，你会造成安那呢？真容易疲劳、头晕、目暗、头壳疼，而且呢面色的青白，迄、那个心肝会皮薄菜。啊，当然你会感觉到你的胸坎吼会安尼闷闷啦，袂清爽、袂清彩安尼。啊，当然，有一项就是落头毛、落头脏。啊，当然，落头脏、落头毛，这同人知影，男女性朋友拢总会哦，这毋是男性的专利呢。啊，有的人讲，啊，你到那四十岁变过了后，就会吼啊，落头脏、落头毛，当然那是遗传啦。咱若讲，譬如讲，咱爸爸啦，咱的妈妈，啊是讲吼，咱的外公啦，就会落头脏、落头毛，人咧讲讲吐呀。啊、有可能你就是遗传掉了嘛，但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外公都好好无呢？啊，是安怎样啊？我吼啊，四十多岁就开始咧落头脏、落头毛，你家己会去想东想西啊？这和欠血有关系的哦，吼、哦，血红素不足有关系的。啊，有可能你原来想讲，敢咪最近吼、哦，大家拢时间伫咧带啊，骑奥多拜伫咧啊，地安全无？ 安尼规工翕条条，翕到互我断落头毛，敢咪是安尼袂？咱嘛唔知啊，因为这种也无医学，也无医学去甲研究报告过，咱嘛唔知啊。但是血红素不足啊，这个欠血就原来落头脏、落头毛，因为伊循环无好嘛，血一个循环无好。即阵家己爱去给病院医生来做检查，这个才当知影啦吼。啊，当然，咱人的身体伫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啊，拢是需要这个气血来运作。无论你咧行路啦，你咧吼啊，这个做工课啦，你咧困也好啦，休息也好啦，喘气也好就对啊啦，拢总是需要吼啊，这个气血来甲你运作。咱的红血球一点点吼啊，替咱的身体搬运养分啊，然后送来到吼啊，这个身躯顶的每一个角落。咱也是讲吼营养吼补无足啦，血红球的形成就会袂顺速哦。这个精气神啊，气脉自然你就会吼啊，这个伤退啊，咱身体咪感受到无力。日常的营养补给呢，才会当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好的气血循环，才会当让咱的气血饱满啊，这个血气充足，血气充足。啊，根据咱台湾国健署的资料呢，台湾有真侪人对着铁质啦、核酸的食物的摄取量啦，通常无法度人达到吼有效的数量。尤其是咱无闲诶，食头路朋友啦，啊是讲你咧食素食的朋友啦，包括咱的女性朋友生理期啊哪来的过程当中，包括咱岁数较有诶长辈时代，咱这些人相对来讲呢，这个体身体内底诶血红素吼啊，拢是不足，啊是偏低，啊所以更加需要注意吼啊日常诶营养诶补充哦，哪呢？什么款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咱的血红球形成啊？这个重要的角色呢？来有几种，咱来点听众朋友做了解。啊，首先第一种就是铁，铁是血红球最主要的元素，是咧把啊，是咧打基础咧用的哦。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血酸啊，血酸就是铁的好朋友，会当帮助咱血红球的制作呢。啊，第三呢？啊，维他命 B 十二啊，得那亲像吼啊，这个啊，维生素 B 十二得那亲像吼，这个杠杠呢，确保着咱的血红球会当迅速来完成。啊，这三大的营养素欠一项拢未使啦。啊，所以咱就叫伊讲叫做吼做伙三兄弟。啊，除了这三项，咱人的身体也佫需要一寡吼辅助的元素啦吼。譬如讲锌啦、镁啦、铜啦，虽然这个数量无多，但是确实是足重要哦。那亲像咱的厨房内底的这个调味料，你若欠一项，就减一味气啊啦。另外就是有这个冬瓜、红枣啊、花枝参，这拢是咱的长辈时代真介意的一项，这个滋补的这个药材。当然，这药材对咱的身体保护啦，吼啊，拢真有益的好处吼。那咱拄则所讲的情形，和医生来甲做一个检查，如果那是血红素不足、血液吼这类的血不足的话，拢会当来讲吼啊，使用咱圣山血红素。咱中国边付费叫回转线电话0800-0500-6688，感谢。
7: 哎，都应该是我给你这样。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么到这又很爱讲过一段了哈。咱0800-0500-6688的电话呢，AM 七点以前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咱知影金门这个所在，民进党呐，想要入金门来当选机会，当然是无可能的代志，就对了哈。啊，所以啊，迄个手顶啊，吼，伫金门啊，这看起来要做一个，要选一个县长啊，无啥物困难啦，吼，迄种的吼。啊，不哩个，我那梁文涛啦，梁文涛个教授，因为大队员啊，真熟悉，就对吼。 啊，梁文汤教授呢，伊虽然是伫香港出世吼，但是伊有摕到咱国的国籍就对吼。啊，即嘛嘛伫咱台即个做成功大学政治系内底咧做教授啦吼。啊，另外呢，即个做伊本身即嘛就是宣布要参选金门，吼、要参选金门就对吼。啊，不离个伊这算等于都无当职个啦，等于都无当职个了，都独立参选的就对啦吼。别看卖啊啦吼。啊，大家若是讲诶，大家关心一下吼，像 F B 找梁文涛诶页面，啊，先甲关心了解一下咧吼，再甲鼓励一下，无许个业主顶啊，嚣白甲要死啊！
2: 好啦，非常感谢咱永续时代在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就感谢谢谢，咱下波空中再会，
0: 再会，
7: 拜拜。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9: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8: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9: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8: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9: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阿嬷，我出门哦。
1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灯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10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的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南员，用山木基地，用山林山至少三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鸿。今天是咱是公历两年八月初六，农历是六月二十四号星期四哈。这洪灾啊，中央气象说了讲，今天的各地方那是拢从高天啊高温炎热，大环境是透北风啊，迎风面通一百二宜兰地区都掉跌阵阵哦。气温方面啊，各地高温普遍32到35度，局部地区来到36度以上，尤其是宜兰花莲可能局部有小风发生的几率。紫外线偏强，下头前后可能达到紫外线过量级。所以讲，我来注意啊，这日头我来拢作业啦。不过对云南开始吼，随着风台挂为分体靠近啊。西半部地区局部地阵阵哦，宜兰地区完了零星地阵阵哦，尤其是云南到拜过吼，到明仔载透早呢，中南部地区局部较大只雨势。啊，这个第十三号风台啊，白海豚风台，或者啊是伫台北东风头1360公里海面上，往偏西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的刷动。速路线还阁无确定吼，还阁无确定。拜六到下礼拜拜，初八到初十，最接近咱台湾各地天气较不稳定安尼。哦，这是第十三号风台，白海豚风台。还阁来吼、三风台呢吼，阁来第十四号轻度风台呢。啊，鲸鱼吼，鲸鱼风台，离个南偏南南西风，差不多470公里的这海面上，持续偏东的山东啊。对台湾天气，这个无直接影响。过来第十个风台吼、三个风台呢？第十个风台叫做冲浪风台啊，是伫台北东方4480公里海面上，还佫离咱台湾作风啦。啊，这风台持续往日本东方海面来刷动，距离台湾远啊，对天气无影响。哦，这第十个风台，啊，这个、中度风台，这个、白海豚这个吼。就是第十三号风台这样，这气象逼近咱台湾附近啊，有计明仔载也通过琉球海面啊，进入台湾北部海面了后，有北转的趋势啊。拜六到下礼拜拜哦，最接近咱台湾啊呢，最接近咱台湾。而且气象署最近哦，明仔播可能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拜六啊，就是爸爸父亲节吼，全台湾落雨几率增大。受到白海豚的影响，那飞往日本航班呐、这飞机哦会大移动啊呢。国际航空华航的啊、中营啊、新宇航空、虎航的啊、虎航吼、明仔在台湾往返冲绳啊、往返冲绳航班啊，全部拢取消哦吼。啊，虎航班去通往返九番岛航班哦，那促销，这是有关的新闻消息哈、日本冲绳是咱暑假国人啊旅游胜最热门地点，啊，受到白海豚风台落山以外围圈的影响，双机飞行安全考量，台中机场今天的今明仔载往返冲绳航班都拢促销，还是提前了呢？原地生意吼，下头飞往冲绳班机提早一只八点起飞呢。另外，下晡生意航空一班飞机啊，我来促销。今天虎航冲绳啊飞台中呢促销。另外，明仔载生意航空有两班飞机啊，台中要飞对冲绳啊，这也促销啊呢。从哪位去冲绳的哦？要去冲绳佚佗的吼。我那爱注意一下，那飞机会无飞呢吼？亲像咱国际的航空啊，往返冲绳明仔载的全部拢取消啊，受到中东在白海豚接近客群的影响吼。世界新闻林鸿现调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空调26-33-6。节目开始，咱做下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歌给咱新区大厦，这个我认识我的新区，庆丰总啊，又叫我老家买阳山阳绿丸，阳山同会去阳丸，交代收听这首歌曲，阿
海潮的红乌脚。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调机六空数三三六。台南市这个关庙区啊，一处联动啊，一楼到二楼这个阿西的铁柱所起的厂房哦，而且透早发生严重的火烧啊。台南市消防局伫而且临时二十三分接到报案了，紧急出动啊。消防员呢，临时三十三赶到现场，而且呢，透早临时四十点钟开始啊，抓水进行抢救。哇、哦，这火真严诶！消防局拢通出动四十几台啊，而且水灵车啊，各种车辆，一百多只的消防人员啊，三十万以上出动啊，一台消防机器人，两只无人机，两台两百型的重机库，以及一台大钢架啊，投入救援工作。啊！这第二小专业合围之下吼，火势伫透早五点啊，才渐渐控制火势啊呢。而且呢，六点十六分完全拍花吼，好在在无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啊，这火真严猛吼。警方调查现场起火所在是伫汽车啊个零件制造业，就是立业科技公司啊的仓库啊。厂房内底虽然空调有酒精。啊，个有啊，一寡即关节品呢，主要燃烧物质拢是塑胶制品啊嘞吼。哇，即间科技公司吼，纽约科技仓库燃烧面积达3000平方公尺，火势而且进一步烧到厝边啊，千和食品有限公司差不多1000平方公尺，两间啊好好诶吼，烧诶面积高达到4000平方公尺啊呢。起火当时，热管流速。啊！立业科技内部即火警主动警报器设备啊，紧急广播设备、室内排烟设备拢有正常运作啊呢。啊，千和食品唔是非烈骨的场所啊呢吼。初步检查起火原因可能是电线走位小拍电的款啊。现场确实有财产损失，而且需要进行火灾调查。哇，这烧个真严重，严重嘞吼！不过好个，再无人伤亡啦。这是一只透早吼，台南关庙啊，半暝啊，一间啊科技公司厂房火烧啊，隔壁一间小厂了，拢做到4000平方公尺，拢烧。

就去安尼吼。这是关庙区一处连栋的一楼到二楼阿姨，这个阿西的铁厝，家起的厂房啊，透早发现严重的火烧。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另外，中年地感毒油发生的时间点愈查愈查，究竟四大公司什么时候查公出包啊？由台中地检署持续侦办啊，检察官昨发动第四波搜查，并往五路前往了中年福寿、福无油，还有泰山段位啊，而且通知七名被告在一个证人交完说明，慢慢了。啊！前面讲啊，顶一波约谈得交保的中年董事长蔡清祥，福寿的董事长洪耀坤，泰山的董事长刘伟良，以及福无油的总经理张志斌啊，怀讲知情不报，涉嫌犯着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罪行重大。即马国家保啊，300万呢，国家保300万，这个三个董事长一个总经理，国家保300万啊呢，迄家保哦吼。目前累计啊，交保金啊，分别是一个2300万的，一个1300万，一个1300万，还有一个900万。只讲出来三个被告在了证人啊，拢车毁就对了。检察官表示讲，各公司的信息流通以及决策过程问题有偏流向，是不是牵涉到污蔑细节，又在进一步调查厘清啊？吼，这检察官里面讲啊，知情不报，罪行重大。啊，所以讲本来就互因保证金啊，交保啊，即马阁加加保，三个当数掉来总金额加加保300万啊呢，算累积了交保金额，上个当个2300万，也两个1300万，一个900万呢。另外，又阁有考地有严肃讲啊，含有地含物的这超标准啊呢。台北市卫生局接到联共国际企业公司自主通报，讲伊所贩卖。百年堂顶压黄金烤地油吼，严肃讲啊，这个有毒油啦，有这个致癌的物件超过标准就对啦吼，无符合规定。啊，这上面有嘉义县兴隆发实业公司供应的，公务嘉义县卫生局的讲法啦，致癌药品事件爆发后，兴隆公司主动送验产品，昨接到检验报告，确定讲啊。我地感不超过标准安尼吼，就主动通知下游厂商甲卫生单位安尼。遐当然侪吼，较早四个品牌烤地油，严格讲地感不超标准，检调完呢，为甲国际公司登记进口较俗的这个烤地剂，参参的制作这个烤地油，包装却是讲是100%。台湾官僚制作其实不是啊，为拢大陆来的。检调大动作搜查约谈啊，为甲国际原村石油厂啊，个梅山地油生产合作社过来管理人啊，初步里面讲哦，为甲蔡干的油品张干林、陈元良，为甲蔡干林、陈忠秀、陈忠秀为啊，涉嫌犯着诈欺罪以及虚伪标记罪行重大，相关的行政区啊，禁见啊呢。啊！台北电话的财顺区啊，近近两个月，为甲负责人这三个人啊，30万到100万交保，原村两个人梅山地油，地油省合社一个人问了无报告的安尼吼。这又够考地油啊，地感要超过标准啊！吼，当然这拢未使啦吼。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只有歌曲，那是咱听友交代收听哈。咱台南这个北门二寮这个王太太哈，这个老高家有理学界信中药房，我老干买阳山永德丸、阳山通的剂量、阳山保安丸哦，交代收听。又见炊烟。

0: 你话是食啥？骨头酸甜，阿去两块白鸡啦吼。
1: 哎
0: 哎哎，阿食食吼，
1: 也
0: 袂歹啊。
1: 好，一起带来哩。
0: 带我一届吼买，家己买吼，啊我买一罐啊，我特地提一罐可以，一罐可以。
1: 好好，安尼好。
0: 袂歹呢。
1: 好，安尼好。
0: 阿爸，我家己买啊。叫我爸安尼讲，啊我都无时间买啊。
1: 安尼好。
0: 啊，伊讲食了真正袂歹啊。
1: 安尼好。
0: 伊讲，啊我迄工就穿起来，穿起来还寒啦。
1: 好好好。
0: 我你最近吼袂歹哦，老管老公，啊食了真正袂歹啊。
1: 安尼好。
0: 叫我怎么样卡啦？
1: 安尼好。
0: 嘿啦。
1: 好好。
0: 讲你卡叫我叫你讲安尼啦，
1: 安尼好，安尼吃两个酸甜，吃了之后就对啦。
0: 系啊，
1: 好好好。
0: 哦，对，你本来是阮后生吼，
1: 嘿嘿，
0: 我咧大呢，我甲闺蜜咧拔啊拔啊。
1: 调下子啊。
0: 系啊，
1: 好好好。
0: 调下啦，
1: 好好好。
0: 啊，都吃了无效，啊，像我个报阮朋友的后生吃。
1: 养生养高丸。
0: 嘿嘿，啊，后生也吃了，讲讲讲，嘿，哎，柠檬真袂歹，真正好。
1: 养生养高丸的，好好，调下子拢无药就对啦。
0: 无啊。
1: 好好好。
0: 我切了啦，
1: 好，
0: 我出来，阿姨咪食了，讲真系未歹，安尼。
1: 安尼好，好，以前我喺度饭店，我拢切了
0: 啦。
1: 好，安尼好。
0: 食饭咪使啊，咁讲话食饭你唔嚟使啊。
1: 我嚟使哦。
0: 系啊。
1: 饭店拢提哦。提
0: 啊。
1: 好好好。
0: 本来两骨啦。
1: 两骨生疼了，对啦。
0: 啊，骨遐足骨啦，哦，避开哦。
1: 嘿。
0: 我拄啊算哦。
1: 嘿。
0: 他枕头拄在后边，夹袂起来，就拄在后边啦。
1: 好。
0: 啊，就一个啊，吼。
1: 嘿。
0: 等我再停十久啊，吼，行吼，较会完全啦。
1: 好，
0: 都久也爬起，咱才爬袂起。哎，
1: 久也都爬袂起来吼。
0: 哎，啊，你搁袂当讲随爬起随行。
1: 哎，
0: 我人讲我脚掌拄在后边，看不到好
1: 点啊。啊，即摆食香料，食菜有啥？
0: 有啊，即有好啊，你啊。
1: 好啊，你啦。
0: 啊，我等你遐，伊有那像安尼讲，久也爬爬袂起。
1: 好，
0: 啊，我遐看一看，伊讲。
1: 哎。
0: 哦，我是两个唔知喏吼，足听，伊拢讲伊生歹命啊，讲该生歹命未听吼，该未听啊，
1: 对啦，
0: 讲吼，可能唔是啦，可能咧吼，伊拢做了上错，但伊超地人拢做事啦，
1: 少年无聊过头伊，
0: 超地人做事啦，啊，要过头伊吼，怎算伊两只算拢未记得啦，
1: 两个未记得，
0: 佮都唔敢买，即要调养啊，
1: 对啦，
0: 我都无钱要调养，好呀。我讲个挂柠檬出来吃，用用药丸来吃。
1: 好，
0: 你讲遐贵，你想吃嘞？贵啊，不
1: 行。那这边在这生的，还有两个来吃的啦。
0: 哎呀。
1: 好好。
0: 你用，我拢听你电台啊。
1: 好好。
0: 看你报啊，个人爱我上，
1: 这个。这个
0: 情。嗯。哎呀，关关吃看卖啊！我先去买吃啊，一本先卡嘛，用来听，来生听用来吃啊。
1: 好啊，这条差无？
0: 有啊。
1: 那我查了吼。
0: 哎，我是用过钱啊，改变上济啊。
1: 好别。
0: 我也别开，别讲独自浪费啊。
1: 哈哈哈。给记下来哈。
0: 不能独自浪费，多可怜嘞。
1: 安尼吼，哎，啊，生听好呀。
0: 好呀。
1: 好，安尼恭喜你嘞。
0: 啊，谢谢。
1: 用三两两万喽。谢谢，再见，再见，那咧用山用力完哦，这吃回人客拢是俄罗青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吼。那咧用山用力完，这重精神勇气的骨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久的了，背袂起，屈了背起，等阿爸坐，脚头袂直了，脚头袂溜了，会软脚，背楼梯是足够喘的安尼吼。这种吃咱的用山用力完。四十一五十斤啊，酸骨轮痛，骨质风湿骨轮性痛，酸流痛症，两骨的酸痛，脚头的无力，酸流痛症，这种吃咱的用山用的丸，诶，酸流痛差不多拢是老人的专利啦，这种少年人啊都做了过头去啊，即马吃了啊，真正担心啊，有一个底啊，即马有毛病拢压起啊吼。腰酸背痛啦，脚头无力，背楼梯会喘啦吼，膀胱无力搞咧，接一个走便所啦，啊，这种食咱的用山用力丸，壮精神，勇气的骨筋骨，个人腰子膀胱心脏的用，背楼梯特别喘啦，脚头都有力，人啊只会游览车的吼，看嘛对人去，接袂讲出门拢咧过游览车，用山用力丸吼，用山用力丸。现在咱用山用官员吼，这大概都俄罗称赞咱的官员啊吼，这接回人家拢是俄罗称赞，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咱的产品拢是老牌子啦啊，二三十档的介绍，特地的信来，无好物件，无可能物件会当介绍二三十档，大家拢继续过来吃，真正有迄个效果。用山用官这种咧，个人观众健康。这肝脏这是一个未听器官呐、啊，相对的肝病人都未听未艰苦，但那你话讲哎有肝病吼，我那些拢笑完啦。 三方拢晓得来注意，咱肝脑问题，加减嘛，有一挂现象拢来注意，譬如讲长期的疲劳啦，坐嘛多久，徛嘛多久安尼，疲劳骨咧、神骨咧，长期疲劳吼，即种啊紧张，目睭会瞪红啦，皮肤会瞪红吼，长期咧嘴大口臭，坐嘛多久，徛嘛多久安尼，疲劳骨咧、神骨咧坐吼，即有可能肝功能较无好。肝脏这是负责清肝利毒解毒器官，这肝脏的秘书咱体内化工厂，啊，你肝功能那么好，自然啦，啊，这皮肤都会焦白，将面上搞变点，人的皮肤骨的神骨的，因为啊，肝功能不好，你利毒解毒功能较差，体内毒的毒素多啊，会皮肤都焦白，将面上搞变点嘛，这有可能是肝本身的毛病呢，啊，长期啊呢。六三顿即摆拢食外口的人吼，蔬菜水果会容易中毒。那洗无清洁，食咱北内年久的前面累积，即肝嘛是拢会受到伤害。普通时啊，顾咱肝脏健康，增加咱肝脏的免疫能力，养肝养肝运吼，食起来跟肝体较来讲高高甜啊。你啊，本身在讲肝头问题吼，照三顿各食。啊，那肝头无问题吼，自己食一个都好食保养的吼。用三用完孙中的这些 GMP 条件中的过难肝脏健康吃起来跟肝病较袂可能高高点吼，用三的牌子用三用肝丸各地指定药房要改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3336，台南0626-03336。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即个大家即苦大大老国嘅有家里安心药房吼，前两所谓安心药房，有滴啊，我那个人买用山用肝丸、用山用六丸、用山同个剂量，交替收听，无情人请你离开。

咱先这首歌向王总啊，等耍吼。你说小听咱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6336，台南0626-0336336。这个部分啊，非法的外籍移工吼，好啊，为咧，规身躯啊挂个金铜铛，挂金破链呐。金手指啦，啊手啊，搁带来撸这个 iPhone 的手机啊呢吼，这外籍的义工啊，规身躯啊，我那只怕你怕你嘞，我那只有派头啊。但是等于国家的时阵，确实话讲伊无钱通去买机票，双手一摊呐、啊，哦，叫政府甲出机票的钱，好等于安尼啊。两个印度男子做情况，去越南义工。啊！骗来台湾做白工做一冬啊，而且被电报伫台南公园啊，化工无钱，等于故乡也成功啊，向政府讨到机票啊，等于因个国家。移民署台南市专线队表示讲，从深入调查基层队员建议讲，类似乱象全国其实拢有啊，国家应该修法来核治啊呢。经过调查，这两个印度的男子吼，其中一个人差不多50岁，另外一个人差不多40岁。含英文啊，嘛讲了无讲作顺啊。去年伊这个观光免签证申论进入台湾，顶个月因啊出现伫台南公园啊，向民众求助，后来被带到台南市地方局办门派出所报案。两个人向警方讲啊，因是叫越南的人吼，白白越南人啊，以介绍工作为由骗来台湾工作几工啊，尾啊被人用车载来台南公园呢。可能是语言未通啊，就是到沟通不良啊。两个印度人对伫台湾期间的细节也讲未清楚，伊个讲法啊，我来予人来怀疑啊呢。警方转到两个人去予移民署处理，予移民署台南市专勤队寻求协助啊呢。专勤队接手了，发现讲因是伫去年啊，以观光免签证入境来台湾一趟，专勤队转收养这两个印度的男子啊呢。因也阁保留着护照，但是我讲无钱，咱买机票等于因个印度。印度的查甫人讲啊，来台湾工作一冬啊，拢无薪水，辛苦看到2000几块新台币。双因会召开电影，完成两个印度男子回国机票的申请作业。目前伫收容中心，两个人正咧等着通知要等于去印度安尼。哇，这都两个印度男子爽爽啊，摕免费机票等于印度哩。来台湾非法打工一冬啊，讲强骗去啊，无赚着钱啊，啊无钱当去当印度呢。吼，咱台湾真啊，政府啊拢做好啊，你啊，退买机票，可以当去印度哩。另外，全国拢有这类非法移工的问题啊，无论是免签证入境非法打工的外籍人士，或者是多操移工啊，被抓到还是自首的时阵。最经常啊，筛出的招数就是讲明作散啦，而且也无钱买机票等伊啦吼。社会回国，啊，双手一个村吼，啊，就讲啊，就啊，无要安怎，我就袂当等人就无钱，无钱买机票啊。变相啊，就是强迫咱政府啊出钱甲买机票，互伊等伊个国家呢。啊，为了帮忙这非法打工或者临时买机票，机关有算拢算尽。啊，甚至讲党用到啊，有备金啊，这种乱象和基层的专勤队，我来真困扰啊，感觉真受气安尼吼，这种真多哦。针对这两个印度男子讲向骗局的讲法，怀讲有非法的公司为了规骗来欠发的成本，送你等于印度啊，得去甲买机票，得去了这条钱呢，刻意将两个人甲订包啊。店里带他们公园啊，而且暗中引导向警察机关，向警察机关报案，专案队将持续深入调查的吼。这本非法或者移工啊，要等的时阵啊，加散个无钱买机票，叫政府啊，甲出钱啊，引起了移民署所变成的移工啊，免费的旅行社，这。移民署、甲发改联署、稽查拢里面讲，机票应该有当事人家己支付较合理，袂使政府甲出啦。这政府应该修法，和这类外籍人士会当啊，落押
换机票，这副也公平就对了吼。当事人付用这合理安尼，啊无大家拢安尼，啊这样拢开政府的钱啊，这就不对安尼吼。这移民事务所变成了移工啊，免费旅行社，机票退出。在这条来讲啊，我该何要讲政府这条应该修法，好爱修法安尼吼。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男子周志明五当前参指挥交通的性命疑用交通警察发生冤家啊！伊将对方杀倒了后，还佫硬甲拖咧行。啊，性命头部受伤了，昏迷啊，煞变成植物人啦，一当了后煞死亡啦呢。哦，这个案件代表电话呢由国民法官参谋审理了。人民讲吼，周志明犯人了，后年犯人，而且无赔偿死者家属，遐个而且对有公务员依法执行指挥时，用迄个强迫的手段，因此有公务员来死亡啊，判伊有期徒刑暂判十当过四个月。涉及男子甲死者家属，暂拢无到法庭听宣判。姓邱的律师宣判了后，接受采访时，对一审判决结果，伊用尊重司法审理本案的道理，也参姓邱男子讨论讲是毋是要上诉安尼呢？四十几岁周志明，伫民国1911年十月十一号下晡，是伫台北市文山区兴隆路一段交叉路口，负责指挥自来水管线工程完成的淡马角路面铺设工作，同时姓邱技工。正在附近协助指挥交通，甚至因为性命无依照伊指示啊，换骑兵的这个位置啊，而发生口角。伊无过的当时，性命已经64岁，而且闪闪啊，细眼细眼，还用双手安尼甲杀一个啊，好性命怎啊倒头栽啊，跋跋倒啊，哭着嚎哭，哭着嚎哭啊。甚至需要一个抓住死人的行程，对三机哦，甲救嘞安尼啦，对行程怎啊甲救嘞？将伊垫半身啊，扭到涂骹啦，垫在路边安尼，刷嘞一手去救住死人，顶面啥将伊拖到路口，搁再甲用石个安尼，哦石到路边啊，对方就闪闪啊，死人死安尼，爱卡大高杯哩。死人送医急救了后，接受开脑手术，哇，程度脑部血夹。不要家里，不要带你搞病房啊！啊，病情一直无好转，112年三月二十号，经过判定变成植物人啦。不要经过一当了，煞来死亡安尼。代表电话的国民法官李明讲啊，甚至当初犯人的手段非常粗暴啊，无顾着被害人身体还够健康安全啊。可能这个人犯人了，佮持续可能挨得济。后人反映啊，伊佫家己讲伊是即是受害者呢，根本无诚意赔偿死者家属啊，犯案态度也无好啊，想暂判伊十当四个月吼、哦，十当四个月，将这个指挥交通的疑犯刚杀到，结果来死亡啊，这个懵懂的查甫人吼、哦，判十当四个月吼。哦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原来是咱听友交代收听哈。伫这个山上平阳村，这个陈女士，我哋带来三号药房，然后可能买阳山养德丸、阳山通的止痒膏、阳山养肝丸、阳山补肝丸哈，交代收听，整理这条路。

0: 吼，卡拢未救紧啊哩，
1: 未救紧啊，啊无啊娘喂，救救救唔到，
0: 吼安尼哩，
1: 可怜呐、啊，拢吼救紧平时较艰苦，
0: 做艰苦滴啦，啊你即马食养生养力丸，食只卡拢未救紧啊啦吼，
1: 未救紧啊，我看好啦，
0: 肝机能无好，啊只只有鼻炎改善无。
1: 我讲一下吼，无困精神其实好啊。
0: 好
1: 啊，无应该吼，以前停袂住啦，困袂饱啦。
0: 吼，以前这个爱困啦吼，啊，较困拢困袂饱。
1: 现在特别爱困啦。
0: 吼，啊，即卖有精神较好啊啦吼，较袂常常咧爱困啦。
1: 我讲这精神啊吼。下晡洗身，转来五点外困到七点外吼。
0: 好。
1: 啊，今看电视较紧啦。
0: 好。
1: 爱困
0: 啦。
1: 我今天特别爱。做一个好心见
0: 证，
1: 来这里见
0: 证
1: 你
0: 的那个，我来听啦。对啊，只好就讲
1: 到
0: 介绍
1: 安尼。啊，恁哦，恁个恁个，我听外久啊嘞。
0: 安尼吼，
1: 我听他八个月，今仔还迄日还记得嘞。
0: 好，安尼吼，
1: 而且我会惊。
0: 对啦，啊，你即摆爱问我较详细，听我较详细较白安尼。
1: 好，我就是听详细吼。
0: 嘿。
1: 你讲我一共就买两罐多罐
0: 嘞。嘿，养生养力丸吼。
1: 是啊，你记得未？
0: 嘿，我有印象红山吼。
1: 有。
0: 好。啊！你今嘛食这，我卡卡袂叫紧啊啦吼，
1: 卡袂叫紧啊，卡袂落呀，
0: 嘿，苦袂落呀。
1: 我这个卡巴鸡吼，这个卡骨这个卡巴吼，
0: 嘿，
1: 可怜啊，这个背背起来啊，
0: 背背起来，好，
1: 背起来啦。最近你都打起骨头拢会，
0: 拢会滴滴答答啊嘞，
1: 滴滴答。啊，我今天我骨头都无好啊嘛。
0: 好，
1: 我搁起起点皮，啊，打打点，你听无？
0: 嘿，
1: 这样好。其他生都未叫啊，你别吵啦嘞！
0: 好，阿伯生先做艰苦呀吼，阿姐嘛姐，
1: 嘿，去京东吼，
0: 嘿，
1: 叫刘姨啦，
0: 有啊，叫刘姨啊，
1: 你甲我讲看什么做的，我比你特别细哦，来讲，
0: 好，伊咧做伫京东哩，
1: 叫刘，
0: 好，
1: 你甲我讲哦，
0: 嘿，
1: 龙
0: 友
1: 啦，
0: 龙友，
1: 龙
0: 友药房吼，
1: 啊，真正好用啊，我
0: 听
1: 吼，我头去吃咧，无，你放心，我无靠你，
0: 嘿，
1: 你听哦，迄就是四零一直到啊，
0: 对啦，对啦。
1: 我该请啊！我
0: 即无
1: 该
0: 问
1: 一下
0: 吼，
1: 我唔敢
0: 吃你。问一下较放心啦。啊！你即马食咱的养生药丸，食只细心拢卡袂久，囡仔袂艰苦啊，就对啦。
1: 哦，差够济啦，
0: 差足济啊！吼。
1: 哦，我欢喜甲阿外讲吼。
0: 嘿。
1: 你讲甲现在唔吃对不对？
0: 嘿。
1: 我咧细心，我照三顿吃。
0: 好，对啦，较严重，你牙齿无好，较严重爱照三顿吃对啦。
1: 啊，我要细吼。
0: 嘿。
1: 我下早啊，要下早啊，下早要洗，我拢洗头就一点。
0: 好好。
1: 啊，我下早起来拢食两粒。
0: 好，养生有
1: 啦。用袂停，要洗吼。哎呀，无你说，
0: 哎哎，
1: 要洗吼。
0: 嘿。
1: 做大个嘛。
0: 好好好。现在都艰苦，今嘛食得较袂
1: 啊。
0: 好。
1: 哎，啊恁食爆罐个咧？
0: 好。
1: 啊爆罐吼。
0: 嘿。
1: 啊，我伊一日食无外久嘛。
0: 嘿。
1: 食爆罐啊，安尼我即两只三，即两回洗拢袂旧紧了无？我有了经验。
0: 还有
1: 两回啦，
0: 这
1: 两回年啦，
0: 好，
1: 咱细心一点较慢啦，
0: 好，
1: 我就讲，家里吼做你健身，这是真正好药，不能见啦，
0: 好，养生养料啦，
1: 吓啦，一个好心啦，
0: 对啦，
1: 我通常爱叫两罐啊，大罐还是不简单啊呢，
0: 嘿，对啦，嘿，感谢你啦，
1: 我就是吼，我听吼，听
0: 一下林龙，
1: 林龙在讲话吼，实在啦，
0: 对啦，
1: 我只听新闻啦，
0: 好安尼吼，
1: 我只听新闻咧，爱你讲新闻哦，做详细嘛，
0: 对啦，嘿，
1: 我想咧。我都听到哦，下边个细声啦，我讲等下，等下我好听说他在讲，
0: 好啊，
1: 你听说他在，他点话都来啊呢，
0: 好啊，你啊，
1: 我一家子我半小时就去啊，我听我听，我半点钟呢，
0: 好听话，你家
1: 都是，听来听来，我听新闻，伊咧在报新闻哦，
0: 林浩嘿，
1: 做清楚个，
0: 对啦，
1: 一条做完啦，
0: 阿姨
1: 哦，
0: 嘿，
1: 我听别个较背啦，伊讲。吃个别个啊，我用阿爸这细心哦，味道未接住
0: 的。对啦，你即马你吃较正好。
1: 我好当哦，真该惊啊，
0: 好安尼吼。
1: 哎，阿别个我吃别个我较贵啊。
0: 好，阿你即马吃半道差嘛吼。
1: 我去啦，别怪我，我吃啥嘛？
0: 好，养生养怪完吼。哎，阿姐较未爱困啊啦吼。
1: 阿你讲加吃十六粒先
0: 得，一十四粒啦。
1: 我学袂
0: 起，我吃十六粒，
1: 我吃十五粒。
0: 好，
1: 唔是爱细心哦，
0: 普通啦。对啦，爱吃较重嘞。
1: 我另外也不能吃嘞，我拢
0: 讲
1: 我叫兴趣嘛，我兴趣做多嘛，我本身兴趣吃嘛，我你吃好嘛，
0: 因
1: 为我袂害你。啊你我吃一泡一大泡哦，你唔吃一大泡，叫我试试唔吃两
0: 泡嘞，对
1: 嘞，
0: 免食较重嘞，有食
1: 先食较重。我讲讲恁嘞吼，你做工哦，飞来吃，安那，你讲这阿吉再贵啊，我讲你安那。 那红烧还唔我嘛，只个改。
0: 红烧一心动那边嘿。
1: 对啦，
0: 一心动。
1: 一心动是当初个。
0: 一心动红烧迄个五甲二路啦吼，啊个中华药房毛那边啊。
1: 安尼啊，嘿。哦，啊我来讲，是啊，来我来讲。
0: 是哦，啊你讲红烧对哒，你到底红烧对呀？
1: 我红烧啊。
0: 嘿。
1: 我是不好听。
0: 好，安尼吼。
2: 那咱上面你若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要帮你倒位，你唔知拢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作文用家用上的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3336，台南0626-03336，用山用的完。重精神勇气的骨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卡头无啦骨骨未了骨未了背未起呢苦了背起等了把坐吼卡头未了了吼骨骨未了骨了背未起这四十一五十斤生了听症吼用山用力还吼背楼梯做好穿的吼下骨都大心鬼这吼膀胱无得够咧，接着咧找诊所。咱咧用山用力丸，那位工作好求紧咧吼。咱咧用山用力丸吼，用山用力丸。要咱咧用山用肝丸，这做咧个人肝脏健康吼，前肝里头该多活化咱咧肝细胞吼，食起来跟肝片较袂甲咱高高甜啊。长期咱疲劳，长期咱吹打高潮，这嘛都过欠嘛都过疲劳，过得神规律。用山用肝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该知名各位。要咱介绍这位用山木基地啊，用山木基地这是长期排便啊较袂顺的吼，你泡来甲啉嘛，这个从地包啦，这个从来啉地呢，地包甲落了。茶杯啊，泡到300cc到500cc 的小茶，吸120分都会使甲啉啊。和咱呢便所逐日的转便，长期排便较袂顺的啦吼，用山木基地泡来甲啉，这个从来。从地包安尼啦，足简单嘞吼，一包一包，一日泡一包都会使吼。这是天然纯植物性的青草精制而成的，芳芳甘甘，足好啉。生津止咳，清凉止水，它促进新陈代谢，可能排便结束顺吼。啊，是讲咱个体重压重，顿里靠靠分量者，吼，即种泡来甲啉，用心莫记得。咱这嘛是拢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特地的信赖，用心莫记得吼。各地指定药房咧，该知名各位。要咱呢，用山通的止痛丸，食目睭清目睭，目睭金补片的补，用山补眼丸，食糖分的用山用爪山，还有过脑过头壳，食困未起，用山安神用脑丸。各地指定药房咧，该知名各位。台南电话0626-03336。台南空调自动控制336，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要帮你到店才能拍来问。台南空调自动控制336。在印度，在这个印度哈里亚那邦啊，发生一个政界社会校园的这个名，前面几只口的查某老师啊，因为长期做一到军中教了，去两天向警方报案。无一个啊，所引起杀机的报复啊呢，吼、哦！结果伊伫驾车因后门啊靠，叫二十岁的男子举刀啊，疯狂个杀啊，短短三十秒吼，连续啊扑30刀啊，结果扑不死啊呢吼！这个、生出真水的这29个查某老师吼，他、哦、的最近啊呢，常常有人在跟踪跳了就对了吼，爱、哦、啥报警处理啊。结果原来，啊，伊报警处理，讲这两天啊，叫了引起对方的不满，伫后门口等伊啊， 当量扑三十多都较不死啊呢。今时会变现是讲二十一位后边的嫌疑犯啦，阿弥陀啊，骑无牌汽车伫后门口咧等伊啊呢，等伊出跑门啊，额头都较扑啊呢吼。警方初步检查，检查因为不满，就是到警方介入，怀恨在心啊，终于最后啊啊，七位犯人报获啊呢。我这是印度所来发生世界新闻，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的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全用老员，用山目击的，用山连山至少山所点的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0: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
3: 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0: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阿嬷，我出门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啊！
11: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11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你继续收听永山永观园，永山永乐园，永山同一志永园，永山永观园，永山保安园，永山永茶山，永山安心永老园，永山木基地所电脑提供，台南空调直六空数336。

关新社乡啊，算嘛大收获啊！啊，初二礼拜日吼，教育伫弥撒的时阵吼，教会后壁确实有男主八枪啊，准备入去内底二楼要做菜。啊，叫洗衫的这个鱼竿发现了，男主啊个大喇喇自称讲是水电工，看到鱼竿要去画人啊，马上关钟楼头卡开一台 BMW。哇！佮开 BMW 咧，来咧做餐咧，烤内容。公布了解，省土的大厂过二十栋来，偷骗着全台湾的大学、公家机构以及教会啊！哎，伊个主前讲的是变态型的做餐，拢驶着高级轿车咧，驶 BMW 轿车咧，咧做餐啦咧。吼、哦，伊讲请求精神鉴定，企图要减轻刑事责任，但是法官无采信啦吼。啊，这伊康啊，提出着。手机啊，翕这个影片搜证，只间看到男主经爬上一楼铁厝厝顶，都要爬上铁窗到二楼。查某伊讲行出来话讲啊，你是啥啊？要创啥呢？这男主讲啊，是会长叫我来啊，叫我来修理门窗啊呢。随后这个男主就趁查某伊讲去找人时，哭咧浪啊咯。新城警务局公安报告展开调查，紧急锁定新闻啊。这个边拢冇监视器吼，真紧了抓到，隔日下晡就抓到这个查拉波死掉的男主。警方表示讲，死掉男主虽然无做出靠近乱受伤，再不来伤心，不过马西叫啊侵入主体，切得未遂罪，以上法办案呢。公告了解，四十七岁死掉男主是高雄人啊，有致癌手法的背景。已经离婚，而且有后生查囝。少年时做生意失败啊，找地下钱庄借钱，因此外口欠人一身的负债，确实无要上正当的管道吼，不输正道啊，无要上正当的管道赚钱啊。二十年来啊，做贼是方咧偷较紧啊咧，二十年来到处偷啦，专门啦经迄个大学、政府机关、大楼、教会这些单位。大多数利用下班时间，或者是假日无人的时阵，冲开门啊，撬开拖啦，偷摕内底财物现金啦，包括台大、清华大学、东吴大学、苏大、北科大、滨科大、吼、竹泽科大、东海、二秀、中山、建国科大、屏东大学、全台湾几啊十间大学，吼、哦，都要叫偷一遍啦，拢要偷一轮啊啦，专省一块大学偷偷偷。真人一届得得手啊！哦，要看六十万现金呢。遐头过藏伫办公室上锁的金条呢，嘛摕咧走呢。伊想做菜咧谈较紧哩，吼、哦，偷骗全台湾的大学哩。拄则我中华高雄、台南、台中、新竹、桃园这县市政府办公室，嘛捌叫啊入去内底做菜过。包括嘉义、宜兰、新北、花莲各地教会、修会、天主堂，我人受害。哎，头底所得的算算的吼，做餐换了几啊百万啊收入啊呢？哎，想讲做餐的做人向了就来轻轻啊啦，即个当来欢乐向关啊关无外久就搁出来啊，出到了嘛是搁来做餐。阿公伊这有时候也本行啊，哦，做餐是也头路安尼啦。生着啊，发展上注重家己啊，有来有病啊，病态型的做餐伊都。无做啥笑人喵喵呢吼，但是法官里面讲，伊对有作案地点拢刻意挑选，对犯人经过讲啊足清楚，里面讲伊有完整的辨识能力、控制行为能力，所以讲啊，无采取讲伊什么精神鉴定、凊彩讲讲的安尼吼，偷骗全台湾大学啊，即个被告回啊，即嘛每个做出来已经失败了吼。被发现了，主持人是水电工，开 BMW 轿车逃走。啊，当然，伊爬墙啊，迄个死鸟啊，被人录落来吼，叫我顺耍掠人啊。这花莲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侯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数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数三三六，宜兰一名结婚超过四十档的啊，铁钢承包商两人前向看守啊，坦白承认的外告一名交往六七档的女性朋友，但是强调讲只是哥们，无超友谊关系。
但是感受后来对于谷歌，发现讲啊，银行赛伫民国1810年，整个从汽车咧停伫路方引导门下口，街上摕着两个人出去佚佗，烧金的相片，烧蓝的相片，亲密的画面，啊，怎啊搁甲对反应起啊呢？向阮的红赛啊，有小三啊，求上100万呐！哦，这个案件既然在我的心里了，法官里面讲，红赛甲小三的分外情。确实，亲爱原配配五关啦，判两个人应该连带赔偿因某赔25万安尼吼。这是个宜兰的新闻消息。啊，另外，这含这个警官哦，高级警官的查件嘛，涉嫌搞诈骗呢。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典呐，参台北市警察局信义分局长肖伟珠，因查囝吼，因为提供提款卡诈骗集团做人头搞做啊，叫湖南地方的伊则违反洗钱防治法判5个月，会当罚金15万，因为无人上诉专案确定安尼。啊，这个查囡仔因老爸老母吼，拢是高级警官嘞。因老爸就是现在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典，因老母是台北市警察局信义分局分局长肖伟珠呢，拢是高级警官嘞吼。啊，这吴敬典甲肖伟珠回应讲啊，尊重法律判决，讲因查囡社会经验不足啊，经过这个案例啊，已经学着教训安尼吼。这是婚姻电话里表示讲，西洋女主是伫民国1813年在位，伫超商以寄件方式，将所申办的提款卡提供往来，计算讲什么啊？钱可信的诈骗集团成员，而且各地对方的密码，以这款的方式帮助诈骗集团诈出钱财安尼。诈骗集团可以假投资伫网络诈骗民众。信用入住坦白承认有被害人款项汇入伊个口座，但是伊好人讲是帮助诈欺洗钱啊。伊讲同时借15万作为医疗用途，因为对有交付口座流程有怀疑啊，感觉可能被骗，所以对话过程一直纠正安尼吼。不过法院前面讲，信用入住主管上有帮助诈欺出在洗钱不确定过样呢，所以讲。啊，这判刑5个月，会当罚金15万呐。你啊看含高级警官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033-6。咱个凭着半导体制造参这个 IC 设计相关的产业链啊，伫全地球 AI 浪潮当中啊，会使讲是占有一席的地位啊。中国企业为了强化本身的能力，长期锁定咱个高科技人才啊，进行挖角安尼吼。啊，这调查结果为了防堵咱个高科技人才流失啊，成立专案积极扫荡。公共统计哦，今年七月到啊八月到目前为止，调查局伫台北、新北、新竹六个地检署指挥之下，动员336个人啊，搜查到64处的场所，抓到18件中国企业非法挖角的案件呢吼。这调查局来讲，对2020年开始到即卖，已经侦办过几百件案件，几个案件的太阳看起来。中国企业大多数利用假代书，还是假华侨外书。

真重资啊来台湾设点，无经过核准，私设旧点，透过人力顾问管理公司虚伪派遣员工的方式做暗号，非法挖掘着咱国的高科技人才安尼吼。检调骚动一个月内底叫做有18间，这拢是中国企业哦吼，非法啊挖着咱家高科技人才啊。另外，这个欣欣客运塞车司机啊，昨下晡5点外塞一台啊公车，经过台北市文山区兴隆路两段时阵啊，参姓赵的男子驾驶的轿车发生相撞，两个人竟然马路上哦，吼，两个冤家拍起来呢。关于台北市景山，这个台北市警方文山第二分局兴隆派出所接到报案后，派人赶到现场处理。警方发现讲两个人情绪啊，吼，正激动，当场啊，就实施毒品脆弱筛检快筛。哎呦，结果两个人竟然大小拍哦，啊，就赛车赛个，一个赛轿车，一个赛公车咧，冤家相拍，出动着警察来处理啊。结果两个快筛，竟然两个人拢食毒啦，哦啊，有够离谱的，竟然阳性反应。警方问完了，伊才违反公用危险罪以上特别地检索侦办。警方调查，涉嫌男子当时咧开着公车哦，开公车伊也咧食毒，沿着兴隆路两段外侧的车道由西往东行驶，伫公车停靠区停红灯的时阵，啊，拄啊绿灯车灯吼起步的时阵吼，长江方向由西桥男子驾驶的轿车煞去下掉啊，两个车煞相撞。哦，两个人在路侧了开始大声讲，伊讲伊唔对安尼。上面弯头十几人经过，就是到交通的大塞车。新民客运为了庆祝55周年，推出怀旧公车活动。同时，公车店面有车长小姐随车服务哦，伊也一度落车协助赶接，但是无多阻止两个人继续过来弯啊。路过民众看到看两个人啊，拍起来，因主管报警。警员赶赶到现场，发现两个人双面啊，哇，情绪拢足激动，因此对两个人实施毒品脆弱快筛。无想到涉事男子安慰他们毒品阳性反应，公车司机涉事男子验出了大麻毒品阳性反应，竟然两个人食毒，吼、哦，火气真真灵大，吼、哦，车后两个人落来弯哩，发生车后两个人拢嗡嗡叫就对了，吼、哦。啊！怎拍起来？原来两个拢食毒吼、哦，其中姓赵的男子哦，这赛轿车这个啊，有毒品前科啦。不过伊后年开车以前啊有食毒，啊，姓杰司机啊，伊无毒品前科，伊初步向警方讲家己有高血压，而且普通时有食4种的啊保健食品减肥药啊。警方呢对两个人实施严查，啊他。这公车司机啊，已经被停职。后续啊，这就会检查结果出炉啦。特别是公共运输处啊，要求客运业者先停派这名司机啊。啊，那后续的研究结果确实都开始搞食毒赛车啊。这司机不但无透露公运处啊，那依法公路法。我那业者嘞无申请驾驶管理责任，我那赔偿单交完过安尼哦。两台车小龙去下掉啊，吼、哦，伫马路中就爆发着激烈冲突，咱两个弯起来啊。台北市公车司机参着轿车小龙，结果出动着了啊，警察赶紧来处理啊。一个快筛来到底吼，我话两个人拢食毒了。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咱听友交代收听吼。伫台南这文献哦，这我太太我伫中正路店面的办公楼，刚买阳山永德丸、阳山同的叫阳山保安丸、阳山阳光丸吼，交代收听。

0: 6月24日
1: 好骨头酸痛啊，有差不？膀胱恁搞了啦哈，啊骨头酸痛，好，
0: 礼拜啦，
1: 姐姐有好啦哈，
0: 好啦，姐无好你姐四月
1: 单，好安尼吼，
0: 四月单啊，啊姐规规茶啊苦啊，
1: 好安尼吼，好啊，腰酸背痛你是咧怎怎？
0: 加目睭到目油，
1: 啊有差不？
0: 有啦，
1: 好，
0: 是拢伫食啦，阮家的两个老拢伫。
1: 好，安尼吼，啊，恁先生也咧食，爱咧食安怎？
0: 伊哦，伊讲行落会冷卡。
1: 好，较无力啦吼。啊，姐姐有差无？
0: 有啦，伊讲行落会卡会冷冷的。
1: 好好好，冷卡吼。
0: 哎，啊，目睭，阮两个拢分别咧食。
1: 好，啊，伊目睭咧食呐。有三包个卵，有哪道白油呢？
0: 有白酒。
1: 好，阿婆，阿姐姐有差无？
0: 有啦。
1: 有吼，改善了啦吼。
0: 哎，用个卵，
1: 包个卵，
0: 包个卵，
1: 晓晓。好，阿姐姐拢有改善啦吼。好，安尼较恭喜，阿你嘛食了真好吼。
0: 哎，我食了袂歹。
1: 好，用三用六啊，用三包个卵，拢食这种味啦吼。
0: 我食这种味呢。
1: 好好好好，晓。恁贵姓啊？
0: 我。
1: 好，李太太呢？好，好，感谢你啦，哈，好，谢谢，好，再见，哈。
2: 各样做在经验嘞，
3: 安尼哦，
2: 嘿嘿嘿，
3: 一块能做点火车头一带啊。
2: 哦，
3: 你问个小姐，
2: 好好好，
3: 也
2: 好好。
3: 我目睭个手术哦，谁来讲？你要不要弄个铁门
2: 啊？安尼哦，也不较注意，
3: 嘿。叫目睭视力做歹啊，
2: 好好。
3: 你问。伊讲差不多一个月过头当食，
2: 好好，
3: 我即马过拢有滴食，根本咧仲较更了。
2: 好，食用三保安暖。
3: 诶，我四样拢有呢。
2: 好，拢有滴食呢。
3: 我袂别餐呢。
2: 好，啊，食得干好啦。
3: 我带贵人啦。
2: 好，袂歹，你拢食哪呀？
3: 我都贵人啦，你背头推用。
2: 嘿嘿嘿。
3: 有当时啊，拢安尼，拢无力啊，脾气啊，喘，因为我只一头时啊，拢安强安性命啊。
2: 嘿嘿。
3: 还别去敬地啊，
2: 敬
3: 香啊，
2: 好好，
3: 啊，都感觉下昏那生啊喘了呢，
2: 生喘无力，
3: 哎，
2: 好，
3: 姐姐都做差下子，
2: 好用的完咯，
3: 哎，啊，同个几晚，我种下昏那呢，没有镜头还那吼，
2: 哎，
3: 都弄下巴巴，
2: 好巴闭，嘿，
3: 我为了弄十只，只要个就要差，
2: 好，卡袂烦，用三包安完，啊，你的嘴巴就卡无力。
3: 就我的目睭手术费来讲嘛，
2: 好好好，
3: 手术了过要讲过，啊，我就刚在讲咯，
2: 哎，
3: 这边几百中年弄了天，都弄
2: 好好好，
3: 用
2: 好，
3: 还波疼发波，目睭出血啊，
2: 好安尼
3: 啊，我等个第二组个手术啦，
2: 好好好，
3: 现在已经是打工的目睭炎，弄了受伤未轻啊，
2: 哎。
3: 另外，我就来的溃疡化，我拖不管是叫细管杯，或中午
2: 啊嘞哈，啊你用三保安暖，姐姐的就要把手甲更啊哩。
3: 我就问姐姐哈，我今天病人讲，我今天干嘛夹夹更？我本钱哈，
2: 把手给他更啊，好好。
3: 因为我四眼杂七三，我一阵就倒立都无快。
2: 好嘞哦，
3: 明仔目睭无快。
2: 好好好，
3: 无快，你阿个酒个弄起来个无快。
2: 好好好，
3: 好啊，我干嘛讲？这个人生做无意义，我一讲话咧，大家就算医生听，伊拢真咧真好。我今年60岁啊，还是他讲哦，要当然你放下放下亏，
2: 少亏啦，
3: 亏，
2: 嘿嘿嘿。
3: 人像个金毛丸啊，无目睭人嘛是拢
2: 是啊，
3: 系
2: 啊系啊。
3: 我前天弄条做做目睭佫无看，靠阮后生第二代托，唔记得带来带一只，还拢伊拢只想着。下班等下就等下再食饭啦，无安尼对我真友好。
2: 是啊是啊，嘿。
3: 佮个迄个邱医师佮安尼打鼓励吼，
2: 嘿。
3: 啊，我再渐渐同啊，即个卖，
2: 嘿。
3: 现在连毛虫啊，
2: 小啦，
3: 打放掉。
2: 一只一下，我们两个小会开。
3: 开始叫我食十粒啊，食十二粒。
2: 养生保暖。
3: 嘿啊，
2: 好好好。
3: 我即罐我都佮食几粒啊。
2: 好好好。
3: 我弄二十几，你头几年发头几，佮侬交一些啦。
2: 好好好，你好。
3: 交得皮。
2: 好。
3: 啊，就是。像侬恁公司以外，
2: 要，啊，这菜有差无？
3: 没酱，
2: 哎，
3: 这酱有差呢。
2: 嘛就给他金，好。
3: 啊，今嘛这邱秘书打工，
2: 哎，
3: 会有点贵，伊要去打绑一条线。
2: 好啊嘞哦。
3: 因为我进弄到迄个线更要较长。
2: 好好好好。
3: 啊，今嘛伊要来绑一条线了，伊讲来。算成了看不上来你把肌肉给做好
2: 好对了对
3: 我心里想我就讲好我那我刚吃个把肌肉那足更亮的
2: 钱
3: 就没带你最足多的证据
2: 他们要做见证的啊多见证的啊啊就好看差了对了啊
3: 就差下去
2: 差下去啊
3: 你今晚我弄一条多百啊
2: 好还一条多百啊你我那个做嘴啊
3: 你千万不敢亏
2: 对了我那个做嘴
3: 助力哦，
2: 哎，
3: 不会像咱们正常，我会当看起个重啊。
2: 好，对啦，你慢慢来。
3: 看他三二十公斤咧，啊，你慢慢走，慢慢慢来看会到。
2: 好，对对对。
3: 你开车拢爱讲这个五十的。
2: 好呀好呀。
3: 我那看的速度较袂遐紧。
2: 好好，对啦对啦。
3: 我一台车扛个两挂，我嘛拢八开呢。
2: 好啊，你好，啊，这车超较济啊嘛吼。好啊，你容易用心保安全哦。
3: 我今物就是讲，我继续之后，就讲来听讲足安全啊，我来做些足大见证。
2: 安尼好。好，是是是。
3: 我贵人咧，修艺术家，加酒精的，
2: 安尼好好。好，你嘛吃咧，差足济啊啦吼。好，你强一点，强一点，好。
3: 没啦，
2: 还没啦。
3: 啊，我贵人咧平个伊啦，我头点咧开。你那无，你都看到直接来带来宾。
2: 是啊。
3: 那小姐拢会带你讲。
2: 是啊是啊是啊。
3: 贵人做经咧，伊
2: 拢讲。是啊是啊是啊。
3: 因为那我足虔诚的信徒。
2: 好，安尼好好好，感谢你，感谢你。
3: 那我讲，我要开，我还是去开打门拢会。
2: 安尼好，好，你做点心嘛咧。
3: 我只出去头尾叫我上，我拢叫家去吃呢。
2: 阿你好，好好好。
3: 目睭手术了安尼哦，我叫家去吃呢。
2: 阿你好，
3: 我唔是得啊，连连连忙广告，真正是实的，就是真好行。
2: 真好好好。
3: 我叫叔叔弄我记录的。
2: 阿你好，阿今物朝物就记录今物了啲啦。
3: 我今物一条多块
2: 啊。一条多块哦，用心保安全啊吼，我咧强一点，强一点，好。
3: 这熟悉的，
2: 熟悉的哈，好好。眼底拢咧退化，较有血啊吼，年纪了较有较侪血，即眼底拢会退化，会透早起床目睭就安尼黏黏，甘水甘水湿湿淡淡吼，就爱用面巾温一个水，大家回回去一下吼，目睭才睇会开呢。啊，生目睭晒过啦，目睭就湿湿淡淡黏黏一下吼，即拢属于眼底的退化，用三波眼丸吼。啊，目睭前面输棒啊，背咧背棒现象吼，目睭前面输绿光线啊，先天系列系列吼，这种是背棒现象，这种叫咱的用心保眼丸，也为手术白内障青光了，目睭个足够雾哦，足镜灯足个老话又真吼，啊，这种叫咱的用心保眼丸，眼底咧退化啦吼。啊，视力愈来愈歹咧，目睭愈来愈花，愈来愈吼。用心保眼丸，四分二啦，看眼睛啦吼，也是讲安尼，目睭在咧，常常咧酸涩老化有这吼，这种食咱的用心保眼丸，咱这种顺中的这些顺中的这些 GMP 大厂的，怎么咧过咱目睭吼？各地指定药房也该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3336，台南0626-03336。保平的保，用山的牌子，用山保安丸。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原来是咱听友过来收听，加以这元素，讲完了办完了，干杯，用山用的丸。这首歌曲听熟入心肝。

高雄市生地保全啦，昨西才经过洪山甲小港区交界一处啊，古亭差不多20公尺，這個、小港啊，贵乡隔这河南，民众以为讲有人去弄掉啦，洪山警方赶到现场，发现讲原来生地男子已经死伫车内啊。啊，查出掉咧，正过这电子烟啊，啊个新型毒品依托民族属性啊，做人讲丧失混乱原料，叫讲初步排毒外咧介入，但是无排毒说的男子是咱驶离车咧，有可能食毒啊，食毒塞车啦，检警将严死啊，李清死那呢，而且对这毒品来源呐，这是公司警察叫洪双叫桂皮派出所。昨早九点，我一边巡逻，去未顺，接到民众通知啊，讲啊，小港区啊，桂乡街240号边有一台轿车停在路边，车内一个男子怀讲身体未舒适，警方赶到现场查看，而且通知消防救援人赶到现场，结果发现44岁死的男子坐伫车内驾驶座往副驾驶座方面啊倒落去安尼，经过警员过来个叫啊，拢无反应。叫你讲关现场，确定讲已经死亡啊！哇，这现场啊，涉及男子身躯插了一支已经炸过这电子烟啊，还个新型毒品依托民族丧失魂断原料哦，38.8公斤，经过初步检验啊，啊，这有依托民族阳性反应。无排除啊，涉及男子可能食毒食了过量，啊，塞车煞死伫车内啊。另外，台中万里土地开发公司负责人洪岳平啊，涉嫌参谋着跋筊诈欺犯罪集团，交给台中商业银行，啊，佮有台中苗栗4间分行的经理，两个商理，半冬啊替12间虚设行号开户，牵涉到洗钱36亿。台中地检署依照加重诈欺多不规则文书洗钱，而且罪嫌起诉，专案伫台中电话开庭审理。就是到区的谭主分行经理张廷忠、桃园分行经理曾文良、张彩婷啊，拢300万，啊个150万交保，而且限制技术、限制出境、限制出海安尼吼。啊，这洪岳平长期也牵涉到菲律宾跋筊去诈骗金流，为了方便洗钱，积极渗透银行体系啊，乌色银行的经理、商理，以生意这个家族事业、潮流企业社的名义。有这谭主分行的经理吼，台中商业人谭主分行经理张廷忠、桃园分行经理曾文良、中正分行省的经理甲省台商理、北同分行省的经理以及省所商理，拢总6个主管。伊讲的旗下有啥物丢丢咩啦，有啥物有诶无诶迭代会啦，会当达到几亿？而六个人乱用职权协助，无实际经营的这虚设商的开户安尼。刁官啊，专销亚多，每一日高达到2000万啊！这抢我着洗钱，竟是通报，一个何行啊，延迟通报，和诈骗集团洗钱36亿安尼吼。遐个台中银行这六个主管啊，两个分行经理啊，即马长拢交保，拢交保吼，一个300万，一个150万吼。另外，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全国13分署，昨东部举办着123.6拍卖会，派定总额拍卖总额4400万，成果袂歹。其中最受瞩目就是万隆航空公司名下一架飞机哦 ，MD-82型飞机啊，经过4届拍卖啊。飞机有够俗的啦，410万，买一架飞机啊，我来看人买啦，啊，这买这都无老容易吼，也袂赔啊。另外，精品款啊，细料的名媛因为欠总啊所得税，一名数拍卖再加珠宝45万。技术尤其啊，就是啊。啊！其中拍定金额最高的华联分数一平开某开发公司欠这办公室的劳健保劳退费用，拍卖伫华联市区财经山海景观套房，拢共1478万。其实万隆航空公司因为欠民用航空法的费用劳
劳基法罚金拢总639万，高雄所拍的，阮拢跑公司边啊，一只来 MD-82型飞机一只，经过三界流标无人去标啊，从个张第四界拍的，一只飞机410万，这只飞机的属于但是歹保养啊，无人敢标啦吼，敢唔知飞也未飞咧，一只飞机410万呢吼。另外有关新闻消息啦，新北市新店区中正路一座社区大楼，正在十点发生坠楼事件，四条老先生被发现时已经无喘气、无心跳，送医急救，依然是不治死亡吼。这是新店的新闻消息。还有另外有关的新闻消息啦。有毒品吸毒导航监控室的男子去坐加强关七档，关出来了叫高雄大寮古某工厂老板好心交收入来这做十七下工，室的男子向老板借钱借不成，竟然半暝夜到啊，台死老板规家伙啊，夭寿过来，含老板十二位后生啊，也无放伊干了，老板被台生重伤。上亿啊，扣的一条性命，李姓博的涉嫌做凶手，以及判高当六个月呢吼。啊，这真正做要求过来，借无钱啊，还向关七当了出格，经过朋友介绍，叫大寮区信用老板好心收留，给伊工厂做十几下工，给伊会当重新做人。信用老板阿阿婆对涉嫌做嘛真照顾。不但无欠的薪水，也大方啊！伊若欠钱，拢先支付薪水和应急。但是细男子向老板借钱借无，竟然啊要抬老板规家伙啊！去年十月二七号半暝啊，伊夜里工刀啊，到工厂办公室，看到老板一个衫口喷在工厂后壁房间，直接夹到了扑向老板的阿妈棍。因看少个后生在体困当中喊救命，因看少出手作动，那要抬着伤安尼吼，这有够夭寿骨安尼吼。好个在，这拢我抬着伤，但是拢抬无死啊。遐他，甲判高当六个月，高当六个月。世界新闻林宏宪梁主持，高雄小港股，啊这都在咱咧讲的这件吼啊都。一股男尸安尼啊，这个有可能是假动啊，有可能是假动吼。咱做来收听一首歌曲吼，这首歌曲台南万里这个托人船老国家，我老讲要阳山阳的湾，阳山同个叫阳山保安湾吼。啊，这徐佳玲所要听的这首歌曲，经过一冬后。

个瓦房戏吧，将来最快乐的时刻。虽然你亏心是你的，但是我也记得，一定要为今天里你不来接待我，是答应我的，我已经等这么久了，你还不来了，你看没临时有什么变化心？

将我放回去，可怜你也已经跟别人结婚了啊！我听你讲的。

0: 加贺啦。
1: 哦，你吃什么花啊？
0: 吃那个同花紫红丸啦。
1: 同花紫红丸。
0: 嘿，哦，因为阮先生吃的啦。
1: 好、哦。
0: 本来吼、哦，去后个医生一时个去用看。
1: 嘿。
0: 去用看吼、哦，阿妈讲是生骨刺啦，
1: 好、哦。
0: 经对安怎阿公要开刀啦。
1: 好好好。
0: 起码我都拢有听恁的节目，嗯。
1: 嘿嘿嘿。
0: 听恁的节目啊，我。十日坐交通车拢有听啦，啊，即嘛吼，即嘛叫医生看，医生就甲阮老公看，即爱开刀啦，开刀袂好，啊，我就惊，我开刀落吼，大好大歹啊，啊，我即嘛就甲阮听讲，我来买一款药好食，啊，即囡仔拢唔相信，
1: 好，
0: 谢谢，今仔拢唔想骂你妈，我白买药好食，
1: 好，
0: 啊，我就头尾诶，过年诶，拢袂惊呢。
1: 嗯
0: 他擦身辛苦啊他啊被被吃那家能包都吃的
1: 好了呀
0: 吃的啊我都都从我都一个头尾啊都领着不公银行请求他
1: 请求那边是吧
0: 哎哎呀
1: 哎
0: 啊我都稍微头尾了吃往你个吃些中药哦好的你说的个吃你自己个吃能解
1: 哎
0: 是的呀
1: 哎
0: 吃几日啦吼
1: 你
0: 爬楼梯啊啦
1: 好的呢好
0: 爬楼梯我现在就讲继续吃
1: 我
0: 现在基本的药一直停了不吃我刚才就坐在看他说我等你白天药我都不吃他说你现在哪里不吃不吃你现在感觉怎样他就问他就跟他说你妈就去家买什么药吃
1: 用生酮的止痒丸好好
0: 刚才我妈你妈我白白
1: 嗯
0: 吃人人看我就好他就好了你
1: 是啊
0: 我管那些人在艰苦你看他这样艰苦你是他说要开刀
1: 是
0: 啊他要吃了我不是说我在跟你
1: 不讲的
0: 做好的啦
1: 做好的好好好
0: 现在我怕我们团好像大心电嘿现在我们把他精神足够的啦别老对阿婆我都在这辛苦呢
1: 好啊你好
0: 嗯别老不要的我都按卡查阿娘又挂了
1: 好好
0: 现在自己爱别老对阿会用照阿婆的汉爱骑自车
1: 好啊你好好
0: 现在不要骑呢
1: 好好好好
0: 现在一个都点点啊
1: 好好好
0: 过年到现在我吃那边三罐
1: 好好好
0: 很好用啊
1: 很好用啊
0: 等你在那里看你写多少我都听你那个电脑会不会听拢太紧听无哩
1: 好嘞好
0: 我就是那个作家我听我就较紧提一下提笔记哩
1: 好好好
0: 你写多少
1: 我来给你讲你呢好
0: 啊你看都不是拢你在讲
1: 嘿对啊对啊对啊
0: 我都我听过的都拢你在讲
1: 好啊你拢在哪啊
0: 我在那个盐行酒啊买
1: 好酒啊买呢哎呀啦恭喜你啊谢谢再见
2: 那你用三同的治疗这种的情会有同会路的吼卡巴丘皮啊阿妈滚啊来硬加阿妈滚的中国国会的会客会有较侪大过损他们相关会有相侪三生感就相关吼这种假的用三同会吼用三同的治疗完所谓同的治疗的怕同会路红基中医术市面上呢，这几年呢，用纯中药 GMP 对啊，像诶，像咧纤维有同位咯，个人病会啊，会拿轻筋的连会咯，循环咯，特别引起脑中风、心脏血管毛病啊，你吼，啊你呐讲较严重啦，肾骨刺啊，脊椎神经痛啦吼，啊是讲吃了要复健，脑中风了要复健吼。两味加了个只用山同的止痒丸，啊，个咱的用山用力丸吼，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各位。台南电话0626-0336，啊，个咱的个人观众健康的用山用寡丸，加花椒、青白椒、明白椒、金丹的用山补肝丸，加藤丸的用山用爪山，还有个过脑的困未起的吼，过脑的。用三安心用脑丸吼，要咱的用三补肝丸，加把酒精、麻椒金的用三补肝丸，用三木基地吼，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各位，台南电话0626-0336。这台南市政府希望叫强化紧急救护品质啦，提高急重症患者到病院前的转换率。但是救护车哦， 平均每一冬啊，差不多十万处啊出动啊，确实有高达到21.69%啊。唔是咧，云上变幻呢？唔是咧咧，再上变幻呢？是咧，再上啥？阿拉经常食小小就倒伫咧路边啦，吼、哦，嘛使用消防救护车呢？这个频率真高就对啦。只有那些不离急当前的救护资源的精准热心的吼，所以讲外头安尼食小小就最多伫咧路边嘛，叫救护车上盖做啦。阿种台南这救护车一年当抗造的超过20000架就对啦。啊！这救护车唔是咧救护，迄个讲要紧要急救的人呢，或是醉倒伫咧路边诶吼，讲上醉啊，叫救护车上醉安尼吼。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啊，他时间都差不多啊。用山用管员，用山用的员，用山通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转山。用山安心用那晚用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26-336台南空六26-336林宏甲各位讲再会。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阿嬷，我出门哦。
6: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9: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9: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平湖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12点整。
17: 5 4 3 2 1 Drop。
18: 快乐talk show。

来，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口尼吉哇，我是红林。哇，刚刚那首歌的歌名叫做《热浪》哦，这几天每天都热浪啊、哦，有时候太阳啊、哦，那个阳光很 shining， 就是这样子啊。晒在身上觉得诶、有一点会烫这样齁、哦。啊我当下又云层厚就把那个阳光诶、好像又不见了。不过大致上来说齁、哦、还是热啦，高温炎热。啊你看这样的外靠齁、哦、气象署诶记得温度是 34-35 度诶，双北地区大概就是 34-5 度。但你会觉得齁、哦、你外靠你要去买本通你去买一粒菜齁、哦、啊一下车你可能就规身躯汗对吧齁。对就是这样子，尤其是啊红台北对咱家来好不好、哦、红台北对咱家来啊。但是呢这个礼拜六8月8号八八节、哦、没有想到诶真的是受到这个白海豚现在一直往西游嘛、哦、那它不会对我们北台湾直扑而来啦，它是从我们的头顶上这样过去，只不过说从应该是说今天晚上开始、哦、明天白天也都会下雨，然后呢在8月8号星期六跟9号星期天这两天有好大雨，所以说如果是要去跟爸爸节、欸、什么餐厅庆祝要带爸爸去哪里有一些爸爸节的相关的活动的、欸、那你要有预备、哦、你可能要有心理准备。我看、哦、也有一些候选人他们也会、欸、这个爸爸节、欸、也会去跑脱嘛，那可能 也有一些活动的，那可能 要准备一下、欸、到时候就是雨势不小、哦、好大雨就代表雨势不小。然后呢大家就在问说哎啊啊那个这次白海豚来请问又会不会放台风假了呢、哦、啊不是不是台风准备假。要准备哦，我觉得蒋市长他日前应该讲的是准备啦，只不过有时候口误啊变成准备哈、哦，所以有的人就把它写说，哎啊红台的没来，所以是不是一个台风准备假这样子，就会口误嘛，就像柯市长会说赖祥德啊口误啦，他其实要讲的是赖清德啦哈、哦，那。现在白海豚的最新气象署的一个资讯就是说在这个拜五暗时啊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海上的哦，礼拜五晚上，但是礼拜六呢看它移动的这个速度跟方向啊，不过礼拜六跟礼拜天呢最主要它有好大雨，而且海边的这个阵风可能会来到7级到9级，所以呢不要去观浪哦，不要去观浪，然后还是秉持着、啊、台北市长说的料敌从宽、哦、御敌从严，那他们今天就召开了各局处来、了解一些防台准备的工作跟进度、啊、你别想说、啊、风台没来、啊、对我们家、欸、有当下风台没来风嘛就强的啊，雨嘛就大，上次那个内湖淹水的事件，所以都汲取教训嘛。所以呢，哎、欸，这个蒋市长有作证啊，有作证。现在没有时间再讲倒阁跟骂油的事件了吧？赶快回去回防啊，把那个告贺哦，咱台北市民市政爱告贺。小卢妈妈讲啊，卢妈妈你爱市政告贺啊，无吼，我跟你讲。赖总统不讲则已，我讲经历就够啊，那哈呵，咱等下看来讲。最近哦，因为那个要选举的关系嘛，然后各个候选人不是都会到处去什么市场啦、啊、夜市啊，哪里去拜票，对不对？那话说哈、哦，话说就是有一家卖蚵仔。不是蚵仔米线，还卖面线的啦。那个在饶河夜市嘛，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去吃过这一家哈、哦？我就不讲他是哪一家了啦，什么什么号的那一家面线哈、哦？啊，你说好不好吃？他那一家强调的是百年老店啊。你跟我刚刚面线很奇怪，面线好多家都在卖啊，很多人也都在做面线，可是你就觉得面线的口感就是不一样。所以哈利家不一点好啊家，我刚刚喝家立马不一点刚刚喝家，所以我刚刚黑米刷洗就个人的口感呢。啊，但是因为他们日前在那个饶河街的夜市不是扫街吗？那个老板就说：“哦哟，那时候那个2022年的时候，蒋万蒋市长嘛，底下哈留下他的这个签名，不过现在用菜单把他这个盖在下面了哈。哇，这样一讲不得了，因为那个菜单一翻起来，上面真的写蒋万安。啊，在他旁边的啊就写沈柏洋哦，这个真的是哦。”
老板娘也没有想到说哈、哦。会引起这么大的一个风波，因为支持蒋万安的觉得你赶快蒋市长赶快安安市长给他盖住，全纷纷都去给他变成留一星的这个副评就对了。然后呢那个支持沈柏阳的就觉得说，哎，你看为什么那个蒋市长啊，已经做了三年多了，到现在人家店家想要把它盖下来，就代表啊，你都没有成绩嘛，你市政没有拿出来，反正各自有各自的解读啦哈、哦。啊，甚至还有人去因为这样这个气就去出征那个店家，你有没有觉得又是礼盲的一件事情呢？啊，奇怪呢，啊哦，我觉得对店家来讲，你不管什么款的颜色的政治人物，只要去造访，他们都一定很开心嘛，哦，就是可以带动一些人气啊、买气啊，或是他们知名度也好哦，啊，只不过说有时候你要在墙上留下谁的这个签名，那当然你会想到说支持者当然很开心啊，如果另外一方面不支持的嘞，哎，我本来都在吃这一家的，对不对？啊，后来发现我讨厌那个政治人物，竟然在那边签名，我会从此都不去那一家，也是会有啊，所以哦，我觉得。聪明的店家就是伊要徛倒一边，哈啊，除非伊家己真正就有立场，伊要讲我徛倒一边，啊，无通常拢是啊，人人好嘛，咱做生意不乃得赚四方财了，对不对？你不管蓝白绿红啊，什么颜色都可以，好不好？黑也可以啊，你全部来，我都一样啊，都是很热情的这个招。

会直接表态，那他也不在乎。像话说在那个大安区不是有一家很有名的那个皮肤科吗？应该大家都知道这一家。那他近日的这个诊所外面就出现了蒋市长跟台北市某位议员的这个布条，然后呢就被民众拍下来说，哎呀，那我不要去了。为什么？因为可能民众就不支持他，所以呢甚至还有人去留言给这一家皮肤科的诊所，就说，哎呀，对不对，你干嘛呀，好，实在是哦，人这间皮肤科的这个医生哦，他曾经在八仙城报的时候是免费替那些烫伤的患者来换药哦，不要牵扯到政治啦，就是这样，因为他的这个他的诊所外面布条就挂上可能有的人就不喜欢的政治人物，所以你看这也是不容易。我看到现在台北市的大街小巷很多地方陆陆续续那个不管哪一区那个候选人布条都已经出来了，扛棒也出来了。那有的是真的是候选人要花钱的，有的地方他真的就是在承租的，那有的人就是支持者，我们家的有自己这个墙面，我就免费给你挂，也有人是支持者是这样子，只不过就是说你如果牵涉到说这挂在那边那家我就不去，这也是个人的一个行为啦。但是我都觉得说我们要恢复到理智好不好，你，就算支持民进党，民进党也有很多事情做得不 OK 的，该批判的或是可受公平的你一样可以讲。那你如果是支持蓝的也是一样啊，蒋市长难道每一件事情都做对吗？他市政都没有问题吗？那么可受公平。但如果你纯粹只是说啊，我没有，你绿的讲的全部都是对的，或者你蓝讲的全部都对的，那我觉得你去追剧吧，你就也不用去听什么，或者是去听你自己想要听的那个政论的台就好了，或是去看你想要看的那个某个这个很单一的一个想法这样就好了。但是这个事情不是要那么样的一个绝对啦，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立场，我也不敢说什么我多客观公正，我也是我自己主观的判断，每一个人就是都有他的主观的这个意识，只不过说你讲出来有时候要合逻辑，要合乎大众，大家爱听爱乐去，你要批评你也 爱有所本，对吧，你要学乐也要真的说好是学乐在哪里，对吧，是这样，现在，我也是希望大家就是说不要太尽信，这个媒体所有的这报道啦，因为有时候这个消息，都是很片面的，然后呢资讯又很快流动的很快，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说我说的也不一定是真的或是对的，当然我可能只是觉得说客观的来讲就是说可能看了几份的这个报道之后觉得说大概是这样子，那你说我真的评判全部都对吗？我也不敢这么说好不好，这个听众朋友你来坐这个位可能你也跟我的想法是同样的啦，那我们就是从那个蚵仔面线的店还是包括说这个皮肤科医生的这个店，然后你说支持者各有不同的立场跟声音，那请问一下回到说他们当事者就是说这家在做生意的蚵仔面线的店还是说这间皮肤科医生，那因为他的专业他在做他的行李，他何必牵扯到政治，两边立场不同然后为他们这样来骂来骂去，然后两边说我都不爱去见呢，真的没那个必要好不好，台湾还是很好的一个地方，你的政治可以放在心中，不要影响到你的日常。如果你觉得那家皮肤科不错，你还是可以去看，你觉得那家蚵仔面线好吃你还是可以去吃好不好，就这样子。

好，刚刚一开始节目就播那个热浪啊啊，刚刚那首歌叫做热爱105°C 的你啊，105度也是蛮高温的，好不好？还不错听。好啦，昨天呢，赖总统火力全开啊，这个真的是吼，很多人说很解气啦吼啊。当然，如果你支持卢妈妈，都会觉得说，哼，怎么这样子讲我们的妈妈市长哦？这个是民进党啊，他们办了这个行动的中常会，通常中常会拢伫台北咧开嘛，哎、欸，一张移师到台中去耶哈。那、哦啊、先前这个卢妈妈就说，哎呀。那个民进党的中常会哦，都是以选举为主啊，哪一个不是啊？你们国民党开的中常会，郑丽文主席是讲些什么？应该也是以选举为主吧？啊，这次他说，哎，你知道吗？通常哦，那个蓝白合或者是说蓝提名的这个县市，其实在全国有很多县市都是已经啊、就轻松就感觉已经是可以拿下胜利，但是他既然说、哦、那个新竹县的那个选情很危急、哦、为什么会这样呢？新竹县选这个徐信不是不错吗？可是因为他的民调出来、哦、是那个陈建贤现在这个副县长、哦、啊，跟他国民党的中常会那个陈建贤也没有出现、啊哦、而且郑丽文主席是比较陈建贤一边，所以现在他的提名人徐信看起来会不会让民进党的这个郑朝芳哦，啊，就因为这样子啊，就来胜出，不知。不过看起来真的是新竹县的这个选情是还蛮不可预期的哈、哦。你要说谁稳赢无一定哦，哈、哦，因为人就是诶，伊、无胜出哦，啊，筹算无过，嘿，伊可能唔甘愿，嘿，伊是不是全力以赴啊来支持自己本党的一个人，不知道哈、哦。所以这个国民党也是有开他中常会。好，我们再话说回来，民进党昨天到底台中来办第一场的行动中常会。那如果这是第一场，也有可能以后搞不好也可以到嘉义啊、高雄啊、台南去办，也不一定啊、哦。那赖总统哦，他真的是蛮罕见的，对台中市的市长卢秀燕哦，大家是写说他动怒，但我觉得。他这个真的是昨天也让我感觉到说，哎，赖总统好像真的是他是在浮选呢，吼、哦。你讲伊是这总统爱嘛是民进党的党主席，吼、哦，啊伊嘛是爱揣这个党，啊嘛是爱赢得年底的这个大选啊。那他这个过程当中哦，又用国语讲，爱嘛用台语讲，哦，伊跟他讲哦，这台中市的市长卢市长啊，你是直辖市市长，如果哈、哦、要以比。市长个人的满意度，你还远不及那个高雄市长陈其迈，嘿，唔知边啊那比哦，那好啦，麦甲你讲陈其迈，嘿比上远啊，哎嘛，真正差距很大。阿伯，咱得以中部来讲好啊，你甲云林，你甲南投，云林像张立善嘛，南投许淑华对吧？啊，甲苗栗个中东锦，嘿，拢个比你个较好哦，啊，你顶多了不起就赢一点点啊，就那个彰化王惠美哈。哦哎呦，所以哦，你看那中间的这个县市，云林、南投、苗栗哦，拢讲那个总统讲拢比你台中卢市长更加好，你顶多了不起勉强赢过啊彰化这样子。那甚至就说，他在讲这些过程当中，他在讲卢市长过程当中，他没有看稿哦，他没有看稿，那他一一的。道出哦，卢秀燕这过去这些年来的点点哈，比如说他还说了，以前哈阿扁总统的时阵哦，伊就开始有台中变成第三个直辖市，那这是全国第三个国际机场，也是给台中呢，啊，第三个科学园区也是给台中呢，哦，但是那个从蔡英文总统到现在他赖总统这个短短的十年当中，你看交通、水利、医疗到社福，所有的建设加起来，拢总给台中超过3000亿，哦，3000亿。啊，但是咧，你即马即个台中，哈、哦，你安尼，一直伫啊马中央，先卖公安那啦，你非洲猪瘟，佮包括你即马致癌药剂，全部的破口拢是伫你台中。
阿哥，你看非洲猪瘟的破口哦，非洲猪瘟上次已经给你吞论了，非洲猪瘟喝咖在洗不回来，真的有手下。你就是从那个也没有在调查，而且因为非洲猪瘟的事件，你还有几个首长下台，对不对？我记得连那个什么环保局、卫生局长都下台，所以台北市的那个环保局长现在也才是你台中市的那个环保局长。那你这么重要的直辖市，你非洲猪瘟哪去破口？啊，你这食安的问题哈、哦，这中联弄滴滴台中，你起码要个怪别人，然后个马西列破口哦，所以。呵，阿哥有讲到交通，林佳龙做市长的时阵，一条蓝色的捷运，迄中央一定拢核定啊呢，啊拢核定哦，啊你的路线一直变一直变，啊经费一直增加一直增加，到即马你要卸任八年，请问到一个影，啊都无，啊个无动工，啊啊那你要不要说来听听哈、啊？所以卢秀燕这个哈。我那一天还有看到那个台中市议员，他们就在也是在询问这个卢妈妈，因为现在都是市政总质询时间，然后那个民进党的议员就问卢市长说，哎，那现在你那个台中捷运蓝线你怎么那个到现在都没有个影什么的，哎，卢妈妈还反质询呢，所以你看张总统就直接这样问了，那你对得起台中的这个市民吗？一条蓝色的捷运在林佳荣那个时候他已经都核定，中央都核定了呢，那你就算有什么异动有什么变更你觉得不 OK， 那你稍微去做个跟动，也不至于说已经将近八年了完全到现在没有真正动工，那请问这八年它是卡在哪里，是哪里有问题？而且昨天总统的意思是说，嘿，路线一直变，然后经费一直增加，啊，你到今嘛，你个搞袂定袂当，哈，啊，得拢无，所以这赖总统昨天这样一讲，应该是很多人也很解气吧，觉得说，嗯，说得好，哦，所以哦，这个赖总统还有说了，哎呀，那个。你看他讲话吼，哎，某几点嘛得靠架势啊你哦，你看我们哦，光看那个什么什么的这个评比就知道哦，你这几年来哦的那个表现的成绩啊，跟功力不如、欸、不如苗栗县长哎、欸，啊你勉勉强强也只有赢过彰化而已，哦、这个话真的还蛮重的，好吧？那卢市长哈、啊。他的副手啦，就是他的副市长啊，就当然出来替组织啊，替组织来讲话，就是说，哎呀，可以体谅哦，赖总统因为选情还有民调的差距啊，使用的选举语言啊，希望总统不要哈、啊，因为浮选而攻击地方政府。我觉得卢妈妈可能也不知道，哎，你起码你没把总统回击回去吗？哦，那个。卢妈妈可能就觉得说，哎呀，你民进党的中常会就以选举为主，希望说他能够关心食安的问题，而且还说总统已经一个月没有就食安的问题再发表意见。好啦，反正你讲嘛，那我昨天就讲了这些，然后郑兆清只有说哦，卢妈妈没有出来回应哦，就是那个赖总统讲完之后，是他的副市长郑少卿出来讲说哦，食安的事件要回归到科学证据行政程序了。那中央掌握全国的食品流向检验，跨级各个县市的通报权者，不要把全部的责任都推给地方。那同样的，我也把这句话送给郑兆兴副市长，你不要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地方，那你也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中央。你跟蒋市长是不是一开始的时候你都是推给中央，结果人家后来发现说你中连在你的台中，然后你自己检验那个本片品你才检验几次，你跟台南高雄比起来啊，你这样是不是又被打脸了，然后讲了一副好像就跟你台中地方没有关系，你是不是一开始也是全部都是推给中央，所以这不是同样的道理吗？一个都全部都推给台中，一个全部都推给台中，啊就不是嘛。所以陈其迈伊足巧个来讲，即中央甲地方拢是有责任个。啊，你即马要塞来塞去，对，好，啊要来算账，大家就来算账。啊，非洲猪瘟你就逃不掉了吧？非洲猪瘟确定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呀、啊。然后讲到非洲猪瘟，如果真的是破口，如果我们真的就是又再住成为疫区，那请问一下，你这个卢妈妈或者说其他的，你要不要负你的政治责任呢？就是我们已经守住多久了，结果那时候你看也是荒腔走板，因为就一切都是在太平，所以我是觉得很多的这个市政都是可以检验的啦。那既然卢秀燕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说要回归市政，包括现在蒋市长也是说，哎，人家问他沈柏良事情他也是说他要关心市政，那台北市政台中市政是不是把自己的市政好好的顾好就好，没事你去讲那些哎呀倒戈啊，我们那个要重组，你是真的，我觉得哦，
卢妈妈讲或许还情有可原，为什么？因为卢妈妈已经就到11月28号选举完之后，她就要卸任了啦。那蒋市长，你还有一任，你要争取连任呢。啊，你七十八在底下在讲倒戈，你去年讲一次，今年再讲一次，明年还要再讲吗？啊，倒不倒戈是你这个市长，台北市市长可以说可以智慧的吗？你又不是立委，你的立委的时候没有好好当，现在市长的时候你也不好好当，然后就越举，然后又去讲其他的，就让人家觉得你很奇怪。或许很多人对蒋市长都有一些期待，但是呢，你看你从他的最近的一些谈话内容当中，到底真正的这个实力能力在哪里？哎，我当下哎，真正安内吼，撸共撸被人家看清楚，你到底啊有多少的内容？所以啊。这个蒋市长，你现在有这么好的场子，就是台北市，好不好？台北市市政还有很多啊，比如说那个很多那个幼儿园受虐的父母非常的不解，说你对于那个被受虐的小孩，你都没那么震怒了啊，你去震怒那个中央的食用油的问题，还说要上凯道，这也都是你提的，好不好？大家都会记住哦，好，记住，加油啦，加油啦。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4: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3: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4: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3: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4: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5: 我要记挂号，
6: 要记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2: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中华邮政关心您。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5: Happy Radio。
16: 你即摆收听的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7: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快乐Talk Show。

都到一开始啊，咱工程师先摆这首冰红茶啦。哎呦，这个天气喝个冰红茶真的是蛮好的哦。不要加糖好不好，这个加糖还是甜滋滋啊，你这个冰红茶啊无糖，嗯，真的还蛮清凉的，喝开水更好。好，回到节目的现场，白海豚伊即马是中度的这个风台嘛，那即马看起来讲对着咱北部地区吼，有四个所在应该都会有大概四成的一个侵袭的几率哦，120个小时里面，那这包括有基隆、台北还有新北，另外还有连江县是高达60%哦的一个几率，所以如果假设这样子哈，有四成的几率，我们的蒋市长会不会有这个台风准备假？应该还是会有，不过就是说明天是礼拜五，大家白天是正常上班啦，因为明天晚上才会发布海警，只不过影响到真的是礼拜六、礼拜天的这个天候，即使风嘛，这个在预期里面，但是雨嘛不积压多，跟今麦这种安呢晴朗高温哦比起来啊、哦，来场雨啊，那个雨还真的是不小。唯一下这个好大雨的好处是什么啊、气温会比较凉一些啊，气温会比较凉一些。那另外也来跟大家讲哦，因为国军的汉光42号实兵演习啊、哦，今天就登场了嘛哈，哎，是不是昨天真登场？不好意思，是昨天是8月5号。那他横跨了新北的巴黎跟淡水这个淡江大桥，因为他已经通车了嘛，所以呢，哎，为了要配合啊、哦、这个汉光42号的这个实兵演习，今天晚上开始哦，哦，这个淡江大桥要封10个小时，所以那有听众朋友有听到的吼，你要有行经这个路线，从什么时候开始？今天晚上的8点，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吼，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全面封闭淡江大桥南下快速道路啊、快车道啦，还有这个公车道、机车道、人行道全部都封闭，好不好？就晚上8点到明天的早上6点，好。淡江大桥你就改道了、哦、它就是暂时就是先封闭。阿哥连哇总预算的这个表决、哦欸、最快是明天是8月7号嘛、哦、哇真的是持续在过招、欸哦、但明天会上演表决的大战、哦啊、民众党他是提出说总计大概592亿元的一个、通案来统删，包括针对旅费啦、特别费啦、媒宣费等等，有删了60%、哦、那部分的机关旅费、特别费全部都来归零、哦国民党则是全数减列、哦、包括无人载具的产业发展统筹计划相关预算442亿、哦、所以呢今天韩院长就赶快召集来协商、哦、那明天就要来表决，所以到底 是怎么样去删、欸、其实我都觉得说有时候不是有一些立委啦，甚至地方的一些议员，他们不是常常都要出国去考察吗、啊、这其实也是用公帑、欸、我都觉得要不要做一个调整或是什么样的一个进步，因为啊很多明代字也知道、哦、每次拿了那个说啊什么去考察，是真的在考察吗？啊，这说是考察，但实际上行什么之实、哦、大家应该心里有数。所以、啊、委员们、哦、委员立委诸公们、哦、他们每年拿纳税人这么多钱常常去考察，这个钱我是觉得对这个也是要讲清楚。然后呢议员也是一样都有哦，因那呢哦，弄五届的医生啊，反正的一点么卸任啊，开的钱嘛是爱开完那呢吼，啊得弄一点变呐，哎，阿弟公民意代表他们会不会自己去删这些？因为他们自己都是使用者，会不会哪一个人有良心的说，对我们其实应该要删除嘞？啊，不知哈。好，继续看下去。下一段我们回来讲一下徐嘉青哦，这个徐嘉青现在是侨委会的主委，哎，他的这个争议，下一段回来继续聊。

0: 妹，春海，伊阿姨的青龙创业妹，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 无钱，
0: 气温也要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贷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 听到心肝就咧叽叽。
0: 别烦恼，今嘛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掠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5: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7: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8: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9: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呀。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就厉害呢。
9: 噶等你才知咧。
10: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9: 你即摆收听的是？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
15: 快乐 Talk Show。
16: 来，时间已经12点51分啦，哈，最后咱来讲这徐家清委员长的这件代志哈，因为民众党的党团、立院党团，他们昨天不就开了这个记者会，然后针对现在是这个侨委会的委员长的徐家清哦，讲啊，伊哦，安尼，上任这样子不到5年就出国47次，而且这个花费哈2383万元哦，然后甚至怀疑说他出国期间休假，有没有请假啊？有没有请领那个日资费啊？等等的，直接讲说哈，他滥用公帑了，那应该要下台来负责了哈。那一破坏品酒，大概刚才侨委会以最主要的一件工作是 是什么呢？如果你光听到这个民众党团他们这样说，嘿呀、啊，哦，啊，你任内啊，你五年来得你出过四十几届，哦，四十七届，啊，开了两千三百几万，哦，啊，这一半医生全部拢给你一个人开了了，哈、哦，听起来是不是觉得说，哎，啊，侨委会这是爽缺吗？哈、啊，他是不是都一直在海外啊？就是这样一直搭飞机，然后这样去玩耍，到处去玩耍就好了 ？No， 不是这样哦。好，首先侨委会的主委，侨委会的委员长徐家清就说，侨委会以存在的目的的是被服务海外的侨民，还有海外的侨校，还有侨台商等等的，所以他是直接哦出国去跟这些侨民侨团哦来交流，这本来就是他的业务哎。如果你今天是坐在办公室在那边吹冷气，这才尸位素餐呢哈、哦。而且徐家清也强调说，他出国的差旅期间的休假，他都没有请领日资费哈、哦。相关的问题，其实去年呢、哦，徐小勋委员就咨询过了啦哈、哦。啊，但是嘞，你看这民众党诶。立委他们也不知道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哦、好，先跟大家讲、哦、侨委会它不是一般的这种部会哦，它本来服务的这个对象就是在海外，海外的侨民啊，那包括一些要壮大海外的侨社啊，甚至连接国际的这个国际社会等等的、哦、那说这些年来哦，咱在海外有17个国家又成立了超过90个华语文的中心，那侨委会在美国、加拿大、巴西、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等等都有开了这个侨教中心，这些境外的服务据点、哦、所以说光是你看那些点的房租、水电、瓦斯、工作人员薪水等等的，其实就已经去耗去了侨委会总预算的一半，剩下来一半中的再一半才是用在海外的这个侨务上了、哦、那大家知不知道事实上那个蒋万安市长的爸爸蒋孝严，他那时候他还有担任过这个侨委会的委员长啊，而且在那个时候麦公生命有没有报告，其实我现在正式的民意啊，就是说民众党不是说他是假考察然后真旅游吗？殊不知啊，侨委会的预算科目当中也没有考察这个名目，他们只有访问、视察跟会议哦，这个都是要审计部去结算的哦。所以呢，你去问蒋万安爸爸蒋孝严那个时候，他有没有回来要写报告？而且不是那个徐家清还出来爆料说，哦，那个时候。那个出国去的时候，都一定要住五星级，因为那时候有侨胞分享说，在30年前纽约哦，那时候大家都去那个饭店的门口要接待蒋孝严，然后呢，哦，委员长不但没有走进饭店，还转身就走，为什么？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那间饭店不是五星级的，那是当时的那个侨胞出来爆了这一段料了。那徐家清委员长就把它讲出来，这样子哈。所以呢，我是觉得民众党如果今天要这个就针对这件事情，那应该要更清楚哦，就是说，那为什么这侨委会以存在这个目的用意，还有它的最主要的一个服务的对象哈、哦，真的跟一般的部会是不一样的啦、哦、啊，时间有点高，我都搁继续讲。马进，明仔中到港区时阵，空中再相会嘛，最好听就不要不按顺序哦。我是红林，明天见，拜拜。
12: 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0: 知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中华邮政关心您。
9: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0: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9: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9: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鹅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9: 现在时间13:00。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

感谢，再感谢，我再一次邀请到咱空中遮阿公阿嬷遮的爸爸妈妈，大家平安，大家好，互恁大家拢赚甲好好好，啊，互恁大家食甲敢若亲像阿不多，互恁吼啊食老啊吼会当小少去佚佗，啊，毋过恁若讲到安尼吼，即摆目睭的问题真正上解多啊，上解多呢。不是看他讲这阿公阿妈，这阿公阿妈大部分目睭的问题吼，拢总是安那退化。过来啦，即卖你甲看讲三 C 产品，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若无手机啊，你无在条话呢？厝内电话即卖拢无啊呢？即卖拢人手一支，有诶啦，较牛诶做生意诶，一摆压两支手机啊，啊，迄若压两支手机啊，大部分啊拢有咧做歹头路啦。我讲你什么作业？你厝内若寄二四四，恁家的囡仔如果若寄两支手机的话，你都要注意啊！哈，迄拢咧做骗的啦！那什么咧做骗的？骗对倒位？骗正平啊？骗倒平？正平倒平拢无要紧，伊都唔惊直路啦！唔是咧做诈骗集团啦，寄电话啦，无就咧做食品的，讲我做卖毒品的啦。啊，唔知有影无影咧，无影你个再个注意啦。恁家的囡仔一旦讲人家两支电话的时阵哦，迄就可以啊啦，迄拢咧做歹代志啦。啊，我看济啊啦，啊，我都讲目睭的问题上介多，啊，手机啊，愈加拢目睭起落，啊，老爸老母作烦恼，啊，要如何预防后摆只会当去佚佗来？我顶礼拜啊，顶礼拜，咱有叫咱的成功陈师来只介绍到这个咀嚼定啊。我跟你讲，这参做食品啦、啊，有那得爱工程师设计呢。这店在诊所病院啊，都是委托着工程师，唔是讲参照讲哦，你外头家己凊彩叫叫的。这对着囡仔要食照顾目睭啊，虽然是天然的物件啦，有那爱加进着脑汁啦。我就讲哦，人个诊所内底，人个医生骂，人因外骄傲呢，人个。所跳热，囡仔拢带来眼科的做目睭的检查，看讲吼，顶年度甲今年度，你目睭的度数是毋是愈来愈深？啊，若愈来愈深的话吼，目镜都爱搁顶配呢。恁家的囝、恁家的孙有定定配目镜无啦？人个诊所、人个医生嘛讲，人阮两个孙拢无近视，啊，为什么那会无近视？啊，都叫你食咀嚼定，你都唔买，等于互恁遐囝囝孙孙咧食，讲较济透路用啦。啊，迄囡仔后迄读书咧食药啊，这唔是药啊，这拢是天然的物件，而且佫做葡萄口味。啊，即落安尼你信袂落？我甲你讲，这囡仔如果若近视若超过500多。你的黄斑部后摆黄斑部病变啊，就会提早来到位；你的青光眼白内障、目睭的退化，就会提早来到位。啊，若提早来到位，什么种概念？后摆吼、哦，要青眉机会就大啦。哎呦，夭寿哦，惊死人哦！我唔是咧甲恁喊，我唔是讲为着咱的咀嚼定职业咀嚼定来讲这个话啦。你甲看讲吼、哦，哎，目睭若无用，实在是足悲哀呢。做人的事实，我感觉讲真正爱去跳海呢。啊，少年的近视第一排，迄手机啊影无来加害。学生近视遮济人，父母你心头就会愈来愈沉重。诊所内底都敢若顾一项啦，要互囝囝孙孙的目睭，大家拢轻松啦。啊，若三 B 电视电台是太多机，未晓选择的智慧机，你是铁铁兼养鱼。早安，我甲你讲，绝对付出着大代价。三四个产品，目睭白，找无明路，我来安排。今仔日，甲恁犹太这一摆，这种的小钱你爱开啦。我今仔日哦，若阁参照这种介绍，甲恁做犹太的话，我甲你讲，一个月啊，你做人的长辈者，无论是爸爸妈妈，无论是阿公阿妈，开一日600块啊，600块啊，啦，阿公阿嬤吼，拢小囝儿，未伤幼稚，未伤稚，目睭食好，互遮个囝囝孙孙，大家都看有字啦。提早保养吼，唔通迟啊，唔通迟啊！我无够讲，我甲你讲，我今仔日特别，佮强调吼，咱这个成功陈师佮甲叫来。哦，阿强，我知你敢若两礼拜前吼有叫来，
做访问哦，那伊咧讲到真正有够详细啊！那你迄个口才，那迄输的成功程式是输舔舔，这就是眼科的诊所，迄医生眼科医生特别叫成功程式来设计吼，专门为囡仔食顾目睭的，就是这咀嚼定啊！讲目睭无用，作悲哀，做人的时代爱跳海，少年近视第一排，手机啊影无来加害。啊！学生近视遮济人，父母心头愈沉重。诊所内底高质项，要予目睭来轻松。啊！双眼镜头遮尼多，手机啊愈甲目睭焦劳。爸爸妈妈爱烦恼，预防如何袂佚佗？产品电台塔多家，袂晓选择忌讳家。你是天气感染个，早暗付出大代价。啊！三 C 产品目睭白，找无明路我来白。只有分享即一摆，即种个小钱你爱开。阿公阿妈。小囝儿未伤幼稚，未伤稚，目睭食好看有字，提早保养唔通迟啊，唔通迟好。啊，大家都听我的话听较袂了。安尼，我归起来邀请咱的成功程式来讲互恁听。我希望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真正，即为着你的囝囝孙孙，为着你的读册囡仔所设计，你长时间家己啊，我甲你讲，近视的度数袂愈来愈深。

来甲做保养，预防着这仔仔孙孙后摆近视会愈来愈严重。先邀请来甲全国个听众朋友请一个安，问一个好啊。来，为什么我来叫伊来呢？因为咱最近这个咀嚼定哦，卖了有够好个好，但是都无货啦，无货啦。你敢知影讲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听咱分析了后吼，大家拢信会落呢？啊，无我讲真个啦，你感觉乌白买物件，互恁兜个囡仔食？囡仔即马还佫伫咧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哎呦，迄食一个唔知安那买，我甲你讲，人这工程师哦，专门为着囡仔做调配，这是提供哦诊所病院送食伫咧用的呢。你像即马咧休热，若休热，真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会带囡仔去眼科做啥？做视力检查，看目睭的近视有愈来愈严重无？啊，若愈来愈严重，目镜都还佫顶配呢。我甲你讲。自从这间诊所推出了后啦，那总讲啦，那无改善啦，上届无嘛，甲你控制掉的，袂愈来愈恶化。啊，无你甲看即卖的少年囡啊，看电脑啦、平板啦，包括上课哦，都爱搁扎一台平板啦。啊，无学校的内底嘛有电脑啦、手机啊，上网查资料啦，包括上课哦嘛，拢爱用着手机啊啦。即卖下课了吼，除了食饭，都参食饭都咧看嘴手机啊。我跟你讲，你甲注意，恁家的囡仔入去房间啊内底吼，无手机啊袂用你啦。迄手机啊，看甲人已经困加作业呢，还搁咧走，还搁咧唱歌，还搁咧弹呢。老爸老母半暝啊，都爱搁入去房间啊内底甲关手机啊，规工拢甲这个三 C 咧做伙，你目睭会外用。你甲路去甲看，包括讲去校的去甲看，即摆拢休抓是无唔对，十个八个到，大家都看目镜啦，啊无看目镜迄个咧。挂隐形眼镜啦，人健康科医生嘛有在讲咧，你近视的度数呐愈来愈深，代表讲你两类目睭的老化就会愈来愈紧。啊，你唔通看这近视呢？你唔通看这近视，咱台湾哦近视啊，人口的比率是全世界第一名，包括甲西欧洲同款呢。尤其是讲你的度数呐愈来愈深，超过呐五百度，哇靠边啊！即卖超过五百度，比比皆是啊！你想讲，干那配一个目镜，互囡仔挂、互孙挂，拢无影无紧哦。近视超过五百度，后摆啊，年纪若侪的时阵啊，上届严重有可能目睭会青的，目睭会失明的。啊，强妹啊，妹啊，你唔通看这个近视呢？你若超过五百度啊，唔免到四十岁啦，都有可能会出现着白内障啦，都有可能会出现着青光眼啦，更加有可能会发生着视网膜剥离啦。如果你若处理无好的话吼，有可能目睭都会无看的。我遮用心，你敢知影这点在诊所内底啊？看那讲迄医生娘啊啦，伊的孙两个孙啦，规班哦，规班哦，大家都挂目镜，看那这两个孙无挂目镜。即摆若休热，像即摆咧休热，带囡仔倒来眼科的诊所来做视力检查。看近视的度数是毋是愈来愈深？人个医生另外医生嘛，甲因建议，甲爸爸妈妈建议呢，叫伊都爱食咀嚼定，即敢若亲像糖仔安尼咧咸。啊，咱是安尼，他会做咀嚼定。你若做鸟人个，我常常讲囡仔当作是药啊嘛。啊，即葡萄口味，你看咱个听众朋友，一开始咧买个时阵嘛，担遐。啊，我甲你讲，要做甲讲为着囡仔所设计，真正无简单。这是比咧做大人个，搁较甜头咧。有诶，信袂落，我无法度，所以讲我今仔日特别邀请到陈工程师来遮解说，互大家知影。因为我咧讲有诶信较袂落嘛，因为人咧讲卖花一定讲花芳，卖水果讲水果甜嘛。啊，你毋通看这近视哦，我咧讲哦，你若只要若近视啊，五十度至三百度啦，你诶黄斑部诶病变就比一般无近视诶加出着14倍啦，三百度至600度啦，加出着73倍啦。近视若超过500度以上啦，你要黄斑部的病变是一般人的845倍啦。你唔通看这黄斑部病变，你若处理无好吼，目睭无看，你敢知影讲即卖台湾目睭无看有偌济人口？甲你讲，你唔知要惊，你惊死啊！56000几个啊，90%拢总是后天的啦。你看恁家即卖囡仔近视几多啦？我问你就好啊，你敢要甲坑了害？你要敢要甲坑咧？讲后摆真正这囡仔啦，黄斑部啦病变啊，包括讲目睭啦提早退化，目睭啦无看的话，较要知拢已经上万啦。啊，我有讲过是足安全的，要调配甲讲囡仔会当食，迄真的不简单啦。会当踮在诊所伫咧推广嘛？

0: 的不简单啦 啊, 啊！我咧讲，有诶信较未落来。我今仔日哦，特别特别足歹势，即伫咧风台天，阁邀请咱成功陈师吼来遮，甲咱诶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看讲是安怎讲，即取决定对着囡仔、对恁兜诶孙、对恁兜诶读册囡仔有偌重要诶重要啦。你即条钱千万你都毋通欠啦，来。先邀请到咱的成功陈师，先给咱的克林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先简单请安问好一下哈。
1: 阿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顶一摆吼，
1: 是，
0: 我有踮在线顶给你访问一摆嘛哈。
1: 是。
0: 啊，这个拒绝顶吼，自从迄摆了后，哇，你敢知影讲咱的听众朋友做家长的吼，伊的接受度愈来愈高。
1: 是。
0: 所以讲常常拢袂甲欠费啦吼。啊，今仔日特别特别。要阁叫你来讲吼，咱这拒绝定也袂点在这电视电台，互我广告的时阵哦，伊一开始是点在什么所在？所在伫咧卖，伫咧推广啊？
1: 这差不多伫六七年前啊，六年外啦吼。
0: 吼、
1: 哦。伫迄个一间上足大间的眼科诊所。
0: 是。
1: 哦，啊，这个眼科诊所的这个医生咧，伊当初是就是为着讲，足侪家长吼，因为因。每一个学期都爱带囡仔登来做目睭的检查啦。
0: 是。
1: 哦，啊，要开学进前做目睭的检查的时阵，就发现着讲，那逐摆吼要开学这个检查，拢感觉伊的迄个近视啦，愈来愈严重啊。
0: 是。
1: 啊，迄阵的这个医生啊，伊就感觉讲，哦，爱推广一个真正对这个囡仔保护伊的视力吼，诶，一个较有效的这个配方出来。
0: 是。
1: 啊，他请阮讲个。设计这个配方，啊，已经开始推广，或者这个血统安尼啦。
0: 是哦，啊，这若囡仔若要食，恁在调配的时阵都爱足讲究的安尼。因为囡仔伊还佫总是还佫踮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嘛吼。
1: 对，无唔对，所以即款市面上吼，有诶啦，讲譬如讲，大家讲过目睭拢。知影讲哦，要抗蓝光啦，食这叶黄素，啊，就真正这个厂商就是讲哦，我即马我来广告来宣传的时候，我内底原料抗愈侪愈好，哦，抗比例较侪。啊，唔过呢，因为这种像叶黄素，这是一种脂溶性的，
0: 哦，
1: 这种营养素，啊，伊爱依赖咱的肝脏去甲代谢，
0: 哦，
1: 啊，所以南京那人伊食这个剂量伤高的时候，食这。大人的剂量的时阵吼，这当然伊伫发育中间呐，对伊都有影响。所以，阮咧调配这个配方的时阵咧，这剂量是阮上重要，尤其是这个安全性吼，是阮上重要的重点啦。
0: 是，因为你甲看吼，咱强调讲咱的咀嚼定点在读幼稚园的时阵，就会当开始食嘛吼。
1: 无，唔是，对。差不多三岁以后，就是伊开始会当剥的时阵了。
0: 哦，开始会当剥，因为咱是做迄、那个，敢那像糖啊，安尼个用绳、用片的啦。啊，你都有那爱会晓剥的时阵吃。
1: 会晓剥以后啦，嘿。
0: 啊，无喙齿嘛，因为嘛剥啊，但安尼都差不多伫幼稚园，幼稚园有那算较大汉一些啦。
1: 已经嘛是较大汉的啊，差不多就四五岁啊，迄阵啊，
0: 哦，
1: 拢会使，嘿啦，迄阵拢会使食。
0: 啊，上介好，我是感觉讲吼，幼稚园开始来食是上介好的啦，吼。你感觉？
1: 是梦了，因为迄阵就开始的啊，看迄个故事册啊，开始咧读册咧，开始咧用目睭啊。
0: 因为
1: 啊，那讲要系目，我是感觉啦，目睭若要保护，上好是提早啦。
0: 是因为安那呢？你甲看吼，咱。身躯边吼，准讲咱的囡仔大汉啊，嘛有别人的囡仔伫咧成长的过程当中，你看迄有诶都还未晓行咯，伫娃娃车的内底，做阿嬷为着要骗迄孙哦，拢直接当等手机啊，等平板电脑啊。较早咱，即卖囡仔嘛足巧的咧，即卖你等互伊，伊会用对伊手机内底要去字啥物咧 YouTube 啦，看啥物影片，伊拢会晓。迄较早咱未晓啦。
1: 嘿，对啦，即卖囡仔足巧的。
0: 啊！你甲看哦，你主要未读册的时阵，都好背手机啊，看平板哦。啊，迄个国家读册的时阵，有当时啊要保养，有惊讲会较慢一丝啊，吼。
1: 对啊，因为像我刚刚讲的，即卖是幼稚园嘛，毋是用咱以前看故事册啊，大家嘛是拢在用平板啦。
0: 是。
1: 老师嘛是用平板在教课嘛。
0: 是。
1: 啊，就底下你像我讲的，像阿嬷甲伊提出来做三 C 保姆。
0: 是。
1: 啊，即卖囡仔真正无看了，迄个开始差。
0: 是。
1: 所以吼、哦，这个。眼睛的使用量真的不是咱过去以前会当比一啦，所以真正要提早保养。
0: 啊，你甲看吼，若要保养吼，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最该主要上该读个听，就是讲市面上吼，讲真诶嘛，找无啥有啦。啊，人要做互囡仔食，照顾目睭诶，也无啥敢做啦。除非着爱讲，参像恁即个专业诶，会晓去调配。要如果若调配若未好势诶话吼，对囡仔诶成长诶过程当中嘛会加加减减嘛影响呢。
1: 诶，当然啦，因为咱是足侪看到一个网络诶啥吼。这卖一挂叫做软糖、叶黄素软糖、鱼油软糖，其实像这大部分内底拢是糖啊，
0: 哦，拢糖，
1: 哦，拢是糖分拢足悬的啊。
0: 是，
1: 哦，这种你乃是讲这种配方吼，阮这个眼科诊所医生无可能选这种配方给囡仔吃。
0: 是，
1: 哦，嘿，这囡仔都是吃大口尔，
0: 是，
1: 食食等到喙齿歹，
0: 好，
1: 哦，所以这真正这糖分未使上悬，像阮迄内底呢。你每一天的剂量吃两粒，甚至说比较大的孩子吃三粒，这两粒的糖分三公克而已，这真的很少。你一杯青菜一杯那个泡沫红茶就三十公克啦，
0: 是，
1: 哦，珍珠奶茶，
0: 是，
1: 所以我们这个这样子一天三公克，其实我觉得对小孩负担也很小啦。
0: 是啊，重点哦，不是说要你吃糖啦，就是说你有法度做甲出到这个咀嚼定，即卖咱的听众做家长的，大家拢会接受吼。主要最介主要，你顶一摆有哪有分享给大家听？啊，即摆吼，咱是毋是讲阁好好啊来介绍讲，这咀嚼定内底到底有啥物种成分？啊，对囡仔来食有啥物种的帮助？这是听众朋友上希望听到的。
1: 是，无问题。因为阮这个配方吼，内底上大的特色就是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杜莎藻，
0: 是，
1: 哦，不是一般叶黄素鸟，伊的主成分不是叶黄素，是杜莎藻。
0: 是，
1: 这个杜莎藻这个成分呢，伊是来自以色列附近哈，一个叫做死海这个所在边啊的沙漠。
0: 是，
1: 哦啊，死海咱拢知影，拢有听过，伊迄个足咸的，盐度真高，哈，真咸。你人体里滴管拢会浮起来，
0: 哈，未叫沉
1: 死海，诶，未沉嘞，
0: 嗯，
1: 啊，因为伊周遭的地貌呢，就是拢沙漠啊，拢足咸嘞，赶快拢足咸嘞，啊，迄个日头嘛真炎，
0: 是，
1: 哦，啊，佮有足强烈的紫外光，
0: 是，
1: 所以呢，伫这个所在呢，就是上面植物拢发袂出来，
0: 是，
1: 所以呢，伊就有一种藻类叫做杜莎藻，
0: 是，
1: 伊就是生长伫这种这么恶劣的环境中间，所以呢。伊的这个体内吼，变成伊演化出非常高含量的这种类胡萝卜素啊。
0: 是。
1: 那这个类胡萝卜素，大家拢有听过。咱讲，哎，目睭若无好吼，爱叫囡仔讲啊，爱加食红萝卜，就是因为红萝卜内底有这个类胡萝卜素。
0: 是。
1: 这种类胡萝卜素呢，伫杜莎藻内底吼，伊含量真高，高到啥物程度？就是咱听到讲红萝卜，伊是伊的730倍的浓度，
0: 是
1: 哦，而且呢，伊甲玉米黄素、叶黄素啊，比起来呢，伊嘛是伊呢，这是菠菜啦吼，
0: 是，
1: 这是39倍以上，
0: 是，
1: 就是我们这个配方里面也把这个添加进去，
0: 是，
1: 那这个杜莎藻它的这个类胡萝卜素配合咱的这个叶黄素，哈，哦，咱的这叶黄素呢。这个什么？这个就被我们现在把它称之为超级精量能源的这种配方了。
0: 是。
1: 哦，那这个配方呢，起码给齐民兄呢算是独一无二、独家的。
0: 是。
1: 啊，哦，因为那一般来讲呢，比如说叶黄素，大家拢会在看到，不管是大人还是囡仔咧，吃配方内底拢放这个叶黄素作为主成分。不过呢，叶黄素呢，就是讲在咱目睭吼，其实伊是附着后壁视网膜。去综合蓝光，把蓝光做一个减轻减弱而已。不过呢，咱的目睭够咱的头前啊，够角膜啊，够水晶体啊，这个要抗的是紫外光，好，哦，就比蓝光还要更强一点的。好，哦，所以等于说，一叠抗蓝光的上面来讲的话呢，这个杜莎藻甚至它的效果是更强的。
0: 是，
1: 它因为它可以，它在动物实验啊，小老鼠的动物实验里面呢。他们是用紫外光的等级，这个是比蓝光还要更强的哈，就直接照射他的眼角膜水晶体，哦，然后造成发炎的状况之后呢，再给小老鼠喂食这个杜莎藻，就是看他本身的这个综合这个伤害能量的效果，
0: 是，
1: 啊，所以他因为也有做过这些动物的实验，所以呢，这个本身来说的话呢，我们会认为啦哈，就是讲你然后囡仔因为登记要吃。 首先就是说这个叶黄素因为它会造成肝脏的负担，所以我们不能以叶黄素作为主要的成分，我们要以比较天然的这个类胡萝卜素这个东西来自于杜莎藻啊，因为它有特殊的这个抗这种光能量的这种能力呢，我们把它作为主成分，这个才是我们这个产品主要的特色啦。那此外呢，就是除了这两样主角跟配角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辅助的配方比如说黑醋栗跟小米草跟三桑子这三行来讲，比如说黑醋栗主要就是维生素 C 呢比柳橙还要多四倍，也是属于抗氧化的多酚类，所以就是说我们让它吸收一些天然的维生素 C， 那是来自于这个黑醋栗这种天然的水果的来源，而不是那种化学合成的维生素 C。那再来还有一个叫做小米草，这个小米草这个东西在欧洲哈，一般医生就把它当作是像我们这种南南系的中草药感换，专门用来过把酒的这种咸混，叫做小米草。这是他们的天然草本的一种营养素。那再来呢，我觉得叫做三桑子，这三桑子 bilberry 叫做啥？欧洲蓝莓因为里面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在过去呢，英国的那个扎吉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的飞行员，伊那边飞飞人机去天空作战的时候，一定大家人拢夹一条蓝莓就是这个三桑子又叫做欧洲蓝莓。所以我们把黑醋栗、小米草、三桑子作为我们主角杜莎藻跟叶黄素的相关的配方，所以呢把这个整个配方搭配起来之后，我们才好不容易说服了这个医师就是说让他在这个眼科诊所来对去推广这个东西。那推广之后他不是说把它当作商品来卖一第一行一起先后一个也两个宝贝孙子去吃呢所以他的孙子呢他的孙子那时候就主力讲的幼稚园的时候开始吃，吃到现在一个小学四年级、小学六年级，他在诊所里面都直接跟他的患者说，我的孙子叫什么名，读什么学校，你可以打电话去问，他们两个就是这学校里面唯二啊，没戴眼镜。
0: 为他们两个没挂眼镜，都是他们孙就对了。
1: 就是因孙，伊个唔惊你去查，有其他诊所啦，伊当然是无方便讲规个去网络底公开啦。就是讲有熟悉诶患者来去遐看诶时阵吼，来看到一张公告，讲介绍这个物件吼，伊个真大方去分享，伊个孙仔咧是安怎食，甲即马咧已经几年来啊，拢无近视，视力拢正常啦，所以伊唔只有信心嘛。就是伊推广差不多要七年啊嘛，推广差不多要七年啊，伊够有信心阁继续每一年呢，那大概呢开学进前，譬如讲寒暑假过了吼，要开学进前等来检查的时阵呢，伊就分一挂这种样品吼，即、這个咀嚼锭啊，这個、样品好囡仔试食看卖，伊若感觉即个口感，感觉食了真欢喜，会主动想要阁食，伊就推荐讲。妈妈是不是你和你囡仔吼，食这来少保养一下呢？
0: 是哦，即卖就是讲哦，都上介好的见证者，就是这诊所内底因迄两个孙啊，唯二就是有食咀嚼锭，拢无近视啦。
1: 系啦。
0: 这上好的见证譬如讲像即卖热，老爸老母带囡仔来检查伊七个目睭的视力，当然这医生另外都会。推荐讲你都给囡仔食这个物件，这是真好。有诶信未落嘛，有诶信未落，讲无你直接来看阮两个孙，也是讲我互你读啥物种学校，你去甲问拢，即问者就拢知影。
1: 对，不过咱平常心讲啊，就是讲咱未使就直接讲伊这一定就是主要原因好伊个视力就好，因为呢，伊伫个眼科诊所内底呢，伊原来有做卫教跟爸爸妈妈说要注意比如说平板不能使用超过半点钟一定要休困让孩子较早困要多吃什么水果青菜啥这其实的完整的卫教也是要配合啦
0: 是
1: 对一切都是要那个
0: 因为主要现在的孩子说最简单的就是眼睛都没得到适当的休困
1: 对啦，
0: 即卖唔是手机啊，无就电视，无就是电脑嘛吼。啊有人爱情感谢，咱嘛有真侪听众朋友，唔是看咱讲要甲咱陈老板访问讲即个拒绝症，有人代替叫我甲你说一个感谢，讲你会当研究出着这遮尼啊好个物件，互囡仔做保养。
1: 哦，就是我嘛多谢大家支持啦，希望对大家拢有帮助。
0: 啊嘛，就爱咱个听众，有人爱信用咱啦，若无信用咱，佫较好个物件，咱嘛无法度推广甲遮尼成功啦，吼。好，安尼陈老板，今仔日谢谢。啊，这店在诊所内底是一盒卖2500块嘛，因个诊所咧卖是2500，2500块嘛，好。
1: 店家就是安尼对。
0: 这2500块是诊所伫咧卖，生意是真正有够好，已经推广几落年个时间啊啦。会当印证着讲哦，这真正着对着恁家个读册囡仔、恁家个孙、恁家个囝吼，足重要个啦。咱这做60粒装个哈。咀嚼症就是讲，咱做葡萄口味，互恁的孙、互恁的囡仔会当接受。平常时就敢那参像我这甘羊乳钙，平常时就敢那像咧甘糖啊同款啊。60粒装啊，你若一天若加甘一粒啊的话，一盒会当互你甘2个月，卖你2500块，无贵啊。今仔日咱的成功陈师来，咱2500块，咱卖甲下介绍，但是啊。要让他付出到代价啦，只有这栋而已，只有这栋而已，恁大家注意收听啊！恁厝内都有读册囡仔，你厝内囡仔哪个咧读册，孙哪个咧读册，我甲你讲，真正对恁家的孙，对恁家的囡仔，诶，这个目睭平常时的保养真正足重要的啦，这袂当乌白讲呢。你拄只嘛有听到咱陈公司陈师在讲？人迄看啦，即卖吼暑假期间去做目睭的检查，一年检查一摆啊。人迄医生另外包括讲眼科医生都会甲推广。平常时你叫恁家的囡仔等于一天甘一粒，一天甲甘两粒啊，这项物件真正有够的好，会好啦。所以讲朋友啊，一盒卖你2500块，你若食一粒甘2个月，你若食2粒的话甘1个月，安尼其实嘛无贵啊。但是今仔日。你若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听好啊，我看那犹太一百组就好。你若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恁家若无囡仔，若无读册囡仔，若无读册孙，嘿，我唔敢讲。若有诶话，你今仔日若卡电话来，甲我咨询这个拒绝症诶吼，即个阿公阿妈好，即个爸爸妈妈，我你甲买一盒2500块。我阁送你一盒，一盒食我阿强的，等于你2500块会当摕到两盒什么种概念呢？就是你若一天若减一粒啊，这2盒会当互你减4个月，4个月开2500块，等于1个月开500几块，来保养着咱读册囡仔的目睭，安尼对你来讲敢无重要吗？你甲买一盒2500块，我阁加送你一盒。你甲买一盒2500块，我阁加送你一盒。所以讲朋友啊，一百组甲恁做犹太，哇，电话满线，各位啊，真正有够好诶，好啦，这是针对着咱诶读册囡仔咧做设计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一盒2500块，你无听唔对哦。咱的拒绝症专门为读册囡仔做设计，你来买一盒，我就加送你一盒。你买一盒，我阁加送你一盒。啊好，稍等一下。今仔日看到这个电话，我起毛样。你今仔日若来甲我买一盒，我送你一盒伊度我。我阁摕一袋珍珠沙文送你，哈。一律拢总甲我买一盒就好，因为买一盒你就会当摕2盒。你若2盒，等于一天若食一粒，食4个月，减4个月，安尼1个月才开4500块、5600块啊，尔人客啊！你做人的是大人，你敢无希望讲后摆你的囝儿是说目睭会金、目睭会看有吗？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喂，你好。
2: 喂。
0: 嘿。来讲
2: 下
0: 吼。
2: 嘿。那
0: 几个啦？囡仔要食的吼。稍等一下。喂，你好。
3: 喂。
0: 嘿。我阿强的。哈，稍等一下，咀嚼定囡仔要食的。喂，你好。你稍等一下，吼，来，0800889887，喂，你好。 喂，
2: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
2: 哦，你好。
0: 小蛋姐，你莫听收音机啦。喂，你好，喂，我歹势，互你甲等伤久，你若电话卡通爱有耐心嘛。0800-889-887-0800-889-887，即下都是专门为你家里的读书的学生量身打造，量身打造。一盒2500块，今仔日买一盒送一盒，喂你好，喂我，哇，真侪电话拢去互我切掉伊，失礼哈，恁搁重卡一摆，因为满线无多，拢加加减减的烧破掉。朋友啊，今仔日我就是看到这个新闻，看到真正足唔甘啦，喂你好，
3: 喂，
0: 嘿我阿强，
3: 我无伫食。
0: 囡仔食，囡仔食吼，小等下，阿孙你好，喂你好，喂。小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阿强诶、欸。
0: 啊，小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下，感谢咱这全国的听众朋友，你对我信任，这我袂当乌白广告，袂当乌白介绍，这店在诊所卖恁，给囡仔食，就是一2500块，60粒装，你甲看，你今仔日开2500，会当摕到两盒，你一天若叫恁家的读册囡仔来甘一粒的话，安尼会当甘4个月。一个月吼，差不多500块啊，安尼你若搁开袂落，除非就是讲你厝内无读册囡仔啦，若搁开袂落，迄若目睭若愈来愈恶化，是足叹西人呢。朋友啊，我真正是爱恁好，因为吼、哦、这项物件咱做用葡萄的口味，你叫恁的孙啊，敢伊主动倒会想要食，啊若想要食，目睭逐天甲补充营养。而且，这会当踮在诊所、病院上架，真正无简单啦！人一定推广足济年的时间啦。我讲吼、哦，看阿冰冻，迄踮在百货公司边啊一间眼科的诊所，人个医生娘啊，因家的孙哦，都是拢食这個，无甲一个看目镜啦。喂，你好。喂。
2: 我要爱目镜啊。
0: 这囡仔要食的呢。
2: 吓、
0: 啊，小等一下，小等一下哈，来0800-889-887，0800-889-887，你爱讲囡仔要食的哦，哦，因为咱大人咧食，甲这无同款哦，囡仔有囡仔的，大人有大人的，安尼知影吼，0800-889-887，要那电话那这，我希望讲听众朋友爱有耐心，喂，你好。
2: 你讲阿
0: 强吓，你稍等一下，我叫外口甲你登记啊，来爱有耐心哦，因为即摆拢脱掉的吼，啊，我著叫外口的小姐爱电话爱接较紧的，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2: 喂，阿强哦。
0: 好。
2: 哦，阮孙甲食甲做糖仔食。
0: 哦，做糖仔好啊，一工我咧讲吼。
2: 惯食可能无半个月。
0: 哦，啊！你叫伊一工两粒两粒，啊！你今仔日要买，咱买一组就好，好无？
2: 我买两组，我三个四个孙。
0: 四个孙，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
4: 你好。
0: 嘿，你好，我阿强。
4: 哈、啊，我买爱一组。
0: 你稍等一下，哈，囡仔咧食的吼。稍等下，稍等下，多谢你哈。你迄是读册囡仔，读几岁啊？
4: 小一。
0: 哦，好，稍等一下，来来来，感谢哈，因为即摆。有买予孙食的人真济，啊，大家烧抢啦！我唔只讲吼，买一组啊就好。啊，像拄只这位阿姐啊，讲因家的孙三四个咧食，一组无够，伊要买两组，伊若买两组等于5000块摕四盒。我讲安尼一个月分4500块，4500块，4500块。我知影你咧顾虑啥，你咧顾虑讲吼，哎呦，啊，当个读册囡仔食这敢好，这也毋是药啊。这是目睭需要的营养分啊！啊，你若讲做鸟人的，摕予囡仔食，囡仔当作药啊，伊唔甲你食啊。所以讲，咱甲做敢若亲像糖啊，做敢若亲像糖啊。啊，你做你放心，这点在诊所会当上架，真正无简单。啊，无他会烧侪人抢，看偌侪人咧买。
5: 喂，我咧买拒绝症。
0: 好，稍等一下，你有捌买过无？
5: 捌，
0: 唔
5: 捌。
0: 唔捌，啊，你是要予恁囝食的哦？
5: 哎呀，对。
0: 好，稍等一下，多谢你几位啊？
5: 啊，迄、那个做大学个。
0: 哦，大学啊，咧一工叫伊干两粒嘛。
5: 啊，好。
0: 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敢若亲像讲细汉的时阵哦，干这个羊乳钙、羊乳片同款意思啦。啊，即卖哦，上加爱干的都是咀嚼锭啦，咀嚼锭即卖上加爱干啦。喂，你好。
6: 喂。
0: 我讲未出来哈，季节定，你捌买过无？
6: 有啦。
0: 好好，小等阵啦，捌买过我都问你是孙在食，是囡仔在食的？
6: 囡仔。
0: 好好，小等阵，还要买几组？
6: 一组。
0: 小等阵，小等阵，喂，你好，我阿强。
7: 没
0: 囡仔在食的吼。
7: 啊？
0: 囡仔在食的吼。
7: 对
0: 对。你要几组啊？
7: 我要两组好。
0: 两组是买两盒，搁送你两盒呢。你捌买过无？
7: 唔
0: 捌。小等一下，小等一下吼。哈、啊，你若买两组吼，我搁摕两块珍珠撒文送你，这我拄只讲无对的啦。你甲看，你若买两盒，我搁加送你两盒，搁送你两块珍珠撒文呢。因为你敲电话来甲我阿强登记注文，就是讲对我一种信任。啊，我讲真的啦，大家嘛为着囡仔好，大家嘛为着孙好。啊，这天然的物件，天然的物件。对着目睭的营养甲照顾，专门为着这个仔仔孙孙设计呢。啊，你敢唔免买回去好食？啊，无他的主文的电话这么多，厝内闹孙啊，厝内闹囡仔的吼，即卖吼，有当时啊，伫买拢唔是干那一组两组就会煞。食到尾啊，咱这阿公阿妈讲啊，阿强哦，有影呢。恁吼，讲真诶啦，安尼这熬做做这个葡萄口味。迄吼，就是讲对囡仔一种善意的欺骗啦。啊，若无吼，你真正唔知道要如何是好啊。为着讲要让囡仔后摆读有册，莫让伊的目睭提早来老化，提早来退化。啊，因为这无法度避免嘛。因为大家拢耍手机啊，耍电脑、看电视啊，久来了后，目睭的伤害就会愈来愈大啊。你一天叫伊减一粒啊，一天叫伊减两粒啊，敢若亲像讲咱的对伊的目睭做一定的保护同款。啊，你甲看讲干呢，敢无重要？一盒六十粒装，你若甘一粒的话，会当甘两个月；啊，你若甘两粒的话，甘一个月，安尼卖你2500块。啊，今仔日我特别替恁争取呢。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来买一盒，咱的咀嚼锭专门在乎提供给囡仔食目睭的营养。买一盒，我阁加送你一盒，2500块摕两盒。甘一粒会当食四个月，一个月阿公阿妈你有甲算无？你有甲算无？一个月才开一个600几块啊，尔600多块啦，600几块啊，尔啦。所以讲朋友啊，有当时啊，你甲想看卖啊，看这咀嚼顶人的设计，甲真正实在是对这囡仔的目睭的帮助有够大的大。0800889887。0800889887，一百组登记完就好啊。喂，你好。
8: 哎、
0: 欸，你好，我强。
8: 阿强呀，吼。
0: 有。
8: 啊，我迄个拜六改叫迄个阿老婆来。
0: 送未去啊？你叫啥？
8: 叫啊拜六。
0: 小等下，小等下，来外口甲你听下，因为最近回足济吼，有当时啊，咱回都一定包好势，寄出去了后吼，还阁点在，参像讲新德惠运也好啦，乌鸟的遐。阿伯伊才开始送货。喂，你好，我阿强。
8: 哟，
0: 强
8: 啊！嘿，啊，我送一桌过来。
0: 好，小等一下，感谢你卡来助文啊！小等一下，喂，你好。
9: 阿一桌。
0: 小等一下，捌买过无？
9: 买。
0: 囡仔咧食是孙。
9: 囡仔。
0: 哦，好好好，囡仔几岁啊？
9: 国中。
0: 国中，啊，伊即摆一工干几粒？
9: 一粒。
0: 一粒吼，爱干无？
9: 嗯。
0: 好好，小等一下，小等一下哈、啊，来，因为我讲真诶吼。即做即葡萄口味吼，伊会甲当作敢若亲像咧食糖啊安尼，啊咱是做一种善意的欺骗，啊这毋是我搞，毋是我做的，是人即诊所内底即摆拢强力咧推广，啊无你网络嘛会当甲查看卖啊，咀嚼锭，咀嚼锭，即吼踮在诊所是卖了有够好，啊我知影讲咱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吼，对着囡仔你要互食，你真顾虑。你无可能将着咱的孙、咱的囡仔，甲当作白鸟翅吧。所以讲，你若有买着，合同着咱的这个说明书，你会当摕去就近的眼科、门眼科的医生，看讲食这好啊唔好。伊若感觉讲，啊食这都无帮助，啊则拜托拜托，你搁一通电话给我，我去甲你收倒转来。你买一组2500害你，你若买两组，我5000块害你。啊，若讲好的话吼，拜托的哈。你爱叫恁孙，叫恁家的囡仔，一天甘一粒啊，一天甘两粒啊，真正甘着足好诶，好甘着足好啊！这阿强若无物件讲吼，有这个效果， 无即、這个有即个成分，要踮喺咱遮咧广告，毋是遐尼啊简单咧。所以讲朋友啊，0800-889-887-0800-889-887，一段时间了后你真正会感谢我。感谢就讲阿强推广到这个咀嚼定，而且恁伫咧买的过程当中，若要去诊所买是2500块，你伫个只是买一盒，佮送你一盒，等于讲两盒才2500。啊，我有讲咧，若甘一粒会当甘4个月，4个月安尼一个月偌济？哈，一个月才600几块啊，600几块啦，这若100组吼，难为人搬了了去啊。0800-889-887 0800-889-887 0800-889-887，当然你若要敲电话，就要有耐心，因为每一摆吼，咱的节目虽然一点真久的时间，节目的开头我用四句人啊，甲七字啊，请安甲问好，啊，咱讲家事、国事、社会事，你甲我的心内事，刷落去吼，差不多我用20分真久的时间，广告刷了后开放，互恁现场登记注文，啊，你著甲著信任信任我，你若讲捌买过的人，我都唔敢唔免阁讲啊，若捌买过的人哦，伊会来注文，啊，若唔捌买过，你的头一摆就是对阿强的信任嘛，你唔只来买我的物件，哎，有诶听咱的节目，有诶听无偌久呢。踮在节目当中，我嘛常常去拄着讲，哎呦强啊，哎呦，我著将来毋捌听节目，头一摆听着，著想要甲你买。哎，外口咱电话接较紧诶啊，喂你好。
10: 你好。
0: 嘿。
10: 我提一组。
0: 好，你捌买过无？
10: 我买真济遍啊。
0: 你稍等下啊，喂你好。
10: 嘿，你好。
0: 嘿，你好。
10: 嘿，我要买。
0: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0800-889-887 0800-889-887-889-887来喂
11: 喂，阿强你好，
0: 好阿姐啊，你好，我阿强。
11: 诶，我跟你讲哦，我囡仔有甲你买舒康明啦，即马这甲有甲伊同款。
0: 无同，这囡仔咧食诶哦。
11: 对啊，囡仔咧食诶，我迄个读3年啊。
0: 吼、哦，三年是读国小呀。
11: 嘿，国小三年。
0: 哦好，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哦，来，你若大人甲囡仔咧食诶是无同啊，大人甲囡仔咧食诶是无同。咱这叫做咀嚼定啊！啊，国小三年啊，我甲你讲上介好，真正上介好。我就是常常看到新闻，未来咱的囡仔，就是因为蓝光，啊，包括讲荧幕的伤害，有可能会加出到1-20万人目睭失明。为什么咱会失明？就是未来咱的囡仔目睭会提早来退化，黄斑部病变。也是讲哦，青光眼、白内障，这拢有可能造成着目睭失明、无看的啊。未来啦，伊是写讲哦，差不多15年啊，都加出着10万人至20万人，这个数量的概念，你敢听听有？10万人至20万人呢？我咧甲想，应该唔免遐尼久的时间啦。所以讲，踮在眼科的诊所，早都已经咧推出着这个囡仔咧食固目睭的咀嚼定。我唔只讲我足用心，我感觉讲这项物件对着咱的下一代的照顾，你先甲照顾，后摆啊，你就免搞我买大人咧食杜莎枣啊啦，强调囡仔的营养，目睭的营养甲顾好。啊，我若做鸟人诶，恁会当做摕药啊，对互囡仔食，囡仔嘛会当做咧食药啊，伊袂甲你食啦。所以讲，咱做敢若参像糖啊。咀嚼定就是一粒敢那掺像糖啊，啊，搁内底甲你掺这个葡萄口味，就是用声的啦，敢那掺像人咧讲要掠一只鸡，嘛爱先掠一杯米，伊会主动要食，安尼咱就先成功一半。啊，这做60粒针的，我有讲过，你若一粒的话，会当干差不多一2个月，啊，你若干2粒的话吼，会当干1个月。卖你2500块，真正无过分，因为要做这个咀嚼定，唔是遐尼简单。但是今仔日，你一盒甲我买2500块，你今仔日若点在100，无到100位啦，你一日甲买2组嘛，才50位啊尔。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来甲我买一盒咀嚼定。即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即个疼孙疼囝，即个可爱的欧巴桑，你买一盒，我阁加送你一盒，等于2盒2500块。喂，你好。 喂，你好，
12: 我叫一阿伯。
0: 好、哦、好，啊，你太敢那像安尼拢无男无女啊，爱困了。嗯，噶好命，今即摆啥物时机咧困？啊好，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哇、哦，真好命！主持节目主持，噶好你困呢吼。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你若感觉讲这项物件你都哪有需要？啊，你厝内都有孙嘛，有囡仔嘛，你会当先我食看卖啊啦。无感到变罢啦，变啊感到哦，哎呦呀，伊会主动要套哦，伊会主动要套哦，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阿强伫个遮拢深深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我甲你讲，你来甲我买物件，我拢甲你负责任啦。啊，我阁讲过啊，周边若有眼科的诊所。你提去问嘛，问眼科的医生啦，会用的你才吃，袂用的你害我倒。我伫个遮主持35年啊，有法度主持遮久的时间，唔是讲我咧熬主持咧，唔是讲哎呦到遐四句咧，那个七字啊，有影是真忝头，有当时啊想甲头壳拢破的吼。但是最该主要嘛爱靠产品的维持啊。做节目是水，广告是鱼啊，有水无鱼嘛是死困咧。啊，若有鱼无水嘛，无在条生存呢。所以讲哦，我一定爱找足好的物件，足好的物件来维持着这个节目。敢那参像讲咱的咀嚼顶，最近真正，那一旦我那咧讲的时阵，生意是有够好的好啦。喂，你好。喂。
13: 喂。
0: 嘿，你好。
13: 小姐。
0: 小姐，稍等一下来，小姐外口给你登记哈。喂，你好。
13: 喂，阿强呀呀。
0: 哟。
13: 哎。爱食
0: 开安
13: 那食
0: 啊？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外口听，因为我讲的事实时代拢已经无同款啦。今仔日甲你犹太话，
14: 哎，
0: 你好，线卡好，稍等一下哈，来，安尼节目嘛差不多啊，我甲看，来剩几分钟久呢？哎，啊，煞煞是好，你若爱要注文的来，我简单讲一下啦，注文无对的啦，今仔日拒绝定。你若讲厝内若无孙，若无囡仔，若无读册囡仔，迄拢无话讲。咱的成功陈师阁给我请到位，介绍到这个咀嚼顶，这是为诊所所做设计，因为每一年的热天酷热，囡仔拢会去诊所的内底做视力检查。人个眼科医生嘛建议伊的老爸老母只爱买当予囡仔食，一天叫伊减一粒，一天叫伊减两粒啊，足好呢。伊卖2500块，那有参像讲咱咧犹太？你今仔日来甲买一盒，一盒2500块，你若减两粒的话，一个月减一粒两个月，我阿强阁送你一盒呢。来，阁十个就好啦，因为即摆外口小姐无法度统计啦，100组啊，阁十位，你若注文无对的，电话边甲你服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时间到位啊！感谢朋友的收听，再见，拜拜。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灯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8: 现在时间14:00。

0: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 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医学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2: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两点至三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琴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3: 各位亲爱空中好朋友，大家午后平安，午后快乐，午后如意。非常欢迎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呢，每一天拢准时哦，来得甲咱收听咱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哦。咱这个节目是由咱的医学博士林正英林医师，以及咱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宏庆医师哈，由两个医师轮流在空中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主持服务。那么今日跟咱做个现场是咱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宏庆医师哈，来咱请宏庆医师甲空中好朋友拍一下招呼。
4: 各位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
3: 是啊，宏庆医师，我感觉今日新的录音室哈，然后咱两个讲话拢轻声细语。
4: 啊，对了，按这个录音室
3: 环境
4: 都要刷位啊，
3: 对对对，
4: 基本上还没处理好，
3: 就
4: 可能这个回音也较大些，
3: 小怪。对对，所以先跟咱空中后边报告一下，我呢尽量把遐声音控制好，是不是？哦，阿弟进来家嘛，要甲空中好朋友分享啊，一个好的代志哈。啊，就是讲咱的诊所，伫个八月初三会正式来伫个新的哈。
4: 对，这礼拜已经正式刷位啊。
3: 对对对。
4: 啊，就是原本的这诊所的厝对面。
3: 对对，真正伫九如一路的196号家哈，啊边啊就是捐血中心哈，啊个另外这边就是阳性人啦，难多伫个这个地方啦哈。
4: 就是古早北医迄个所在。
3: 对对对，
4: 就是港九医就是。
3: 对啊，啊嘛非常感谢啦吼，咱家所有的这个朋友啊，啊来甲咱看看吼，咱家患者朋友足娱乐的了，足满意咱即马新的这个环境吼。
4: 即马新的诊所应该是啊环境较好了，
3: 简单吼、哦，啊然后就明亮哎。
4: 啊停车即马嘛较方便。
3: 对对对。
4: 啊，按有家己的汽车的停车格。
3: 对。
4: 伫阿边，你也无清楚，当敲电话来问。
3: 是哈、哦
4: 啊。所以即马停车嘛是介方便。
3: 对，解决这个问题
4: 啊。机车嘛是有家己的，安尼有一个停车场就是啊。
3: 对，咱头前阿边停机车拢无问题的，对啦哈。啊，所以伫即大家吼，我那甲咱空中好朋友做一来报告哈。啊，服务赶快继续。这是真欢喜的哈，一个代志噶，空中和别人做分享哦。来，啊，咱今麦来请到这个宏庆医师，今麦来空中和别人分享什么款的这个医疗专题？
4: 今麦来讲一个血路循环的题目啦，就是按讲的动脉的话，
3: 哦，动脉硬化，机器嘛拢搬过来。
4: 对，按有这个检查动脉硬化的多普勒的检查嘛，
3: 是。
4: 啊，这个检查的机械，大部分的诊所是拢无。大部分不，因为这个机械本身嘛无少。
3: 是啊。
4: 已经对面已经搬过来了。最近嘛有新的患者来做检查。
3: 好，安
4: 尼。因为即马停车嘛较舒适嘛。所以原本的患者就带厝里的人先出来检查。
3: 惊惊大大的，一个讲安尼哦。
4: 做这个动脉硬化检查。
3: 是。
4: 先刷个做一个骨密度检查。
3: 所以咱一个机器这样贵啊哈，在做这个检查拢赶快交落去。
4: 对，完即马
3: 拢完善啦，
4: 设备拢正式开始会当使用
3: 啊、哦。我那拢一点讲交好笑，是啊，讲因为我忍不住要笑哈、你不知那间搬出哈，我出位，咱八月初一的一再时报哈，拜六时啊，搁在咧看诊。
4: 哦，对哦。
3: 哈、哦，咱八月初的一波时啊开始搬，
4: 对。
3: 然后初二礼拜时啊搁开始搬。八月初三拜的正式开业，
4: 真正感谢安的同仁，
3: 真的无缝接轨，
4: 大概然后互相这个部分，
3: 大家很团结，
4: 规个这个周末就拢甲搬了，
3: 对，
4: 拜一就正式去开始，
3: 真的除了大件吼搬家公司跟咱搬之外。 那么，村内哦，那看到咱的护理师推着我们的轮椅啦，吼，啊，推着我们的推床满街跑呢，就好
4: 对哦，
3: 笑的呢，啊，大家尽
4: 迄
3: 责，
4: 讲属性无遮简单
3: 无简
4: 呢，因为
3: 单。
4: 安尼经手机械嘛，介济
3: 对
4: 吼，
3: 对对，想出也
4: 所
3: 是
4: 以
3: 假
4: 要
3: 吼，
4: 搬
3: 对。
4: 厝嘛，无简单。
3: 嗯啊，所以你都讲到这个拄好了啦，咱做这个动脉硬化检查，哎，这个机器拢会用照定位，讲真的实在是很不得了啊，讲真的。
4: 这个检查嘛是介简单，伊检查差不多5分钟就做了，啊，交做像个心电图同款，啊是
3: 是
4: 非侵入性的，啊，你就倒伫个一个门床顶，
3: 对，诊查
4: 啊，
3: 床。
4: 伊会甲你脚啊、手啊，拢甲你绑这个压脉带，像牛血压同款。
3: 是。
4: 啊，主要伊这个检查，简单讲伊个原理吼，伊是要看伊血压这个波形的传导速度。哦，你倒手倒骹，伊即个血压的即个波形传过去，诶，速度是偌紧？迄讲起来，迄是像个压力波，迄毋是真正血流的速度。因为你也甲看伊迄个数字吼，迄拢是每秒钟1000多公尺，迄足紧。迄毋是迄个真正血流的速度，迄、那个物件是压力波啦，像个安尼震波的意思。
3: 是，
4: 我家这个这边这个桌子哦，安尼曲一下，这么安尼曲一下，伊传去
3: 传
4: 对面爱
3: 对
4: 偌久，
3: 应，
4: 迄速度是足紧的，所以伊检查的话，这个机械爱非常的精密。啊，
3: 是。
4: 一条血筋伊也愈硬越硬，伊这个波形的传导速度就愈紧。啊，所以血筋愈硬的人，伊检查起来，伊这个。多普勒检查，伊这个兽医就愈悬，标准是爱伫个侵袭啊，一
3: 那
4: 千
3: 弄
4: 四百，
3: 改工标准的1400
4: 对
3: 以
4: 哦。
3: 来是
4: 啊，
3: 上
4: 你
3: 好
4: 若
3: 的。
4: 讲血筋愈硬啊，伊这检查出来兽医就会愈悬。啊，血筋愈硬代表你的循环愈歹，
3: 对
4: 愈
3: 啊。
4: 歹。啊，你若血流循环歹啊，伫个骹尾、手尾这个所在，就较搞会麻，哦啊，冬天较搞会冰。因为你末梢的血流无够，
3: 传送还没搞得掉
4: 对，
3: 哦。
4: 啊，所以做这人循环愈来愈慢，变做连脚不吃拢会麻麻的，有可能物件去跌掉，佫无注意啊嘞，
3: 嘛，我也讲也当当吼，
4: 当
3: 爸
4: 当
3: 爸当
4: 叮叮
3: 当
4: 的拢有
3: 嘞，
4: 可
3: 对
4: 能
3: 对。
4: 啊。啊，另外一种的表现叫做烧烧，有人甲你讲我就是脚尾、手尾感觉烧烧，
3: 哦，唔是冰冷凉，佫
4: 对
3: 烧
4: 对，
3: 烧的
4: 迄就是
3: 哦。
4: 麻个烧，人。别人甲你摸，等到佫袂烧呢，搞不好别人摸起来是冰的，但是你家己本人感觉是烧烧无爽快，
3: 哦，
4: 我这
3: 是。
4: 嘛是血路循环不好的表现。啊，伫咱脑部的部分，你啊血路循环不够，就靠到耳腔的耳机啊、
3: 哦，
4: 叉叉叫
3: 就这样就有问题
4: 啊、
3: 的对。
4: 耳鸣啊、这个头壳痛啊，这款的状况就会造出来。这种是血路循环不好，伫末梢。的表现啊，真侪人会烦恼，讲会问我讲，伊这个血压足悬啊，还是讲头壳会痛，敢是中风啊？这跟中风的前
3: 中
4: 兆
3: 风的前兆，哎，完
4: 啊，还
3: 了
4: 是讲
3: 呢。
4: 胸腔敢那白白无啥爽快，这敢是被心肌梗塞的前兆。所以足侪人会烦恼讲中风，还是讲心肌梗塞了后变做。生活需要别人照顾，这烦恼这个问题。
3: 对啊。
4: 但是身躯足侪时阵已经有警讯，哦，像这个脚麻手啊，伊就是一款心血管的病的警讯啊。
3: 一开始就给你通知
4: 你已经
3: 呀，
4: 血液循环无好啊，动脉吼足厉害啊，已经脚手会麻啊，已经感觉胸腔有危机啊，你啊，佮无甲处理的话。佮进一步可能就是中风、心肌梗塞。
3: 就讲一个动作无要无
4: 对，
3: 紧，无处理啦吼，
4: 为什么会安尼讲？因为，作者心血管的病，伊讲起来拢是共款的原理啊，就是血路去塞住血管、动脉阻塞。按从这个心肌梗塞来讲，心肌梗塞简单讲就是心中顶管的这个动脉。叫做冠状动脉去塞掉的，哦，心肌梗塞就是安尼尔，就是一个 一个肺已经去塌掉了，
3: 是。
4: 叫做就是心肌梗塞嘛。啊，脑中风嘞，脑中风就是脑部内底动脉去塌掉，
3: 嘛是赶快去有会搞他
4: 八成拢是这个塌掉了，应该叫做缺血性的脑中风。啊，差不多两成左右是这个肺已经去瘪去，破掉变
3: 这个
4: 出
3: 出
4: 血性的
3: 血，
4: 脑中风。
3: 哦，对。
4: 啊，两项拢叫做脑中风啦。但是无管是你这个动脉去塌掉啊，血流无法度脑通，还是讲规条血管憋
3: 也
4: 去，
3: 去，
4: 啊，血走出来，当然血流嘛无够。我感觉阿边的组织血流就不够，就缺血啊。啊，所以讲起来，伊是感觉的病，就是安尼动脉去塌掉。啊，动脉为什么塌掉？一般拢是因为这个。慢慢血管硬化，动脉硬化，啊，血管壁卡那什么啊，变这个血管愈来愈细条引起。
3: 所以就是平常时无加照顾，无加
4: 对，
3: 注意着吼，哎、哦，慢慢慢慢累积到一定的
4: 对，
3: 程度，就三千多红青一直讲着
4: 一
3: 这
4: 开始拢是因为动脉硬化，就是按讲的这
3: 个，
4: 个血流循环不好，安尼讲的就是这个。但是你上不要伫这个诊断。你若讲去大型病院、高医啊、大医，伊上尾后诶医学诶诊断，未甲你写讲血流循环不好，

0: 有啦，
1: 对，
0: 像
1: 无甲
0: 今仔
1: 注意，
0: 时
1: 你感
0: 间
1: 觉无要
0: 的，
1: 紧，但是伊会愈来愈厉害，连骹手拢有可能会已经去踢掉，
0: 是
1: 毋是讲咱心脏，按即、
0: 哇，
1: 這个按讲这动脉的话是会已经变慢慢卡拉三米啊，
0: 对。
1: 但是也不小心会安尼冲啊，迄拉三米啊落来，伊嘛有可能规支骹内底也会已经就踢掉，迄踢掉迄骹会非常足疼，
0: 是哦，
1: 哎，坏死。
0: 哇！啊，原来是跟他女性朋友跟他较有哦，迄骹拢迄静脉曲张的呀，迄嘛是即
1: 静
0: 种
1: 脉曲
0: 啊。
1: 张诶，迄个踢掉一个无啥感官，因为
0: 嗯，
1: 我即摆讲诶，这拢是动脉，
0: 懂脉搏？
1: 动脉硬化。你
0: 嗯，
1: 若讲静脉，
0: 静脉搏。
1: 迄个无共款。迄静脉曲张诶病交动脉硬化是算两个无共款诶病啦，嘛是无共款，因为动脉是甲血啊，送过
0: 上出
1: 去，
0: 去，
1: 外口对心脏安尼送出去，去按需要回组织。啊，静脉是颠倒病，伊是甲血对组织送转来心脏。
0: 修等来的掉
1: 对哦，
0: 哦，
1: 所以静脉去踢掉，一般来讲较无遮厉害。你若讲静脉栓塞，因为迄个组织未马上缺血，伊血流袂转来了后，伊变做血积个阿壁
0: 对，
1: 会胀疼，
0: 嘛是会
1: 吼、哦，
0: 胀痛
1: 对
0: 吼、哦，
1: 哦，
0: 因为
1: 所以
0: 我
1: 从
0: 听
1: 你
0: 过静脉曲张的人，他足胀痛，
1: 啊，迄
0: 我有
1: 是
0: 听过。
1: 因为静脉佮分两种，一个是伫咧表面的。按目睭看会到，迄叫表面表层的静脉嘛。你也看迄骹啊，静脉曲张就咧大滚啊呢。
0: 啊，一条一条 QQ 的
1: 对，迄是
0: 呢，
1: 较表浅
0: 是，
1: 正常人你甲看麦，看着筋嘛，按看即个静脉就是蓝色的，迄
0: 抽
1: 就是
0: 筋，你都
1: 表
0: 看
1: 面。
0: 得到啊，
1: 对，即款表面的静脉啊，伊有可能会曲张，扑起来就像咧大滚啊呢。这一般是免处理的，你若感觉歹看，你会当甲处理掉。现在是讲，伊若讲有血甲去踢掉，会疼，你嘛会当甲处理掉。
0: 是哈、哦，
1: 但是即种标签的静脉去踢掉，较无要紧，
0: 较无动脉遐严重
1: 较无
0: 的
1: 动脉遮厉害。
0: 哦，是。
1: 我简单比例，你就会当了解。你即马手啊，即、这个静脉，你看到一条啊，铺一个迄、那个静脉，
0: 蓝色的，
1: 你大力甲。
0: 易
1: 跌
0: 容
1: 落，
0: 器，
1: 甲跌落，卖互即个血流通过，该安怎？你起码
0: 袂呢，敢
1: 你
0: 那
1: 甲跌半
0: 袂，
1: 点去袂安怎？
0: 袂安怎？
1: 为什么袂安怎？因为按表面的静脉有足一条，你甲一条甲跌落来，
0: 没通，
1: 伊袂通，伊就走白掉。
0: 哦，是，
1: 你表面的袂通无要紧，甲深的所在阁有，哦，有足济，伊有足济分岔路就
0: 哦，
1: 是
0: 所以
1: 啊。
0: 做对调行个走，
1: 所以表面的这个静脉塌掉，迄毋是足大的问题
0: 是，
1: 啦。当然有可能会疼，会感染，迄是叫另外问题啦，迄叫静脉炎，
0: 哦，各种还
1: 迄
0: 种。
1: 另外的问题。但是我是讲，一塌掉未马上会有大问题，但是动脉无共款，
0: 是，
1: 动脉一般送去对，迄大条的，拢一条尔，就迄一条路。所以迄条塌掉，马上后壁就缺血啊。哦，像按阿妈棍啊，按阿妈棍，你啊用手去甲摸，伊个跳动的，迄叫颈动
0: 颈
1: 脉。
0: 动脉，
1: 啊，颈动脉倒手边一条，正手边一条，两条颈动脉，你弄个跌落，等下就头壳讲啊，免甲试，就是你卖甲试，哦，就是你啊两条这个一跳动的动
0: 是，
1: 脉，你甲
0: 耶，
1: 移落，当然人就昏过去啊。你
0: 啊，
1: 看电影迄个歹人噶啦。对
0: 阿
1: 阿
0: 妈
1: 伯，
0: 棍嘿，缩起
1: 阿妈
0: 来，
1: 棍缩起来，迄人就昏过去
0: 还是
1: 嘛，
0: 真爱
1: 迄就是动脉马上去踢掉，
0: 的，
1: 无血流过，迄几秒钟啊，人就昏过去啊。但是静脉无这个问题。
0: 无遮尔啊严重就对了哈。
1: 虽然即马今仔讲的这拢是动脉硬化，变我来去了解你有动脉硬化无？哦，当然，伊一开始是无尽头的啊，所以你爱
0: 啊，
1: 做按讲的这个多普勒动脉硬化检查。
0: 是，
1: 这个检查是无侵入性的，5分钟就做好，
0: 所以这个讲就方便了，
1: 足
0: 对
1: 方便的。
0: 啊，啊，也准确度嘛，概有，
1: 对哦，伊毋是准确度介有，伊就是动脉硬化治疗的诊断的标准。这等一下哈，伊本身就是这个诊断的标准。所以按这个兽医都要讲，标准是清晰一下。

0: 般来讲，你也无治疗啊，年岁愈大，这个血筋生成就会愈来愈硬。
1: 啊，若是安尼讲法的话，有啥物款的人较容易将动脉硬化会产生啊？
0: 上济就是这个三高无控制好，
1: 三高无控制
0: 啊，
1: 好
0: 像个血油
1: 诶。
0: 啊，你若讲这个胆固醇无控制好，尤其内底有一项叫做低密度胆固醇，这是
1: 卖的胆
0: 诶，
1: 固醇
0: 麦的胆固醇，这个麦的胆固醇伊。标准是在83以下，你也好，这个胆固醇、麦胆固醇相关，伊会开始蹲咧会变。
1: 哦，这种无好的就对了吼，
0: 对，
1: 是。
0: 你刚才安尼胆固醇一般是蹲咧对，主要是伫个肝内底，
1: 肝，
0: 肝，
1: 肝哦，
0: 按肝是控这个胆固醇的一个仓库，
1: 是，这个参考的对，
0: 仓库。所以你也讲长期会有相关。啊，伊一个所在就是蹲咧肝，所以会变脂肪肝，就是安尼
1: 脂
0: 来。
1: 肪肝就是
0: 脂
1: 安尼
0: 肪
1: 来
0: 肝嘿，
1: 啊。
0: 喺仓库内底蹲上侪油啊。啊，另外一个伊会蹲的所在，就是蹲咧安尼血球表顶管，啊，伊就直接甲囥咧血球表。啊，你啊甲看，伊就像迄糜安尼共款，黄黄的啊，啊，愈卡愈厚安尼。
1: 是，
0: 啊，迄叫中文啊，叫做舟状动脉硬化，伊迄个舟状。就是从个买个物件，
1: 对，
0: 啊，尤其伫个血筋壁安尼愈卡愈厚了后，安尼血筋伊就愈来愈细条，
1: 还得管进
0: 迄
1: 哦，
0: 管径、迄内底孔就愈来愈矮，啊，血流就较袂顺。啊，当然，伊即个尤其伫遮坑固啊，伊嘛愈来愈硬，就变动脉，安尼讲个动脉硬化。
1: 所以动脉硬化，伊若是真正产生的时，对咱一个健康的人来讲，影响是非常大的吼。
0: 对啊，啊，足侪病拢是交血流循环有关系。啊，已经讲过动脉迄个心肌梗塞啦，就是冠状动脉哦，诶，即个动脉硬化。啊，佮讲中风，这是脑部血经循环较歹。过来就是腰椎嘛，是呢。
1: 油气的功能嘛，是算了。
0: 腰椎病讲起来，伊大部分的人拢是因为血流循环不好啊。比如来讲。按台湾是喜肾王国嘛，
1: 有影
0: 对
1: 嘞，
0: 啊，足侪人失心的原因是因为糖尿病无控制好，糖尿病啊，所引起糖尿病肾病变，这个糖尿病血糖高，那会交油脂功能有关系。
1: 是安怎？
0: 迄主要的原理就是按血经一直泡在这个糖分高的血内底，一开始嘛是会硬化，会歹去，小动脉会歹去。啊，尤其这个所在就是有足侪的肾丝球啊，负责的制造安尼药的肾丝球，迄就一撮一撮的血筋啊。所以按
1: 像维系血管的
0: 对，
1: 对，
0: 会当讲按药剂有法度，这个做伊的功能，拢是因为这个血筋，完全伊就是一个血管的器官。所以糖尿病无控制好，血都歹去，药剂就会变去啊。
1: 刚刚足侪听到足侪迄个糖尿病患者的朋友啊，那么因相对的，咱是目睭无好啦吼，啊，就是腰椎无好啦吼，就像洪清医师你即马讲的呢，这是有影的吼。
0: 对，所以免落来去拼命，第一按血油爱控制就好，所以每年的健康检查爱较做较知影，看你胆固脉胆固醇有关无，这个三酸甘油脂啊，够超过150，这拢爱来去检查较知影，因为真侪人来讲，我食食拢食钙清啊，我无食足油的，一定血油袂悬
1: 就
0: 啊。
1: 清淡嘞，
0: 啊，
1: 拢
0: 我免检
1: 吃
0: 查，因为我食了拢真清淡，无可能会管，这无一定。
1: 真的哦。
0: 有的人真正，当然大部分的人会有管，是因为食伤油啊。但是有的人是油代谢较歹，迄毋是伊食食的问题，迄是伊
1: 是
0: 基因天生的
1: 遗传一份
0: 遗
1: 性
0: 传
1: 的
0: 的。
1: 哈，遗
0: 因为有的人
1: 传
0: 真
1: 的。
0: 正是遗传的，所以迄无法度靠食食来控制，迄一定爱食这个降血脂的油啊。
1: 金毛金鹤油啊，
0: 即摆
1: 好
0: 弄真
1: 来
0: 好
1: 帮
0: 的油
1: 助。
0: 啊，对哇、啊，
1: 谢
0: 所
1: 谢你。
0: 以最近阁有新的油啊，以后有机会阁介绍。以前拢是食这个 statin 类的油啊，目前阁有出新的油啊，是针对食 statin 类的人哦，最近食 statin 阁降袂落来，即摆阁有新型的油啊，当食。
1: 搁再出几种新的
0: 但
1: 呀，
0: 是台湾应该 啊，目前是还袂种，迄介贵，
1: 哦，这
0: 啊
1: 还
0: 是
1: 做还可
0: 对，
1: 以，
0: 电报还袂开始付，
1: 安 尼哦。
0: 哦，我今安那确定会当开的时阵，哦，我阁甲各位空中朋友来报告。
1: 嗯，好，
0: 但
1: 对
0: 是目
1: 呀、
0: 前上好的治疗就是食 statin 啦，诶，atorvastatin 啊，按讲中文上名应该就是什么呀？栗子妥，
1: 荔枝头
0: 啊，对，
1: 啊，对，这类
0: 这
1: 的
0: 就
1: 药
0: 会
1: 啊，
0: 有啊，对。
1: 嗯，
0: 哦，啊，治疗会有爱控制，过来就是血压、血压。
1: 马西爱狗，
0: 赶快
1: 嗯，
0: 啊！迄、那个收缩压就是控制伫个83以下嘛，舒张压伫个80以下。哦，长期血压无控制好，赶快嘛是造成动脉硬化。
1: 嗯，所以咱的患者朋友来拢就主动啊，挂号先就挂迄个牛血
0: 对
1: 压。
0: 啊，那个像一型牛血压，
1: 嘿，其
0: 过
1: 实
0: 来
1: 这
0: 挂
1: 是一个
0: 者，
1: 好的习惯，
0: 对
1: 家
0: 吧？
1: 己养成吼，你就经常你会啊，才挖伫咧度答案嘞
0: 对，
1: 吼。
0: 啊，上尾要去讲者就是运动啦，尤其。啊，动脉硬化来讲的话，上好的运动就是会喘的、会流汗的，有氧运动
1: 是。
0: 啊，这对血液循环会较好。
1: 对啊，我看你用不常去运动，跑步啊、
0: 对，
1: 走啊，等咱规身躯的，其
0: 啊，
1: 实你嘛是为着要好伊，
0: 对，
1: 什么跑步到会流
0: 我有
1: 汗。
0: 诶，这个慢跑，
1: 嗯嗯，
0: 哦，啊，搁有诶做重量训练，
1: 是。
0: 啊，这是算阻力训练的，迄对骨质疏松较有帮助，
1: 拢有
0: 对骨
1: 帮
0: 密
1: 助
0: 度
1: 吼，
0: 较有帮助。
1: 嗯，
0: 嘛，免做重，像我嘛无讲啊，甲训练甲足济足重，
1: 嗯嗯。
0: 啊，慢跑我嘛是走3公里尔，
1: 但是持续的哈，大
0: 对，
1: 家弄在做，你就变成习惯。
0: 因这个研究拢有甲阮讲，重点毋是你运动走偌远，当然你也要去走马拉松走足远的，迄嘛介好，但是这个运动对身体的好处啊，健康的好处，伫诶这个低强度的运动。就已经有大部分的好处啊，
1: 是呀、啊，所以用鼓励人一
0: 对，
1: 定爱持续
0: 就
1: 的
0: 是
1: 运
0: 讲
1: 动。
0: 你毋免讲，你一定爱走起来，走3公里，你若法度甲快走40分钟、三十分钟，就已经有大部分运动后安的好处
1: 就有达到了，
0: 就达到真
1: 嗯，
0: 正啊。所
1: 安尼
0: 以
1: 嘛，礼拜，
0: 为人讲我足无用的，我做工课足无用的，你真正足无用，你就简单行20分钟，还是讲看去对的时阵。卖骑车用行的呢，
1: 是，这种是一个方法的
0: 对，
1: 对啦，
0: 运
1: 哈，
0: 动一输啦，就算是一输啦，对咱身体嘛是有真大的帮助。
1: 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哦，哈。啊，洪先生咧讲的是，你拢有真正家听落去，啊，每一工拢爱实行伫咱家己生活当中啊，每一工做一点啊，做一点啊，久啊，迄个就是拢你的啦，吼，
0: 对，因为
1: 咱
0: 这
1: 会是，
0: 个运动，运动按进入五阶的运动333嘛。
1: 是，
0: 你知影无？
1: 对，
0: 爸爸嘛，足正甲患者讲吼，一工一定要快走1点钟以上，迄讲诶拢绝对是无毋对。但是足侪人会想讲，我无法度做到。
1: 这个一点钟
0: 嘿，一
1: 感觉
0: 点钟
1: 上
0: 我无法
1: 久，
0: 度，就感觉安尼我无用，干脆卖。
1: 嘿 对，
0: 我即摆要甲各位报告诶是，研究是讲，你就算是小挂，每工加行20分钟。
1: 分段也可以
0: 哇，
1: 的
0: 已经
1: 哈，
0: 有大部分健康的好处啊！啊，
1: 嗯嗯嗯，
0: 当然，你能行到1点钟，那个是如何啊？
1: 对啊，当然啦哈。咱今半段这个节目，感谢洪青师呢，就先给咱介绍到这哈。啊，下半段，因咱头拄仔讲这部的时阵，都拢有人 call in 进来哈。下半段，咱来开放，互咱现场 call in 咯哈。而且 call in 的电话，给咱报上一个。电话是222-000，高雄哦，0722-000。咱稍等一下，搁再倒转来哦。
2: 各位乡亲，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朴素输血脉。输血脉是各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说、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痛等，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会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 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筋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疼。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机，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朴素输血脉是顾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朴素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二号108-101-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造，卫署药剂二号038-559。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朴素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0: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伫只要介绍咱一味治疗退化性关节炎的良药——羊骨素。退化性关节炎是咱人关节跟年龄直接的关系。现代人能退休，老化的关节嘛愈来愈无弹性，关节软骨的磨损是无法度通来避免。有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咱若使用羊骨素，对予咱的退化性关节炎痛疼会当减轻。羊骨素每天吃两剂，每一剂吃两粒，连续六礼拜，就会减轻咱退化性关节炎的痛疼。如果你若有退化性关节炎会痛，需要来使用到羊骨素，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用骨素祝咱大家身体健康。以上用骨素广告是经由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0800-001-006。用骨素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作。尾数有这几号，控数字二五六。
1: 非常欢迎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呢，搁继续到咱的直播当中啦哈。咱今麦所进行直播是空中门诊，第一现场回答咱医疗问题是咱的林宏庆哈，内科专科医师，咱今日开放现场的口音，开始啊接空调那边你的电话咯。
2: 喂，你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3: 你好，林医师哈。
2: 哎、欸，是。
3: 我请教
2: 一下，我。
3: 好，请讲。我迄个血压药啊哈。
2: 血压药啊。
3: 食炒几正十档啊啦。
2: 对。
3: 啊，迄、那个因为最近哦，我血压拢。降落来差不多八九十只，啊，敢爱搁继，敢会当停，还是爱搁继续吃？
2: 哦，安尼你血压药啊，运动爱甲减量安尼。你若讲收缩压伫咧八十几、九十几啊，有较低啊。安尼啊，你爱叫你看高血压医生参详，甲血压药慢慢甲减量。
3: 啊，我是我之前有甲反应，爱有甲换药啊，啊，唔过换药嘛是这种情形。
2: 我咧，你爱继续甲讲，就是讲，迄个药量是慢慢减轻啦，啊，减到一个程度就试看卖拢卖食，看咧会使。
3: 降轻，迄落两工计两工食。
2: 会使啊，会使，像我病人就慢慢甲减嘛，嘿啊，两工食一粒，啊，讲两工食一粒嘛是拢八十几、九十，安尼就试看卖卖食。
3: 对
2: 啊，会使啊。
3: 哪个回诊好噶？
2: 好啊，你搁家己看高血压医师参详一下。
3: 好安尼吼，
2: 啊对，
3: 好，感恩啦，
2: 好，拜拜，
3: 好，谢谢。
2: 所以血压的话，有可能年岁愈大了后，有可能慢慢降低，
1: 嗯，
2: 啊，所以当然血压药要去调整啊。
1: 哈，剩下部分拢做在啊，这个问题，
2: 嗯，
1: 啊，但是慢慢，嘿，慢慢家己学袂听，
2: 是拢照定位安尼贴啦，
1: 嗯，
2: 啊，为当时就在调整，是讲冬天为凉，哦，冬天血压较悬，
1: 是，
2: 啊，就过来调整
1: ，OK， 好。
2: 喂，你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你好，请讲话。喂，你好。
4: 喂。
2: 哎、欸，你好。你已经进爽了，快些。喂，刚好听到。喂。嗯。喂，你好，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你好，请讲话。喂，你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你好，请讲话。你好。
5: 哎、欸，宏庆医师啊。
2: 哎、欸，是。
5: 哎、欸，我甲你请教一下吼，我太太算去做这个健康检查，
2: 对，
5: 啊，伊健康检查，迄、那个报告表尽管有一个右下肺浸润，
2: 右下肺浸润的，嗯，
5: 哎，迄、那个经验，我麻烦你甲，并且等下解说一下吼，啊，看迄伊严重性，是不是有严重性，好吧？
2: 我先了解
5: 讲，你先解说就好啊。
2: 好啊，啊！你爱先跟我讲，你太太伊搞什么款的镜头，搞少啊，是有痰。
5: 无咧，
2: 无哦，拢无镜头，好，好，安尼我甲你，
5: 哎，
2: 好，我甲你解释一下哈，好，
5: 好，谢谢。
2: 好，阿公做健康检查，啊，
1: 嗯，
2: 伫即个肺部哦，胸部
1: 是，
2: 的 X 光看到右下肺浸润，即、这个浸润到底啥物物件？伊放射科医师写浸润哦，迄毋是啥物病，迄就是代表伊看到细胞白白啊，
1: 来
2: 即
1: 得有贝贝。
2: 对。
1: 呀，
2: 啊，就到底什么是浸润？迄不一定，迄个
1: 嗯，
2: 配合临床的症状。
1: 是，
2: 你若讲肺炎呐、啊，细胞发炎，迄看起来嘛是浸润。啊，你若讲有即个细胞结连，看起来嘛是浸润。所以，伊浸润的形容的是细胞内底就是有物件啦，白白就是啊。啊，上侪拢是有发炎、发炎啦、啊。啊，像这个梅浆菌感染啊，还是这较复杂啦。当然，白白有足侪无共款的形态，啊，这个浸润是其中的一种形态。但是，刚刚看到浸润的话，无法度确定是啥物病。啊，进一步检查，看看是有发炎、肺部发炎，还是讲啊，看到有结节的话，进一步还佫做细胞的电脑断层。啊，是刚刚看到这论，我都知影是啥物物件。
1: 所以伊那形容是影像学一种的描述的，对
2: 对
1: 啦，
2: 啦，对，哎，当然就是支气管内底有水分啊，有可能是肺发炎的水分啊，冇可能啊，任何原因拢有可能啦，伤济啊，为这个肺癌一开始的表现嘛是浸润，所以嘛不未使个大意，
1: 就算讲伊爱进一步去追
2: 对。
1: 踪，吼，了解伊真正的病因是啥物
2: 对
1: 安尼
2: 对
1: 就对，吼，好，感谢啦，哈，咱赶快来开放现场的这个口音吼，头拄啊无甲你接拍这个贵线这个空中电话就歹势，但是你即忙利用这个时间搁伫来进线，因为头拄啊报告过，今是用心的，啊有可能咱这个算讲这个设备的连线上啊有一点点回音啊回声，所以伫接大家甲你讲歹势，你用利用这个时间搁直接来进线，吼，甲洪技师请教你想要了解这个医疗问题哦。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肝脏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肝壁量是天然植物水火子所提炼制成，又成分和微量单位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肝壁量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肝壁量，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卡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肝必亮，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肝壁量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110009。肝壁量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数有这以后0477475。
1: 非常欢迎咱的空中好朋友呢，佮继续到咱这部现场当中啦，吼！咱今继续来接空中好朋友的电话哦。
2: 喂，你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4: 林医师你好。
2: 你好。
4: 迄落我请教一下哦。
2: 好，请讲。
4: 迄落心脏、迄落心房甲心室，
2: 啊，心房交心室，
4: 超过人诶，这问题出伫对。
2: 啊，你搁讲一个，你讲心房交心室安怎出问题？
4: 伊落个人跳个人诶。
2: 哦，个人跳个人的哦，伊正常啊，对啊，正常来讲，心房跳了一下，就变做心室爱去跳了一下，安尼连线。
4: 哦啊，这是问题出伫对，
2: 那、啊、就是电线的所在，以心房交心室中间的电线有小拍电。一般拢是心房加跳足一摆，啊，足一摆靠一下传去心室。啊，上侪是安尼啊，像心房震颤就是这款的问题。
4: 啊，伊是迄落一个中一个隔一个膜啊，迄落闭锁不全啊，是啊种诶。
2: 无，这个电线的问题跟膜啊无关系。迄个心脏的瓣膜是负责吼，脉搏会对心室个导接来心房。啊，伊是一个门啊，这个传导障碍是讲肉迄内底迄台的迄个电线出问题。啊，通常就是，通常拢可能小的迄个心肌梗塞啦。
4: 哦，
2: 为人是安尼，啊，所以就是小拍电。啊，处理的方式就是爱甲小拍电的所在甲做电烧，啊，无就是爱靠加油啊，吼，或这个心房加并脉跳较紧。
4: 哦，安尼哦。
2: 嗯。
4: 爱另外控制控制一边的对啊。
2: 对
4: 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对
2: 对对对我、哦、简单带迄个阿伯问的问题解好，伊、是咧问讲，即个心脏传导的问题，
1: 是
2: 按心脏内底有电线，
1: 嗯，
2: 所以按心脏安尼一跳一跳啊，拢是对按顶管心房开始先跳，啊，伊会甲即个电讯号
1: 传落去，
2: 传落去，传来即个心室，
1: 是
2: 啊，心室就会当收缩，甲血挤出去，
1: 嗯，
2: 挤去身躯每一个所在，
1: 对，
2: 所以安尼心跳拢是。蹦蹦蹦蹦蹦蹦两声，
1: 就有规律。
2: 哎、欸，对对，一声迄个较细声，迄是心房收缩；，
1: 嗯、
2: 较大声，迄个是心室收缩。
1: 是，
2: 蹦蹦蹦蹦蹦蹦，稳定安尼跳。啊，当然，你啊讲内底电线小拍电啊，伊就毋是心室跳一下，心房跳一下。哦，可能就乌白乱跳，
1: 还是
2: 各跳各的，可能。哦，迄就是中间的电线，你讲加灯，哦，伊也未通哦，迄、就是各跳各的。
1: 是啊，所以这种的问题吼，爱进一步，迄有一些在追踪啦。
2: 对啊，你啊，佮进一步要了解的话，就是迄、个电线完全无通。
1: 嗯。
2: 心室家己嘛会跳，但是伊跳上班，伊也无对顶管来，对这个心房来讯号的话，伊本身会跳。但是跳不着，跳30下、40下尔，啊，所以这款的病人就需要用节律器
1: 来帮助，
2: 对外靠个叫心室来跳，
1: 嗯、
2: 啊，不，伊本身会跳，但是跳上班去。
1: OK， 好，来继续个接空电话的电话。
2: 喂，你好，我是林宏健康健医师，你好，请讲话。
6: 医师你好，我两个问题要请教哈。
2: 好，请讲。
6: 头一个问题就是讲。迄落糖化血色素，迄落5.5，咁就爱饮食控制。啊，第二个问题就是恁食来迄个健康手册吼，内底有写着迄个，那是讲无糖尿病体质啊，啊，食甜嘛袂变糖尿病啊。啊，咱要安尼知影咱是毋是糖尿病体质安尼？请医师在空中回答就可以，
2: 好啊，
6: 感恩，谢谢，好，再见，
2: 再见。啊，刚才阿伯问的问题是，有关到糖尿病啦，第一是讲糖化血色素啊，5.5的话，啊，安尼是阿无糖尿病嘛，哦，因为标准是伫咧5.7以下就会使，还讲安尼够需要来去做饮食控制，诶，目前是唔免，哦，你就是。食食就正常，食食就会使，唔免讲特别来去限制较甜的水果侪啦。你就是 5.5还好，可以搬啦。
1: 拢是伫个标准内
2: 底
1: 啊，真
2: 好。啊，当然含糖饮料啊，这类嘛是尽量卖个啉上济。哦，按这个含糖饮料对身体的歹，对健康的这个歹处，交糋类的是差不多。
1: 真的哈、
2: 哦，即、啊、卖研究拢讲糖啊，糖是实际上解歹，交糋类的同款歹。
1: 真的哦。
2: 以前拢会敢那欢乐公仔食着这个上济油脂啊，哦，这个饱和脂肪食上济，糋类食上济，即卖连糖拢爱足注意。
1: 嗯，有影哦，尤其即阵啊，我感觉少年囡仔拢最爱食甜的，你
2: 知？啊，过来，第一个问题是讲啊，食甜交糖尿病的关系是啥物？食，该讲食上侪甜啊。原本一个无糖尿病体质的人，后向食甲变糖尿病，讲起是袂。
1: 应该嘿。
2: 糖尿病是安尼，是你本身这个胰岛素阻抗较悬，还是讲胰岛素分泌不够？按个这叫做你有糖尿病的体质。你有体质，啊个，这个时阵甜甜的物件佮食上侪，就会变血糖相关嘛，就变糖尿病。哦，糖化血色素超过6.5安尼。你若讲一般人，袂讲因为食上侪甜变成糖尿病。
1: 好、哦，应该是袂安尼啦。对，本身就是讲伊的体质应该算袂
2: 歹。对，伊讲，哎，我哪会知我家己有糖尿病的体质不？
1: 是，
2: 迄就是检查糖化血色素啊。嗯。你若食食交一般人差不多。迄甜的物件差不多交，就是有食甜的水果，但是糖化血色素嘛是5.5，安尼就代表你目前是无这个糖尿病体质。
1: 嗯嗯，
2: 你就正常食食就会使。
1: 就正常的饮食就可以啊，哈，唔一定要去限制。
2: 诶，无唔对，因为这个糖分交糖尿病的关系啊，唔是讲糖食较足济你就变糖尿病啦。哦，主要按迄个健康手册讲的是安尼，胃病真正是你。食较济，像你啊啊、油脂啊、酱油物件食足济，几乎拢会三酸甘油脂拢
1: 会管，
2: 啊，迄就是有一个直接的关系。
1: 嗯，
2: 啊，糖尿病交食甜较无这直接的关系。
1: 就看你的体质啦，吼，我就相信安尼啦，哈。继续来接广电那边你的电话。
2: 喂，你好，我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7: 哎，林医师，请问的吼。
2: 好，请讲。
7: 我是啥物叫做？金叉四症啊，伊是安怎、嗯、啊？敢袂好？啊，以后会变安怎？
2: 你都讲一摆，
7: 金叉四症啊，
2: 帕金森氏症哦、喔。你讲的是
7: 帕金森症，帕金森。
2: 你别讲的，那是帕金森氏症。
7: 帕金森症啊，你是安怎、
2: 哦？这是一款脑部退化的病。你讲的是这嘛？帕金森氏症，关系。
7: 对对对对对，
2: 啊，
7: 还是安
2: 怎？伊是一款的脑部退化的病啦，啊，伊退化的表现主要就是按一开始啊，是伊走路会愈来愈动作啦，较无法度开始做动作，所以走路变走足细步的，啊，手高会颤，啊，变做这个平衡感愈来愈歹。哦，一开始的表现是动作。动作迟缓，
7: 以后
2: 了后慢慢加这两种，变成老人痴呆啊，变痴呆症。
7: 是哦，嘿、哦，变痴呆症哦。
2: 这两个
7: 阿兹海默症敢无讲？阿兹海默症
2: 病，对啊，阿兹海默症嘛是另外一个脑部退化的病，但是一开始就是对这个智力、哦、啊变坏，记忆力较坏来表现，交、哦、帕金森症无同款。帕金森氏症一开始是动作。手会抓，走路变细步细步，啊了后靠脑部的变化，只、就是讲靠这个智力的变化，
7: 嗯，
2: 两个不同款的病啦。
7: 哎、啊，两个两款病哦。
2: 啊，两款病对。
7: 一款
2: 啊。啊，不是。
7: 啊，迄脑是安怎态？脑是欠啥，还是生啥啥的？安尼啊，迄种病啊。
2: 啊，这款的病，伊是。简单讲，像帕金森氏症的话，伊是脑部内底伊制造一个神经传导物质变较少了。
7: 好
2: 了。哦，就是按多巴胺的制造较少。啊、嗯，原理目前简单讲就体质啦，基因遗传啦。目前迄个医疗无讲有法度找到什么款的原因，袂当来片面。迄就是像有这款的基因啦，吼。你会搞了后，脑部就开始退化。
7: 哎、啊，袂好吗？
2: 即卖治疗拢是予伊控制好，卖愈来愈坏。目前是无法度逆转，嗯，目前医疗无 会当控制好冻咧，啊，但是一般来讲拢会慢慢个愈来愈歹，但是无多变个正常，对哇、
7: 啊。啊，慢慢个变戆个，变爱痴呆安尼，啊，痴呆个无路用个，咩人啊，做人个无路用个。
2: 对哇、啊，目前这款个病就是食药啊会当控制啦，但是无多根治。嗯，我伫吓啊，我伫空中个甲你回答一下。
7: 啊，好。
2: 像这款的帕金森氏症，叫阿兹海默症，这种算脑部退化的病。啊，上尾后拢会变老人痴呆，对。啊，目前真正是无啥物足好的，无啥物药啊，当会逆转啊。
1: 目前还个无。
2: 对啊，按这老人痴呆造成的原因，几乎拢是无法度逆转。
1: 但是哦，他都洪清医师有讲到讲，目前拢是有一挂药片通安互伊使用，啊，控制伊个病情莫进展得那么快，
2: 对，尽量让它平变。像这个阿兹海默症、帕金森氏症，无啥物足好预防的方法，但是为老人痴呆原因啊，从诶这个脑部因为血流循环不好，重复微小中风，这款是中风引起的老人痴呆。这就会当片面，迄就是按今仔日咧讲的地步，控制你的血路。
1: 是
2: 啊、因为中风作者时阵，伊是中风作者摆，啊，慢慢开始就是愈来愈无力嘛。你若中风，可能一边无力，啊，人智力愈来愈歹。大概中风就是人
1: 更退步、
2: 更退化、小挂、
1: 哦。对
2: 啊，了嘛是变成老人痴呆。
1: 所以这慢慢渐进的啦，哈、
2: 对。
1: 啊，所以跟咱身躯边啦，还是讲咱的亲戚朋友内底，刚年岁较大的吼，较有这种的经验，比如讲伊得到讲阿兹海默症也好啊，帕金森氏症，拢是年纪较大吼，即阵啊看下先。
2: 嗯，啊，无法度讲完全去避免老人痴呆啦，但是尽量预防的方法就是多动，还有讲尽量甲动脑啊，
1: 对啊，
2: 尽量动脑。啊，尽量叫别人恭维，
1: 互动跟人群的
2: 互动，对，啊，过来运动，
1: 要煽动，
2: 要煽动，一定会有共鬼。
1: 过来继续讲空调和平的定位。
2: 喂，你好，我是林鹏健康健医师，你好，请讲话。
8: 喂，
2: 你好，
8: 你好，
2: 你好，
8: 哦，请问一下哦，
2: 好，请讲。
8: 啊，大多以前有咧讲末梢神经安怎？啊，我今麦卡拉会，会麻。
2: 脚麻硬麻哦，啊！你去这个
8: 脚盘，两个脚盘拢做麻。
2: 哦，啊，脚尾这个肩头啊，该会麻。
8: 肩头啊，袂。
2: 袂。
8: 干那脚迄个脚。啊，影响走路那袂使。
2: 无啥有感觉，安尼影响就走路就。
8: 走路袂讲该知啦。
2: 哦，啊，你麻到麻来小腿这个所在，小腿。
8: 嗯，目前是到脚麻啦。
2: 卡迄个范围啦，啊，手的吧。
8: 啊，我有去医生看咧，医生来讲我有去这照迄个肌腱图。
2: 嗯，肌腱图。
8: 那讲我退化。
2: 肌腱图的检查是按神经神经传导。
8: 啊，无去我去做什么动？你讲动脉啊，什么来着？
2: 运动爱做哦，运动个礼拜。啊，按这个卡背手会拔，一个原因就是血流循环不好引起。
8: 啊，伊干那开了什么银杏啊？
2: 阴性的就是啊，有个你
8: 讲哦。啊，他面 B 十二安尼讲缺乏症安尼。
2: 啊，对哦 ，B 十二。
8: 哎，个好像。
2: 啊，先找原因呢，两种可能。
8: 这
2: 阵
8: 是讲动脉硬化。
2: 一个是动脉硬化，一个是神经本身出问题。
8: 哦，这出问题啊。
2: 神经呐，神经。
8: 哦。我是每个人把他看，你把他讲过，阿伯死几块多啦。
2: 哦。我跟你讲，你会当来做动脉吼检查啦，你会当过来按诊所，哦，即马，哎，过来检查，还是你附近找看对会当做动脉吼来检查，啊，做。
8: 哦，我是拢因为阮家咧做兵嘛，啊，我拢怎，我去八零二较无，较唔免开钱啦。
2: 哦，八零二买当做。
8: 我去八零二看的啦。
2: 好啊，你去甲迄边甲检查一下，你敢有糖尿病？
8: 有啊，我6.8。
2: 哦，糖尿病。糖尿病的话，你啊长期糖化血色素上悬，迄嘛破坏掉按摩烧神经。
8: 六点八，
2: 刚
8: 好算作悬。
2: 悬小悬尔，不是讲非常悬。目标在第6.5以下，啊，所以6.8 迄管子输了，
8: 管了、
2: 哦，哎，我那小块管子输掉了，
8: 哦，
2: 是个还好，
8: 我这么在这药啊还可以吧，
2: 啊，
8: 我这么在干嘛还在拔嘞，
2: 嗯，你啊长期拢控制六点八这附近是还好，哦，无讲，
8: 你知道有咧有咧出三个奶酱才靠有食啦，
2: 好，我伫空中甲你回答一个啦，
8: 哦，好啦好啦， okay, 谢谢，
2: 没。哦、所以说这个卡巴的人很多、
1: 对啊
2: 上多就是血液循环坏了很多今天说的这个末梢循环不良
1: 是
2: 会拔那他拔的方式就是对末梢开始拔
1: 拔倒起来的
2: 拔倒起来、对卡背啦慢慢软厉害就到滑板、小腿这样另外一个可能就是神经的问题神经但是神经会拔你也是像有做这个肌电图神经传导的检查，神经啊去跌掉，一般拢是疾病尔。哦，像安那坐骨神经啊跌掉，迄就是把疾病啊对腰哦啊麻麻落来倒卡来讲，一单边啊，
1: 高病的麻的掉。
2: 嗯，袂讲是拄好两边拢去跌掉。
1: 嗯，
2: 啊，伊麻嘛是对顶管腰安尼麻落来，啊，不是干那卡背尔。
1: 所以这个情形无同款，无同
2: 款。
1: 嗯，
2: 啊，另外一个就是糖尿病无控制好，哦，糖尿病也无控制好，末梢的神经会去破坏掉。啊，为什么会破坏？迄讲起来嘛是血液循环。按节目中有讲到，这个糖尿病你也无控制好，小条的动脉会去硬化。啊，所以细条的动脉硬化，末梢的神经会做会歹去。
1: 拢会受影响到，
2: 受影响到啊！所以赶快嘛是末梢的吧。
1: 对。
2: 啊，所以阿丽亚长期拢控制六点八，安尼是还好。
1: 哦，伊会通话爱吸收啦，吼、是啊，但是因咧讲还是有那正在照顾。
2: 对啊。啊，去检查一下动脉硬化。
1: 是哈、
2: 哦。检查看卖。
1: 是哈、哦，好啦，今仔日呢非常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啦，哈、啊，这一点钟的时间讲这毛够紧的哈，咻真的贵。啊，尤其咱今仔个是连线的这个播音室哈、来来做这个节目，还看空中好朋友吼，你来做连线。啊，今仔大家发问也非常的踊跃啦，哈。啊，咱同庆医师有哪拢足尽心的，伫个空中回答你的这个医疗问题。所以
2: 嘿，
1: 你先想好哈，问下在有啥问题要问的，赶快伫个空余时间，你先卡第一排哈。咱今日直播第一集，大家先过一段落咯。感谢你的收听，咱接下来是咱各团师傅，咱地国大地菩萨的直播，请你锁定频道，不要走开哈。问下在刚才时间。咱空中再相会，
2: 感谢，
1: 谢谢，再见。
2: 再见。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0: 知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中华邮政关心您。
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9: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0: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9: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0: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8: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1: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8: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双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线 live 播出中。
3: 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特别讲出真正心声，欢迎收听，看家指教。

头都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这是台湾同胞的红来米，饮的就是台湾同好饮的水。伫这要来讲出咱台湾人真正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八月六日，旧历六月二四，拜四。台湾书，台湾情，阮今仔要和各位先拜开讲的题目就是。有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有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为期十天九暝的汉光四十二号实兵演习，为早起正式登场。第一天，操演主角伫跨区增援。跨区增援、战略保存、甲全面防卫动员，各作战区同步展开。今年的军演共动员20,000名后备军人参加14天的教育调集。国军伫昨模拟模仿实际北部地区遭受敌军攻击，急需兵力增援增援。由驻守南部的陆军总教564旅担任增援部队，并由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执行空中兵力投送任务。七架直升机直接飞到高雄大岗山野区，其中 CH-47SD 气努克运输直升机。负责运输大量兵力及装备 ，UH-60M 黑鹰黑鹰直升机即分配搭载部队，直接运送100名增援兵力。这次演练比较实战状况规划，以战术空中机动、空中突击兵力投射及防空应变为重点科目。严正航空特战部队与装甲部队协同作战能力，以及跨区兵力调度、指挥管制和快速部署效能，这也是有史以来以实战的方式操演。空军各型战机在昨也实施转场战略保存，六架幻象2000级。八架 IDF 战机陆续飞到加山基地，驻防伫花莲基地的 F-16V， 除了升空护航及清空东部空域之外，完成任务也直接降落伫加山基地保存战略。

0: 海军方面，今年七月一级新成立的滨海作战指挥部首次参加演训，在漳河岛由左营基地四架雄风反舰飞弹机动车，甲一架射击控制指挥车北上，前往战略保存指定位置待命。除了飞弹车以外，另外阁有通信中继车、机动雷达车、卫星通信车、军兵车、补给车、急救护车等各型车辆。自上午起陆续出营，多数行经细军大道倒转北上。根据阮姊妹的了解，滨海作战指挥部总部设在分林关好尾镇，受作战指挥甲行政单位，并非固定式武器基地，统合北、中、南三个飞弹大队，整合雄二、雄三，增加中等型雄三级汽车反舰飞弹，掌控超过1400粒制海飞弹。国军第五作战区战备部队执行战备征询任务，前一天就在台中地区展开战备侦察巡逻，出动 M60A3 战车、CM33 及 CM34 装甲步兵战斗车、M88A1 战场救济车、CM22 迫击炮车、迫击炮车等编组兵力，机动进入战术位置，完成备战部署，并实施关键基础设施的加强防护。马祖防卫指挥部模拟模仿实际重要设施遭受敌对势力的侵扰，出动 CM21 装甲军兵车及战备部队快速机动应急援助，结合无人机执行战场侦察搜集，疏散人员并夺回重要设施。后备动员部分，第三作战区所属教育调集部队在漳河灾情进行北地区海滩海岸以 T65K2 步枪实施偏制武器实弹射击。第四作战区部队具有迫击炮、迫击炮专长教育调集人员，即进行60公里、81公里及120公里迫击炮、迫击炮训练团实施测验，由教育调集人员甲现役官兵混合编组执行，以防敌军的来犯。另外，国军第四作战区国防部全动署专动署及台南后备指挥部甲台南市政府合作，在市府的边啊西拉雅工厂实施汽车、机车经过征用演练。第四作战区指挥官刘伟新中将亲自在征集场征集场取得作业流程。老中将表示，战区是需求的争端，部队战争之前所需要的民力物力，若会当在作战准备阶段如期如期完成，相信会当完成更好的作战准备。老中将说明，战时台南后备指挥部将编成动员及民力协调小组，进驻地方联合应变指挥管制中心，并为配合征集场征集场，另外派固定的动员官及科长进驻。伊强调，后备指挥部的联络官、动员官 必须精准掌握三军需求单位的位置和平衡。正是就是军民之间的窗口，伊嘛肯定整机场、整职场、整段清点、查验、检修的价值，无合格者直接退回，也是重新整治、整治。后端部队就唔免阁行冗长程序、冗长停署，期盼未来后备甲作战部队的 SOP 能更加较密切的配合。国防部全动署专动署动员整合科科长董明宏上校嘛指出，台南市政府完全做到整机场、整职场最基本的需求配备。虽然听说可再协调搁较精进，但含先前观摩的台北市相比较，非常令人惊艳惊艳。配合加真圆满，首都台北市是对袂到。今仔日的台湾事、台湾情，有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阮姊妹啊，就先讲到这。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主持用喜剧烧散重金用古玩重生疾苦无一定因形象，成功排名不地方官兵木玩郑和彭公玩赞助提供。刷落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全国咱家的书记老大哥温江兄弟姊妹。也更加感謝當我收聽我們這個節目的人情人菩薩，國內外聽眾朋友跟我們同尊敬的阿比總統，他原在今天的拜四，祝我們大家五後平安、五後如意、五後快樂，非常感謝我們大家收聽阿彌陀佛。

结果有俩同款，温度还阁正高，5.5温度正高，拜托，即个四大杯啊，唔通欠水，哦，啊水也加正高，哦，啊水温加正高。是我伫要来讲到讲加一分的准备，减一分的损失。讲阿公啊，这个军事我未晓讲。我讲你对我伫身躯边啊，这军事民事啊未晓讲，啊所以交代真喏。啊，阮阿感觉我叫伊讲，啊伊就安尼兢兢业业，我要惊是军事专用的民事。我讲嘛是照常爱依你哦。啊咧，恁两个姊妹啊，切头较悬吼，以恁的角度啊，台湾的我当甲你教吼，台湾的啊，一句一句我安尼甲解过吼，那就讲到要反制台湾的文书用词不准啊，用词格用袂准，所以伫咱即款国军汉光45演习，伫昨开始登场啊，啊伫超过以往。即阮是用实弹演练，那马祖金门地区是实弹演练，咱则是实情演练。而且呢，个人的后备军人的调集14天，训练正规的部队，套内伫迄个部队操演。另外，咱以前吼，咱若有咧开车的人，你拢知影，即辆车以前拢有迄个动员令啊，啊，你搁家己私人车有迄个动员令。有当时啊，以前戒严时代动员调集，学多个嘛同款。迄嘛以前的行车，即嘛有无？我唔知，我即嘛都无咧开车哦。弄迄条行车有一个动员，啥物啥物啥物，又登记一个号码。哎，台南市为了配合到咱即款啊，汉光演习动员加车辆，包括学多个调集，哎，民间临时来咧配合，安尼。由着指挥官啊，中将学了甲特技，配合我做完捌。讲首都台北市，伊讲非常的惊艳啊，惊艳就是讲配合甲非常完捌。后勤啊，都要征调到车辆，安尼通知嘞，啊车辆来报到通知嘞，啊为车辆无合格，各种的呐，啊是讲拄啊放过的，随时拍掉，啊这预备的报入嘛，安尼哩。讲啊，经验用北京的讲经验，就是讲行一条啊，哦配合我才好势。讲比电工首都台北，咱唔敢讲安怎哦。无你讲首都啊，对着即款的军演呢，无咧信道，因为啊，因对共产党都那是讲啊咧，我未晓讲的即个味道啊，佮讲的得信啦啊。第七组汉光45演习。动员是规模同大啊！啊，伫啊这段期间内啊，拜托各位，咱只伟大，咱只乡亲，咱来配合政府的演练啊，时时准备啊。人讲时时犹如过桥时呀啊！以前古早铺桥造路先输，无像即马遮方便啊。以前的桥无像即马安尼个安门道通讲。安尼简单，有当时搭一个独木桥啦，啊，等一个简单的当行过，所以咧行过爱提心吊胆，时时犹如过桥时。伫咱的实事言论来讲，哦，咱得爱平常时啊，得爱来去咧准备滴咧。国防部长啊，伫进咧演习的中间，啊，结果你问伊个啊，有人叫来个秘书调岗。讲到他是歹听啦，你著早起那个开始伫演习，啊，结果咧，吼、哦、啊，你啊调来从国防部长，国防部长是总将官呢，是所有统领三军的呢，吼、哦、啊，叫来你发你秘书，喏、哦、啊，所以啊，伫在立法委员来你个咨询的时阵，伊公开安尼讲。讲即番啊，诶，即个军演哦，汉光的军演，伫昨开始是有计划，但是无剧本诶。所以我顶刚有讲啊，话啊，咧开始咧定歌啊，你伫演习面是甲军车弄电话条啊，演习甲含民间的车相撞，因为这无排剧本诶。有当时啊，像讲咱派去台南，

0: 啊，有当时啊进入台中对打，啊，赶紧嘞，台中有的，譬如讲啊，高雄市对一打有敌人侵入，赶紧车排过，这个无事先，而这个应该会排练。那是我咧主持节目，哦，啊，我就讲昨，我的好友食大山，哦，我而家讲是安尼吼，啊，初初伊用滴个介绍晒安尼吼。伊讲，我讲我这无法度人拜人，我想到遐讲到遐，因为咱有咧接口音，啊，恁咧较看我，恁咧先准备，啊，先落好势呾放出来，对不对？吼、哦，所以就是讲咱这有无剧本，但是有计划无剧本呢？听指挥官判断，临时决策下令，各部队虽然对着家己随地去应变，哎。啊！这个部队啊，给你派过啊，临时遐有所变，哎，啊，无你家遐多咧啊，啊，咧多啊，人也百姓，人也咧做就咧无闲啊，赶紧啊，哎，你的部队就单兵作战的方式啊，你的部队要去调动，未使讲你今仔这个部队，给你，比如讲派来伫台南家里啊，家里人多咧，人个新兵先作战，人未等过啊，你从底下等下留。留给丁贵，哎，临时你得爱家己想办法，设备家里的地区，我讲的意思就是安尼，哦，训练是这款的活动性已经是失败的，哦，一个可能一个动作，哦，所以咱台湾呢，无剧本呢，要求到更加活生生按的事实来去发生，哦，所以啊，无照剧本在行。啊，足济人拢是嘛安尼咧想，啊，以前咧训练都拢一定会同款咧，啊，中我徛伫迄个阅兵台，啊，下骹操兵，那就你甲看北朝鲜，啊是北京伫操兵同款，即固定的模式，咱即款台湾无，啊，会使讲是各部队、各连，甚至各排、各班独自成立。安尼来看地势、环境变化，临时你家己做指挥官的人当应变。班长，你家撮这班的人，你拄着临时的状况，你爱临时的班长，你家己有啊，家己去会当免过请示排长、连长啥物，直接你有迄个指挥权去带动。这都是因美国最新啊、差不多因的战争部所推动的，喏、哦，会当佫较好。啊，佫好，佫较好滴咧，吼、哦！啊，所以平时啊，若是像安尼来咧准备啊，来咧操练啊，将来拄着万一当发生战事的时阵，人得袂兵荒马乱哦。平常时啊，你都有啊，都有即款的演习活动者啊，等等啊，是毋是安尼？我会去看到一个笑话，伊用剃头，若咧学剃头理发哦。啊！三年六个月到出世，普通去，拢在个拢在搞头家娘哦。啊，爱囡啊啦，哦啊是是啊的啊，搞囡啊的洗洗洗尿洗裤，伊嘛不免洗尿裤，扫涂骹啦。三年六个月才出世。啊，起先要学剃头的时阵呢，啊，拢买一粒诶金龟的补啊，烤一粒补啊，你听烤补啊，以前用剃头刀啦，哦，哎补啊烤烤嘞。啊，那拄着读个娘啊，无人啊，啊，变你啊，都讲诶，阿花啊，啊，涂骹来扫扫，伊讲吼，迄个剃头刀总为了补啊，总个总独立吼，总独立扫扫咧，两个他妈有靠你惊无？啊，迄死板诶，逐工靠，逐工靠迄个补啊，有一工咧靠，有那咧洗头诶时阵，那讲阿花啊，啊，这面巾洗好未？啊，伊讲好。迄真正咧讲靠头壳，迄个刀真正为人个头壳死嘛，总甲毒个动作不话咧靠你听无？迄个死板个，唔是活骨个，咱就讲是活骨个，吼、哦。所以袂安尼来去从以前照古板照古路，哦啊，有固定个方案，临时变化变化万千，人讲吼安尼军机莫测，心机莫测。你看，你国防委员会甲外交委员会的啊，一再去邀请到哈啊，咱的国立民部长，国军如何强防官兵精神建立，加心理论性专案报告。 调工半糟蹋性。你著知影咧，军人甲调过部长来咧问算。你看这立法委员偌大，军人呢，长军人调过部长来立法院呢，遐立法院哦，真正也是死地定点。迄种运动部长叫他们发家，啊呀，迄、那个立委安尼提担呀，台中出身呢，好啊，安那就非常大啊，啊，家己读册。伊是做里长，做过议员，啊，任啊罗秀文做妈妈来去当选，安尼两年哦，啊，讲册读册，拢叫人叫人，差不多拢叫人带下来，安尼啦，安尼立法委员，安尼讲来做着文化教育，叫一寡遮教授，他所有的遮动员的包括到遮啊有关的文化教育的运动的，部长叫来当名。十点咧开会了，十点无法停，运动走去嫌人食饭啊！啊，食饭了，啊，结果两个安尼加工加两点外打几摆啦，吼、哦！啊，这有哪有够要求过咧？哦，所以咧，伫这个时间刚调国防部长来咧时阵，这是非常不该，身为召集人啊，不应该安尼做哦。另外，你外交甲国防委员会。啊！伫再去啊，来邀请郭立荣来进行着啊，这个国军如何强化啊？这个那就讲精神教育啊，心理测试的专栏报告啊。因为伊昨日的再去十二只中共军机越过中线，侵占着咱台湾的周边啊。中国军舰知影讲咱就按汉国美演习，好啊，电视拍飞机的。啊！你讲拍到外阵都外阵顶顶哦！啊啊！伫战备啊，来个吓惊台湾，是不是？共部长，你甲叫来遮咧一瞬，啊！可是怎咧甲问？啊！可是怎甲问讲？啊！即马咧演习，叫你来，敢会去影响到啊？汉共的演习，即句话加问的嘛？共部长本来就爱镇守总管，这总统无咧站。这操兵是就干部代志嘛，即句加问的干部长敢应讲会影响咪？啊，警卫煞甲你删了了。中国伫台海周边不断的骚扰，已经啊，咱的干部长唔是第一讲呀，尔习惯性咱拢有啊，拢差不多有所准备咧，袂因为讲我今日去调来，互恁叫来遮咧问，啊，因在所有演习就停开。啊，种种的中国军机哪来都无人当应付，照常伫咧，广播部伫咧，副部长伫咧，但是不应该安尼做，啊，我的看法啊。有媒体有那来甲问到，讲汉光演习第一天，啊，你都叫来立法院吃个白条咧，郭立雄入位，或者郭立雄部长，伊讲立法院，哦，是监督机关。帮助建军备战，啊，有哪大家信心落啦？讲这句话，违心之论啦！你算唔知，我糟蹋几年的军费拢占了了，但是唔敢得失。汉光演习，我相信伊安尼讲，汉光演习相信立法院有哪非常的注重，针对台湾甲美国交流甲协分，郭立雄特别有哪说明指出，台美之间军事交流愈来愈紧密，哦。经过到即阵啊来，美军实战，美军逐工都咧战争，美军无一工无战争，吼、哦、啊，不是咧，会使讲是有浪礼拜无浪过，不是就咧战争，喏、哦，啊有实质诶，即个美军实战化，而且对着时代潮流，哦啊，透过着美军协助来增加咱国军的战争能力。而且日本啊，这个方位上啊，就是讲部长公开讲，中国威胁对台湾种种的手段，剑指日本，调管伫台湾的周岛，安尼吼，即有这吼啊，行踪武剑，意在沛公，哦，北京伊我教袂准啊，哦啊，我唔敢讲吼，啊，什么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目的伫台湾周遭底下咧操兵，他妈咧乱乱灭乱灭，目的意在是咧对着你 啊，日本啊，咧咧吓惊，伊嘛公开讲，这是非大战略条件，所以即嘛要拍半岛第二次世界大战来禁止，因无要引进核个武器，吼、哦、啊，无要啊引入武器，甚至种种啥物话核能个，即嘛要开放，啊、哦，吼、哦，当然呢，啊，中国扑不掉。讲第二次世界大战，你讲的军阀搁再度复兴。台湾国防部长安尼讲，台湾的持续和这些友邦来去交流，达到共同承担合作，中方对台湾承诺哦，台湾会加强国防来承担到应有的责任。所有咱这些国人呢，对着这番反共演习，咱要全力支持，唔通像拄只孙我讲的。台南配合较好势个，台北市唔敢想讲，想讲确定啊，就万咱着去定中央啊。新华进广告，讲超过十五分啊，十五分广告，甲即马三点半，好产品值得信赖啊。拢唔免介绍咱的产品，定定我家己食这個，因为我袂白菜，无可能我开钱去外口买吧，啊啊，那是我会食一个，我拢安尼分配来你食，吼、哦、啊，无包装的散啊，先客安尼客来免，先我这份爱开支也不离个，啊，算算不了了，真正非常好产品，吼、哦、啊，我家己会当做试验品，吼、哦、啊，咱这唔是咧杀骨啦，吼、哦，实在我家己拢食家己产品，会当了咱做见证，有需要。八卦手相，也是拍38289500，38289500，进广告。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勇气至少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得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参参。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粒，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柏食两粒，会当食2个月。至少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062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爬悬爬低、走标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互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俄罗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英扎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菌所制作的引致酶氢化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咱就头门时啊，遐以为公路有哪通甲清气溜溜。氢化炉引致酶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加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克，康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康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强身牌健康每定人人要，这是医书。
1: 药师只是用药，现在电视也有在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压上较未高，引起脚手镜头啊、四肢麻痹病人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银联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六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睡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腺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尿急，引起目睭模糊、高尿、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工食8粒，多食2个月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邮袋3000块。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过，咱有需要麻烦你再甲拍过手上下。超过身体袂歹，吼、哦！人别人拢请一挂在名人的广告，有食无食我唔知。吼、哦！你甲看电视台的广告，拢叫明星名人的广告，伊家己敢有食无食？吼、哦！为何叫遐因为知名度？啊，伊敢有食无食？你唔知？我家己食这個，啊，我家己87岁，扛过做几日嘞？啊，你啊，所以咱的产品会当用我做见证，吼、哦！8382890538980，佮甲人讲一个买5000块以上，看你是要加开一粒收音机，一粒收音机声波的，啊是中国装的，咱先甲人讲，伊有南中北服务中心，含声波的电视、冰箱啦、洗衫机啦、冷气啦，哦，做伙的服务的，吼，啊，这先甲人讲的，吼，迄只啊，咱送咱啊60粒，哦。2个月份啊，强烈的加速哈，有需要你那个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啊，特别是怎么来啊？那呢，赖总统啊，伫正式来去来行动中常会伫台中开，有来讲到台湾所有强烈的独有的破口是台中市。七卡恶人，喏、哦，结果那就非洲低温地下发生诶，的拢有那老白人，讲这中央包庇蒙人，啊，今仔日中央将所有7月7日、7月13日因台中市开会，唔敢全部规定发言的状况拢无讲，啊，今仔日报纸规个拢报出来，7月4日伫中央所开会结果。我尽量去变给咱听，今日个报纸都有啊，拢在罗中央规个安尼，像万安煽动着上百个人口，新北400几万人，啊，台北市也高雄部分上啊200几万人，外界质疑中联的有这独议员扩大下架专家会议规定，讲是中央做梦神，罗秀文讲梦神。是为何部长阁较大？意思咧讲，赖总统啊，习秘书伫昨暝公布17日开会的过程，7月4日哦，迄个时阵都发生第一件了呢，唔是全部都第一件发生哦。这北京去做派搭，讲我这喷扁皮啦，哦，安尼都发生这个毒瘤案哦。啊，需要是啊，这个习秘书为了播这17日会议记录专文，参会者是讨论下架的范围。我用台湾的讲一遍，看免得把你修正， 伊这规篇的公文拢公布出来，啊，我用到呢，照几分钟读一遍互你听，吼、哦，啊，都免了小正，因为这记录的嘛，啊，这有录音的嘛，有录影的嘛，有文字记录嘛。参会者讨论预防性这个下架的范围，有一挂专家学者提出使用问题药品，很多第一件发生，第二层。就是讲，这个药品类搁再制作过，的包装食品透过营养的标识，是讲透报类，透过营养保持脂肪量，迄、那个油脂，那是第一个食品占无百分之，油搁透过搁来到下基站，遐油透过，第一个到下基站，因为这是原油，啊，未过有啥物。啊，泰山也好，泰山佫卖过啥物也好，啊，啥物人佫卖过啥物也好，透咧到下基层下骹透背，即个食品占比例呐20%的包装食品哦，理论上即已经无代价啊，即等于讲你食一个排骨饭，迄、那个膨胀比还袂同款，甚至你按迄个煎菜。啊，煎鱼、煎肉、煎较甜的、炒的、干的，迄个无熟过啊！而且，迄个伫一罐内底，你无讲规罐当作茶在啉嘛？安尼意思。经过讨论了后，食药署长姜志刚宣布，20%的药品，那落地下站呢，应该唔免下架。20%的药品，当你咧煮菜，淋一汤匙、两汤匙。人半碗好唔好？讲起人要食鸭，会去中毒，啊，啉几桶的。食药署会议记录公布，连专家的名拢写出来，包括苏南梅，这拢博士级的学者哦。苏南梅、陈炳辉、柯慧文、朱艳华、邓志宏、杨定杰、杨国钦，以及到柯富，这是著名食品的专家。常常伫啊电视节目中，都有看伊咧讲解即个啊毒的即个食毒的问题，以及退休的食药署副署长蔡淑贞即类那专家，喏、哦、啊以及食药署食品组长柯兆凯、中区管理中心主任李学勇、台中地区的管理主任啊卫生部派出的中联油的油经理。林明忠首长、陈明莹啊、品管研究科长陈建良等人，拜托即个听好清楚，毋通阁听台中市长胡白费。根据会议录音记录的内容，会议一开始是针对即件原因进行讨论，因即个专家、即个学者、即个博士指出，业者迄时拄啊发生的。一第一批安尼就对吼，毋是规个拢头昏麻麻死。对着原料的检验频率，认为是讲即个黄豆进口之外，底下就产生毒素啊的原因。经过详细讨论了后，专家学者认为有初步的共识，并指出问题出自黄豆原来进口迄个原料。毋是制作过程，你染着毒。姜志刚身为食药署的即个署长，中联啊，即、這个中联进口的油咧，检验经营中有部分染着硼偏比浓度有较悬、超悬。喏、哦，日本是无限啦，吼、哦，咱是含讲迄个0.02%，韩国是。啊，有哪同款是限制偌济安尼啦？日本阁无限啦吼，特别是为巴西进口一个黄豆，因中年内部警觉性甲检验结果，爱机还定标准，迄、那个机也是毋是超无准？用即款的安尼有即款的验出來，啊，你总个那就讲到讲机械调换个总比验无。高雄市以前有一个夭壽骨，为着要受害，伊咪总申请辞职，啊，总甲 总甲调我当嘞，何总一般得用的来，那去检查那个机械，拢总会到尾后检查看你啊，你听有？迄偌歹心嘞！总之，大行食品啊，检查拢无一家，伊个机械甲操作用电脑控制，何必严在有毒安尼？冇安尼呢？阮伫因在所有讨论了后嘞，认为中年借由过程，伫迄个相关的过程中。强制工司长问这些专家，这些产品要安怎下架的问题，那是我第一批、哦、拜托这听这个，这没人用台湾的讲得这么清楚，他们在电视台里讲的都这样用北京去杀你就过、哦、我用台湾的讲，强制工问这些专家学者，他这学者的名字都写出来嘛、哦、这要下架未讲共收倒来的范围的建议，行政院食品安全办公室主任柯富，这个是有哪专家哦，有提起到，对到市面上其他批次产品处理，其他批次就是讲，我卖你过一撮油，拢卖过到第五六手，卖到同尾啊手啊，伊个头。啊，为做豆瓣酱啦，啊用个油来做什么货啦，沙拉油啦，啊为这个是橄榄油分做几啊百种，你听无？哦，你要做啥物，拢一定淋油嘛，对不对？无论讲要做啥物食，甚至雷到下家站的治疗，因在讲的，那是安尼雷到在咧比咧治，比油食过，比治啥物，啊佫较保养，啊佫袂遐厉害。伊讲那安尼要处理原则。这个产品超过标准，全台湾所有的挂一切收收起，也袂收山。所以呢，到底你卖偌济油出去？这批你家己自行去讲收倒转来，你卖予下手什么人？迄、那个下手卖过什么人？迄、那个下手卖过有豆奶店，即、这个哦，你只有食过，也是讲迄个卖面的卖面迄万外油。啊，是来这去咧啊，咧咧煮卤肉汤咧，啊，是咧控卤肉，迄种爱油，自行处理责任。专家学者这种指名点说，讲这个问题油品第二层完整的包装食品，啊，那是包装诶，做规管做好的包装，伊阁有另外改造过，改造烤地油也好，改造啥物啥物豆啊油也好，拢无管你，吼、哦。只要有标示出来，伊的脂肪量无超过20，伊的烹啊，这个烹饪比就是标示脂肪嘛。第一个脂肪无超过20%，第脂肪20%内底到包含烹饪比，安尼你到底个阿个报？一罐牛100斤有20斤有脂肪，有脂肪，吼、哦、有20%脂肪。啊！迄、那个烹饪味伫即个脂肪诶内底，啊！如果讲安尼，你就听有啊，吼、哦，应该无具风险。这比咧食一块豆啊油条啥物诶，搁较薄哦。7月4日会议召开时，中联油敢若讲因一批问题，因为看开嘛，即嘛罗秀文罗讲中央看白，吼、哦，所以即专家学者认为是敢若一批尔尔。产品油品，哈、哦，只要超过25%，哎，全部下架。20%以内控制的20%，唔是伊个分辨比20%，是脂肪20%内底分辨比，唔得算几趴的内底，应该无超过的含量。所以问过这专家了后，对着这所有的下架的问题，因统一哦啊，拢做一个。底下公开专家的决定，限定问题油品超过20%以上才下架，20%以下脂肪是20%的分辨比，不是这罐油有20%的分辨比，是20%内底脂肪，脂肪内底20%内底才阁含着看，20%内底有1%的分辨比啊，2%分辨比，这卖去共叮当，这袂用用，这等于咱在食一块。煮的豆花煮，像我最爱吃臭豆腐，那个臭豆腐一般就超过那里了。最终 啊，姜志刚司长宣布要求25%以上，20%脂肪，听咧，不是分辨率20%，唔是迄个动量20%，是脂肪20%内底所含的分辨率对身体无害，安尼安听有清楚吼？听不清楚，你爱买物件吼？无人讲到我遮清楚个，安尼万隆中央啊，今仔规个所有个公诶开会记录、公文报纸，规个拢报出来，无人讲到遮清楚，害我一群讲到广告时间搁要超过，生活进广告产品交关，咱这无分辨率啦啊！有无我有哪唔知啦？我拢家己咧食，乃是我炸了死了啊！吼、哦，有需要拍过手枪。拜托亲兄甲交关一下吼，互我节目会当伫空中发声。我这病硬啊，真正病硬。拍38289-5，共进38289-5，进广告。
1: 咱人食一个老，真食力，恰恰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000元。50岁以下食一粒，50岁以上食两粒。注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恰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2千元，一组两盒优待3500。注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
0: 塑胶籽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产品。主播用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本公司签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佫送一罐，一组3罐150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30分钟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占油，较袂生鲜动得过重。个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我哦。有得靠男性持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差不多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情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每2罐各送一罐，拄好750粒，会当吃当我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两粒，多吃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3，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给顾客。咱这生物乳膏 有足侪人讲要求买买，即马才有成本。每罐百买咧保养的，一天食一粒多，食半当六个月，一罐1500块，买两罐佮送一罐，买单含亲人做伙食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袋装的哦，每包十袋300块，两包500块，五包药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食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半价的你六十五。
0: 强烈的加数每盒6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1000块，买两盒送一盒，一当食半当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一项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若需要，麻烦你来拍过厂商，或者拍3828975。0738289955，讲个少声，讲个脑要破，讲安尼就清楚啊。冤枉中央，冤枉天公无错无，可怜这真啊可怜。即卖用专家学者的名拢报出来，专家学者的建议，20%的脂肪。咱若买物件，你搁买咱遮快乐广播网的商品，有可能讲脂肪几趴，毋是啊？迄、那个本片比迄个20%是脂肪20%内底，其中20%内底含着看20%内底，搁含着内底偌济几趴伫内底，毋是本片比20%，伊还会使袂？台中市政府用安尼讲傲慢，讲本片比。100斤、20斤的毒品蛋皮啊，你会使袂哦？是20%的脂肪，迄、那个脂肪内底有含着，安尼听有啊吼？安尼硬咧哦，啊，今仔日这学者名单还有够衰呢，这博士学者，安尼企业啊，开业开过名单拢甲漏，无漏出去，你嘛讲是做梦神嘛？啊，这嘛爱向中央一个公道。我讲安尼，我看得足清楚啊。喏、哦，连学者名单拢漏了出来，什么人讲，什么人研究，什么人安尼吼，伊、哦、个过程，我用简单浓缩安尼甲恁做一遍清楚。我阁讲一遍，伊讲是含苯偏比这三伊，我都读袂准，高骨你听有无哦？讲20%以下会使袂，这是夭寿骨，这是甘味无天，无天良，讲这是无天良的话。是含脂肪20%内底，只要伊个脂肪20%内底，拢无影响，毋是分辨比。咱伫买物件嘛，拢写脂肪几趴，超过25%以上油品呢，毋是伫讲咱个产品啦、啊。迄、那个油品呢，无你讲咱个产品嘛有染油咧做呢，哦，诶油丸啊，汗药油丸啊嘛是爱，敢是用油，当个镭射安尼用蜜还是用油，我无了解，哦。是脂肪20%，不是本片比20%。讲到要吐转头，我相信讲安尼咱听有啊啦吼。啊，这物件若卖无，我都有够冤枉啊！中央也毋捌咧补贴，也毋捌咧，干那也啊甲交代咧切割尔尔，我这都拼个啊吼。啊，家要生存，家己只咧的安尼拼啊，伫只咧大粒大细粒滴吼。观众个朋友。现中央一个公道，毋是中央有揢钱请我咧解说，我相信公安大家真清楚。即点这个节目，伫我家己伫遮安尼听，其他时间就到啊。我搁再强调，天气不啉热，咱大家加啉一寡水，吼、哦。节目咱即话来个高贵哦，优待，吼、哦、啊、出外开车那咧听我节目，天气热，毋通心热。土色哈啊，看景色的。
2: 哎，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7: 阿嬷，我出门哦。
8: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1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0: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0: 阮是快乐双姊妹，我是高雄市议员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这个时段是四点时事论坛的时间，
0: 时事论坛请各位大辈教阮姊妹啊指教，感谢。
2: 今年度的民进党第一场行动中常会，伫昨伊苏台中市举行。党主席及总统赖清德不但点出台中市政府有三项市政治理的缺失，包含是安破口、捷运拿线八档、人员还未真正动工、产业发展落差。赖总统阁特别抨击市长卢秀燕的个人满意度比高雄市长陈其迈阁较差。在中部的整体表现，甚至不如分林县长、南投县长、苗栗县长，敢那勉强赢过彰化县长，呼吁市民再摇摆一遍，换人换党做看卖。赖清德总统含中常委、党务主管，伫昨拜三五日到台中市召开首场行动中常会。并由民进党市长参选人及立委何兴顺提出治理环境专题报告。赖清德总统不但呼吁市民支持何兴顺，同时发出何兴顺高票当选民进党提名的机关全雷打。赖清德总统表示，民进党一直是非常重视及支持台中市的发展，但目前台中市市政表现并无符合市民的预期，而且是落差愈来愈大。卢秀燕的个人满意度对袂到陈其迈市长，在中部的整体表现甚至不如分林县长、南投县长、苗栗县长。敢那勉强赢过彰化县长，所以台中市一定要改变。何兴顺委员讲，台中市是台湾历史最大、嘛最重要的摇摆州，呼吁市民展现智慧，搁再摇摆一遍，换人换党做看卖，让何兴顺来当选市长。赖清德总统指出，市政治理有三项缺失，第一。这么重要的地核市，竟然是非洲低温的破口，更是食安破口。第二，这根拉线在前市长林佳龙交予卢秀燕时，中央就拢已经决定好势。结果，做八档的市长不但路线不断改变，经费不断增加，到现在还阁还未真正动工。第三，产业发展落差。台中市最重要的就是精密机械制造业，若会当搭上未来国家或者国际发展的趋势，台中市的成就不只是现在如此而已。赖清德总统阁表示，何兴顺委员有看到问题，嘛提出全年龄六千市政、六千福利的政见。相信何兴顺委员担任市长了后，市政的行政效率会当大幅的改善，市民的照顾嘛会搁较好。另外，何兴顺委员要打造无人载具、无人载具主路，不但有关键，嘛看到台湾未来发展的方向，希望打造无人载具的主路。让台中市成为台湾最重要的无人机智慧精密制造的中心。赖清德总统有提起到，知影台中市及全国的父老乡亲现在心情，就是希望社会安定，希望国家会当安全。面对中国武力威胁、文攻武吓、统战侵透，大家无希望被共产党来统治。大家希望有一个安全的国家。目前我身为总统，我就是在做这款的代志。对于赖清德总统指出，台中是食安破口，台中市副市长郑兆新表示，体谅人民调有真大的差距。赖清德总统在中常会上讲的是选举意见，辛苦啊！台中市民的目睭是雪亮的，是金的。 希望总统莫阁为浮选浮选开金卡，成为民主最大的破口。讲到这，阮姊妹的时刻，卢秀燕号称是台中市的卢妈妈，将近八冬的执政，毋是干那靠包装，为治安、教育、食安一直在出错。台中市民拢是非常的仁慈，一处一处拢咧来包涵。但台中七冬过来，每处若出错，就一切拢落予中央。那无就是替予部属的脚手人，啊，若有功劳，就手头一个，有功家己想，拍破赖别人。台中市副市长郑兆新自信满满，民调赢到五村，敢讲摇摆州的台中，有那是要派系来支持，嘛拜托台中市民，搁再一遍摇摆看卖。换人做看卖，搁再一次予民进党执政的机会。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也着讲到遮做一段落。刷落这部时间，下晡四点到五点的快乐广播网，同款是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来主持。感谢咱大家的收听，感恩努力。

台中咱的赖总统讲是摇摆州，美国的选举有摇摆州，啊，台中嘛同款。啊，一边民进党，一边国民党，安尼吼，啊，民进党做个较好，啊，我们拢一届就下台，吼，啊，今晚有哪摇摆看嘛呢？伊硬包装诶，卢妈妈硬包装，他拄仔我甲咱讲本偏皮呀，哈，本偏皮，即款诶我讲安尼足清楚。即我毋是咧替中央来伫暗砍，伊将所有开会记录，请问七月四去中央开会记录，无七月三去恁开会记录，原定恁无哪像安尼报出来我看嘛咧，人名讲啥物人讲啥，啥物人讲啊，怎哪报出来，哦高雄市长当期卖公开讲，地方偌中央啊，伫遐咧小推责任，罪该万死。即件中年干脆拢叫我倒倒咧，卖得危害万民，无道德。即件中年是由即个大公司泰山啦、啊、福茂啦、啊、福寿啦、啊、共同联合投资诶，因三间公司啊，佮共同出资做做中年。全台湾的油差不多高下拢伊在烦恼，喏。所以，我个人认为啦，中央嘛必须安尼做，包括台糖所含派，罗秀文罗伊台糖，台糖是咩原油呢？咩原油？粗油是唔免检验的，粗油都还袂制成油嘞咧。到那就讲，起码连烤地油。讲后本偏僻啊！哎，我都想无啊！你靠地油咧，靠地结果手上夭寿，手上安怎？迄伫中国进口啊，套台湾的啊，所以咧原油啊，未用做油的时阵，原料啊，迄个原油原料，迄有当时啊，抽出来是要人因咧内行咧讲安尼，我唔知道，讲油会通抽做柴油质，哎，当来做做啥物油质，我无了解。迄、那个原油无咧查，所以台南市长、黄市长公开安尼讲，讲咧偌台糖，台糖只干那有咧卖汽油甲柴油尔咧，哦，所以台糖讲要偌台糖，啊台糖你煞无报告，台糖是甲买原油，甲中年买原油染着这油无符合地糖的。唔是买石油，啊唔是买讲因制柴油，是买迄个粗油。等于啊，台糖冇咧进你的原油来咧做酒油，等等哦。所以咧，这番台糖那损失掉，这台糖国家经营诶，未使由国库甲纳税人啊来去买单，等等。对着台糖这番的损失，咱未使这点点。犹如当期卖市长讲的，为啊，即个当事者当然爱完全给赔偿个够，嘛请公平会调查。今年都沙拉油起遐贵，昨暝主席在外，我讲哦，真生意足歹做。啊，我甲主席讲，产品拢伫里面起价。哦，那就用骨关节啊，是讲欢笑完的沙子都当无去啊，迄个碰光完是我辞掉咧，无去弄咧起价安尼啦啊，因牵手咧做早点，咪讲一年嘛拢去，迄个你的碗，迄个塑胶碗得用只啊，迄也去啊，迄一个去。啊！你一包一袋去过，甲囡仔去过，伊唔敢去，塑胶袋也去，原料也去，油也去，啊，买的所有的什么，逐项都去。伊讲我听，伊在那就咧卖肉粽，哦，伊个豆油做好食，一边用个豆油我食，好、哦、啊，会非常好食。讲逐项去，所以伫这物资交波动，是安怎都会去？中年的油敢去？中年油去恁当去十包，中年是。福寿的福茂泰山，这三大间共同投资的，因讲好势嘛，啊讲好势就甲记啊。今仔日若要出发生这个代志出破，咱唔知管这间公司原来是三间大油厂佮出资共同去股东的，
所以要化气落去嘛，爱查为何一棍落去十外趴，喏、哦，这绝对其中有原因伫咧。每一种啊，买了进口有毒的，迄讲迄条臭味大的，为何不讲？还讲迄条臭味大的黄豆，迄那就了，人要做饲料啊，伊买只卖加做药哦。所以咧，经过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咱伫遮咧讲过。对这食品非常严的，一丝丝啊，都你未出差错去。你昨昏我含食大餐，我的好朋友在开讲就讲有遮。咱的电台你广告产品是严格，得比奖品搁较高，搁咧奖品搁有空，搁比个奖品搁较细，讲啊搁较严。安怎用这样的大枪，安尼用这款的腰是骨的？

口水，蔡总伫遐台中市拢拼中央，即、這个邱小蔡总因人啊无伫台啦，喏、哦，无你美国你中联所咧寄付诶，对在政党诶，全部拢落伫因即国民党诶手头，啊，起码国民党落个即民进党是蒙神，罗秀文台中市诶主管者，哪也政敌啊，讲我做第一棒要选总统诶。直接为何不抗白？他说我讲安尼有清楚无？那就袂去即讲，当年的油厂伫伊遐，八当拢无去验半卖，拢无去查。台中市当年油厂是伊合股来，当期卖公开讲，伫高雄市的大油厂为何啊为何无交代无交代拢基础？伊绝对拢派人去为咧顺咧检查。哦，那小食店。迄都无法度高高雄市规万间诶餐厅死个，迄套无法度人，除非着人去发现着检举抽查着。台同日前声明，预防下架2146栋诶沙拉油，为着预防性诶下架，经济部爱出面对中年优质甲服务优质。提出赔偿，唔当用台湾人民的税金，台同是国营的机构，对不对？空中的朋友，我个人讲安尼讲唔对，虽然有欠找伊赔，但是你袂使讲国营的机构，你即马所有的讲，人买唔到以为，不管你有食了无食了，摕发票会当去讨，原金送嘅，你食了就食了呀。无食的起来行也好，起空干仔来行也好，拢无快干仔，你着食了以后，空干仔都用回收味啊，起收股啊，起迄个发票来有哪行哩？安怎大堂的你这免白菜，来用台湾人的税金去补贴，我电信做头一个反对，袂使有各国甲纳税人负担。今年三月底，这个沙拉油。由中联大刀进口，一个月来，所以进口就是去10%，无人去10%了。我甲纸莎莎的头家讲，啊，太起啊，紧哇，一拳头拢去几10%啊，那就安怎？什么话？大行都去，油去叮当，大行对你去。油最主要目标，咱咧食油，请问日常生活三顿不离油啦。所有你看得到的小食店，一切所有拢含油牵连。在卖物件，你超市在卖的饼啦、糖啊、啥货，迄嘛拢含油牵连。一斤起10%，无人起遐悬的，这绝对有问题啦！绝对因联合造酒嘛，太过关键。啊，这调查局这款的调查是受过大家唔敢去顶当面。2025年三月的公平会。有对着福寿泰山五间业者鱼饲料，我记甲足清楚，鱼饲料恁阿批过哦，有出面调查，但对食的油你无调查，人比猪、比牛、比羊嘛，佫较无价值咯。我记甲足清楚，伫今年三月份，讲饲料起价啦，迄、那个猪肉拢要起价，羊肉要起价，牛肉、鸡肉、鸭肉、啥物肉拢要起价，无多啦，啊，着饲料起价。现干呐讲要饲料，饲料原来就是那只枪咧攻击油诶，这饲料油只系饲料，饲料枪，这饲料枪油硬硬诶，讲有像迄、那个，迄、那个那就豆腐啊，那个豆汁啦，哦，啊，像咧豆汁啦、黄豆汁，迄个来做饲料诶起价，啊，所以你话猪带动猪肉迄起价。啊，公平调查会出面调查，啊，这起10%，你太无要调查。两个月后的五月，咱即八月七日，五月一拳头起10%，造成所有全台湾一切无所不至去，连卫生局煞起谈过啦。就是恁讲起个带头的嘛，为何伫即嘛生意，阮的这生意太歹了，啊，都大家拢物资拢波动。薪水无起价，万物拢起价，啊是安怎起价？油一斤头起10%，请问各位，咱的产品一斤明仔载起1000块一斤头起，家己起百亿，

0: 看到总连一个要批都唔啦，是不是？咱要起价的，爱安尼半当前、五个月前、三个月前，甲你讲一批要起偌济，我从安尼就安尼讲。用古我这当时要起，拢先甲咱讲。安尼一群拢吊起了10%，造成全台湾乌沙沙，话一寡只所有啊小食店拒载未掉，总关门呢。啊，这唔免查哦，这无查的事就是安怎？调查各个国安的单位是惊大惊的咪？啊，是拢有赞助民进党偌济钱，无太唔敢查，连一角银都无赞助。台中市罗秀伟安尼讲，讲门神比十秒数较大，意思讲有迄波，啊是诶，咱的罗总统咧做门神啦，吼、哦，那就行政院长戴荣泰咧做门神啦。啊，我头拄啊公布迄个你听，头前起码即专家，人个学者名敢报了，到以后。你敢若一个出席为何人尔？啊，叫人来即个专家学者来共同担即个，即个共公布名是毋对呢？迄有当时会多性命呢？迄有当时会多命？你共公布即个学者是毋是？即学者名虽然才共公布，但是为本来无要公布，但是压力大，人讲你做门神嘛。哇！高不二三种大用，即破竹钢车来第三只，即公道白学者做一本共公布。所以空中的听友，可见罗秀荣这个人哦，最毒妇人心。每样讲卢妈妈，讲移动的暴心，别插的我唔相信。喏，所以伟大乡亲，咱大家拢要有地位同去判断。民进党的执政无十全十美，但是起码以良心行事啊、哦。对到真正这個、有当时啊，是我的问题啊、哦。柯文哲就讲，讲卡搞换手铐，是我无公平啊。另外，伊的财产拢移转，爱着讲到为一个啊、台湾的大浪。啊，就讲，原地那就做台糖啊，台糖的总经理，吼、哦、啊，就讲欠几亿，啊，掠去，啊，拘束几工，啊，佫甲放出去，吼、哦，就讲安尼啊，伊是外国货呢，伊是外国的贪污的钱爱吐出来呢，你听有无？我先讲这个咧，吼、哦，啊，即嘛含民进党安尼评论话听无？我借这个时间来讲。吴乃麟来犯的法，伊来做国营的，给国营的，当署长，吼、哦，那就台糖啊台盐的当署长，啊来去坐家关出啊，啊你这个那就个面干未卡少，有道哦，你有私心，你这面干你底下咧看。啊，偷手的人，啊，造成国库，啊，嘞，哎，啊，应该爱卖偌济，啊，你卖偌济尔，这条钱计赔出来，伊是关出来呢，台糖伊讲予政府公库了一外偌济，伊关了后真个甲偷一外，你唔是呢？你这是外国的呢？伊个是卖物件，照啊去用关。讲啊！你这条工都会当卖偌济钱？啊！你卖人较俗，一条差价，法院判讲要赔出来。我讲啊，你敢听无？是一条差价，你这是贪污的呢？贪污的钱，政府叫你吐出来，你财产规个拢登记给恁某，你还袂去关人呢？我那人是关出来呢，是咧讨一条钱，故意啊！拜托恁有哪份路清楚？网络的里面，我那人算免关，算免带卡到手铐。啊，郭文德爱戴口罩手铐，我讲安尼敢听有？伊做台糖总经理，啊，伫标物件出去，啊是讲卖土地出去，啊卖产品出去，比人的行情卖了较俗，伊从贪即款的多利他人从去用关，关了后出来啊，迄条钱爱赔出来，安尼听有无？伊郭文德是伊讲贪污。去贪国库的钱，含这意思无共。 你这钱刚外国外地枪，你这钱爱吐出来，你还未去关咧？啊，你这个钱要比较到我那银，我那银容易关出来，剩的钱要再赔，伊不是无去关关出来，你连关都还未关咧呢？啊，话网络就讲我那银为何唔免关？啊，我今日讲啊，你干掉，我今日你若无讲，你嘛唔知，嘛讲民进党的我那银欠几个月煞煞免你关。因为这款下头，那就你活动无一粒，政府啊会当甲你暂时甲你收容开，看你要粒唔粒，啊难粒，有哪得关未使超过六个月，爱放粒。只要你有计划，啊，我这条钱一个月要很久，要很久，伊就甲你放出来啊。你欠税金嘛好，欠啥货也好，伊暂时有哪个那就咧甲你收啊，甲你关开，这不是关刑法，这不是咧关刑事的。是欠税，哦，哎，因为伊家己炒房炒无财产，啊，你只要计划讲啊，我到当时现贵，当前贵，安尼你若要现到，国税局就甲你放出去啊。理论安尼你听有吼？伊这是外国的，外国啊未管咧，外国这条钱啊未吐，而且伊这所有的财产，伫要判刑的中间，真正完全脱过去无，一工钱都摕袂到，即马个咧无款啦。安听有无？我进广告。今天我说这个你不能听，全台湾你不能听，三品你要买，我们这个没拿到本品币的你不用怕，有需要打过手上，那就打38289500，38289500，进广告。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落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给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做3罐105粒3400，一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细，又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贿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时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贿路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塑胶真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1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愈退化，请你撇撇喘，真啊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冻得过僵。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多食当我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1: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 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2: 本公司特别推出千一百的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买2盒佮送一罐细菌啊哦。
1: 我都靠南城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佮送一罐，拄好750粒，会当吃当外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又热，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傻傻无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的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
2: 咱的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障的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1: 强力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顿吃半顿哦。
2: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为添加脑需要啊！你那个拍火枪上，咱实实在在，咱的体，咱的本土政权的命，得失一半以上的支持国民党诶，所以吼、哦，胜利是。我都买买，哦，但是我个性都较无多人改啊，哈、哦，可能会渐渐愈来愈无生意。产品好啊，我都搞得失，像我头拄啊讲这两点钟，得失一半支持国民党的人嘛，哦，你说啊，还未开用进前，产品有需要，啊，你那个拍3828975，3828975，把这个电话转人啊，给咱服务哈啊，群众的朋友，热线咱即马开用中，有需要啊，咱大家拍咱的热线之外，头拄啊我讲的，你出公论啊，因为啊，我咧进节目，啊咧广告进前啊，迄那阿未开始咧接口音咯。一线一改，等于先甲咱讲的哦。我即马开放线打的念掉，好，热线即马开放，38286836868686，来你哦，来你先讲，哎，
3: 师傅啊，
0: 你好，
3: 你头有讲一句，你今仔你讲的这台湾国完全听袂到，
0: 哎，
3: 啊，什么原因你敢知？
0: 哎，
3: 初作摩诃迦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第一名。在世就是地心座师傅，我不是在跟你抱、哦、你在网络看那个摩诃迦瑟的外表跟你看、哦、那相似度他90%，你的孙女啊说那个捷运台中的捷运，我跟你说啦，连一公分都不敢做啦，
0: 对
3: 那路秀的你也知影哦，那个林家良是规个绿线拢伊做的哦、啊，全部为乌头到完工 啊国际机场，台中国际机场本来是一个机场，变国际机场，啊是林家良，台中港招商全国第一名，啊是林家良输20万票，我讲台中市民是有够苦，恁的头壳拢用牙牙牙拢完全牙伊啊啦，啊我即马要讲的就是讲。这个迄落，即马罗秀文今个咧讲，台糖爱负责，台糖爱负责啦吼。迄检察官拢出来讲，法官出来讲啊啦。即即马已经唔是迄落秘密的情况下，但是中年爱敢报啦，中年咧罚一寡只罚假，啊你罗秀文敢罚几千万，迄是咧罚300万，迄是咧罚假呢。好、哦，上激动啊真正重点，我其实唔，哦来。你的小妹王市长美惠过关，
0: 好、哦，谢谢啊，
3: 宜兰关过关，
0: 谢谢啊，
3: 婚礼的中华，婚礼的中华不好耍啊、
0: 哦，
3: 过关，
0: 我请你，我绝对请你，
3: 哎、欸，
0: 我唔叫讲你啊，我你请假哦，好，我系听到阴暗准备吃饭，一山一万开红，3828686来你哦，来你先讲，系、欸。
4: 中共吼，伊要欢迎你去啦。
0: 好、哦、啊，即马无讲这啦，你即马你即马唔得讲为由来，你头拄我都个电话是说你无咧听我节目嘛，你无你唔爱听我节目，才可以。啊，所以你拢你都干那要讲予你的朋友听尔，你听，你无咧听节目，啊，就知即半点钟啊，你头拄我就入线，半点钟前你就咧入线咧 stand by。啊，讲你家听，你唔知我今仔日咧讲哪话？我这一年千几万的拜托的啦，哦，你无咧听节目嘛？干那只话要讲我啥？讲我你家看电视做，我这边咧讲啥？咧讲我恁朋友听啊，拜托，你是我讲，我一年千六万的吼。他都话我讲的，针对这个论述来去，恁要可以嘛？唔得爱回应我咧讲啊！啊，你总讲我亏，我今日都无讲为中国，你讲为中国要做啥？日常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三八二八六八六，我讲完解释，你就听个足清楚啊！哦，郭文德和吴乃仁是变作吴乃仁大堂去用关出来，伊是变多哩团，你会当袂较好记，你敢袂较少？这条钱要吐出来，郭文德是讲贪污入来，外国入来，哥是不错，人教父买活动的，你总起买厝，起买三万种解啊！迄党含你个人咧分开，袂使听。民进党个钱，互你袂当接。譬如讲，我民进党员，啊，我做党主委，啊，民进党个钱，我总摕到第六、第安尼还还咧。吼，安尼，我讲啊，你着听我。结束，搁开放。来，你好，请讲话。哎，来，你请讲嘿。
5: 哎、欸，哎，你第二位哦。
0: 哎，我本人。
5: 啊，
0: 我本人啦、啊、嘿。
5: 哦哦，我只台北啦，三里埔啦。
0: 哦
5: 哎、欸，我讲哦，这不打哦，拢唔惊，唔在走咧，在走唔在死啦。因安怎了？伊这个因家的要叫咱台湾去哦，中国管哦。这因中国拢甲你抄名抄规本咧。后摆啊过来管哦，这拢会先死啦。
0: 好，
5: 伊这哦都个家己要无检讨，拢得要台湾学倒了。
0: 好，
5: 大家吼、哦，哎，
0: 哎，注意，哎，
5: 在台湾拢未合作，就是一摆一步做摆。
0: 好，谢谢哈、哦，感谢啊、哦。他如果讲这不答，我听无内行的听袂声啊。我昨出去啊，我有一个在甲我介绍物件，我讲你卡达洛库客，我哎，卡达洛库客了看嘛嘞，哈、哦，那就讲在卖广告，卖那种卡达洛库客哈，啊，我都讲惯是。哎，种店店无用过，你听我讲，啊，你唔得卡达洛库我看，啊，我未去见我这古早人讲惯事啊，讲卡达洛库你听我啦吼，啊，种店店拢无用过安怎？啊哈哈，我讲你卡达洛库咧，啊，伊讲哦，郑先生拍摄什么叫卡达洛库？啊，假那的呀，我讲说，哎，你说明是哦 ，DM 啦，伊讲 DM， 啊，我他也要讲 DM， 哦，啊，说我这老人啊，哦。啊！你拢讲你着过早话，日常阁开放，你哦，正讲话，哎。
3: 师傅啊，我甲你补充者吼，因为你头咧讲吴乃仁者吼，这是一百分哦。阮台南足侪土地头前就是有占着台糖三坪的地，安尼迄就袂当起啊。你敢当装修尔？你若要订屋，因为迄头前伊的地啊，吴乃仁一坪单卖二十万，我讲的一二十当前的代志哦。卖二十万了，开始迄个国民党就开始聊啊，哎，咱们行情有哪差不多安尼啦，然后聊那什么官商勾结啥，所以卖到一。换到单无卖，哦，你真正有够厉害，连这个这油的物件，吴乃仁的代志，你都我都讲，伊敢卖二十万，伊就是为着百姓好，会当起厝，啊，怎啊掉不掉？未当卖啊，即马嘛是哪变未当卖啊？迄完全拢为着百姓的着想，感恩谢谢。
0: 好，因为咱会当加赚较侪钱，你无加赚较侪，你未较俗，和台糖国库，台糖等于国库去了掉，你去管。多利他人关了后，啊，你这条钱啊，现在，哎呀，你都应该这下当卖五千万，你敢卖三千万，欠两千万，伊到头嘞，土地公车的所有处理者讲欠一外万，哦，当然没有算，我不了，伊是安尼去犯罪，啊，去用关出啊，这条钱爱吐，所以个。对，一定那欠钱啊，那种都有哪哪就政府将你给你。欠国家的税金，欠政府一个，给你收起来，收起来，即嘛你也写，讲 讲啊，我要安怎现变，安着放出来。即马国民的民众党安怎乌那人唔免现，搁甲放出去。即我啊今日讲个清楚，安尼就听有啊。伊唔是贪污，伊是讲话大堂的中间，和大堂伊损失着。我无讲伊土地未缩水，我无管伊，我是咧讲安尼。去管你后这条事，爱保行政务。你国民的是外国，吼、哦，伊讲老假啊！伫赔收几千万的拖出去，这一寡的贪污的，搁另外啊，你伫因的啊监察里，甲你报出来，你无照是报你的财产，甲你发的钱拢都无得，伊的规则上过过互因囝，过过互因某，因某即马过过互因囝，家己袂着，你有得安尼尔嘛？安尼含我那人的品质啦。伊即马要用伊个罪，要含我那人品，我那人的罪，我讲安尼，啊会听无嘛？网络咪讲我那人安怎太欠钱太免人，安怎过问题就爱行？我讲安尼就听无啊？哦，我切贪污官，我袂晓讲收这道理，但是我用简单的说法，用台湾的讲我清楚啊、哦。所以空中人家认真人，目睭呢咧。你这就不算了，啊、哦！台中市买当集团过来摇摆组织嘞，哦，和平运动诶，过来做一遍看嘛嘞，哦，拄只话交代无清楚，这轮诶钱，人诶赖总统、赖主席开行动中上未有讲，哦，是伫顶任诶民进党咧执政。台中市長的時陣，林佳龍去中央等伊等到，迄條經費已經搬來，是伊去爭取佮數量佮較大經費搬來，佮真也無法度通去動工，是安尼。連佮真連你動工都無，安尼講我做女媽媽要選總統，我一向對個人我無咧批評安尼啦，我攏差不多對黨啊共產黨。但是啦，今日去这玩弄着嘛，玩弄着民进党哦，甲玩弄着民进党的中央，这嘛无提前向我说明呢。政论节目在讲的，讲我才清楚，讲我从用台湾的讲我才清楚。来，你好，来你请讲，来你请讲。
6: 第二晚你好。
0: 哦，嘿，讲较少嘿。现
6: 在郭文德这家伙啊，吼，哦、你甲看伊在做市长的时阵，因老母啊拢。规工拢伫遐插，翁仔某拢规家伙啊，拢伫佚落。即个人实在讲，两翁仔某拢做迄个医生，啊，毋知安怎伫做，我着想拢无。啊，即个罗秀燕吼，心肝实在有够歹。即个猪肉安尼，猪瘟安尼讲，安尼遐严重。啊，讲这个油讲袂中央，讲慢慢排。你甲看伊这个罗秀燕这个目睭，安尼像冰水透吹。
0: 好，谢谢哦。我来查一个，我有那看袂过。部分非我外籍，我顶天去信义堂迄个陈主持开机的陈主持讲，现事实发生的代志，我听。一个外劳时间到，啊，伊就请久啊，哎，时间到，固定偌久就爱转去啊。啊，即嘛，伊迄钱趁大了，拢寄倒转去，对不对？寄转去越南，安尼。啊，头家做好，啊，啊，头家伊阿阵讲无要转去，啊，从开始风请满地，一工讲千外满地，吼、哦，啊，迄、那个头家。哦，本身可能有哪里做地啥，那请伊办地，安尼办地，有哪个请的？安尼啦吼，原地请的，啊，时间到爱讲话人，爱讲无啦，我免等我搁甲你做啊咧，搁甲做一两年，钱拢淡淡的，啊，足欠的，拢逐针要寄转去，啊，原地伫头家遐食，遐大遐困哩，钱趁稳啦，一种拍电话甲伊甲检举，讲哦，搁迄、那个即、這個、头家有请违法的外劳哈，吼、啊。哦安尼啦，啊，迄违法的外劳吼，啊，你几时几点？啊，你来伫对一台车，因为要去地山有车咧行，你几时几点？迄几点倒来落山？迄车爱载来嘛吼？啊啦，你他妈甲炸到，伊家己检举， 检举甲伊承认讲啊，我都外劳啦吼啊，即、這个外劳算偷走的外劳，该检举呢？按怎台要该检举？伊要先付人家钱啊！检举了啊，即马阿兵的保我揢起来去，政府出钱夹着你。有哪今仔日媒体报道有外籍的义工？要等于加无钱，即马即个头拄我咧讲诶，主持讲过即个吼，政府出钱甲拍机票，等伊讲我无钱啊，薪水领了，领水花等于啊，讲我无政府，得搁甲拍机票好等于，伊要为着要省一条机票钱，家己兼职家己，这未乖嘛，外劳普通拢政府出钱派等于嘛，吼、哦，增加一个移民数，即义工出道，义工钱趁有。家己检举，那抓到啊，政府甲用倒去。最新发现呢，有外籍的人士伫印度来，直接赚五六单，赚到白。结果呢，那就伊家自首，讲伊无钱人倒去，啊，甲出钱。我个人我想无呢，我呢，吼、哦，我想无。即个义工，那抓到你甲出机票，无你，按怎讲无你？伊个钱赚的钱。伊讲我都无钱一个人，啊！你政府也未使加钱，为何咱咧有啊？即譬如讲，你若医科罚金咩？吼、哦，也是讲医科依法劳役，吼、哦，譬如讲判六个月以下，啊！你若无医科罚金咧，哦，后当用劳役来去抵替，啊！你去做工，啊，做工一工，安尼等于付一千块来去补，你都要你用你即款的飞机票钱要加出？总的赶快手搞靠的，我拖一样呢，含你都那赶快让你做工呢。依法劳役，迄个就那法律判这条嘛。哦，以前阮二张亮票，即卖二张亮票是公开的呢，未使无得一兵多兵。啊，阮即卖亮票亮安尼亮票，比如讲亮票着安尼吼，看是要罚五万，哦，啊是要做五十工的工课，一工一千块嘛，安尼对不对？我无五万当我，哦啊我就去。伊个港口计划的港口，比如讲比一个你安尼来讲，你会当叫来呀扫涂骹啦、扫公园啦、手脚靠咧，伊走无路嘛，吼、哦！啊，飞机钱啦，三万都叫做三十工啊、二十工嘛，拢搁甲出去哦，等于这条我不落，这条非常不落。话讲安那安尼，伊搁偷走的，手脚靠掉会偷走，手脚靠掉咧，脚靠做掉咧，那就会我迄滴啊，那迄滴价格。诶，草办出来伫劳工场诶，迄顶顶迄位嘛是挂手铐啊，挂脚铐，啊，咪走伊着，叫伊吹扫涂骹，扫完了，等于工钱扫完了，拄一条机票钱。我讲安尼有理无？我无菜工咧食菜，是不是这拢违反人权诶？伊安尼趁钱趁到饱，啊，但只做赚几十万诶，伊讲用这条雷安尼来处理，拢着搁纳税，咱纳税金钱甲做回来机票，等于我非常诶不满。这条我非常不满，各位你看，我讲安尼有理无？来，你哦，请讲话，好，等你哦。生活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大家信赖。拍三八二八九千哦，其他咪我做拍拼啦，产品你嘛加交关一下吼，好、哦，我这个空中会当生存，因为我今天去主持这两点钟，得失归旁的人嘛，规个得失了了嘛，哈、哦。啊！拍三八二八九千五，讲真，三八二八九千五进广告。咱人食一个老，真食力，恰恰忘了我是谁。每个只关水电家事，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两千二，一组三罐六千块。五十岁以下吃一粒，五十岁以上吃两粒。在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百二粒，原价三千六，大优待两千五。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两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二四三五四三五。本公司签个廿八条通人清赞俄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五十粒，一工食一粒，一罐千几块，买两罐佮送一罐，一组三罐百五粒，三千四，会当食五个月。
2: 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谷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
7: 强清白肌可每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卖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够，引起脚手镜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谷食一粒拄好食半冬6个月。
1: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
2: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平平喘，即若像莫大爱请食保养兼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炼的，互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
7: 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站袂远，站袂久，骹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含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含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盒1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眠床顶，睏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睏，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睏到天光。足好睏1盒30包。每暗食一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
2: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
7: 讲到柠檬酸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单含亲人做伙吃。另外穿一排益生菌零食骨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1盒120粒，1500块，买2盒送一罐细罐啊哦。
2: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7: 台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茶粉，有需要恁阿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话，拜托，幸困甲人拜托，或者抽象。啊，都有那啊真功德啦吼！啊，脑欠明要照顾身体，啊，甲拍过枪伤，等你若记袂开，你甲记拍3828950，3828950，外埔头甲讲者，拍这个电话，有哪有专人在甲咱服务吼？

0: 哇，安尼有哪只甘蔗年会有啊？应该主持明日谈日，但是讲开无想起是白贼的哦，我的涵养较无够，那就我那人刮文迪克出来的片那就罗秀燕讲中央是蒙信，我今日讲完恁都清楚啊，都唔免小便啊，哦。这讲不对啊！专家博士的对答，我乃人的理由，伊是多利他人，挂问题是贪污共落架啊，有天壤之别，天地之差。无讲我足艰苦，讲这类爱错开长日，实在讲有那感谢听众朋友，三四十栋来。咱的节目会当伫空中来去发声，用国语甲我对面。有当时想开，咱真心上感情，犹如涉世贤文第十九页讲的。记得少年徛灯吗？看看又是白头翁。记得少年徛灯吗？看看又是白头翁。会记得迄马囡仔做囡仔，咧徛马用一支锤啊，咱徛地迄支锤啊，安尼咧走咧徛马隆隆，现啊个咧徛灯马，即马已经我若喙手头毛无剃。已经白头翁啊，八十岁的白头翁，哦，但是我个人的心情、个人的欢喜、的高兴啊，就是安尼。在主持这个节目，我的第二生命，人生无几个四十分，等于我的人生占一半，伫电台空中来生活未？所以那去得失人。我知影是三四十房内得失偌济人，我若出去，因为咱若伫厝内，我讲我会照顾，毋免穿着出家人的衫裤，我着穿便褛。师傅交代我，出山门就是讲出即个门出去，爱加些踏身，出去大家嘛捌我，无就会使讲是大部分拢捌我较济看到我面额咧边仔，我就查这第二笑话，这有特色的。我一改主动来，我咧少少问，我就查这大牌。所以我如人饮水，点点滴滴在心，对我的良心会得过安尼样样。目睭里咧，八月无算两个月，到九十十一月就投票啊。高学历的选举，一番分也不够。台南好朋友一直咧加歌咧，我讲到到尾，我电话甲切一开，我惊到时间，那就咧罢免的主席，慢慢要罢免几个，结果落惨，我志在原了。哪会当这番高学历的，和本土政权来有一个后盾？2028年，咱要拼总统甲入去一局，更加靠伊个信心。我嘛毋忙，天会救我个性命，予我伫2028年，阁会当看到参与一局总统甲入去个选举，予我人生有哪个会当参与一场？嘛拜托各位全力支持本土政权，是功德无量。莫忘世上苦人多，唔但别个这世间有足济艰苦人，多多关爱别人，就是关爱家。
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3: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1: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10: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1: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10: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1: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2: 阿嬷，我出门了哦。
13: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宝，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8: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9: 97.5，
18: 快乐婚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灯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9: 现在时间17点整。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阿华，欢迎收听咱今天的直播。今天特别来宾啊，来到直播顶馆啊，有缘要照顾大家身体健康，这个产品叫做欧贝，欢迎生保生技吴文良总经理，有一个新的特别的外号叫做
5: 995先生，
2: 欢迎995啊，做吴总。这个咱在这部当中吼，伊还是真关心着咱听众朋友的健康。不过啊，跟你写实哈尼阿久哈，我想要问你一件事嘞。
5: 什么事？
2: 你那已经进入中年啦，是啊，那是随时精神拢哈尼阿好。
5: 因为平常时间我都有在吃黑玛卡。
2: 嗯，
5: 你爱怎样吼？咱人会老化，关键是啥？你知？
2: 嗯，
5: 荷尔蒙。所以查甫个是雄性荷尔蒙，女生个在啥雌激素。所以你唔，即只唔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你只要无咧补充荷尔蒙，你就会老化哦。
2: 嗯、
5: 那尤其是咱差不多伫40岁左右，你会发现，体力开始变慢，
2: 嗯、
5: 有无？啊，精神开始变无好，好、
2: 嗯、
5: 啊，容易疲劳，容易咧，迄就是荷尔蒙流失。那尤其有时款男生是毋是可能到50岁开始膀胱无力，放尿诶无力，漏尿、夜尿，这就是膀胱的肌肉萎缩，这嘛跟你啥？荷尔蒙流失有关系，
2: 甚至啊，佮有一款男性朋友吼、
5: 喔，
2: 到了这个中年之后，会有一款泌尿系统的问题，这种跟荷尔蒙你都要讲有关系，
5: 都有关系、嗯。包括你看女生荷尔蒙只要流失，45岁至50岁左右也进入啥更年期。
2: 更年期
5: 啊，其实咱男生跟女生拢同款啊，就是讲可能男生较即得提起讲，啊恁查甫有更年期，弄一个啊恁女生有更年期，
2: 没、欸、女生嘛有呢。
5: 系啊，所以其实男生女生拢同款，即、這个年龄层诶差不多落在45岁上下、
2: 嗯，
5: 慢慢就会进入更年的状态。
2: 要安怎观察对方有一个更年期，比如說男性还是女性朋友咧？
5: 我就讲啦，精神就好啊，精神、体力、肌耐力。 有啊，啊，个你容易疲劳。
2: 我跟你讲，我少年的时阵做业务吼，二十几岁，大家拢咧精神真好咧，甚至吼那时候都退伍的时候，早上都会怎么样？过点个男人的身体嘛，
5: 对啊，
2: 看到美女我都会忽然无礼貌安尼翘起来。
5: 真的，爱就是荷尔蒙太过旺盛嘛，所以你要知讲，咱男人要保养咱的家己的啥荷尔蒙，其实关键的是要补充啥玛卡。
2: 玛卡，
5: 对啊，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代志阿华，咱菜市也刚好在卖玛卡，
2: 无咧，
5: 无，所以你会发现台湾那个查甫人足可怜呢，四十岁左右就开始在找玛卡的秘方啊。
20: 阿玛卡是都亚加五，
5: 玛卡是种伫个高海拔，三千公尺以上的所在。涵盖率上盖管的国家就是像秘鲁，啊，是这个所谓的中国丽江这款高海拔的地方。台湾那边种嘛无问题啦，玉山的才种啊。
20: 技术干活多，
5: 无可能，下面下面哪个当背去玉山进产，那是无可能的嘛。所以通常这个所谓玛卡拢是来自于啥丽江，啊，或者是来自于啥秘鲁。
20: 是，
5: 对，过来，除了单独话讲，就讲男生使用了一旦补充这个喉咙泵。重拾这雄风啊，体力嘛恢复嘛，其实女生买菜输用、
20: 哦对，
5: 对，因为女生其实她的体内嘛是有微量的雄性荷尔蒙的做平衡，
20: 是，
5: 对，所以女生来去做输用的话，也当平衡内分泌哦。所以有一块进入更年期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讲中年女性，可能有困眠期，哈、啊，而且精神不好，而且晒性的，有无热潮红，代谢变差的，这个所谓的内分泌失调，弄会当透过补充这个。玛卡里面的成分叫做玛卡西安，去平衡女生内分泌哦。
20: 是，
5: 所以我们不要再一个迷思啊。听说那些玛卡都是你们男生在吃、
20: 欸、对呢。
5: 其实我去上日本是种流行药妆店，你去日本的药妆店，他都会把玛卡卖给女生、
20: 啊、
5: 为什么、啊、女生就是平衡内分泌啊、
20: 嗯、
5: 啊，他买个玛卡推荐给男生为什么啊，这个找回你的雄性荷尔蒙找回搞不同，所以玛卡里面主要的成分跟荷尔蒙哦，联动性也成分叫做玛卡西安，所以其实你讲玛卡的，直接讲啥？讲玛卡西安。好、啊、所以玛卡西安有什么功能？就是你吃的量有多少，它就达到那个功能。
20: 那吴总，我本来问你哦，市面上咧卖玛卡，这个成分是来介济啊，包括伊内底做的，好、哦、可能会有这一种无同款的来源的对吧？
5: 不对。
20: 过去咱咧讲啊，玛卡有真。甚至有好几种颜色呢。
5: 我跟你讲哈，玛卡我可以查过文献哈，有十几种，十几种，对对对，它有十几种颜色。但是市面上有咧流通的哈，好过较好，有三种。第一种是黄色，黄玛卡；第二种是红色，红玛卡；第三种就是黑色，黑玛卡。到底这种上介好，咱唔知影对不？咱再搞这些原料，可以去咱中部医药大学家做产学，去定量以来的玛卡西安，哇，这些数字一拍出来不得了啊！
20: 发现
5: 我的天哪、啊，黑玛卡含量上高，是其他的种类八倍啊、哦！我想哇，原来玛卡个这么大的学问。哦好、哦，这时候我们就跟这个所谓的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我得为这下过瓜进这下玛卡，
20: 玛卡
5: 啊去萃取这玛卡西安，玛卡西安就加高温的啦。你市面上有听过什么玛卡咖啡？迄烧水呛落去都要冲咖啡啦、
20: 嗯，
5: 但是迄个玛卡就香的有滴的。但是玛卡西安的
20: 降温无
5: 无去呀、
20: 啊哦，
5: 所以咱在食玛卡一定要避免
20: 高温，
5: 高温一定要低温去做萃取。个人咱那边经玛卡爱经乌色的，
20: 乌色的，
5: 因为乌色的浓度上盖关、
20: 嗯。
5: 但是阿华问你一个问题，你怎知道玛卡黑玛卡的全世界产量哦，占玛卡来的几趴？
20: 我的有可能是五趴，
5: 差不多
20: 啊，
5: 三趴至五趴，所以大部分人拢是正常正黄玛卡、啊，所以你也发现较早只要是咧卖玛卡拢讲啥黄玛卡、黄玛卡、黄玛卡，为虾米量侪俗？你也想嘛，北米较俗啊，正港满世界，
20: 黑
5: 米较好啊，正直出出啦、
20: 嗯，
5: 啊，所以你的产量这但是营养价值的非常的高，
20: 是
5: 啊，咱是要吃好个对不、
20: 嗯？
5: 那一定要经常纯黑玛卡。
20: 其他你吴总叠加讲黑玛卡哈，伊可能是其他红玛卡、黄玛卡也过来背，包括伊内面的量嘛介少，所以看起来。你是直接把新闻讲出来，人有的厂商没讲出来、欸。
5: 你看很多直播，你给讲玛卡哪里来，没人讲。好、哦，阿、啊、玛卡是十字花科，伊嘛唔知呀。
20: 是，
5: 阿、啊、咱唔是，咱这是有做产学，咱起码说假这个剂量，加说输用的原料，也萃取浓度也成正比嘛。啊，到底是假如这靠好，爱经过临床，经过临床要去证实哈、哦。咱人一天要吃真正讲，啊，你要迅速恢复体力，好、哦，然后补充荷尔蒙。你们在讲话者，爱讲三千毫克，三千毫克代表什么？那、嗯、一般一个胶囊给我们讲的这个吧，一个胶囊是五百毫克，啊，三千的是六克，嘿，所以刚才讲，我要吃保养，我得吃两粒、三粒、四粒 ，OK 啊、嗯。但是你若想要像我同款，我要迅速恢复体力，马上抗疲劳，就是爱吃几粒，
20: 六粒，
5: 六粒。
0: 好，啊，你要分一盖分两盖价，随便你。
20: 是
0: 但是也有效剂量的是3000毫克。
20: 好，那我就要问吴总，咱过去讲吼，这个玛卡哦，大部分针对男性的性功能的表现，我们都会去拿一些西药，西叉四啦，还是微叉钢这个物件啦，请你分析一下，这个物件跟西药无同款的说，因为西药很价很有效。
0: 我讲吼，药就是马上吃，马上有效。但是现在咱人只要吃药，这个问题产生
20: 抗药性、
0: 排斥性，所以你发现药也愈加愈重，为什么？因为无天然。但是你食黑玛卡就不敢看啦，伊安全、有效、天然，没有副作用，伊是天然的。伊的副作用就是你暗时要帮助变足强的，会当增产爆骨，像你会当迅速补充你流失的红乳棒啊。啊，到底是要讲这些副作用，还是恢复生理机能？吼，拢会使。其实食玛卡就是恢复生理机能，伊的副作用就是恢复性功能。
20: 是，那拄啊吼，这部开始哦，这个吴总讲对哦，咱拄啊拢讲针对男生，女生是不是一下去跟咱简单讲起来？
0: 可以，所以其实女生就是平衡内分泌嘛。好，比如讲脑垂体困未起，就是内分泌。
20: 有
0: 甲状腺有大暗龟。黑马是内分泌失调啊，有一挂胸腺，啊是乳腺，有无？啊是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只要失调，女生的开始大好啊，有啥物代谢的不好啊？好、哦，所以你讲像胸腺、乳腺、子宫、卵巢啊，加这脑垂体，这种是啥？属于内分泌啊，一叫一失调，你讲像脑部失调困未起。肾上腺失调开始变大块，有无？所以女生爱去补充这个玛卡西安，平衡内分泌，得喝困，代谢会正常，啊，也胸腺、乳腺、子宫、卵巢比较开袂去生排名
20: 啊。所以简单讲啊，啊，厂商这边哦，可能接到电话，伊拢会讲，这个男性朋友卡来，吼、哦，要给因某食，还是这个因太太卡来要给因人食。所以玛卡尤其咱跟他讲的这个，马英雄，英雄就是吼、哦，补充男性荷尔蒙也好啦，生理机能也好，女性朋友来补完了肾功，盖有好。
0: 是，过来你要怎讲是哦？即马很多什么国家登山组织哦，啊，是什么世足赛球员拢食这個，有啥物事？他们发现一件事情，较早拢食乳清蛋白预防肌少症，后来他们发现。黑玛卡会当增加伊肌耐力，就是增加伊肌肉的爆发力。所以你会发现，像在 NASA 太空员、
20: 哦、
0: 国际登山组织、世界足球员，伊种总教练拢建议的球员爱食啥？食黑玛卡，要维持伊肌耐力。
2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等于壮阳，其实不是，
20: 嗯，
0: 它是恢复你的生理机能，把你流失的荷尔蒙补上去，再来也增加你的肌耐力，抗疲劳。
20: OK， 好，那拉回到咱都要讲哈，这个西药这个部分因为跟这个玛卡是无同款哈。不过有人讲，哎呀，这个部分干咪有啥物生理的副作用呢？
0: 都无我都讲的啊，因为它是纯天然，所以就无副作用。
20: 嗯、
0: 但是你若去有咧食西药的人，就要注意，你的药，你的药就是愈吃愈重，甚至有听人讲啊，即嘛无食那种细菌炎，啊，迄、
20: 嗯
0: 啊、就是啥，迄、那個、所谓的排斥性，加这个抗药性。
20: 对哦，所以咱有从杜即嘛哦，这个甲过去来讲啊，这调、個、节男性的生理机能也好，啊是讲帮助女性的荷尔蒙，其实啊，拢甲你的所谓的精气神也好啦，甲你的啊精神也有关系啦，甲你的荷尔蒙有关系，其实都是怎么样外在的表现。
0: 是，
20: 今仔吴总来个家吼，一定有一个特别的优待计划，所以来要来进广告的时间。广告的时间，吴总要带来一个什么特别的优待计划？
0: 我讲你发现你只有在做保养的人，有在保护乳房，五十岁看起来四十岁，但是你那是有一个人没在保养，五十岁看起来像六十岁，尤其是女生就越明显啦。所以其实我是要呼吁讲，补充荷尔蒙也重要性。啊，咱今天你有炸这个黑马英雄的胶囊来，这一盒是30粒。好、哦，阿弟药房只阿是卖1280，通常就是第二件五折，第三件五折。
20: 对哦，
0: 那今天你卖下啰嗦哈、哦，来阿华问你，只阿1280对不？
20: 嗯，
0: 阿那1980爱贵啊？
20: 1980哈、哦嗯，这个买两阿两千四，那1980差不多是三阿，我你感觉第一电台差不多就是安尼呀，
0: 三阿四啊对不？
20: 哎，
0: 但是咱都要讲的，因为黑马卡这个价的量到3000毫克，
20: 嗯，
0: 所以你可能两阿很快就没有了。
20: 对哦，
0: 那一盒1280，那今天这是直接做优惠活动，限时20分钟哦哈，1980给你5盒，
20: 1980五盒，
0: 本来一盒6000块吧，
20: 是，
0: 但今天大家剩1980纯黑马卡，给你带回家，
20: 不到2000块确实袂歹的，
0: 是，
20: 可以帮助咱男性哦调理啦，1980电话是几号？
0: 电话是0800-099-995，0800-099-995。
20: 森宝生技吴文亮总经理哈，伊今毛一个新的外号叫做995哦，甲介伊电话同款，包括咱拄啊节目一开始讲咧，这个黑玛卡是南美洲秘鲁过来，
0: 哈，
20: 帮助女性，帮助男性，包括伊的功能，包括伊的成分，而且你今仔日一定要经过咱叠加哦，真骄傲，叫做黑玛卡，
0: 纯黑玛卡，
20: 的绝对效果比红的比
0: 黄
20: 的。一个效果给你5倍，几十倍，
0: 吼、
20: 哦，这边哦囤了10粒、20粒，我们今天一次只要6颗啊，亲像安尼五种保养，看个烟斗
0: 够少会，
20: 对，吼、哦，所以咱今仔日是1980 5R，
0: 对，
20: 一蛋姐蛋姐，
0: 是是是，
20: 1980 5R，咱有听种朋友吼，真正的，因兜因某也要吃，因翁也要吃，这真正无够吃呢，
0: 了解，
20: 所以叠加吼。我一定要请吴总休加码，人家第四代拢有咧加码，对不？是不是帮大家休加码者？啊，那无刚刚有咧卡定，
0: 咱这不是第四代，咱这是有知名度的权威形态。
20: 帮、哦、我们加码。
0: 我讲来好啦，咱都是不是5R1980？
20: 对、
0: 哦。我问你一个问题，
20: 嗯、
0: 如果咱来加1000块，是变2980？
20: 2980，
0: 啊，都是不是5R？
20: 嗯，
0: 啊，你正常是变差不多8R左右啦。
20: 对、哦、
0: 啊，不，起码2980，你开一个计数，看要贵啊，安尼。
20: 因为8R哦，跟咱一般吼对着这个计数判断拢差不多，我感觉啦，既然吴总来个家，汉内来到家了，这个团队吼，我们
0: 9R对不对？
20: 哇啦，贵气啊，十全十美啊啦！哎、欸，吴总拜托姐，咱今天来一家。
0: 我知道你顶大哥用九如干的十全嘛。好了好了，我听你啦哈，
20: 来帮大家。
0: 咱限时10分钟啦哈、嗯，有唱到的哈，你就是十全十美啦。
20: 十全十美，
0: 安尼好冇？所以你十分钟有卡通诶、嗯，10R2980啦。
20: 好你二九八零。
0: 十分钟那无唱到，拍摄你就是5R1980，安尼好冇？
20: 哎、欸，赶紧啊，朋友，咱这个吴总多来讲哦，挤压1280哦，今嘛冲个龙江市站啊2980，让你每天补充到。嘿嘿嘿，英雄我被的来宾呢这样营养成分2980全部都是给你10R，而且只有这十分钟
0: 十分钟，但等你等为报刷开始计时。

0: 啊，升级配方哎，
1: 又是你最爱的那个玛卡，这次又多了什么新配方？
0: 是专利 SHZ 蛇床子啊，今嘛鬼狼龙瓦起来喽！
2: 在忙碌与压力之下，更需要稳定而全面的体力支持。申宝黑马英雄坚持使用纯黑玛卡，内含八倍玛卡酰胺精华，男女皆适用。全新升级的黑马英雄，添加 SHZ 蛇床子独家专利，领先业界，是体力精力的强力推进器。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有助关键成分快速启动全面释放，特别添加锌来支援男性的健康管理，从体力到生理面面俱到。
0: 申宝黑马英雄，新时代黑科技，让你场场都胜利。
3: 黑马英雄咨询体验专线0800-885-999，0800-885-999，赶快拨打电话0800-885-999，0800-885-999。

0: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1: 空中所有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八月六号礼拜四下晡五点的快乐心声。今天的鼓励是六月二十四号啊，大家晚安，我是阿华，代班主持人。好，那奥林哈，奥林八月八号的父亲节啊，对不哈？那不知道你有要带您爸爸出去吃饭吗？哦，那今年父亲节恐怕要泡汤了哦，不是带您爸爸去泡汤哦，是因为这个丰台白海豚讲路径已经有修正啊，会比较较挖台湾，而且会经过台湾北部的海面哦，那看起来是未经过台湾的这个侵略性不大啦。上紧会伫个明仔载发布着海上的台风台警报，啊，实际上会落雨时间咧是伫个拜六至后礼拜拜一，这是上紧的这个三天哦。但是实际上落雨的机会可能会落到拜三哦，那所以嘛是要特别注意到这款落雨加风应的情形啦。那当然就是拜六礼拜拜这几天吼落雨情形多吼，那大家也不要跑去海边会比较安全。那这个风台接近台湾哦，今天台北市长张万安哦，前往灾害应变中心，恭喜被来主持的这个叫做风台准备会议啦，哎。啊，顶届风台吼，伊就放一个叫做台风准备假，唔在，唔在即届有啊无吼？那可能大家比较关心这一个，那其实吼，即马热天人吼，唔是讲干啦，干啦，即个咱台湾热吼，韩国讲即马我那更盖热咧。讲伫韩国诶，虾米一个叫做上庆南道梁山寺哦，这我无去过啦哦，讲已经有42度。42.5 度的高温啊，已经是创下韩国历史上最高高温的记录啊！哦，那么已经连续五天破40度，敢那今年热天人哦，讲全国哦已经有16个人因为高温来死亡啊、哦，高温来死亡，相信这死亡的应该都拢慢性病啦哈、哦。那这个高温呢，嘛就讲要拍棒球的比赛啊嘛，真延长无拍哦。那包括一寡工地。啊，有的讲无做啦，哦，那这个因为这极端高温的影响嘛，啊，这工地无多做要安怎吼？哎呀，这韩国阁未歹咧，讲因为高温无多做工过，即系低薪建筑工人呐，吼，其实伫这建筑工人伫台湾吼，会算高薪咧。你若肯做啥物白铁啊啥，用帮无黑哦，一个月10几万也不是问题啊，哦，啊，当然你只要困得落去啊，忍受得住高温呐，哦。啊！伫个韩国啊，即款高温会当变做吼，讲符合条件，特工哦，上悬有4点钟，按生活工资标准啊、哦，安心津贴哦。那台湾的工人大概就没这个好处啦哦。台湾工人还是要怎么样，靠自己的双手去拼出来的嘛哦。那所以高温情况之下，大概注意外靠哦，还是要注意补充水分。好，那今嘛，咱台湾吼这两天防空演习吼，十天高米应该为展开戏啊。那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吼，讲伫中部哦，包括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要伫后礼拜拜就是8月10号下晡2点半到3点吼，实施一个叫做网络速度的变慢，网络降速啦。今嘛大家都嘛吃到饱对不？看手机啊 ，YouTube 吼，看追剧啥呢？手机啊速度加紧哦啊，但是到时啊嘞会让它降速，为什么？因为正降的时阵，可能这网络可能速度拢会变慢啊。那平常就要有这种演练，和大家的习惯啦哦。那你若讲有紧急的需求，咱卡119啊110安尼，哦，这是后礼拜拜一8月10号伫个中部，啊那北部咧，哦8月13，哦就是伫个下礼拜，哦嘛是伫个下礼拜，8月13，哦等于是礼拜四啦。啊在礼拜四8月13是台北、基隆、宜兰、桃园、新店，哦大家也是一样的这一些降速的演习。然、哦、后那包括今仔日今年的国防部的汉光演习吼、哦，是伫个展开是10天高米嘛。啊，讲即个演习的重点是啥呢？因为 咱之前不是跟美国买100几台迄什么 M1 A2 的战车哦，啊，当然是爱去塞去的哦，就对不对？炮打一打啊，哦，包括今年才拄起好淡江大桥，因为咱台湾是一个海岛型的国家嘛，对不？哦啊，目前上大的敌国哦，威胁国家是啥？哦，我相信大家拢知影嘛。那他想要越雷池一步，要来攻打台湾，当然啦。你讲陆海空哦，船啊真多，无人机真多哈，怎么样射飞弹等等？但上尾啊，还是要靠这一些哦，两栖登陆哦，载运人员上来，才有可能真的最后控制台湾啦哦。所以你讲归台湾哦，因为东部的海面。东部花莲、台东、宜兰，这个都是怎么样垂直的峭壁，哦啊，所以其实咱台湾哪几个地方可以做反登陆、做登陆，哦，做两栖作战的，我相信咱拢非常清楚，相信中国嘛非常清楚啦，所以每一年都会有这一些所谓的，哦，什么汉光演习啦，包括这个讲哦，南北双旅全旅动，哎啦，哦，咱今嘛边啊几年只。现在有的做兵才做4个月而已，哦啊，有的是做一年太少，我觉得，哦，我们台湾的兵啊，我还是感觉，哦，两年是比较多好的，不然说实在4个月去中心1个月落部队3个月，那米泡泡没几晚就快要毕业了，那真的能学到什么东西吗？啊，你说一年哦，一年说起来做兵，哦，你真的有一些专业的兵，哦，炮兵步兵还是什么，你做这一年的中心靠了2个月，啊，剩10个月，哦，这做个敢那亲像人讲迄师傅敢那半桶塞共款，哦，学不到真的什么技术，哦，那这目前就当兵就一年嘛，吼，哦，啊，像我是做2年嘛，那我当然觉得2年真正比较较学物件，啊，总长这是汉光42号演习，吼，哦，头一天，啊，其实头一天吼，哦，问题就介济呢，其实。问题也蛮多的齁，像讲张啊，伫个台东讲在战车啦齁，中途在战车齁，虾米塞塞你啊，驾驶真猛真落去安尼啦齁，猛真落去，然后咧，叫个边啊讲无啦，哎吼，哎猛落去，因为螺丝锁无安啦，啊怎么会锁无安？即马都已经伫个这个所谓的汉光演习视同作战啊，罗西奈收不完啊，哦，不怪人讲台湾的兵啊，哦，这真正罗西爱收较安嘞啊，包括这个政府官员，每一个人罗西爱拢要收安，对不对啊，哦？每个人都是怎么样领的，都是民脂民膏，干每张按来做来半难嘛，不可能这样子嘛。哦啊，那包括这 N 型哦，这个什么高装检，这东西以前真正做两年兵诶。才可以去体验啊，这真的很严格嘛，哦，那边阿公哦，这螺丝收不完哦，导致逃生门脱落哦，这是人为疏失啦，这叫做人为疏失。啊，另外讲家己有台 F-16 哦，讲下面因为落雨流伤济，那夜航返场的时阵啊，偏离跑道了哈，哦，所以意思就是讲，即马震惊吼，雨啦伤大袂当震惊，因为飞机拢冲出去嘛，哦，那当然不能这样解释啦，所以还是要经过这一些。演习哦，训练才能知道哦，到底有什么问题在哪里？啊，那无吼，拢刚刚底下纸上谈兵也没有用啊！哦，啊，咱讲底下这个哦，这个新北市李定波遐啊，李定波遐有时啊咧车咧开的时候，顶管弄有一个限高铁架嘛，对不？啊，咱有一台什么战术的什么一部电子通讯车通过的时候嘛，真卡底下，为什么？因为太比较高嘛。啊，要经过的时阵哦，所以当然啦，你就是爱安尼演习，你唔只知影到底问题伫都一样哦。那还好，不是发生在作战的时候嘛哦啊，所以有练习哦，啊，对，你就知影问题伫倒，然后赶紧来改正嘛哦，赶紧来改正。那另外咧，包括有些同心36号演习在啥咧，就是动员召集令啦哦，即款台湾的兵啊是敢那35啊36岁。进前哦，你也退伍啊，啊，过来教招呢，有诶，过来等个7天、14天，哎，我感觉安尼未歹呢。啊，华以前嘛有教招过，有去过一届4天诶，但是那个强度无遐尼啊强，等去吼，因为迄种叫一挂迄阿兵哥真正咧做兵阿兵哥啊来甲我们传呢，其实还蛮凉的啦。哦，我倒是觉得讲，今嘛迄教招7天、14天，嘿靠，真正讲，互你回味哦，等于个回味节啊，演习视同作战。 恁家真正讲，我都诶好好来演习一下哈，包括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啊，所以这演习吧，也是考验了咱军方人员呐，吼，考验军方人员。啊，过去吼，咱阿兵哥吼，你冇看过阿兵哥帮人挂吊啊，有无？哦，挂西瓜，哦，啊，挽长头，对不？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因为这叫做爱民十大守则啦，哦，爱民十大守则，助歌嘛，割西瓜，吼，哦，农忙支援，哦，农作采收，哦，啊，讲诶，吊啊买当申请啦，挂西瓜买晒啦。伫个乡村车城吼，你若要挖什么长头，这买当叫嘞吼，包括之前不是台南风灾、花莲风灾、风灾急难救助，这买当叫阿兵哥去倒走吼，哦。啊，你讲哦，这走吼，哦，好啦，就是爱民十大守则就算了。即嘛竟然吼，有这谬误啊，办一个无公正游行，你意思讲顶头赶快人无够，竟然叫阿兵哥去。去踏卡呢？怎么会这样子啊？我觉得在阿边哥去这庙会踏卡，你说清明清成这样子，我就觉得真的有较含掉啊！哦，那这是伫个台南嘉义哦，有一间庙宇啊，讲今年三月份举办一个叫做百足无公正游行啦！啊，哦，听到你就知吼，一定真侪人穿这亚钢的衫嘛，哦啊，伊的脚呢，然后呢去申请阿兵哥倒三钢嘞。哎呀，这一般的人去找不到人嘛，怎么找阿兵哥啊？阿兵哥唔是伫这边保卫国家，怎么保卫到最后去扮演无公正的？哦，啊，叫竟然吹向嘞陆军第八军团步兵呐，啊，哦，光派80个兵啊啦。去机关吼，现场跟救的啦，哦，啊，这我觉得这样真是太夸张了哈，竟然会当申请这个庙会哦，啊，最后呢，当然庙方讲为着要答谢国军啦，哦，事后讲提供加菜金啦，一个人2000块呢，哦，啊，那照伊安尼讲，80个唔到16万。哦，讲包红包要感谢啦，哦，那可能也大概就是很感谢阿兵哥啊帮忙嘛。欸，啊，这个旅长呢？旅长通常是三点煤灰对吧？那三点煤灰怎么判断力这么低呢？怎么可以收民间的人的红包？哦，啊，旅长居然同意接受，那这个哦，就涉贪污罪哦，所以遭受台南地检署来搜查约谈啦。那针对这个事情呢？这个咖喱吼，这个庙啦，总干事伊讲真正真歹势，造成军中困扰啦。哦，那当然啦，这个依按照军中现行的规定，迄士官兵参加民间的这些活动就袂当收红包，那当然会惹出争议啦。而且，怎么会去派阿兵哥去参加这无公正呢？台湾是已经真安全了，拢无敌人啊吗？啊，怎么去做一些战场的训练？打靶什么都好，怎么去这个嘛是干嘛吼？不适当啦吼！你说什么爱民十大守则，去协助挂敌袜吼，协助搬长逃哦，协助风灾急难救助哦，因为有的可能桥断去啊，那我们阿兵哥又会造桥铺路啊，有一挂钢箍会当怎么样搭一座铁桥哦，那就是专长嘛，对不？啊，即马创家参这庙的无公正，马龙去倒三江啊！我感觉安尼是非常不适当吼，真的。那旅长怎么同意接受？那我想旅长上面还有一个什么师长啊？哦，我感觉这真正是哎，这长官真正哎，真的是不适当啦，啊！哦，真正不适当，我觉得这真的是庙会活动哦，真的不太好。好，那现在说到这边海的兵力，那其实台湾的面对的这个敌人这么的多人，这么的强大，武力这么多，那最近说日本有一个防卫白皮书啦，揭露中国有95万的这个军队，战车将近6000台，我想这战车应该是运不过来了。除非说你真正中国吼，怕一个什么隧道吼，怕到台湾来吼，要不然战车来讲的话，你放在中国应够好啊。倒是这兵啊是盖济啦，啊，台湾的兵啊是偌济，9万啦，哦，9万。那后备军人大概我猜大概 几十万有吧，哦，几十万有，政车830台、哦，那如果说政车来讲，在台湾应该也够好，哦，那至少还可以，对不对，哦，打一些炮什么的，哦，那吓吓敌人。啊，这本日本的白皮书啦，哦，他是讲到，讲哦，中国，哦，目前依然是欠缺啦，哦，大规模的登陆台湾的两栖运输舰艇，哦，当然啦，这个运输舰艇中国嘛已经一直在做，一直在做啦，哦，这个运输舰艇就是讲，在海顶管会当行，啊，一直到抢滩的时候，伊嘛会当阁行，那这样才可以运送大量人员过来啊，对不对？哈，啊，不是讲干呐，天顶无人机，因为天顶无人机，咱全世界的防空网，哦，差不多是台湾上密集啊啦，但是你说密集的话，敌人敢真正唔敢来？没有啦，因为你讲中国即马无人机啊侪着，中台湾的这一些哦飞弹再多，总有打完的时候嘛。所以，兵啊嘛爱训练，哦，飞弹嘛爱做，哦，这一些武器嘛是要来提升嘛。啊，当然啦，这个哦两栖登陆就是怎么样？这次的重点也是反登陆嘛。啊，另外讲，这白皮书讲哦，中国有头110台驱逐舰加巡防舰，这应该是真大台的船啊啦，哦。另外潜舰呢，哦，畅水港70台，哦。啊，来讲哦，这个台湾的船啊，哦，主要的26台啦，哦，那这也是少啦。啊，潜舰呢，台湾畅水港4台，哦，啊，够一台目前等在做，哦，而且这4台应该是算阿祖级的啊，哦，我想，目前应该发射个什么吓人的小飞弹啊，普开应该是讲无讲盖有问题啦，所以呢，未来呢，这个咱台湾国防哦，这台这个潜舰在做，是不是后续要够7台？唔知呀，哦，所以台湾还是要赶快。这个国防啊，够继续来加入吧，啊，啊，无人机咧，美国啊，中国3300台，哦，包括着这个4代、5代，这最新战机可能就1800几台啊，啊，台湾呢，差不多是410台，啊，410台，那当然了，这个有人讲吼，这个武器多寡不代表兵力强于少啦，哦，兵力强于少，当然包括着这个飞弹，哦，中国也是有啦，哦，中国也是有。那说到这个，哦，目前咱台湾最大的敌人嘛，哦，就是中国嘛。啊，其实我们常常会听到啊，一挂对台湾无信心嘛，啊，你跟台湾免怕，台湾你就干啦，中国用迄船啊，哦，不管什么船啦，啊，嘿，渔船哦，军舰给你围起来，你都无主管来啊啦，哦，这讲这些人大有人在啦。哦，好的酒油啦，哦，这些外来的资源进不来，你台湾就沉下去了嘛，哦，那这个是很多人是这样讲嘛，哦，啊，说实在啦，若是说依照了中国的兵力飞弹飞人机船啊，确实啦是比台湾坐得过了杯，哦，那但是这个就是绝对嘛，有人是提出来不同样的看法，哦，前五角大厦官员，哦，胡振东一共着，一共哦，中国哦，就算讲真正对台湾发动了战争，嘛无一定哦，吼，哦，无可能得到胜利啦，啊，哦，就算讲你怕袂赢防守，哦，也不见得会顺利。那，啊，为什么是这样子？一共哦，战争啊无100%的代志，因为无发生的代志，哦，我们只能看现有的数量哦，啊，你台湾兵少，无人机少，船少，那一定就输。但不一定是安尼，因为咱即马在讲的吼，唔是两个人垫高机啦，吼，即马拢打群架嘛，你叫一群人，我叫一群人嘛，我相信中国就无管你安尼啊，中国就是讲无爱，我就是要跟你台湾垫高机，哦，那没办法，咱台湾就是一个标准的哦，山上来人，啊，中国咧，哦，遐尼啊大块着，你讲要垫高机，哦，那垫高机可能也不行，所以怎么办呢？当然台湾啊叫一寡叫其他。哦，什么美国啊、日本、澳洲这些共同有共同利益的啦，哦，讲实在，其实别的国家讲实在，我那真比屁啦，那是无共共同的利益，他怎么可能会理你，对不对？那台湾就是现有美国最大的利益啊！哦，你跟他讲啊，跟他讲华人界台湾的民主的话，怎么可能美国会容忍一个这么民主的圣地的一个国家，最后会被？共产党攻陷而沦陷，哦，第二，哦，就是在 过去常常在讲台湾在第一岛链，这地理的位置啊，啊台湾无去啊，中国是不是就来到台湾啊？来到台湾就来到都呀，菲律宾，来到关岛，来到夏威夷，过来来到美国啊。所以这个地理位置台湾蛮紧张呀。过来讲护国神山哦，这半导体产业链台积电啊，这嘛是全世界经济命脉来源呐、啊。所以咱台湾这些种种的物件，对着全世界，对着日本，对着美国，相对的也是他们国家的利益哦。啊，那无讲台湾吼，那是无这些利益，啊，无地理位置啦，那无半导体的位置啦，哦，嘛不是什么民主灯塔，别个国家才懒得理你的哦。所以，真真正正，咱台湾就是爱找这些哦，真正有法度当这做伙那。我们跟他订购机大概就没办法打群架就可以嘛，打群架就可以啊。所以这个前官员胡振东一共战争啊，无百分之百哈，因阿未怕嘛。你跟他讲单纯比飞人机准啊，哦，当然这不是真正作战的能力啦。哦，那伊讲今嘛现代战争考验的是啥？不是跟他看黑狗什么？情报通信啊，后勤电子作战啊，你看他其实就讲得很简单。你看之前美国一月份不是去抓了那个委内瑞拉总统吗？啊，就看得出来，美国在战争的时候，这个东西通信什么后勤电子的，这几乎是美国已经是算翘楚级的人物了吧，国家吧，加上美国哦，战争的历史，什么两伊战争，什么战争，多多岁是战争，全部拢泡掉。所以每一个美国的这些将军兵啊，其实都是有作战的能力嘛。哦，啊，伊讲，那是讲在中国啦，哦，啊，官兵有法度阵啊，无法度阵也唔知啦，互相也无法度协调啦。伊讲中国上大的问题都是伫个家，为什么？伊讲解放军哦。十几年也无战争啊，有啦，就前几年，大概民国六十几年哦，还在跟台湾打什么单打双不打有哈、哦，古宁头战争这个休息啊，其他也无啊啦，哦，所以咧，在中国吼、哦，你讲什么这人济吼、哦，兵啊济，将军真济，但是伊也无战争的能力，无战争的实力啊，所以讲这些将军，伊一直升起来，唔是靠战争，你讲啊，美国吼、哦，然后美国。这个很多这些将军会升，拢是因为伫个各地可能拢有即个战争领导今后拢会升起，但中国无啊，哈啊！中国可以是啥？反正吼、哦，四边卡徛久的我的啊，对不？哦啊，我伫遮做将军，一直做一直做吼、哦、啊！我政治哦，对你习近平加忠诚啊，我人脉够好哦啊，我够什么乌色金钱交我啥？啊、或者本来变少校的，变升级的变将军，对不对？这个就是中国的现状嘛。加上近前不是这个最近这几年，习近平基本上不相信边爱的人，为什么？怕把人家换啦、啊。这之前不是在讲吗？中共火箭军领导哦，现在高层弄整肃啊，贪污了一大堆，我告拍款，为什么？你贪污烂到根里面去了。啊，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哦，对于内底这些兵啊，啊，军方拢完全无信任，这是非常恐怖的代志嘛。哦，所以你看哦，这一些事情足以代表，你讲中国真正要打一场，可能是真容易的战争，但是中国内部这些兵啊、协调将军贪腐的这么严重，有办法战争吗？有办法战争？哦，所以。简单看得出来，其实中国内边问题是真多啦，哦，问题是真多。那你讲啊，中国你真正发下飞弹啊，哦，那我们台湾还有其他的当这被打群架的人啊，你讲啊，这中国飞弹下出来了嘞，那我们也看得出来啊，伊的发射车伫倒，雷达伫倒，伊的弹药库伫倒，咱嘛会拍回去啊，所以。中国怕啦，不是讲啊，伊干啦一直干咱怕啊，咱干啦站着挨打，不是啊，这就是双面啊，你怕起话我怕起话，你怕我怕你，这个情形嘛。所以到最后看的是啥？对，怎么样把这些战争的情报啦、点珠作战啦，改整合起来嘛，改整合起来哈、哦。所以你看，即嘛美国啦，美国伫日本冇这个基地嘛。在韩国也有基地，菲律宾也有，关岛也有，其实 美国这样做呢，就是要形成一个区域防御的共同运作。伊美国也不是要保护台湾啊，其实美国拢是啊保护伊国家的利益。为什么？菲律宾、台湾包括韩国、日本，这全部拢是美国的利益啊，全部都是美国的利益嘛。啊，中国呢？其实中国最惨就是怎么样哦？中国让台湾失去信心呐、啊！你无多啦，美国人不会来，美国不会出兵啦！哦、你军购拢会浪费钱啦！哦、你只要导航呢，哦，你的生活就会当保持啊呢。这话拢是中国可能要跟你吓惊啊！到今嘛为止，在台湾内底，还有一个党一直叫人安尼做。哦，台美国人未来啦，军购浪费钱啦，我挡你的军购，挡你的国防。空拍迄、那个什么？迄个空拍机哦，唔是空拍机，那個、无人机，甲你动动就来哦。前舰火力无落走，这不就是怎么样嘛？内面哦，卖讲外口的，外口人无甲咱斗三工，内底咱家己就用摆卡啦。啊，台湾人要战争，讲实在，就是为咱家己这个土地、这个国家来战嘛。那其他国家会来帮，拢是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嘛，对吧？所以简单讲嘛。领导隔壁住一个歹人，我甲我门顶员加斗两三个数，吼、哦、啊！你结果你们家人说袂使，你袂当斗数，你这数斗了了吼，你会引起你们隔壁那个坏人，他会很生气，所以你袂当斗。即马就是目前现主席国民党就是叫人来做，你袂当买武器，对不对？所以你也看哦，中国叫他国民党哦，挡武器，反对台湾军购，所以任何代志只要中国反对，你就去做，安就对啊。你就去做那就对了、哦、所以啊，目前啊，各类汉光演习，各类增加防卫韧性等等之类的。当然啦、啊，手骨大机讲话才会大声嘛。那台湾没有要跟中国比手骨大机嘛，但是要跟其他国家有和平，绝对不是用讲的嘛。国民党讲和平，我们去谈，谈完就有和平，无迄个代志啦。真正会当维持和平的，是乎中国知影。你发动战争、哦、我死五个，你想不嘛？死咧死个嘛？那所以讲真的啦，真的台湾人真正卖看小家己啦，吼、哦，真正卖看小家己，和咱台湾真的、哦、可以让他觉得要吃台湾，哈、哦，被吞嘛吞袂了，至少那是一个很难吞的，叫做刺猬。我两下气温这段进高加休困一下，马上过度登来。

0: 睡好，心跳跳得不得了啊！我管你睡好没睡好，出操上课照样跑。报告班长，出工程溜到福利社碰到连长，叫我回来找班长报道。
1: 摸鱼摸到大白鲨，
0: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乱搞！报告班长，大炮的声音太大，资源留在营区扫厕所，棉花塞在耳朵当把柄，
1: 保证让你不害怕。
0: 报告班长，早餐吃不饱，无法障碍。没有力气跑，
2: 军人除了生孩子，什么事都办得到。给你福利当福气，给你方便当随便，给你。

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Happy Radio， 欢迎各位来快乐聊时事，我是台班朱启林阿华。好，一首歌庾澄庆的报告班长哈，这个查甫人啊，左边啊要讲哦，讲三米三亿拢讲未完，哈哈，所以啊，这个听一下。那这个起码十一月要选举啊，对不哈？民进党台北市长沈柏阳昨日啊，暗时去饶河街扫街，看看嘛真闹热的，佮行去倒位啊，讲有一间卖面线啦，哦，啊，这个面线嘛真好心嘞。头家叫伊伫个面哦，饼顶馆来签名哦，啊，伫个过程当中啊，伊签好了，哎、欸，个头家吼嘛真古锥呢，边有一张单吼，写辣椒肉羹粒啊呢，吼、哦，这有一个菜单，啊，叫这头家叫人把菜单掀起来，下骹吼有一个啊，2022年蒋万安的签名呐、啊，啊、哦，那看起来应该就是。这个2022年蒋万安被选市长的时阵，也是有经过啦哦啊，我想做行李嘛哈、哦，因为有些人就这样，有些人伊就是政治色彩加浓厚，我得停哪样，我就是怎样被停，我就是表现出啊。我觉得咱今嘛台湾的选民哦，甲过去哦，二十年前有较无同啊，为什么？以前哦，这个我是支持蓝支持绿的哦，拢无讲啊，反正我也不表态。今晚不完了，我发觉今晚被表态、愿意表态、可以表态的人变少了。为什么？因为咱在台湾表态没问题嘛，又不像是、哦、你去到中国，你若没表态要忠诚哦，什么共产党，还是说你表态什么，我就是台湾人，然后在中国一边一国呢、哦？那没有，那不行。你这样表态的话，可能就会有惹麻烦上身。但是咱今晚台湾真民主啊，我表态，我表我爱，你表你的，讲实在。啊，大家买当接受啦，吼、哦、啊，无要紧啊，你国民党，我就是民进党，哎，我什么其他的党没有关系，怎么样？大家互相尊重嘛，吼、哦。那其实蒋万安签名当然啊，东西，伊可能我那有去啦。但重点是什么嘞？这张蒋万安的签名，竟然去我头家打一张票头啦，吼、哦，辣椒这个菜单安尼啦，结果这个影片传出去了啦，吼、哦。你也知道，咱即网络即网军真厉害，嘿，一定是有人支持国民党嘛。结果咧，店家 Google 评论竟然招架的吼，支持价灌爆了。也许你是支持蓝营的，也许你是其他支持者啦，也许你是什么人也不一定啦。啊，讲实在，人要做生意，啊，你来讲吼，讲什么攻击吼？哎，讲真的，有时候做生意吼，你讲要特别支持项吼，也麻烦，对不对？哈、哦，那有的谬误呢，也是固定哦。我是迹象哦，那我就说这个是一个自然的表态嘛，拢无要紧哦，拢无要紧。啊，是讲，有人是讲啊，没关系哦，你只要是政治人物来，我拢欢迎哦，人好，安尼嘛真好哈、哦。那其实这间卖面线哈，后来怎么样呢？哎呀，有人去啊留言了哈、哦，这政治风波开始混淆啦，哦，开始混淆。啊，老尾咧讲涨吼，啊贵气啊，哦，即因为伊个饼是白色的嘛，贵涨下晡吼，买油茶去甲这个沈柏阳的签名吼，嘛改擦了白啦，哦，啊另外迄边酒板安尼咧，嘛贵啊擦了白好啦，吼、哦，那哎贵气哦，大家卖讲哎大头小头啊、哦，不要，我就做生意人然后，免得造成别人的困扰嘛，人做生意就是要赚钱嘛，哦，当然，啊结果咧其实。沈博王伊嘛感觉讲，哎呀，这间卖面线，伊自细汉食到大嘛，哦，啊规矩啦，你安尼将名用油擦改切掉，啊规矩安尼较安心做生意啦，哦，卖将人做生意这个饼变作是任何政治的政经的战场嘛，哦，啊伊嘛讲啦，和大家继续用低用新代票来个支持啦，那最后咧，沈博王也讲了一句话嘛，叫做。雁过留声，不必留名呐、啊。墙上无名，碗中有味啦。哦，其实这讲台语嘛，趣味啊，叫雁过留声啦，不必留名哦。饼顶无名，碗中有味啦，其实也蛮趣味的啦。不过呢，也引发很多网友嘛，真趣味的。你也知哦，如果没事就没事啊，惹到特定的人的话哦，搞不好会有事，也不一定嘛。啊，网友讲哦，你注意哦，吼、哦，你那是，这样子特别去把 蒋万安，因为蒋万安就即马市长嘛，改你改伊个签名，甲砍落来哦。那就有网友提醒啊，小心查水表哦。哦，殷市长很遐想，为什么？就是那个殷伟嘛，严考威出位嘛，哦，啊，可能某人讲哦，可能最近有啥物消防的、卫生的哦，查水你给他查哦。哦呵呵，那其实这一留言蛮趣味的啦。啊，最后嘛问到蒋万安嘛，哦，蒋万安伊讲，哎呀，这不管是面线还是油饭，伊拢真介意啦，哈，哦。欢迎大家齁，哦，来到台北市的夜市，你也知道台北市的夜市就很多嘛。很多人来台湾就是慕名台湾的夜市嘛。齁，哦，所以就嘛你讲你若介意咱台北市的夜市齁，哦，相款来行行食饭嘛真欢迎嘛。齁，哦，对不对齁，哦，啊其实讲完格局大一点的话，其实你买个，你买当讲啊讲啊不要紧齁，连刚我再来这间齁，哦，叫做猫咪名。诶，所在来吃吃米线，其实这样子就会能够展现市长的高规格的这一个格局啦，哦，高规格的格局。那，啊，其实不是讲干啦米线嘞，吼，哦，这两天讲在台北市的师大，吼，哦，师大附近有一间皮肤科啦，哦，啊，这间皮肤科哦，最近嘛去用发言讲调集蒋万安跟台北市议会议员钟佩君的布条啊，哦，那当然有人。有人在社群上说，哎呀，那这样子可以不用去了，公司还不用啦，哈，因为卦象是他的主流嘛。那看起来这个布条应该是登东初哦，这个钟佩君，选举的时阵挂的啦。那为什么讲到这家皮肤科呢？为什么？因为这间皮肤科真有名啦，讲因老爸哦是前监察院长哦黄尊秋啦。包括因小妹啦，黄昭顺啊，安尼大家就知影讲是多一间皮肤科啦。那其实讲真哦，讲专业哦，讲服务就不用讲到政治啦。哦，那真侪民众是该留言啦，讲哦，这个医生咧八仙城堡有免费替这一些烫伤者换药啦，这不应该牵涉到政治嘛？哦，包括伊个员工哦，讲虾米？这个，医生哦上厉害哦，啊，伫个伊下骹做员工咧，伊医术真高明，啊，买这个机器吼，拢上贵个哦，而且会当帮助病人，跟他收一个挂号费，所以这个技术咧，这个机器拢买袂回来哦，就是怎么样赚不回来啦。所以讲真的啦，吼，哦，讲实在。台湾就是安尼民主可爱的所在，大家人会当反映我是虾米党诶，我是虾米政治倾向，包括你要挂字条、挂布条、要签名等等之类的。为什么在台湾无进无去吃霸鸡嘛？哦，这就是一个，就是台湾自然的一个现象啊。即是讲你要去宣传政治，卖去影响到哦别人诶。这个店面的生意就好啊。今仔这部进行到这，我是阿华，同一个时间空中继续再相会。
2: 阿嬷，我出门啊，哦，
3: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2: 知啦，
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 我要寄挂号，
9: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9: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9: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9: 中华邮政关心您。
1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2: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5: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
4: 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4: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4: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6: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1: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1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婚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18:00。

这是快乐联播网啊，花哥开讲的时间，我是吴金发。花哥开讲谈台湾的历史，讲台湾的文化、文学、古迹、宗教，嘛讲台湾的物产甲旅游。希望大家做伙来讨论台湾的未来，创造美丽的新台湾。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怀、吴景发发哥，发哥开讲啊！今天来继续讲昨天还没有讲完的这篇文章啊，《惊涛骇浪中的重大考验》。这篇文章是美国这个非常重要的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也是美国前海军陆战队的军官，曾经在战场里面有过实际作战经验指挥的军官，也是美国非常重要的前白宫的官员啊。他是一个在台湾非常有名的美国的学者，也是台湾，其实台湾的国安会、台湾的国防部经常请他来做演讲，而且台湾的很多国防政策的很重要的秘密咨询的美国的官员，他叫做伯明，博士，博士的伯，明是明天的明，他当然是美国人，他取了一个中国中文的名字叫伯明。只要研究台湾国防的人都知道伯明这个人啊。他写的这本书叫做《沸腾的护城河》，《沸腾的护城河》讲的就是台湾海峡。它这个比喻就是说，从中国到台湾中间有一个台湾海峡，那么台湾海峡对台湾来讲就好像一个城池的一个保护，一个城的护城河。那么中国如果要来攻打台湾的话呢，美国保护台湾的一个策略就把这个护城河变成一个沸腾的台湾海峡也就是以前太平洋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所讲的一个地狱景象，整个台湾海峡像火烧的地狱景象。所以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沸腾的护城河》，是台北金周刊所出版的这本书。那么伯明写的这篇专论，因为这本书是有十几个全世界专门研究台湾情势的这个学者所写成的这本书，那么伯明专门写的这篇文章呢，是专门写现在台湾的处境，整个的处境是怎么样啊，台湾要采取怎么样的策略，这篇文章非常重要啊。这篇文章有相当的长度，那而且台湾人一定也应该要知道，所以不是一天能讲得完啊。所以发哥要分三天来讲，昨天讲的第一部分，第一部分是从乌俄战争得到的一些教训，还有先讲到世界的三大海峡，先讲到霍姆兹海峡现在所发生的战争，就是伊朗的战争和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战争，讲到霍姆兹海峡的部分和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战争的一种得到的教训。你光是用道德来劝说，到光是用这个用这个武力的表明，用国际条约、用外交的策略是没有用的。现在的民主国家需要强大的国防预算、强大的武装部队在当后盾，对于这个侵略者呢，才有这个威吓的作用。这是第一个部分。那么今天要来讲到的就是讲到第二个海峡，台湾海峡啦。那么现在台湾海峡，台湾面对的问题，现状到底是安怎呢？这是第二天，花哥今天的第二天要讲到的问题。他说呢，这个习近平现在中国的这个领导人是习近平，台湾应该要注意的是说，中国的这个现在的领导人习近平已经在全世界好几次都
表明清楚的，说明清楚的，他对台湾呢、啊，必要的时候要武统台湾呢、啊，这个事件呢、啊，使得全世界不得不呢想清楚、看清楚呢。如果在这个时候，习近平已经讲得那么清楚，他必要的时候要武统台湾，全世界还对中共。啊，对中国呢，还有和平台、统一台湾的幻想，那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了。习近平已经不止一次讲到呢，他有必要的时候要这个武统台湾了。他已经再三的讲到，统一台湾呢，是。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先决条件。习近平和以前的中共的领导人江泽民呢、胡锦涛，他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习近平和江泽民、胡锦涛，他在讲到统一台湾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先决的前提。江泽民和胡锦涛就是说，台湾如果没有宣布独立的话呢，他不会主动攻打台湾。江泽民、胡锦涛是有个先决条件呢，台湾人民如果没有宣布台湾独立的话，他不会主动攻打台湾。但是习近平在2023年11月的，在旧金山和美国总统，上一任的美国总统乔。拜登在拜登见面的时候呢，确认了一点，也就是说呢，在事后啊，这个美国的官员直接向美国的记者呢透露了说，拜登和习近平当面啊，在会谈的时候讲到说呢，拜登啊。向习近平提出来呢，台湾的问题要和平统一了，必须维持和平统一，这是美国的坚持的方向。但是习近平非常肯定的向拜登怎么说呢？他说呢，和平统一呢是中国的优先做法了，但是呢。他习近平也马上提出来说呢，虽然和平统一是优先的做法，但是呢，我们也可能使用武力的条件。他说，当和平统一呢，和平虽然是好事呢，但是某些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来迈进，也就是说，如果和平统一没办法达成的时候呢，中国不排除武力统一了。这个是习近平讲得非常清楚的一句话了。那么，习近平后来在2021年11月的时候，在北京举行的第19届。共产党的六中全会里面，公开的对他们的党的中央干部说清楚的一件事情，说在重大的风险、强大的对手面前，我们总是想要太平的过日子，不想要斗争，这个是不切实际的。他说。各种的敌对势力绝对不会让我们顺顺利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基于这个目标，我要向全党反复的强调，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的斗争呢，也就是必要的时候，就是武力统一台湾。他说：“这个伯明在这个时候就特别的强调，他说呢，关于这个一切呢，
民主世界现在应该要重视这一点，应该要非常严肃的看待。在2022年10月份第20次共产党党代表大会的时候，习近平再一次的督促中国共产党应该应面对惊涛骇浪的重大的考验。他再一次的讲了，习近平提出指示，对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呢，向他呢指示，对于武力统一台湾的事情呢，大家要严肃的看待了。在这些情况啊泄露出来的时候呢，西方的国家应该紧急的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了，用来真正的威慑习近平，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发动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呢。在这本书里面，也就是在这本啊《沸腾的护城河》这本书里面，主要的十几篇文章都聚焦在探讨军事层面的讨论。之所以聚焦在军事层面的讨论，并不是认为说呢，对中国的威慑行动。经济方面呢，金融方面呢，情报方面呢，外交方面，这些手段不重要，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如果对中国这样的国家呢，你如果没有可靠的军事方面的硬实力，没有在这样的先决条件之下呢，你没有这样的军事的硬实力当靠山的话呢，你要对他产生威慑，使他不敢对台湾用武力，那是不可行的了。因为中国就是这样。

中国的立场都是瞄准习近平这个人在谈呢、啊。理由很简单呢、啊，因为在中国呢，这十几年来呢，权力的巩固和整个集体权力的过程里面，谈到战争，或者是要战争，或者是要和平的问题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比习近平更有影响力的。说穿了，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在中国这样的体制里面，习近平就代表中国了。所谓的决策精英，在今天的中国来讲，没有所谓的集体军音这个集体精英这个群体呀、啊。别的国家像苏联，可能有一个群体，一个少数的十几个人形成一个精英体，或者是说像现在的伊朗。伊朗可能有一个权力的集体的十几个中央的权力的形成的一个革命卫队的集体精英层，有十几个人形成一个决定权力的一个最后的最高阶层，但是在中国没有所谓的决策的精英层，七个、八个或十个，在中国只有一个人决定整个国家，十几亿人决定整个两三百万的人民解放军决定要战争或者要和平，只有一个人，这个人说了就算数，这个人叫做习近平，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只有一个人在决定要战争或者要和平。只要这个人活着，要战争要和平，就是他一个人，一个人在决定的啦。如果这个人突然中风啊，这个决定的权利都无第二个人啊。伊都要经过一个时间的斗争啊，斗争到另外一个人出现，才会经过第二个人去决定。中国共产党就是安尼组织的，所以目前只要是习近平还佫健康，中国的解放军要渡过台湾海峡，决定要建军，还是讲卖渡过台湾海峡要和平，可能一个人在决定呢。迄个人叫做习近平，这个什么人？跟这个苏联权力最巅峰的时阵的斯大林同款。苏联权力最巅峰的时候的斯大林，所有的苏联决定要修正，还是无要修正，都是斯大林一个决定。所以，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德国的纳粹党的军队打到苏联去的时阵。伊甲希特勒谈判的人，即、这个人俩都即个人俩通电话决定的人，都是甲咱斯大林俩。伊甲希特勒通电话，要战到底，还是要投降，都甲咱斯大林俩。斯大林讲战就是战啊，就苏联甲德国、纳粹德国都战到底啊。迄当时若斯大林讲好。咱两个和解，咱苏联甲这个纳粹党联合作伙来甲全世界修建，甲美国修建，甲英国修建，甲规个欧洲修建，安尼规个世界的命运都改变啦。一念之间的决定，就是。

0: 斯大林呢？当时斯大林那是决定讲，好，我跟希特勒合作安尼啊。规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结局都改变了呢。啊，都唔知影安怎，斯大林都未用跟希特勒啊来和解。当时又考虑要跟希特勒做伙来瓜分整个欧洲呢，没考虑过呢。因为斯大林拄开始的时阵，伊嘛是侵略者呢。你卖认为讲斯大林开始的时阵，都开始要跟希特勒拼一个生死呢？希特勒是侵略者，斯大林拄开始的时候，伊嘛侵略者呢？伊嘛甲周边的这个小国嘛，该吞并呢？啊，是两个人讲袂下呢，讲袂好势呢，所以斯大林甲希特勒两个在对抗嘛，啊，就拼到底啊！啊，所以历史就改写啊，斯大林甲希特勒拢同款的本质啊，规个国家、规个民族都是以一个人来决定的，一个人来决定规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命运都改变了。啊，甲今仔的习近平同款，规个民族、规个国家都是习近平一个人决定。来，休困人讲得了。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 九七点五，
1: 快乐混家男
2: 九二点三，
1: 快乐大台中
2: 八九点五，
1: 快乐大台北
2: 八九点三，
1: 快乐华冈
2: 九八点三，
1: 快乐配鹅
2: 九六点七，
1: 快乐红虾
2: 九一点三，
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3: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4: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3: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4: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5: PMMA 已经造成了88人死亡。
6: 儿子啊，你看，现在有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报道还说啊，有一种强力摇头丸叫做 PMMA， 那个毒性强，作用时间慢，但致死率很高，好恐怖哦。
7: 对啊，可恶的毒贩还常常混合很多种的毒品做成咖啡包，我一定会注意，也会保护自己的。
8: 碰毒一次，危害一世。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爱自己也爱家人，请远离毒品。
9: 快乐联播网，快乐勾勾屏九七点五，快乐云嘉南九二点三，快乐大台中八九点五，快乐大台北八九点三，快乐花东九八点三，快乐澎湖九六点七，快乐风声九一点三，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发哥呢就讲啊，这规个今嘛中国共产党的权力，都是得习近平这个人，没有什么叫做精英阶层，把他国家弄精英阶层啊，民主国家也好。啊，专制国家后，弄一个形成一个精英阶层，是精英阶层大还是小的？美国嘛有精英阶层啊，川普边啊，嘛十几个精英阶层的过程啊。那川普选举了，哇，把人做总统啊，阿爸的总统都组织另外一个精英阶层，民主国家是安尼，专制国家就是爱搞个专制架死了。啊，我这个人啊，变成啊另外一个精英阶层，另外一个专制者的精英阶层来组成啊。就斯大林系列，结果是啥？是那个特务的掌权者，斯大林是中风了，无人要插伊嘛，无人介意插伊嘛。啊，就安尼挨个死嘛。系列都是那个特务掌权的，像普丁那个名字，发哥一下想不起来。 就第五桃啊，掌握所有人的证据，所以第五桃变成替代斯大林变成领导人，你知道吗？这第五桃后来怎么样被除掉，再变赫鲁雪夫变桃，你知道吗？是在中央党的大会，这些领导阶层里面的那些党中央最重要的人，啊，那个哦叫贝利尔，那个贝利尔这个特务头呢，骗到去开中央委员会、中央常委会，就像现在国民党的中央常委，国民党的中央常委会就是学共产党的人，把贝利尔骗到那个中央常委会来开会。开中央常委会时没有，大家不可以带武器啊，你知道吗？怎么样把这个贝利尔除掉，你知道吗？大家结合起来用手给他带死的呢，你知道吗？十几个中央常委硬用手把这个贝利尔用手给他带死，你知道吗？带死了呢，这个本来抢到斯大林权力的了，这好，这十几个这个中央常委带死的，用气无武器啊，你别开会未使炸武器啊，来带死，带死了呢，再推出赫鲁雪夫来继承斯大林的权力。哎，苏联的共产党，独裁者死去了，的道经使用。他将这个继承这个中央独裁者的贝利尔，是用手安尼没有武无武器，给骗到中央常委会来开会，就用手来给打死了，然后瓦人做头的呢，未输的比咱演电视，我更加戏剧化呢。好，啊，今嘛中国。所谓精英都是这个人而已，这个精英叫做习近平，他都要小学毕业的，后来因为也要做党主席啊，所以后来才做一个假的学历给他，去清华大学这样放一个，去假读册一个，所以习近平现在学历叫做这个清华大学毕业，他以实际的学历跟他小学毕业，那所以现在的习近平这本书所讲的瞄准的中共的领导人都跟他一个习近平，为什么跟他讨论习近平？因为中共的领导跟他习近平而已，没别人可以替代，所以所有书的讨论中共的领导都是习近平。但是面对中共独裁者习近平的喜怒哀乐，他到底对台湾会战，还是选择战，还是选择和平？西方世界、自由世界，到目前为止，上起码有两个方面都准备不够了。这两个方面准备不够呢？第一呢？要烧战的这个弹药都准备不足了。他说，干那一项物件，干那一项武器，都是准备不够了。干那一项物件的武器都不够，什么物件呢？反舰飞弹都不够啊。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共产党干那这几年来，这十年来，干那制造的舰港啊。大家细只爱正感，做正感阿拉下水饺嘞。中国共产党做这样一只正感，自由世界那真正该要该烧钱的时阵，干那要怕正感的这个反舰飞弹，干那这个反舰飞弹的数目都无够了，那准备无够。第二个是啥呢？美国、台湾和其他周边的民主国家内部之间啊，的规划、训练和演练协调呢，拢无够。以这点嘛，特别讲着， 特别是台湾、日本跟菲律宾之间啊，协调拢无够。伊讲日本跟菲律宾跟美国，老实讲啦，美国、日本跟菲律宾最近嗲嗲演习啦，为什么呢？美国跟日本本来都有协防条约嘛，美日协防条约、安保条约，伊嗲嗲演习啊。菲律宾跟美国，它有肩并肩演习啊。美国跟菲律宾有协防条约演习啊。上严重的是台湾啊。台湾因为呢，无荷兰国际承认是一个国家啦，所以台湾明明跟日本拢是非常爱联合做伙的一个国家啦。台湾若发生战争，日本一定爱插手做伙啦，哪有可能无插手做伙？台湾若发生战争，一定甲美国爱插手做伙，哪有可能无插手做伙？台湾若在战争，菲律宾一定会牵连着，哪有可能无牵连做伙？但是大概演习。台湾的军队唔爱甲日本联合演习过，台湾甲菲律宾之间唔爱联合演习过，台湾甲美国的军队唔爱联合演习过。卖国讲，台湾甲日本、美军甲菲律宾做伙演习过，唔爱台湾的军队唔爱甲这几个国家联合演习过。这是台湾军队上大的漏洞，所以每一次太平洋军事演习，都是大概台湾拢无阿多和美国邀请去做演习的。是差不多十年前开始啦，台湾的军官、台湾的军官有被邀请到太平洋军事演习里面去观摩。观摩去看卖啦，但是咱的海军、咱的军舰、咱的空军、咱的陆军、海军陆战队，拢唔爱去参加过太平洋军队演习啊，这是大问题啊！休战的时阵，台湾的军队一定会甲美军、甲日军甲菲律宾的军队互相联防啊！这战争哪有可能无甲日本加入去呢？台湾的军队哪有可能无甲美军加入去做伙呢？一定会加入去做伙嘛！但是你普通无做伙演习等于战争，你敢知啊？这里面的默契，那彼此的沟通，彼此的互相掩护。普通无演习，你真正作战的时阵，你安尼形成默契。法国讲起来上实际啦，台湾的海军就好啦，台湾的军舰也好啦。啊，真正修战的时阵，台湾的军舰哪有可能讲台湾的军舰出去，干那停在的花莲港？苏俄港还是高雄港，哪有可能跟他停这三个军港而已呢？中国共产党的飞弹将你这三个军港给你封锁，啊，台湾的军港军港都死翘翘。美军跟日本一定跟台湾之间一定要有默契，形成默契嘛。战争都开始的时阵，咱的军队的军舰一定会当疏散嘛，疏散到菲律宾的军舰内面去避嘛，疏散到日本的军舰内面，拢是台湾的军舰去避嘛。第一波的攻击的时阵，咱避过第一波的攻击，唔只有 留存下来会当有第二波的反攻反攻嘛，一定是安尼的情形嘛。你普通时啊无咧训练，是要无演习，无即款的演习，无即个概念，是要安那修正？你第一波都互人消灭去啊，你第二波是要安那过反攻反攻的机会？就即个拢爱演习啊！台湾上严重的都是无即款的协调规划演习的不足，但是这个物件目前就是因为国际的关系的困难，台湾无和这几个国家的盟友互相信任为国家嘛。但是目前国家已经走到这阶段的时候，一定要突破啊，很简单啊。要用什么东西去协调这个突破呢？都要用国际利益来交换啊，很简单啊。就台现在台湾最强势的就是咱有晶圆体啊，咱今嘛晶圆体啊，跟交换利益啊，有这个利益，才有法度去跟你交换这个东西啊。他以前秘密不能做的事情，现在摊开来讲白啊！你有利益，才有法度去跟人讲这代志啊，对不对？啊，现在台湾像南太平洋，为什么和帛琉这些国家会有一些协议？这帛琉跟台湾的交往的利益，难道只有台湾和帛琉的旅游观光的利益高啊吗？绝对不是啊！我咧想背后为什么保留台湾之间的交往那么重要，而且有美国的大使馆的人到堪德到后边，当然是美国的运作嘛。运作，你想保留这些这个国岛，这些国家台湾都无讲话大，对不对？保留较小国家，为什么保留跟台湾的关系这么重要？你不想这个问题吗？当然某一个部分绝对是国防的交流足重要嘛，我阁卖阁讲啊，遮清楚啦。上起码咱的潜水艇，也是讲军舰，整个时阵有可以疏散的一个区域在里面，有个地方区域可以疏散。在第一波攻击的过程里面，可以免于被一次歼灭的可以疏散的地带，这个都有关系嘛。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大家讲就讲，台湾一旦和中共开战的时候呢，啊，中国也不是没有缺陷呢、啊。中国有一个最大的缺陷，都是伊的海军嘛。伊的海军虽然讲，军队盖这伊个海军的舰艇足多，它的海面舰很多，是现在全世界这个海军舰艇，中国的舰艇现在数量几乎要超过美国，它几乎要变成全世界最多的海面舰了。问题它的海面舰的进步性和美国是目前还未比较啦，但是问题讲不是坐就好啦。它的缺点就是它的海面舰很容易受到攻击啊。美国的轰炸机的飞行的距离非常远啊，中共的海面舰容易受到攻击啊。美国的轰炸机要炸它中共的海面舰，它的保护力很弱啊。美国的海面舰从关岛起飞，以美国进步的海面舰的轰炸机和反舰飞弹的能力，中国的海面舰的防卫力是相对很薄弱啊。但是美国的海面舰的防卫力就足强啊，从哪里你就看出来，这次对伊朗的战争的恶啊。你说伊朗从中国学到的很多的飞弹，哇厉害都哇厉害，但是你有没有看到美军他的驱逐舰靠近伊朗的时候，去进行对伊朗的攻击的时候， 伊朗的飞弹射了多少飞弹，对美国的驱逐舰，对美国的航空母舰射了多少的飞弹，有没有一颗飞弹有打中过美国的驱逐舰？我们有看到过，有听到过伊朗的飞弹打中了美国的驱逐舰吗？有听到美国的这个伊朗的飞弹打中了美国的航空母舰吗？你就知道美国的驱逐舰的反飞弹的能力强到什么程度。但是中国的驱逐舰，中国的海面舰建了这么多海军的舰艇，它的反飞弹能力有经过考验吗？能避得过美国强大的反飞弹的反舰飞弹的能力吗？有避得过美国的反舰飞弹的犀利的能力吗？从哪里可以看出来？伊朗不是有18艘的驱逐舰吗？伊朗的驱逐舰里面上面布置的飞弹不是中共去帮他布置的吗？在这场战争里面，第一时间里面，伊朗的18艘驱逐舰没有一艘活存的，18艘的驱逐舰在第一时间就被美国的反舰飞弹通通集成在波斯湾附近、红海附近，全部都集成了，甚至有一两艘跑到南太平洋这附近来，还被美国的这个飞机追逐到南太平洋、西太平洋这个地方来，把它集成在西太平洋，没有一艘活存呢。18艘驱逐舰，伊朗的驱逐舰没有一艘活存啊。这18艘驱逐舰里面有上面所布置的反飞弹系统是中共帮他布置的，没有一艘会活存啊。那你就知道这里面的飞弹系统和反飞弹系统，中共所布置的飞弹系统和反飞弹系统，吹牛虽然吹了那么久，但是一经过战争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嘛，三两下就通通打沉在海洋里面了。那么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现在虽然也发明了非常多，也布置了非常多反舰飞弹，他一直在讲东风系统的飞弹，把东风反这个航空母舰的飞弹，我们暂时相信他真的有这么强大的啊威力呢，可以阻止美国航空母舰，台湾发生战争的时候，美国的航空母舰要来救援台湾的这个啊战争啊，中共有这个东风系列的啊这个反这个航空母舰飞弹，可以阻止美国的航空母舰靠近台海。好，我们暂时相信说他中共有这么大的这个反舰的飞弹，可以阻止美国的航空母舰靠近台海。但是问题，台湾旁边还有一个强大美国强大的盟国，和台湾会产生非常大的连结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他是不是支援台湾会影响到台湾的命运呢？这个国家是哪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叫日本。所以日本是不是会参与台湾这场战争，就变成中共在侵台战争的时候很关键的因素。这个国家日本是很重要的。平常日本如果还没有到战争之前，日本就表明了如果台海发生战事的话，日本会参与这场战争。如果他在还没有在战争的时候就表明了这种态度，对中国就有威吓的力量。啊，偏偏日本在这次选出来的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被质询的时候就非常清楚的说清楚，台湾海峡如果发生事情，日本将会视为成立 危机事态，也就是日本果然如伯明所讲的，他在还没有战争来临前，日本就表明了，如果真的台海发生战争的话，日本会视为日本本身的危机，日本会参战，也就是说明了，真的台海如果发生战争，日本参战的机会很大，也就是说日本有一半以上的机会会参战。日本参加战争这件事情对台湾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保证，它重要性重要到什么程度呢？今天发哥也没有办法讲完，要到明天发哥接续讲日本参战的影响和整个西太平洋的影响，还有日本和台湾之间参与互相帮忙在战争里面连线的结果会影响多大呢？明天发哥呢继续把这篇文章的重要性的结尾，台湾日本合作参与这场战争对台湾海峡事态的影响有多么远大，今天也讲不完了，多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好，最后给发哥一个短短的时间啊，发哥的这个朋友他们家的梨山所种的梨山茶还有一点点啊，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啊，在1800公尺一种的梨山茶非常的清香啊，大家呢都多给照顾。另外呢，让发哥缘分认识一个原住民的啊朋友呢，猎人呢，他们在深山里面所发现的啊野山茶，这野山茶呢，你安尼泡浸泡浸这个泡啊，非常的有野山的野味，非常的清香，特殊的茶的味道。如果你把它泡了以后你喜欢的话呢，把它泡成这个野山的奶茶，加奶茶冰在冰箱里面，嘿，夏天喝起来嘿有够舒服的啊，那那款的香味那不是你一般在咖啡厅或其他的红茶店能够喝到的清香啊。那么最后呢，发哥也告诉你说，北大武山的咖啡这次在世界的咖啡比赛里面又入榜了嘛，大家看到新闻也看到，所以啊，北大武山的咖啡阿拉比卡咖啡，要的朋友都请你打这个吴太太的电话0983468356 0983468356，多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鹅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爱心专线0238357700，0238357700。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高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9: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9: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9: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11: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13: 阿嬷，我出门了哦。
14: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3: 知啦。
1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20: 97.5，
19: 快乐婚家男
20: 92.3，
19: 快乐大台中
20: 89.5，
19: 快乐大台北
20: 89.3，
19: 快乐华东
20: 98.3，
19: 快乐配偶
20: 96.7，
19: 快乐红虾
20: 91.3，
1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1: 现在时间19点整。
22: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克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感谢，再感谢，我再一次邀请到咱空中遮阿公阿嬷遮的爸爸妈妈，大家平安，大家好，互恁大家拢赚甲好好好，啊，互恁大家食甲敢若亲像阿不多，互恁吼啊食老啊吼会当小少去佚佗，啊，毋过恁若讲到安尼吼，即摆目睭的问题真正上解多啊，上解多呢。不是看他讲只阿公阿妈，只阿公阿妈大部分目睭的问题吼，拢总是安那退化。过来啦，即卖你甲看讲三 C 产品，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若无手机啊，你无在条话呢？厝内电话即卖拢无啊呢？即卖拢人手一支，有诶啦，较牛诶做生意诶，一摆压两支手机啊，啊，迄若压两支手机啊，大部分啊拢有咧做歹头路啦。我讲你什么作业？你厝内啦，假日是是，恁家的囡仔如果若拿两支手机啊，话你都爱注意啊哈。迄拢咧做骗的啦，那什么咧做骗的？骗对倒位，骗正平啊，骗倒平，正平倒平拢无要紧，伊都唔惊直路啦。唔是咧做诈骗集团啦，拿电话啦，无就咧做食品的，讲话都卖毒品的啦。啊，唔知有影无影咧，无影你个才个注意啦。恁家的囡仔一旦讲人家两支电话的时阵哦，迄就可以啊啦，迄拢咧做歹代志啦。啊，我看济啊啦，啊，我都讲目睭的问题上介多，啊，手机啊，愈加拢目睭起落，啊，老爸老母作烦恼，啊，要如何预防后摆只会当去佚佗来？我顶礼拜啊，顶礼拜，咱有叫咱的陈工程师来只介绍到这个咀嚼钉啊。我跟你讲，这参做食品啊，有那得爱工程师设计呢。这店在诊所病院啊，都是委托着工程师，唔是讲参照讲哦，你外头家己凊彩叫叫的。这对着囡仔要食照顾目睭啊，虽然是天然的物件啦，有那爱加进条脑汁啦。我就讲哦，人个诊所内底，人个医生骂，人个外骄傲呢，人个。所跳热，囡仔拢带来眼科的做目睭的检查，看讲吼，顶年度甲今年度，你目睭的度数是毋是愈来愈深？啊，若愈来愈深的话吼，目镜得爱搁顶配呢。恁家的囝、恁家的孙有定定配目镜无啦？人个诊所、人个医生嘛讲，人阮两个孙拢无近视，啊，为什么奈无近视？啊，就叫你食咀嚼锭，你都唔买转去，互恁遐囝囝孙孙咧食，讲较济较有路用啦。啊，迄囡仔后迄读书咧食药啊，这唔是药啊，这拢是天然的物件，而且佫做葡萄口味。啊，即落安尼你信袂落？我甲你讲，遮囡仔如果若近视若超过500多，你的黄斑部后摆黄斑部病变啊，就会提早来到位；你的青光眼白内障、目睭的退化，就会提早来到位。啊，若提早来到位，什么种概念？后摆吼，要青盲的机会就大啦。哎呦，夭壽哦，惊死人哦！我唔是咧甲恁喊，我唔是讲为着咱的咀嚼钉、结合咀嚼钉来讲遮的话啦。你甲看讲吼，迄目睭若无用，实在是足悲哀呢。做人的事实，我感觉讲真正爱去跳海呢。啊，少年的近视第一排，迄手机啊影无来加害。学生近视遮济人，爸母你心头就会愈来愈沉重。诊所内底都干那高一项啦，要互囝囝孙孙的目睭，大家拢轻松啦。啊，那三 P 电视电台是太多机，未晓选择的智慧机，你是天气兼养的。早安，我跟你讲，绝对付出着大代价。三四个产品，目睭白，找无明路，我来安排。今仔日，甲恁犹太这一摆，这种的小钱你爱开啦。我今仔日哦，若阁参照这种介绍，甲恁做犹太的话，我甲你讲，一个月啊，你做人的长辈者，无论是爸爸妈妈，无论是阿公阿妈，开一日600块啊，600块啊，啊。阿公阿嬤吼，拢小惊儿啦，未伤腰子，未伤气啦。目睭食好，吼，只个囝囝孙孙，大家都看有字啦。提早保养吼，唔通迟啊，唔通迟啊。我无够讲，我甲你讲，我今仔日特别，佮强调吼，咱即个成功陈师佮甲叫来。哦，阿强，我知你敢若两礼拜前吼有叫来
做访问哦，那伊咧讲到真正有够详细啊！那你迄个口才，那迄输的成功程式是输舔舔，这就是眼科的诊所，迄医生眼科的医生特别叫成功程式来设计吼，专门为囡仔食顾目睭的，就是只咀嚼定啊！讲目睭无用，作悲哀，做人的时代爱跳海，少年金丝第一排，手机啊影无来加害。啊！学生近视遮济人，父母心头愈沉重。诊所内底高一项，要予目睭来轻松。啊！双眼镜头遮尼多，手机啊愈甲目睭落。爸爸妈妈爱烦恼，预防如何袂佚佗？产品电台塔多家，袂晓选择智慧家。你是天气兼养个，早暗付出大代价。啊！三 C 产品目睭白，找无明路我来白。只有分享这一摆，这种个小钱你爱开。阿公阿妈。小囝儿未伤幼稚，未伤稚，目睭食好看有字，提早保养唔通迟啊，唔通迟好。啊，大家都听我的话，听较袂了。安尼，我归起来邀请咱的成功程式来讲互恁听。我希望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真正，即为着你的囝囝孙孙，为着你的读册囡仔所设计，你长时间家食，我甲你讲，近视的度数袂愈来愈深啦。安尼后摆恁囝囝囝孙孙唔只看有字啊，唔只读有册啊，啊，啊无逐工手机啊、电视、电脑，哦，像即摆世界杯骹球踢煞，啊若无拢半暝啊咧，半暝啊拢唔困咧，踮安尼看骹球呢，看骹球呢，啊电视若拍开惊老爸老母咪妈，拢嘛踮在面踮在面皮内底用手机啊咧看骹球呢，已经煞世界杯已经煞哈、啊，来。我先来邀请到咱的成功程式来，甲咱全国的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家上界重视的，就是这囝囝孙孙目睭的问题。啊，咱要如何来甲做保养，预防着这囝囝孙孙后摆近视会愈来愈严重？先邀请来甲全国的听众朋友请一个安，问一个好啊。来，为什么我来叫伊来呢？因为咱最近这个咀嚼定哦，卖了有够好的好，但是都无会啦。无会啦！你敢知影讲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听咱分析了后吼，大家拢信会落呢？啊，无我讲真诶啦！你感觉乌白买物件，互恁兜诶囡仔食，囡仔即卖搁伫咧成长诶过程当中呢？哎呦，迄食一个毋知安那买，我甲你讲，人这工程师哦，专门为着囡仔做调配，这是提供哦诊所、诊所病院送食伫咧用诶呢。你像即卖咧休热。那休热，真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会带囡仔去眼科做啥？做视力检查，看目睭的近视有愈来愈严重无？啊，若愈来愈严重哦，目镜都还佫顶配呢。我甲你讲，自从这间诊所推出了后啦，那总讲啦，若无改善啦，上届无嘛，甲你控制掉的，袂愈来愈恶化。啊，无你甲看即卖的少年囡仔，看电脑啦，平板啦。包括上课哦，都爱搁扎一台平板啦，啊无学校的内底嘛有电脑啦，手机啊上网查资料啦，包括上课哦嘛拢爱用着手机啊啦。即摆下课了吼，除了食饭，都参食饭都咧看嘴手机啊。我甲你讲，你甲注意，恁家的囡仔入去房间啊内底吼，无手机啊袂用你啦。迄手机啊，看甲人已经困加作业呢，还搁咧走，还搁咧唱歌，还搁咧弹呢。老爸老母半暝啊，都爱搁入去房间啊，内底甲关手机啊，规工拢甲这个三 C 咧做好你目睭的外用。你甲路去甲看，包括讲去学校去甲看，即摆拢休热是无唔对，十个八个到，大家都看目镜啦，啊无看目镜迄个咧。挂隐形眼镜啦，人健康科医生嘛有在讲咧，你近视的度数呐愈来愈深。代表讲你两类目睭的老化就会愈来愈紧，啊！你唔通看这近视呢？你唔通看这近视，咱台湾哦，近视啊，人口的比率是全世界第一名，包括甲西欧洲同款呢。尤其是讲你的度数呐愈来愈深，超过呐五百度，哇靠边啊！即卖超过五百度的比比皆是啊！你是讲干呐配一个目镜，互囡仔挂、互孙挂拢无影无紧哦？近视超过五百度。后摆啊，年纪若侪的时阵啊，上届严重有可能目睭会青的，目睭会失明的。啊，强有影无影，你唔通看这个近视呢？你若超过五百度啊，唔免到四十岁啦，都有可能会出现着白内障啦，都有可能会出现着青光眼啦，更加有可能会发生着视网膜剥离啦。如果你若处理无好的话吼，有可能目睭都会无看的。我遮用心。你敢知影讲这点在诊所内底啊？
看他讲，迄医生娘啊啦，伊个孙两个孙啊，几百。

0: 不简单，这是比你做大人的搁较甜头呢。有诶，信袂落，我无法度，所以讲我今仔日特别邀请到陈工程师来遮解说，互大家知影。因为我咧讲有诶信较袂落嘛，因为人咧讲卖花一定讲花芳，卖水果讲水果甜嘛。啊，你毋通看这近视哦，我咧讲哦，你若只要若近视啊，50度至300度啦。你的黄斑部的病变就比一般无近视的加出到14倍啦，300度至600度啦，加出到73倍啦。近视若超过500度以上啦，你要黄斑部的病变是一般人的845倍啦。你唔通看这黄斑部病变，你若处理无好吼，目睭无看，你敢知影讲即卖台湾目睭无看有偌济人口？甲你讲，你唔知要惊，你惊死啊！56000几个。99%拢总是后天的啦。你看恁家即卖囡仔近视几多啦？我问你就好啊。你敢要甲囥在要害？你要敢要甲囥在讲后摆真正这囡仔啦，黄斑部啦病变啊，包括讲目睭啦提早退化，目睭啦无看的话，较要知拢已经上万啦。啊，我有讲过是足安全的，要调配甲讲囡仔会当食，迄真的不简单啦。会当踮在诊所伫咧推广嘛，真的不简单啦！啊，我咧讲有诶心较袂落来。我今仔日哦特别足歹势，即伫咧风台天阁邀请咱陈工程师吼来遮甲咱诶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看讲是安怎讲，即咀嚼定对着囡仔、对恁兜诶孙、对恁兜诶读册囡仔有偌重要诶重要啦！你即条钱千万你都毋通欠啦！来，先邀请着咱诶陈工程师，先甲咱诶克林俱乐部诶听众朋友先简单请安问好一下哈。
1: 阿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顶一摆吼，
1: 是，
0: 我有踮在山顶甲你访问一摆嘛吼。
1: 是。
0: 啊，这个咀嚼定吼，自从迄摆了后，哇，你敢知影讲咱的听众朋友做家长的吼，伊的接受度愈来愈高。
1: 是。
0: 所以讲常常拢袂甲欠费啦吼。啊，今仔日特别。要阁叫你来讲吼，咱这咀嚼定还袂点在这电视电台，互我广告的时阵哦，伊一开始是点在什么所在伫咧卖，伫咧推广啊？
1: 这差不多伫6-7年前啊，6年外啦吼。
0: 吼、
1: 哦。伫迄个一间上足大间的眼科诊所。
0: 是。
1: 哦，啊，这个眼科诊所的这个医生咧，伊当初是就是为着讲，足侪家长吼，因为因。每一个学期都爱带囡仔登来做目睭的检查啦。
0: 是。
1: 哦，啊，要开学之前做目睭的检查的时阵，就发现着讲，那逐摆吼要开学这个检查，拢感觉伊的迄个近视啦，愈来愈严重啊。
0: 是。
1: 啊，迄阵的这个医生啊，伊就感觉讲，哦，爱推广一个真正对这个囡仔保护伊的视力吼，诶，一个较有效的这个配方出来。
0: 是。
1: 啊，较请阮讲个。设计这个配方，啊，已经开始推广，或者这个血统安尼啦。
0: 是哦，啊，这囡仔若要食，恁在调配的时阵都爱足讲究的安尼。因为囡仔伊还佫总是还佫踮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嘛吼。
1: 对，无唔对，所以即款市面上吼，有诶啦，讲譬如讲，大家讲过目睭拢知影讲哦，要抗蓝光啦，食这叶黄素。
0: 是。
1: 啊，这真正这个厂商就是讲哦。我即马我来广告来宣传的时候，我内底原料放愈多愈好，哦，放比例较侪。啊，唔过呢，因为这种像叶黄素，这是一种脂溶性的，
0: 哦，
1: 这种营养素，啊，伊爱依赖咱的肝脏去甲代谢，
0: 好、
1: 哦、啊，所以南京那人伊食这个剂量伤高的时阵，食这大人的剂量的时阵，吼、哦，这当然伊伫发育中间啊，对伊都有影响。所以，我咧调配这个配方的时阵呢，这剂量。是阮上重要，尤其是这个安全性吼，是阮上重要的重点啦。
0: 是，因为你甲看吼，咱强调讲咱的咀嚼定点在读幼稚园的时阵，就会当开始食嘛吼。
1: 无，唔是，对，差不多3岁以后，就是伊开始会当剥的时阵啦。
0: 哦，开始会当剥，因为咱是做迄、那个，敢那像糖啊安尼个用绳用片的啦。啊，你都有那爱。会晓剥的时阵吃，
1: 会晓剥以后啦，嘿，
0: 啊，无喙齿嘛，因为嘛剥，啊，但安尼就差不多伫幼稚园有那算较大汉一时啊啦，
1: 已经嘛是较大汉的啊，差不多就4-5岁啊，迄阵啊，
0: 哦，
1: 拢会使，嘿啦，迄阵拢会使吃。
0: 啊，上介好，我是感觉讲吼，幼稚园开始来吃是上介好的啦，吼，你感觉？
1: 是，无唔对，因为迄

0: 阵就开始会啊，看迄个故事册啊，开始咧读册咧，开始咧用目睭啊。
1: 因为
0: 所以，那讲要系目，我是感觉啦，目睭若要保护，上好是提早啦。
1: 是因为安那呢？你甲看吼，咱身躯边吼，准讲咱的囡仔大汉啊，嘛有别人的囡仔伫咧成长的过程当中，你看迄有诶都还未晓行咯，伫娃娃车的内底。做阿嬷为着要骗迄孙哦，拢直接在等手机啊，等平板电脑啊。较早咱，
0: 较早，
1: 即卖囡仔嘛足巧的呢。即卖你等互伊，伊会用对伊手机内底要去字啥物咧 ，YouTube 啦，看啥物影片，伊拢会晓。迄会较早咱未晓啦。
0: 嘿，对啦，对啦，即
1: 卖囡仔足巧的。啊，你甲看哦，你主要要读册的时阵，都好背手机啊，看平板哦。啊，迄个国家读册的时阵，有当时啊要保养，有惊讲会较慢一时啊吼。
0: 对啊，因为像我刚刚讲的，即卖是幼稚园嘛，毋是像咱以前看故事册啊，大家嘛是拢在用平板嘛，
1: 是
0: 老师嘛是用平板在教课嘛，
1: 是
0: 啊，这底下你像我讲的，像阿嬷甲伊提出来做三 C 保姆，
1: 是
0: 啊，即卖囡仔真正无看了，迄个开始差，
1: 是，
0: 所以吼、哦，这个眼睛的使用量真的毋是咱过去以前会当比一啦，
1: 是，
0: 所以真正要提早保养。
1: 啊，你甲看哦，若要保养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最该主要上该读个听，就是讲市面上吼，讲真诶嘛，找无啥有啦。啊，人要做互囡仔食照顾目睭诶，也无啥敢做啦。除非着爱讲，参像恁即个专业诶，会晓去调配。啊，如果若调配若未好势，为何对囡仔诶成长诶过程当中嘛会加加减减嘛影响呢？
0: 迄当然啦、啊，因为咱是做侪看到一个网络诶啥吼。在卖一挂叫做软糖、叶黄素软糖、鱼油软糖，其实像这大部分内底拢是糖啊，
1: 哦，拢糖，
0: 哦，拢是糖分拢足悬的啊。
1: 是，
0: 哦，这种你乃是讲这种配方吼，阮这个眼科诊所医生无可能选这种配方给囡仔吃。
1: 是，
0: 哦，嘿，这囡仔都是吃大口尔，
1: 是，
0: 吃这等到喙齿歹，
1: 好，
0: 哦，所以这真正这糖分未使伤悬，像阮那内底呢。你每一天的剂量吃两粒，甚至说较大汉的囡仔吃三粒，这两粒的糖分三公克而已，这真正足少。你一杯青菜，一杯那个泡沫红茶就30公克啦。
1: 是
0: 哦，珍珠奶茶。
1: 是，
0: 所以我们这个这样子一天三公克，其实我觉得对小孩负担也很小了。
1: 是啊，重点哦，不是讲要你吃糖啦，就是讲。你有法度做甲出到这个咀嚼定，即卖咱的听众做家长的大家拢会接受吼。主要最介主要，你顶一摆有哪有分享给大家听？啊，即摆吼，咱是不是讲阁好好啊来介绍讲，这咀嚼定内底到底有啥物种成分？啊，对囡仔来食有啥物种的帮助？这是听众朋友上希望听到的。
0: 是，无问题，因为阮这个配方吼。内底上大的特色就是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杜莎藻，
1: 是
0: 哦，不是一般叶黄素鸟，伊的主成分不是叶黄素，是杜莎藻。
1: 是，
0: 这个杜莎藻这个成分呢，伊是来自以色列附近哈、哦，一个叫做死海这个所在边啊的沙漠。
1: 是
0: 哦，啊，死海咱拢知影，拢有听过，伊迄个足咸的，盐度真高，哈、哦，真咸。你人体里底管拢会浮起来，
1: 哈、啊，未叫沉
0: 嘞。死海，哎、欸，未沉嘞。
1: 嗯，
0: 啊，因为伊周遭的地貌呢，就是拢沙漠啊，拢足咸嘞，感觉拢足咸嘞。啊，迄、那个日头嘛真炎，
1: 是。
0: 哦，啊，佮有足强烈的紫外光，
1: 是。
0: 所以呢，伫这个所在呢，就是上面植物拢发袂出来，
1: 是。
0: 所以呢，伊就有一种藻类叫做杜莎藻，
1: 是。
0: 伊就是生长伫这种这么恶劣的环境中间，所以呢。伊的这个体内吼，变成伊演化出非常高含量的这种类胡萝卜素啊。
1: 是。
0: 那这个类胡萝卜素，大家拢有听过。咱讲，哎，目睭若无好吼，爱叫囡仔讲，爱加食红萝卜，就是因为红萝卜内底有这个类胡萝卜素。
1: 是。
0: 这种类胡萝卜素呢，伫杜莎藻内底吼，伊含量真高，高到啥物程度？就是咱听到讲红萝卜，伊是伊的。730倍的浓度，
1: 是
0: 哦，而且呢，伊甲玉米黄素、叶黄素啊，比起来呢，伊嘛是伊呢，这是菠菜啦吼，
1: 是，
0: 就是39倍以上，
1: 是，
0: 就是我们这个配方里面也把这个添加进去，
1: 是。
0: 那这个杜莎藻，它的这个类胡萝卜素配合咱的这个叶黄素，哈、哦，咱的这叶黄素呢， 这个什么，这个就被我们现在把它称之为超级精量能源的这种配方嘛。
1: 是。
0: 那这个配方呢，起码给齐民兄呢算是独一无二、独家的。
1: 是。
0: 因为那一般来讲呢，比如说叶黄素，大家都会在看到，不管是大人还是囡仔咧，吃的配方内底拢放这个叶黄素作为主成分。不过呢，叶黄素呢，就是讲在咱目睭吼，其实伊是附着后壁视网膜。去综合蓝光，把蓝光做一个减轻减弱而已。不过呢，咱的目睭够咱的头前啊，够角膜啊，够水晶体啊，这个要抗的是紫外光，好、哦，就比蓝光还要更强一点的。好、哦，所以等于说，一叠抗蓝光的上面来讲的话呢，这个杜莎藻甚至它的效果是更强的。
1: 是，
0: 它因为它可以，它在动物实验啊，小老鼠的动物实验里面呢。他们是用紫外光的等级，这个是比蓝光还要更强的哈，去直接照射它的眼角膜水晶体，啊，然后造成发炎的状况之后呢，再给小老鼠喂食这个杜莎藻，就是看它本身的这个综合这个伤害能量的效果，啊，所以他因为也有做过这些动物的实验，所以呢，这个本身来说的话呢，我们会认为啦哈，就是讲你然后囡仔因为登记要吃。首先就是说这个叶黄素因为它会造成肝脏的负担，所以我们不能以叶黄素作为主要的成分，我们要以比较天然的、哦、这个类胡萝卜素这个东西来自于杜莎藻啊，因为它有特殊的这个抗这种光能量的这种能力呢、啊、我们把它作为主成分，这个才是我们这个产品主要的特色啦。
1: 是，
0: 那此外呢，就是除了这两样啊、哦主角跟配角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辅助的配方啊，比如说黑醋栗，
1: 是
0: 啊，加小米草跟三桑子啊，这三行来讲诶，比如说黑醋栗主要就是的维生素 C 呢，比柳橙还要多四倍，也是属于抗氧化的多酚类，所以就是说我们让它吸收一些天然的维生素 C， 那是来自于这个黑醋栗啊。这种天然的水果的来源，而不是那种化学合成的维生素 C。那再来还有一个叫做小米草，这个小米草这个东西在欧洲哈，一般医生就把它当作是像我们这种南南地的中草药感换，专门用来过把酒的这种成分叫做小米草。好、哦，这是他们的天然草本的一种营养素。那再来呢，我觉得叫做三桑子，这三桑子 bilberry 叫做啥？欧洲蓝莓啊，
1: 是
0: 因为里面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别过去呢，英国的那个扎吉哈，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的飞行员，伊那边飞飞人机去天空作战的时候，一定大家人拢夹一条蓝莓啊。
1: 是，
0: 就是这个三桑子哈，又叫做欧洲蓝莓。所以我们把黑醋栗、小米草、三桑子作为我们主角杜莎藻跟叶黄素的相关的配方，所以呢，把这个整个配方搭配起来之后，我们才好不容易说服了这个医师哈、哦，就是说让他在这个眼科诊所来对去推广这个东西。那推广之后，他不是说哎、欸、把它当作商品来卖哦，一第一行一起先和一个爷两个宝贝孙啊去吃呢，
1: 哦、
0: 所以爷孙啊呢，嘿，爷孙啊一阵。就主力讲诶，幼稚园诶时阵开始食，食到即马一个小学四年级、小学六年级，伊伫个诊所内底拢直接甲伊诶患者讲，我诶孙啊叫什么名，读什么学校，恁会使敲电话去问，因两个就是只学校内底唯二啊，无戴目镜。
1: 好，唯一两个，唯一两个无挂目镜，都是因孙就对啦。
0: 就是因孙，伊个唔惊你去查，
1: 是
0: 哦，有其他诊所啦，伊当然是无方便讲，规个去网络底公开啦。
1: 是，
0: 就是讲有熟悉诶患者来去遐看诶时阵吼，来看到一张公告，
1: 是
0: 哦，讲介绍这个物件吼，啊，伊个真大方去分享，伊个孙仔咧是安怎食，到即卖咧已经几年来啊，拢无近视，啊，视力拢正常啦，啊，所以伊唔只有信心嘛。就是伊推广差不多要七年啊嘛，推广差不多要七年啊，伊够有信心去继续每一年呢，那大概呢开学进前，譬如讲寒暑假过了哈、哦，要开学进前等来检查的时阵呢，啊，阿姨就分一挂这种样品哈、
1: 哦，是，
0: 这个咀嚼定啊，这个、样品啊，好给他试吃看卖，哎，那感觉这个口感，感觉哎，食了真欢喜， 啊，会主动想要去食，伊来推荐讲，啊，妈妈是毋是你和囡仔吼，食这来小保养一下安尼？
1: 是哦，即卖就是讲哦，得上介好的见证者，就是这诊所内底因迄两个孙啊，唯二就是有食咀嚼定，拢无近视啦。
0: 系啦。
1: 啊，这上好的见证啊，譬如讲像即卖热热。啊，老爸老母带囡仔来检查伊七个目睭的视力，哦，啊，当然这医生另外都会推荐讲，哦，啊，你都给囡仔食这个物件，这是真好。啊，有的信袂落嘛，有的信袂落，讲啊，无你直接来看阮两个孙，啊，是讲我给你读什么种学校，你去甲问拢，这问一下就拢知影。
0: 对，不过咱平常心讲啊，就是讲，咱袂使就直接讲啊，伊这一定就是主要的原因，哦，好伊些。视力较好，因为呢，伊伫个眼科诊所内底呢，伊原来有做卫教，
1: 哦，
0: 甲爸爸妈妈讲爱注意啊，比如讲平板啊，袂使使用超过半点钟吼，一定爱休困哈，啊，好囡仔较早困呢，哦，爱加食啥物水果青菜啥，这其实的完整的卫教也是要配合啦，
1: 是，对，
0: 一切拢是爱迄个，
1: 因为主要即卖囡仔讲上简单的就是目睭拢无得到适当的休困啦。
0: 对啦，
1: 即卖唔是手机啊，无就电视，无就是电脑嘛吼。啊，有那爱情感谢，咱嘛有真侪听众朋友，唔是看他讲要甲咱陈老板访问讲这个咀嚼症，有那代替叫我甲你说一个感谢，讲你会当研究出到这遮尼啊好嘅物件，互囡仔做保养。
0: 哦，就是我嘛多谢大家支持啦，希望对大家拢有帮助。
1: 啊嘛，就爱咱嘅听众，有那爱信用咱啦，那无信用咱，佫较好嘅物件，咱嘛无法度推广甲遮尼成功啦，吼。好，安尼陈老板，今仔日谢谢。啊，这店在诊所内底是一盒卖2500块嘛，因咧诊所咧卖是2500，2500块嘛。好，
0: 定价就是安尼对。
1: 这2500块是诊所伫咧卖，生意是真正有够好，已经推广几落年的时间啊啦。会当印证着讲哦，这真正着对着恁兜的读册囡仔、恁兜的孙、恁兜的囝吼，足重要的啦。咱这做60粒装的哈。咀嚼定就是讲，咱做葡萄口味，互恁的孙、互恁的囡仔会当接受。平常时就敢那亲像我这甘羊乳钙，平常时就敢那像咧甘糖啊同款啊。60粒装啊，你若一天若加甘一粒啊的话，一盒会当互你甘两个月，卖你2500块，无贵啊。今仔日咱的成功陈师来，咱2500块，咱卖甲下介绍，但是啊。要让他付出到代价啦，只有这栋而已，只有这栋而已，你们大家注意收听啊，你家里就有读书的孩子，你家里的孩子如果在读书，孙子如果在读书，我跟你说，真正对你们家的孙，对你们家的孩子，的这个眼睛平常时的保养真正很重要的啦，这不能黑白说呢，你刚才也有听到我们成功师陈师在说，人迄看啦，即卖吼暑假期间去做目睭的检查，一年检查一摆啊。人个医生另外包括讲眼科医生都会甲推广。平常时你叫恁兜个囡仔等于一天甘一粒，一天甲甘两粒啊，这项物件真正有够的好，会好啦。所以讲朋友啊，一盒卖你2500块，你若食一粒甘两个月，你若食两粒的话甘一个月，安尼其实嘛无贵啊。但是今仔日。你若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听好啊，我看那犹太一百组就好。你若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恁家若无囡仔，若无读册囡仔，若无读册孙，嘿，我唔敢讲。若有的话，你今仔日若卡电话来，甲我咨询这个咀嚼顶的吼，即个阿公阿妈哦，即个爸爸妈妈，我你甲买一盒2500块。我阁送你一盒，一盒食我阿强的，等于你2500块会当摕到两盒什么种概念呢？就是你若一天若减一粒啊，这两盒会当互你减四个月开2500块，等于一个月开500几块来保养着咱读册囡仔的目睭，安尼对你来讲敢无重要吗？你甲买一盒2500块，我阁加送你一盒。你甲买一盒2500块，我阁加送你一盒。所以讲朋友啊，一百组甲恁做犹太，哇，电话满线，各位啊，真正有够好诶，好啦，这是针对着咱诶读册囡仔咧做设计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 一盒2500块，你无听唔到位哦。咱的咀嚼顶专门为读册囡仔做设计，你来买一盒，我就加送你一盒。你买一盒，我阁加送你一盒。啊好，稍等一下。今仔日吼看到这个电话，我起毛样。你今仔日若来甲我买一盒，我送你一盒伊度我。我阁摕一块珍珠沙文送你，我阁摕一块珍珠沙文送你哈。一律拢总甲我买一盒就好，因为买一盒你就会当摕两盒。你若两盒，等于一天若食一粒，食四个月，减四个月，安尼一个月才开始500块、500-600块啊，尔人客啊！你做人的是大人，你敢无希望讲后摆你的囝儿是是目睭会金、目睭会看有吗？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喂，你好。
2: 喂。
1: 嘿。
2: 吼，
1: 囡仔要食的吼，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
3: 喂，
1: 嘿，哈，稍等一下，咀嚼顶囡仔要食的，喂，你好，
3: 你好，我拄则有电吼，要甲讲，
1: 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0800-889-887，喂，你好，喂，
3: 喂，
1: 嘿，你好，我阿强，
3: 哦，你好。
1: 稍等一下，你别听收音机啦。喂，你好，喂，我歹势，让你再等伤久。你若电话卡通爱有耐心嘛。0800-889-887，0800-889-887，这盒都是专门为你家里的读书的学生量身打造，量身打造，一盒2500块，今仔日买一盒送一盒。喂，你好，喂，我。哇，真侪电话拢去互我切掉去，失灵啊！恁搁重卡一摆，因为网线无多，拢加加减减的烧破掉。朋友啊，今仔日我就是看到这个新闻，看到真正足唔甘啦。喂，你好。
4: 喂。
1: 嘿，我阿强。
4: 哎，我要
1: 伫食。囡仔食，囡仔食吼。
4: 哎，无。
1: 稍等一下，阿孙你好，喂，你好，喂。
5: 阿强。
1: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4: 阿强
1: 诶，啊，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啊，感谢咱遮全国的听众朋友，你对我信任，这我袂当乌白广告，袂当乌白介绍，这店在诊所卖恁，给囡仔食，就是一2500块，60粒装，你甲看，你今仔日开2500，会当摕到两盒，你一天若叫恁家的读册囡仔来减一粒的话，安尼会当减四个月，一个月吼差不多500块啊尔。安尼，你若阁开袂落，除非就是讲你厝内无读册囡仔啦。若阁开袂落，迄若目睭若愈来愈恶化，是足叹西人呢。朋友啊，我真正是爱恁好，因为哦，这项物件咱做用葡萄的口味，你叫恁的孙啊，敢伊主动倒会想要食，啊若想要食，目睭逐天甲补充营养。而且，这会当踮在诊所、病院上架，真正无简单啦！人一定推广足侪年的时间啦。我讲吼，看那屏东，迄踮在百货公司边啊一间眼科的诊所，人个医生娘啊，因家的孙哦，都是拢食这個，无甲一个看目镜啦。喂，你好，喂，
6: 我要爱目镜啊！
1: 这囡仔要食的呢。
6: 吓、啊，
1: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0800-889-887，0800-889-887，你爱讲囡仔要食的哦，哦，因为咱大人咧食，甲这无同款哦，囡仔有囡仔的，大人有大人的，安尼知影吼，0800-889-887，要那电话那这，我希望讲听众朋友爱有耐心，喂，你好。
6: 你讲阿
1: 强吓，啊！你稍等一下，我叫外口甲你登记啊，来爱有耐心哦，因为即摆拢脱掉的吼，啊，我着叫外口的小姐爱电话爱接较紧的，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6: 喂，阿强
1: 哦。好。
6: 哦，阮孙甲我食个做糖仔食。
1: 哦，做糖仔好啊，一天我咧讲吼。
6: 惯食可能无。半
1: 个月。哦，啊！你叫伊一工两粒，啊！你今仔日要买，咱买一组就好，好无？
6: 我买两组，我三个四个孙。
1: 四个孙，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
7: 你好。
1: 嘿，你好，我阿强。
7: 哈、啊，我买爱一组。
1: 你稍等一下，哈，囡仔咧食的吼。稍等下，稍等下，多谢你啊！你迄是读册囡仔，读几岁啊？
7: 小一。
1: 啊、好，稍等一下，来来来，感谢哈、啊，因为即卖有买予孙家的人真济，啊，大家烧抢啦。我唔只讲吼，买一座啊就好。啊，像拄只这位阿姐啊，讲因家的孙三四个咧食，一座无够，伊要买两座，伊若买两座等于5000块提四盒。我讲安尼一个月分4500块，4500块，4500块。我知影你咧顾虑啥，你咧顾虑讲吼，哎呦，啊，当个读册囡仔食这敢好，这也毋是药啊，这是目睭需要的营养分啊。啊，你若讲做鸟人的，摕予囡仔食，囡仔当作药啊，伊毋甲你食啊。所以讲，咱甲做敢若亲像糖啊，做敢若亲像糖啊。啊，你做你放心，这点在诊所会当上架，真正无简单。啊，无他会烧侪人抢，看偌侪人咧买。
5: 喂，我咧买拒绝症。
1: 好，稍等一下，你有捌买过无？
5: 捌，唔捌。
1: 唔捌，啊，你是要互恁囝食的哦？
5: 哎呀，对。
1: 好，稍等一下，多谢你几位啊？
5: 啊，迄个做大学个。
1: 哦，啊、大学啊，咧一天叫伊减两粒嘛。
5: 啊，
1: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敢若亲像讲细汉的时阵哦，含这个羊乳钙、羊乳片同款意思啦。呀，即卖哦，上加爱含的都是咀嚼锭啦，咀嚼锭即卖上加爱含啦。喂，你好。
8: 喂，我
1: 我讲未出来哈，咀嚼锭，你捌买过无？好好，稍等一下，若捌买过，我就问你是孙在吃，是囡仔在吃？囡仔。好好，稍等一下，还要买几组？
8: 一组。
1: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8: 咩？
1: 囡仔在吃的吼？
8: 啊？
1: 囡仔在吃的吼？
8: 对对。
1: 你要几组啊？
8: 我要两组好。
1: 两组是买两盒，搁送你两盒呢。你捌买过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哈、啊！你若买两组吼，我搁摕两块珍珠撒文送你，这我拄只讲无对的啦。你甲看，你若买两盒，我搁加送你两盒，搁送你两块珍珠撒文呢。因为你敲电话来甲我阿强登记注文，就是讲对我一种信任。啊，我讲真的啦，大家嘛为着囡仔好，大家嘛为着孙好。啊，这天然的物件，天然的物件。对着目睭的营养甲照顾，专门为着这个子子孙孙设计呢。啊，你敢唔免买转去互食？啊，无他主文的电话遮尼济，厝内闹孙啊，厝内闹囡仔的吼，即卖吼，有当时啊，伫买拢唔是干那一组两组就会煞。食到尾啊，咱只阿公阿妈讲啊，阿强哦，有影呢。恁吼，讲真诶啦，安尼遮熬做做这个葡萄口味。迄吼，就是讲对囡仔一种善意的欺骗啦。啊，若无吼，你真正唔知道要如何是好啊。为着讲要让囡仔后摆读有册，莫让伊的目睭提早来老化，提早来退化。啊，因为这无法度避免嘛。因为大家拢耍手机啊，耍电脑、看电视啊，久来了后，目睭的伤害就会愈来愈大。你一天叫伊减一粒啊，一天叫伊减两粒啊，敢若亲像讲咱的对伊的目睭做一定的保护同款。啊，你甲看讲，敢那敢无重要？一盒60粒装，你若减一粒的话，会当减两个月；啊，你若减两粒的话，减一个月，安尼卖你2500块。啊，今仔日我特别替恁争取呢。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来买一盒，咱的咀嚼锭专门在乎提供给囡仔食目睭的营养。买一盒，我阁加送你一盒，2500块提两盒。甘一粒会当食4个月，一个月阿公阿妈你有甲算无？你有甲算无？一个月才开一个600几块啊，尔600多块啦，600几块啊，尔啦。所以讲朋友啊，有当时啊，你甲想看卖啊，看这咀嚼锭人的设计，甲真正实在是对这囡仔的目睭的帮助有够大的大。0800889887。0800889887，100组登记完就好啊。喂，你好。
9: 哎、
1: 欸，你好，我阿强。
9: 阿强呀，吼。
1: 有。
9: 啊，我迄个拜六改叫迄个阿老婆来。
1: 送未去啊？你叫啥？
9: 叫啊拜六。
1: 稍等嘞，稍等嘞，来外口甲你听下，因为最近回足济吼，有当时啊，咱回都已经包好势，寄出去了后吼，还阁点在，参像讲新德惠温也好啦，乌鸟的遐。阿伯，伊才开始送货。喂，你好，我阿强。
9: 哟，强啊！
1: 嘿，
9: 我送一桌过来。
1: 好，稍等一下，感谢你卡来助文啊，稍等一下，喂，你好。
10: 啊，一桌。
1: 稍等一下，捌买过无？
10: 买。
1: 囡仔咧食是孙。
10: 囡
1: 仔。哦，好好好，囡仔几岁啊？
10: 国中。
1: 国中，啊，伊即摆一工干几粒？
10: 一粒。
1: 一粒吼，爱干无？
10: 嗯。
1: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因为我讲真诶吼，即做即葡萄口味吼。伊会甲当作敢若亲像咧食糖啊安尼，啊，咱是做一种善意的欺骗，啊，这毋是我搞，毋是我做的，是人这诊所内底即摆拢强力咧推广，啊，无你网络嘛会当甲查看卖啊，咀嚼定，咀嚼定，这吼踮在诊所是卖了有够好，啊，我知影讲咱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吼，对着囡仔你要互食，你真顾虑，你无可能将着咱的孙咱的囡仔甲当作白鸟鼠吧。所以讲，你若有买到合同到咱的这个说明书，你会当摕去就近的眼科、门眼科的医生看，讲食这好啊唔好？伊若感觉讲，啊食这都无帮助，啊则拜托拜托，你搁一通电话给我，我去甲你收倒转来。你买一组2500害你，你若买两组，我5000害你。啊，若讲好的话吼，拜托的哈，你爱叫恁孙、叫恁兜的囡仔一工甘一粒啊，一工甘两粒啊，真正甘到足好个好。甘到足好啊！这阿强若无物件讲吼，有这个效果，有无这个有这个成分，要点在咱这咧广告，唔是遐尼啊简单呢。所以讲朋友啊，0800-889-887-0800-889-887，一段时间了后吼，你真正会感谢我，感谢着讲阿强推广着这个咀嚼定，而且恁伫咧买的过程当中。若要去诊所的买是2500，你伫个只是买一盒，佮送你一盒，等于讲两盒才2500。啊，我有讲咧，若减一粒会当减4个月，4个月安尼一个月偌济？哈，一个月才600几块尔，600几块啦，即若100组吼，咱咪人搬了了去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啊，当然你若要敲电话，就要有耐心，因为每一摆吼，咱的节目虽然一点真久的时间，节目的开头我用四句人啊，甲七字啊，请安甲问好，啊，咱讲家事、国事、社会事，你甲我的心内事，刷落去吼，差不多我用20分真久的时间，广告刷了后，开放互恁现场登记注文。啊！你著教著信任，信任我。你若讲捌买过的人，我都唔免阁讲啊。若捌买过的人哦，伊会来注文。啊，若唔捌买过，你诶头一摆就是对阿强诶信任嘛。你唔只来买我诶物件。哎，有诶听咱诶节目，有诶听无偌久呢。踮在节目当中，我嘛常常去拄着讲，哎呦强啊，哎呦，我著将来唔捌听节目，头一摆听着就想要甲你买。哎，外口咱电话接较紧诶啊，喂你好。
11: 你好。
1: 嘿。
11: 我提一组。
1: 好，你捌买过无？
11: 買
1: 你稍等一下，喂，你好。
11: 哎，你好。
1: 嘿，你好。
11: 哎，我要买。
1: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喂。
12: 喂，阿强，你好。
1: 好，阿姐啊，你好，我阿强。
12: 我
1: 甲
12: 你讲哦，我
1: 囡仔
12: 有
1: 甲
12: 你
1: 买舒
12: 康明啊，即马即够有甲伊共
1: 款。无共，即囡仔咧食个哦。
12: 对啊，囡仔
1: 咧
12: 食，我迄个读3年啊。
1: 吼、哦，3年是读国小吼。嘿，国小3年。哦，好，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哦，来。你若大人甲囡仔咧食是无共啊，大人甲囡仔咧食是无共。咱即叫做咀嚼定啊。啊，国小三年啊，我甲你讲上介好，真正上介好。我都是常常看到新闻。未来咱的囡仔，就是因为蓝光，啊，包括讲眼部的伤害，有可能会加出到10-20万人目睭失明。为什么咱会失明？就是未来咱的囡仔目睭会提早来退化，黄斑部病变，啊，是讲哦青光眼、白内障，这拢有可能造成到目睭失明无看的。未来啦，伊是写讲哦，差不多15年啊。都加出到10万人至20万人，这个数量的概念你敢听有？10万人至20万人呢？我咧甲想，应该唔免遐尼久的时间啦。所以讲，踮在眼科的诊所早都已经咧推出到这个囡仔咧食顾目睭的咀嚼定。 我唔只讲我足用心，我感觉讲这项物件对着咱的下一代的照顾，你先甲照顾，后摆啊，你就免搞我买大人咧食杜莎枣啊啦，强调囡仔的营养，目睭的营养甲顾好。啊，我若做鸟人诶，恁会当做摕药啊，对互囡仔食，囡仔嘛会当做咧食药啊，伊袂甲你食啦。所以讲，咱做敢若亲像糖啊，咀嚼顶都是一粒敢若亲像糖啊，啊，搁内底甲你掺即个葡萄口味，都是用声诶啦，敢若亲像人咧讲要掠一只鸡，嘛爱先掠一杯米，伊会主动要食，安尼咱就先成功一半。啊，这做六十粒装的，我有讲过，你若一粒的话，会当干差不多一两个月。啊，你若干两粒的话吼，会当干一个月一个月，卖你2500块，真正无过分。因为要做这个咀嚼锭，唔是遐尼简单。但是今仔日，你一盒甲我买2500块，你今仔日若点在一百，无到一百位啦。你若一日甲买两组嘛，才50位啊尔。你若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你来甲我买一盒咀嚼锭，即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即个疼孙疼囝、即个可爱的欧巴桑，你买一盒，我阁加送你一盒，等于两盒2500块。喂，你好，喂。喂，你好，
13: 我叫一阿伯。
1: 好、哦、好，啊，你太敢那像安尼，拢无懒无懒啊，爱困了。
13: 吓、啊。
1: 嗯，噶好命，今即卖啥物时机咧困？好、哦、好，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哦，啊，真好命，主持节目主持噶好，你困呢嘞吼。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0800-889-887，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你若感觉讲这项物件，你都若有需要，啊，你厝内都有孙嘛，有囡仔嘛，你会当先我食看卖啊啦，无感到便罢啦，便啊感到哦，哎呦呀，伊会主动要吐哦，伊会主动要吐哦，0800-889-887，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阿强伫个遮拢深深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我甲你讲，你来甲我买物件，我拢甲你负责任啦。啊，我阁讲过啊，周边若有眼科的诊所，你提去问嘛，问眼科的医生啦，会用的你才食，袂用的你害我倒。我伫个遮主持35年啊，有法度主持遮久的时间，毋是讲我咧熬主持咧。不是讲，哎呦，到遐四句连那个七字啊，有影是真忝头，有当时啊心甲头壳拢破的吼。但是最该主要嘛爱靠产品的维持啊。做节目是水，广告是鱼啊。有水无鱼嘛是死困呢。啊，若有鱼无水嘛无在条生存呢。所以讲吼，我一定爱找足好的物件，足好的物件来维持着这个节目。敢那参像讲咱的咀嚼锭，最近真正，那一旦我那咧讲的时阵，生理是有够好的好啦。喂，你好。喂。
13: 喂。
1: 嘿，你好。
13: 小姐。
1: 小姐，稍等一下来，小姐外口甲你登记吼。喂，你好。
14: 喂，阿强呀呀。
1: 哟。
14: 哎，爱食开安那食哈。
1: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外口听，因为我讲的事实时代拢已经无同款啦。今仔日甲你犹太话，
15: 哎，
1: 你好，线卡好，稍等一下哈，来，安尼节目嘛差不多啊，我甲看，来剩几分钟久呢？刷刷戏好，你若爱要注文的来，我简单讲一下啦，注文无对的啦，今仔日咀嚼锭，你若讲厝内若无孙，若无囡仔，若无读册囡仔，迄拢无话讲，咱的成功程式阁互我请到位。介绍到这个咀嚼锭，这是为诊所所做设计，因为每一年的热天烧热，囡仔拢会去诊所的内底做视力检查。人个眼科医生嘛建议伊老爸老母只爱买当让囡仔食，一天叫伊含一粒，一天叫伊含两粒啊，足好呢。伊卖2500块，哪有摊上讲咱安尼犹太？你今仔日来甲买一盒，一盒2500块，你若含两粒的话，一个月含一粒两个月，我阿强阁送你一盒呢。来，阁10个就好啦，因为即摆外口小姐无法度统计啦，100组啊，阁10位，你若注文无对的，电话边甲你服务， 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时间到位啊！感谢朋友的收听，再见，拜拜。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3: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2: 哦，
3: 也当真清老气，煮物件袂记哩乖，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2: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啊。
3: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阿福伯啊、欸、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7: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6: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7: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8: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9: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9: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9: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1: 97.5，
10: 快乐混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东
11: 98.3，
10: 快乐平湖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2: 现在时间20点整。
13: 拥有
14: 乐观的人上健康，自卑的人上幸福。欢迎收听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众生之所作，善恶经八劫，因业不可怀，果报将注定。世间人做啥物代志，拢是有因果的。每一个人所想、所讲、所做，都会产生着因果报应。卖小讲一句话讲过，就遵守；一件事做过，就过去啊。咱所做的一切，拢是有因缘果报。所以佛家当中讲，人啊是爱受着业报的，业啊就是咱所做的、所讲的、所想的，产生着行为。佛家当中将咱分作为身业、口业、意业，合称是三业。做人做事，咱所做的一切拢是有业报的。过去啊，曾经发现到一个2000多年前的棺木，棺材内底有一粒种子。科学家将这粒种子摕出来栽种，予伊土壤，予伊水分。无想到这粒2000多年的种子，竟然同款开花结籽。人生所做的业报嘛，同款。等到因缘成熟的时阵，自然伊就会呈现出来。人世间做人做事，起心动念，拢爱小心谨慎。俗语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修不报，施行必得。咱啊，千万唔好忘记你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的老李公公哦，电话也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啊，咱今日活动留给当中电话较济，刷卡电话要加强一群啊找助理，碰好空的要赶紧哦，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咱啊，今仔日对着陈药师来到新北市，咱的这个三峡，要来去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就是北大特区。真侪人讲，陈药师啊，这是学校呢？大哥大姐真内行吼。三峡北大特区的其实的就是台北大学齁。啊在这个所在伊不单单有真水真漂亮的新湖会当散步游赏，而且呢伊的建筑物呢嘛非常的特别。啊来到这个所在当中不单单呢经捷运的方便啦齁，加上着交通的方便，真的变成着真侪游客会特别来游赏的一个所在。啊其实呢来到这可以当啉咖啡吃点心齁。啊，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姊来看麦，来赶紧的，有咱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这个在1990年的时阵，中心法商学院哈、哦、独立设校，结果选来选去哈、哦，搞不下选来三峡，所以嘞，台北大学特定区就因为安尼，这个在这个所在落地生根哈。那、哦、北大特区哈、哦，以来对棋盘式的街道，含着绿意盎然的轴带，其实嘞非常的舒服舒适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台北大学吼，你会发现到校园非常的优美，真侪人吼会特别来遮遮散步游赏呢。啊，这个所在煞变成到三峡吼，一个真特别的景点，竟然呢伫学校内底吼。啊，随着三莺线捷运的通车吼，所以呢来到北大特区更加方便。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捷运这里就来啊，意外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会发现到。真内底有一个湖，叫新湖。新湖咧，高达着60公顷，吼，哎，2公顷，高达着2公顷的湖面，吼。其实咧，当中汇集着这个流出普郡的这个水源。啊，这个新湖哦，吸引着真侪水鸟，顶管够真侪水生植物，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自在。啊，新湖吼，其实是由着圣严法师所命名的。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对着这心湖甲行一林吼，真正呢，心吼会平静落来呢，那就帮助你吼，洗去着城市的喧嚣，互你咧心中会平安平静。心湖内底有天鹅吼，伫水中呢，慢慢的一个安那，一个安尼游起。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车的时阵，你会发现着讲。哇，来看吼，这个、台北大学吼、哦，当中的时阵不单单的，伊的迎宾大道吼、哦，都规个绿意盎然。

时阵哦，那亲像猫头鹰，吼、哦，啊，伫空中哦有空中廊道，吼、哦，啊，连接着两栋大楼，设计非常的通透，啊，而且咧，伊个管道吼会当眺望着新湖跟圆山。大哥大姐，大家来得来，今仔日咱这个机会吼、哦，来个台北大学吼、哦，咱来吃下午茶吼、哦。哎呦，邓教授，哦，啊，内底吼，佮有蛋糕店呢，大哥大姐啊。来得不单单有蛋糕店哦，全部拢是学生啊经营的，好、哦，而且咧当中的时阵咧，才有一个真特别的北大峡午茶。北大峡午茶是咱三峡茶农精心手腕的这个碧螺春绿茶，含着蜜香红茶，配合着这个餐厅内底蛋糕吼、哦，真正真好食呢。啊，这包装阁真趣味，是结合着咱在地文化资产吼。清水祖师庙的这个设计，所以这个亚洲吼，你做盘手可以等于吼，感觉非常的特别，不难认。啊，内底咧有蛋糕，啊，還有绿茶跟红茶，是不是真赞？真赞真好哦！啊，这家嘛真好呢，当来这啉一下咖啡吼，食一下点心蛋糕，真正真舒适吼。啊，大哥大姐来，搁对着陈老师来到台北大学校门口吼，学勤路这所在吼，有一座。有一座金氏世界纪录纪念碑，有看到无？有哦，啊，这哦，东车时伫这个所在，伊咧创下着金氏世界纪录，就是由着咱北大特区含着莺歌陶瓷博物馆联手举办着马赛克拼贴创作。啊，这个马赛克拼贴创作成功缔造最多人同时创造马赛克的这个安那创举。好、哦，所以咧，伫规个只马赛克吼，装置艺术的话咧，当初是破了世界纪录的，非常特别吼，系啊，啊大哥大姐你咪发现着，那个台北大学吼，北大特区吼，叫真济餐厅咧，有吼、哦，什么意大利面啦、披萨啦、排餐啦、牛排啦、星际餐酒馆啦，哦，燕屋金屋呢，啊个火锅店，各种的物件真济真赞咧，有影吼，只食饭嘛真舒适，无大劲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也发现着讲，伫台北大学吼，新湖四周围有几百丛的紫野樱呢，哟，这每一年樱花开的时阵吼，吸引真侪游客来赏樱，吼、哦，所以咧，找机会吼，来到咱三峡吼，台北大学北大特区吼，来遮散步游赏，你也发现着讲，嘛是一个真好的生活景点哦，哈，趁这机会，感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电话留咧滚滚哦，赶紧咧，陈律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律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里多销售大三通心爱球联合大回馈，推出了感恩回馈礼啊，做买来回馈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哥大姐，哎呦，陈律师啊，真单单之事呢，哦，继续做这呢，有影。大哥啊，大姐啊，保证是今年唯一档上俗的活动，无可能个活动比这档较俗啊。这档活动你啊做抢无到，真歹势，你都要原价一罐一罐来买，爱加开做这钱。陈律师来算我听，种朋友听吼，平常时三里多销售一罐2200块，光电介绍几年通天。唔过咧，现准时咱这个。感恩回馈你亚洲，只要两罐做伙叫，就阁加送你一罐细罐的。细罐的三里多销售价值1100块，等于每一罐大罐的，你甲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块。哦，2200啊，加赚550，只剩1650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你食三里多销售，你是一个月开1650，还是你加开550，2200来赶？当然是尽快跟老陈律师送咯，等于请我制作的好吼，买到拢是赚到哈。大哥大姐啊，东部大三通新界桥，拢是两大送一小的活动，等于请我制非常的。

好，一万块你就加赚两千五，十万块你就加赚两万五，爱赶紧来收抢，因为抢了就无啊哦。咱哦有咧食陈药师介绍产品的人，真保证是今年唯一上俗的时机。你有咧食产品的人，趁这机会赶紧来陈药师上，只要两罐做位叫，就阁加上一罐细罐的，等于千五千哈。善利多销售有咧食的人，一年分五组，大三通一年分十组，新界球一年分四组。利用这个机会，你也做碰上去，就是上省上俗的机会。规年冬天唔免逐个月叫，无大劲。你咧碰到你也做拢等于千五折咯，加省出者钱哈。电话要赶紧卡，因为抢了都无啊哈。大哥啊，大姐啊，抢了都无啊。咱咧你也做抢了都无啊，你爱赶紧啊，爱小抢啊，找助理哈。有咧食陈药师产品的人，唔好错过这上俗的机会哦。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我来嘿，大哥啊，大姐啊，算卡助理给你好不？电话给养一群啊哈，爱赶紧来小抢啊，找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再过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哦，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支。这个生活当中吼，其实陈老师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真济老大哥老大姐，食到90岁、100岁，因同款去追求着因幸福快乐的人生。真济人讲，哎呦，陈老师啊，食到90几岁啊，是可以当做啥？其实人生吼，重要的不是你几岁，年龄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心态。只要咱想要做，咱会都有可能会当达成。人生无可能人拢无病无痛啦，吼，一定咧拢有病痛。不过身体就算讲无好啊，甚至有一挂艰苦病痛，你嘛赶快会当去实现着你人生的愿望。今天陈老师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一位97岁的老阿公林尚哦，老阿公哦，伊咧食到97岁啊，甚至心脏、心肌梗塞吼出问题，去到病院吼爱倒鼻胃管，甚至瘦了20几公斤，医生建议讲。这个、老大哥吼、哦，伊心中无法多做支架，可能咧爱居家安宁疗护啊。结果因为伊个查某孙看到阿公也够救生的意志，想办法来帮助阿公，不单单和阿公重新开始食物件，甚至带阿公四界去佚佗。哎，和阿公哦，食到97岁啊！阁会当做伊想要做诶代志，去伊想要去诶所在。今仔日吼，陈老师特别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吼，听起来感觉足不可思议吼。在当中诶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先来了解着这位阿公吼，阿公叫林尚吼。林尚97岁啊，伊曾经是咱台湾铸造学会的理事长。30几年前，伊为着高雄金属中心退休了后，其实咧当中咧，佮受到一挂中南部的铸造厂的看中，甚至聘雇伊作为着顾问。简单来讲，阿公哦，伊长期伊熟悉足侪朋友，啊，你也看即个林尚阿公哦，当中哦讲到台湾的铸造史。金属制造、铸造金属制铸造哈。阿公哦，会当哦，哦，为着古早讲到现在哦，讲给你听。啊，老阿公无简单呢，伊不单单的过去哈，一挂即个台湾的铸造史已经清楚，甚至现主席进美伊战争啊，包括着世界有啥物新闻啊，伊拢会当跟你谈。啊，食到97岁啊，这么厉害哦！伊个真好用手机啊，所以伊个赖啦、IG 啦、GTP 啦、人工智慧啦、AI 啦，伊拢会用，真厉害哦！嘿，较早过去吼、哦，伊咧少年的时阵是公费留日呢，甚至咧去过美国考察，所以吼、哦、真正无简单。食到97岁啊，头壳阁真清澈。啊，真侪人吼、哦，都感觉真好奇吼、哦。系啊，当中对着阿公问：“阿公啊，你卡遮尼厉害？”阿公讲吼、哦：“你若感觉我厉害哦，我的查某孙比我较厉害。”哦，啊，你查某孙阁比你较厉害哦，我真靠伊咧食饭呢。哦，拢伊咧，咧哄抬我呢。啊，这阿公的查某孙是安那厉害哈、哦？咱来讲到阿公的查某孙小云哈、哦，小云32岁啊哈，伊、哦、这个老爸老母哈，进行离婚，离婚了，小云跟爸爸妈妈姑姑住做伙，哦，啊，这时阵其实伊的阿公看到阿妈住无岗位，阿妈住伫老厝，台南的老厝，阿公另外住一位。所以小云吼、哦、动不动吼、哦、就去找阿公，因为吼、哦，伊感觉吼、哦、每一次
去找阿公的时阵吼，阿公真注重经济，啊，而且未介搞话，啊，不过每一次看到小云拢真欢喜，都带伊去食好料的，吼、哦，常常的，去食鲜鱼意面啦，吼、哦，啊吼、哦，叫伊去纳潲吼，啊，剩的搁互伊做收费。啊，迄时阵吼，小云大学毕业时阵吼，因为有毕业舞会。阿姨吼，小公阿拢无啥物洋装会当穿，咧讲我阿公听。阿公怎甲小云带咧吼，带去远东百货吼，哦，大手兵咧，看到一领即个水绿色洋装哦，小云穿起来真水吼，阿公诶，大手兵咧，5000块就甲开落。迄时阵咧，当中诶时阵咧，当讲是小云上贵诶衫吼，所以阿公哦是真疼小云。啊，伊嘛是一个真照顾家庭的阿公。啊，毋过即世人吼、哦，少年认真辛苦打拼，吼、哦、辛苦打拼，经济并无足好。所以阿公认真打拼吼、哦，结果有一次吼、哦，心中闷闷，感觉人吼安尼袂啥爽快。结果厝内底人家送病院的时阵，他发现着讲哇，嗨啊，心脏塌掉的，心肌梗塞。啊，迄时阵吼，20年前吼，因为咧，迄时阵家庭的经济无介好，所以医生讲哦，啊，自费的吼，人工支架吼，即、這个吼无俗哦，爱几啊万哦，而且哦可能爱装几啊支。阿公心脏塌掉真厉害。啊，这当中因为经济考量，所以迄时阵厝内底只会当帮伊装健保的医材。啊，这阿公当中吼、哦，嘿，装了这个支架了吼，倒来休息，吼、哦，慢慢啊，搁甲身体重新调养起来，嘿呀。啊，不过咧，咱拢知影嘛，这个心脏的支架吼。哦哎呀，心脏支架有涂药支架，哦，啊，健保所付的是一般的支架，哦，一般的支架可能一段时间，伊咧，它起来几率会比涂药支架几率较悬小块。所以这当中，小云吼、哦、一直记伫心内，伊迄时阵听医生咧讲，医生讲吼、哦，啊，这吼、哦、也要装吼、哦，当然涂药支架吼、哦、动较久啊，不过因为厝内底无钱。所以无法度甲阿公装较好的支架，阿公足疼伊啊。所以阿公破病时阵，这当中吼、哦，袂当甲阿公装较好的支架的时阵，伊听到爸爸妈妈咧讲的时阵，伊心中都有一个感想：钱足重要。所以小云吼、哦，伊就知影讲啊，真正人也无钱吼、哦，有当时啊破病的时阵吼、哦，想要爱较好的医疗吼、哦，嘛做袂到。所以他去学校已经认真读册呢，甚至伊去探听吼、哦，迄同学因兜好起来吼、哦，是安那好起来的方法。结果伊发现着讲，真正就是爱认真读册，啊努力趁钱。所以吼、哦，伊读册吼，真认真无打紧，伊阁真骨力趁钱呢。高中就开始打工呢，所以咧。不单单高中就开始打工，啊，拢打工了，钱拢慢慢欠落来，欠落来，欠落来，欠落来。你敢知影，这个祖囡啊，23岁，伊都欠100万了呢。不过阿公讲伊无简单吼，啊，伊是学餐饮的吼，餐饮学校毕业了，伊咧就去这个台北，啊，甚至去上海，吼，伊去各大餐厅工作，吼，努力。辛苦打拼，到尾啊咧，伊感觉讲，伊吼累积着经验了后，伊要倒来开饮料店，所以咧，才开始开饮料店。哦，趁钱呢，啊，一间开过一间呢，到尾啊咧，当中有趁着钱吼，哦，佫特别去甲阿公吼，即个啥阿公，你带一间小细间，阿妈袂舒适，我甲你换较大间的。所以这查某孙真友好吼，细汉阿公听伊，大汉话伊听阿公吼，啊，这当中咧，佫会甲阿公吼话所在大吼，啊，这当中无想到前3年吼，
阿公第二次心肌梗塞。他都啊，陈老师有讲过，听众朋友听吼，因为动车时十几年前，阿公所用的支架就是一般的支架，一般的支架跟涂药支架可能会差别，就是讲，伊可能伊用一段时间了，伊嘛是会容易脱掉的。真正讲超市，啊，毋是食药啊就好啊，无遮尼简单吼，哎呀，无遮尼简单。所以我拢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咱体内是安怎爱甲你歹的胆固醇降落，因为一般人歹的胆固醇就是 LDL 吼，咱的标准是130以下。唔过如果你有做过支架，吼，尤其是高危险群，可能你的歹的胆固醇爱降落到70以下，甚至是50以下。无第二次，搁再一次，搁脱掉的几率咧，诶，年久月深了咧，诶，机会会增加。啊，可见吼，当中阿公十几年前做支架，搞进的很仔细，又搁脱掉的，而且脱甲真严重。上去病院，医生挂讲，哦，这阿公九十几岁啊，啊，这吼，过去吼，心脏脱掉的做的支架吼，嘛拢搁脱掉的。啊，这当中呢，无法度搁做支架。医生讲，我等当尽量吼、用气球扩张术甲你经开开。啊，然后吼、爱看你的颜面啊，因为呢，你进你的心脏啊，吼，你的身体啦、啊，拢未看见。所以医生吼、先暂时甲伊的心脏通过。然后呢，这对着这个阿公讲吼。阿公，阿公，你这吼、当中什么时阵要脱掉的真歹讲啊！吼、啊，而且吼、当中因为你遮尔侪岁啊，吼、你遮尔侪岁啊，啊这吼、其实对你来讲风险嘛拢真大，所以我真会当甲你做的就是先用气球扩张术甲你经我开，啊，剩的就爱看你颜面啊，吼、剩的就爱看你颜面啊。迄时阵，阿公第二次心肌梗塞了吼，人拢真无爽快，甚至食拢食袂落，拢食袂落，食一嘴、食两嘴拢食袂落，因为规个人哦，感觉真无爽快，心脏脱掉的吼，人拢袂轻松。啊，医生已经尽量甲通下开，毋过感觉心脏阁杂杂啦，无介顺安尼，所以人煞一直瘦二十几公斤呢。啊，瘦甲硬身硬身无打紧吼，佮乌言乱语呢，感觉哪像吼，规个即个失灵失智去的现象同款。啊，小云吼，每一次来看阿公的时阵吼，哦，拢看甲真唔甘呢。啊，伊怎吼对着医生讲，医生啊，想到我阿公啊，瘦很济，瘦二十几公斤皮包骨呢，安尼身体要安奈好？医生讲嘛，无法度啊！啊，人就是靠食啊，你若讲都唔食啊，啊，无除非啦，吼、来改装鼻胃管，除非来改装鼻胃管。结果吼、小云吼、看了就唔甘啊，伊说啊，医生啊，无你改装鼻胃管啊，无我看我若讲哦，一工一工散落哦，我挡袂掉啊。所以呢，我签同意书哦，和医生改装鼻胃管。结果，鼻胃管装了哦，阿公真无爽快，人做袂舒适，甚至咧，同款咧，当中哦，安尼硬甲管哦，特别是到安尼面又又袂欢喜。有一次吼、阿公看到吼、小云吼、炸一个蓝莓干下伫桌顶，伊去遐陪阿公嘛，啊伊家己炸一包蓝莓干吼伫遐咧食嘛，啊吼，食食食一半吼下伫遐。阿公看到想要吃，你敢知影呐？伊怎啊偷偷啊，把鼻胃管拔掉呢，扭掉呢？啊吼，去摕迄个蓝莓干吼、要来吃呢？哦，小云公阿公，啊你要吃这呢？阿公在点头啊，伊要用吃，伊无爱倒鼻胃管。所以呢。伊小云山赶紧来去甲医生讲，医生啊，我阿公哦，我无爱倒鼻胃管啦，伊要用食的啦，所以开始饲食吼。唔过吼，阿公这时阵要食物件，我阁无解好。
有当食一嘴、食两嘴吼，都食袂起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身体吼咧恢复也阁慢慢。唔过讲话吼，已经会讲啊。啊，医生讲啊，无吼，恁就倒去厝休养啊。哦，因为吼、哦、阿公这状况的话吼，阮会当做医疗拢甲做啊。吼、哦，啊伊吼、哦、这身体遮尼虚弱吼，有当时啊吼讲一句实在话啦，食袂落吼。啊，真正拢搁食袂落，都爱送去安宁疗护啊！搁一直食袂落，都爱送去安宁疗护啊！哦，这当中哦，小云哦，看阿公哦研究了，阿公决定要等一处。所以咧，阿公等一处了哦，你敢知影呐？虽然食药搁无解好哈、哦，有一天哦，阿公竟然开嘴，甲小云讲，伊讲我想要垦丁看海呢。小云笑笑讲：“好啦，产病远啦。啊哦，阿公你遐济岁啊，啊你哦身体哦，即个安尼当中，啥物时阵要派伊要害伊，唔知影。啊，既然你想要做哦，无我带你来啦。哦，细汉你也要从阿公就拢带伊去，伊要食啥阿公就用伊食。阿公食到有岁啊，伊安尼身体都咧未做主啊。啊，小公哦要去垦丁。”小云小姐讲：“好啦，啊，抓阿公的愿望，我做会到，我唔做到，我唔带你去。所以抓真正诶哦，轮椅上诶吼，抓吼载阿公去坐车，啊，然后咧，真正载阿公去垦丁。大哥大姐啊，沿途当中吼，阿公看到即个安尼世界海边啊风景哦，精神怎好起来呢？”看到人咧卖西瓜汁吼，人咧卖西瓜汁吼，甲小云讲伊要啉西瓜汁。小云小姐讲啊，食到这个岁啊，爱食啥都好食啦，吼、哦。所以咧，只买一杯西瓜汁要啉吼。哦，本来面包吼两嘴都食袂落啊，结果迄一天吼，一罐头吼西瓜汁啉了了呢，规杯啉了了呢，佮。另外，佫食一配一袋面包啊，一大袋面包去。小云看甲流目屎呢，阿公，哦，你会食物件呢？小云是边啊吼，安尼看甲目屎叮叮流呢，看到阿公会食物件吼，伊有感觉有够好呢。所以这当中的时阵吼，小云吼，惊阿公营养无够吼，想爱啉西瓜汁，我就靠你啉。吼、哦，啊，内底吼，我该加寡营养，加寡牛奶粉，吼、哦，加寡营养素，互你做伙来啉。阿公吼、哦，愈食煞身体吼、哦，煞愈来愈勇咧。有一天吼、哦，伫电视看到伊个偶像吼、哦，大谷翔平咧拍球吼、哦，哦，阿公讲哦，我足想要去看伊讲球个呢。小云小姐讲哈，大谷翔平伫日本呢。啊，这当中的时阵哦，阿公哦，想要去看伊讲球啦。啊，是有影无影？有影，我有机会哦，人生会当去看伊讲球，唔知有偌好吼、哦。好啦，陈炳恒，阿公你真正想要去哦，讲有影哦，行，祖孙带你来。小云嘛，做卡病咧。伊想讲哦，阿公食到这恁济岁啊，啊，伊既然伊想要做，我带你来。啊，赶快伫厝坐啊，吼、哦。真正啊，家讲啊，你阿公按坐位啊，身体很歹啊，你带恁四个拢拢走。阿公讲，嘿，我要去嘅，我叫伊带我去。我食甲遮恁坐会啊，我虾米拢唔惊。阿公就甲众人讲，啊，我伫厝都未中风呢，我伫厝盈盈坐伫遐，买中风买心肌梗塞啊，是唔是？啊，伊既安尼，我甘愿出来佚佗。所以咧，当中哦，众人哦反对哦，阿公拢去阻挡。哦、当中呢拜托小云哦，带去日本，真正去个日本棒球场看人讲球呢。迄日本的媒体哦，纷纷来个采访呢。一个97岁老阿公，竟然呢坐着轮椅来看讲球。啊，这件事哦，不但呢，轰动媒体哦，无大紧。啊，老阿公哦，食到97岁啊，本来要用送去安宁疗护啊。到鼻胃管啊，竟然嘞渐渐恢复起来。这当中的时阵吼，你敢知影？阿公哦，佮甲即个小云讲，
伊讲哦，我阁唔捌去过美国呢，有机会我想要去。哎呦，阿公啊，是有影无影？啊，你想要去美国哦？哦，当中的时阵哦，祖孙吼嘛足听阿公的呢。好啊，阿公你想要去，我想办法带你来。真正机票买咧吼，带着阿公去洛杉矶呢。啊，这当中吼，每一段影片吼，大哥大姐啊，小云拢甲分享伫伊的 IG 顶端。恁 IG 有咧用的人，你当去 IG 找吼，吃喝一天的日常。吼、哦，当中小云跟阿公吼活动的状况吼。诶、伫内底拢看会到，啊，这两个公孙啊，其实做有默契啊。虽然阿公听伊吼，所以食老火伊来听阿公。阿公想要做啥吼，伊就带阿公去。阿公想要食啥吼，伊就阿公食。伊讲吼，阿公很侪岁啊，阿姨吼，食到这个岁啊，爱食啥我都食，爱做啥我就陪伊做，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吼，看伊心情欢喜，身体好起来吼，我做祖孙的人吼，我看了吼，我嘛足感动的呢。所以吼，你敢知影？诶，长期当中的时阵吼，这位恁上吼，阿公吼，祖孙吼，安尼咧甲照顾了吼，不但身体愈来愈勇，去到日本看人讲球吼，媒体来甲采访吼，哦，恁上啊，你足厉害呢！你真正真牛呢！伊讲阮祖孙更加厉害哦。啊，有影小云真厉害哦。啊，小云哦，安尼竟然带着97岁老阿公哦，吼，行动不便的老阿公哦，坐着轮椅去到日本看棒球哦，去到美国洛杉矶。啊，这每一抓吼，会出国旅游吼，伊拢甲家己讲，阿公遮尔济岁啊，吼，伊吼想要做啥？如果我做会到，我带伊去。如果我无带伊去，我会后悔。连讲，我想着讲，我阿公想要去对，我无带伊去，我会后悔。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吼，想尽办法跟阿公培养一个默契，两个咧互相配合咧。阿公为着要跟小云出门吼，阿公足骨力，家己练习啦、食物件啦、运动啦，就是要甲身体顾用咧。为着要跟小云出门吼，伊足骨力甲身体顾用的咧。怕说身体过不好吼，和小云负担呢。啊，看到阿公身体一天一天好起来吼，小云心内嘛真欢喜。伊讲吼，阿公要食到几岁我唔知，不过我希望伊食的每一天吼，伊食到这个岁每一天拢会当过较快乐、较自在。吼，趁这机会，陈老师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吼，要看这个老阿公去对看 ，IG 看吼，哎呀 ，IG 怎样吼，哎 ，IG。吃喝一天的日常，食啉一天的日常，吃喝一天的日常哈。好，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有邓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不简单哦。只要是真够想啦吼，今仔话做我阿公啊吼，我阿妈吼，我想我嘛也安尼做，因为我看小云的故事，我听了真感动哦。伊也想讲，细汉诶阿公阿妈听人，阿公阿妈食老话，咱家听少，吼爱食啥咱都要食，吼要做啥咱带伊去做。啊，这阿公阿妈吼，我相信心内吼也感觉讲。当初是我听孙无白听的、哦、所以小云迄时阵大二的时阵，阿公咧，看到伊吼毕业舞会无洋装当穿，阿公马上就去百货公司买一束。其实一切人讲的啦吼、哦，人讲你对人好，人对你好，人生就是安尼。所以陈老师感觉讲，食老想要快乐、健康、自在，重要毋是你几岁。人人都嘛有病，啥物人无病，上重要是你的心态吼。所以小云阿公，伊本来心脏脱掉呀呢，医生讲这无多做支架呢，甚至医生讲吼，这啊身体啊，搁一直衰败落，爱入去安宁疗护啊呢。结果呢，小云呢，这安尼吼，不单单吼，看到阿公吼，两个默契，努力把身体顾用顾好。佫会当去日本看棒球，
会当去美国洛杉矶，非常无简单吼，非常无简单。所以身体重要无？身体重要。啊，食老上惊的像小云阿公同款，血管塌掉的吼。所以你讲陈老师，啊，我吼心中有做过支架，感觉会塌掉的。就算讲你用过，你用涂药支架，同款嘛会塌掉的。你看李登辉先生支架做十几支有无？这个洪杰当首长施崇棠有无？哎呀、啊。嘛是做十几支，有影无？拢做几啊道的支架，可见呢？你做过心脏支架，有咧食药啊，无代表着你的血管就未阁塌掉的。哦，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报告，陈老师看过太侪支啊，心脏做过支架，唔是这支架唔是用永远的。啊，就算讲这支架无塌掉，其他的所在嘛有容易塌掉的。所以真侪人心中拢做过几啊支钳啊，做过几啊支支架，甚至手术过几啊道，原因就伫遮。啊人吼、哦，咱来了解呢。万一若心中塌掉的边啊无人吼、哦，有当时啊咧，喊救命吼、哦，无人知呢，是毋是？所以生活当中保养嘛真重要。真侪人讲啊，就是啊，我都咧食药啊，药啊当辅助啦。毋过心中血管的塌掉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歹的胆固醇 LDL， 歹的胆固醇吼，一般人标准的建议是83。唔过你高风险群吼，你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是心脏有做过支架，还是中风过，可能呢，你的标准呢啊降落来到70甚至50以下。啊，另外啊，一、那个歹的胆固醇 LDL 都爱降到这零低哦，无唔对，因为这歹的胆固醇真容易卡伫血管壁。啊！伫这种的环境吼，就算讲你有食药啊，真侪人有咧食西药降血油的，结果嘛控制伫即个啊70-80，甚至80-90，要降落来到50以下吼，就是爱靠养生保养。啊，种超市养生保养是要哪保养？就是爱清除自由基，因为环境空气歹，啊是食食无健康，食烘的、食油的、食煎的，啊是生活作息无正常。啊，是你长期搞操烦、搞紧张、压力大、睡无好，拢会产生自由基。自由基就从好的胆固醇变成歹的胆固醇。所以生活当中要降低歹的胆固醇，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抗氧化。啊，抗氧化你都爱有抗氧化的元素。但是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有上纯的纳豆激酶，有欧米伽三。吼、哦，素食的欧米伽三，也够有这个银杏精华，也够有虾红素，大条细条拢会通。啊，咱的大三通呢，佮会甲你清口清落。所以大三通内底有珍贵维生素 A、C、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你拢知影，自由基会导致着好的变歹，所以大三通会当帮助你抗氧化。咱的够十种的体质帮助你红血球的生成。咱有卵磷脂会当帮助你公路内底卡油卡伤清好掉，咱有生物类黄酮会当让你的公路会软球，所以这款大三通鼓励这公路袂顶起、袂硬起、袂塌掉的，让你这公路袂油、袂伤、袂卡油、袂卡伤。这款大三通真好用。如果生活当中你食甲伤大颗，还是生活当中你食甲油可可、食甲油落落，吼，还是生活当中你歹的胆固醇足悬，你咧平常时运动保养保养了无够无好。那呢，你需要一挂营养保养，但你说大三通是你健康的守护神，帮助你补充着各种的营养，维生素 A、C、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这款大三通平常时供电计小，一克啊1200块，规年通天，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但你说当日活动要俗个你，咱的两克啊，做位叫佫加送你一克啊、四克啊，等于拍1500折。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爱关机来买，爱加开足侪钱。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大三通一年份10组甲碰起来，0800-77。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阿嬷，我出门哦。
4: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驾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9: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0: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1: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2: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1: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2: 没错，
13: 全球租车赞赞赞！
12: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4: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才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成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0733-5423。

第六，妈妈对人讲你是我的小妹，你一定感觉奇怪吼。事实讲，像妈妈这款的软弱的女性，一世人干那我靠唱歌的女人，除非这以外，要什么头路好做嘞？你也所知影，妈妈只爱是恁爸爸一个人。既然无恁爸爸，我只好靠自己，靠唱歌。唱歌总爱靠歌迷，为着不愿让歌迷失望。李兰，妈妈安尼无骗人，你是对吗？

地来，妈妈用粉用胭脂暗砍着面上的鸟粉，打扮着妖娇的模样。不管别人安怎想，妈妈只希望你相信我，了解我。你是妈妈性命，你敢知影？妈妈每暗都迷茫，在迷茫中，你是一个真水真水的心灵。你的身边有一个真漂泊的心灵。啊，不知当时这款的一日若真正来到，不是一定会到，若到，妈妈不知我安

我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今来听到小云的故事哈，陈老师讲实在真感动啦哈。因为我感觉讲阿公阿妈吼，看到孙啊吼之间吼，有一个真特别的情谊吼。因为人讲公妈疼孙吼，阿公阿妈有当时啊看到孙的时阵哦，吼。心花就开哦，心情都欢喜。所以咧，细汉的时阵，阿公阿妈疼咱，啊，食老有货啊。这当中的时阵，如果咱有机会，会当来疼惜咱的阿公阿妈吼，但有时候感觉这是无上的福报啊，吼，当中是真好的代志。所以有当时啊，人就是安尼嘛，吼，细汉的时阵，阿公阿妈疼咱，啊，阿公阿妈食老有货啊，话咱来疼惜伊。哦，我咱来照顾伊，这嘛是一件真好、真有福报的代志吼。啊，今仔日吼，陈老师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着小云的阿公的时候，脸上嘛真坚强啊，真正的吼。伊本来已经第二次心脏血管阁塌掉的，迄时阵吼，医生吼，这个安尼，这个就是导管入面吼。导管弄入去，先讲哦，这无多这个做支架，因为规个拢塌掉的，规个拢塌掉的，所以医生只好用着气球扩张术硬甲经我开，硬甲经我开吼，而且医生讲啊，这啥物时阵阁要塌掉的，唔知影吼。啊，真正讲奇怪啊，陈老师，啊，心脏做支架了，我拢一直落来食抗凝血剂的，安尼敢讲无够？大哥啊，大姐啊！我拢甲恁报告过吼，我讲李定辉先生，伊心脏拢经啊做几下到对无？伊心脏拢十几支的经啊。这个宏基电脑的董事长施崇棠，伊嘛是心脏支架做过几下到。生活当中太侪人心脏装过经啊了后，一段时间又搁塌掉的。阿亮超市阿卡会安尼，因为我甲因讲。有一个足重要关键，你无注意到，就是歹的胆固醇。所以近伫医学上吼，近伫医学上针对着歹的胆固醇，就是 LDL。近伫医学上有真侪专家学者针对着这件事吼相关的研究。我讲我听众朋友听，我顶一阵啊，拄好有机会，看到一位心脏科的主任吼，阮做伙咧食饭。啊，我就跟伊讨论了这件事哦。这主任姓戴，戴帽子的戴吼，哎呀，这个当中这位戴主任吼，伊是心脏科的主任，所以我跟伊咧开讲的时阵，我就问伊一个问题，我哎，戴主任，这近日药上吼，针对着 LDL 就是歹的胆固醇，吼，这当中尤其是高风险群吼，降落来加70，还是甚至50以下，你的看法呢？伊讲伊嘛感觉有理啊，吼、哦！伊讲伊嘛感觉有理，所以吼、哦，伊发现着讲伫心脏科做过支架患者当中，如果歹的胆固醇，吼、哦，歹的胆固醇较悬，未来阁脱掉的机会会比一般人阁较悬，悬足济。啊，结果谈来谈来吼，这位戴主任吼、哦，伊家己即个歹的胆固醇嘛较悬呢，所以讲其实吼、哦。伊家己吼有咧食药啊控制，我惊一个，我讲哈，主任嘛，啊你家己咧食药啊控制哦，伊讲无法度啊，因为伊歹胆固醇嘛较悬，吼、哦，伊本身啊吼，伊本身做医生啊嘛做无用，压力真大，所以伊歹胆固醇吼，本来拢百外，本来拢百外吼，到尾啊伊食药啊控制降落来加70外，啊都降袂落来啊，70外。啊，伊个标准希望会降到50以下，毋过都降袂落来，系啊，大约都降到这个阶段。啊，我看伊个讨论是讲，其实压力有关系啦，吼、哦，生活压力有关系，困眠有关系啦，啊，运动有关系啦，因为伊原来较无时间运动，这嘛是一个重点嘛，吼、哦。啊，所以像是讲到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基地都了解到，一旦心脏做支架，毋是以后都袂脱掉个。这支支架会当动偌久？动10年、动20年，无一定。不过陈老师要甲你讲的，就算讲你有咧食抗凝血剂，伊是预防血小板凝集，
伊无法度预防歹的胆固醇凝集，所以你今仔日，你今仔日你食的抗凝血剂是预防血小板，歹的胆固醇伊是无法度预防的。啊，你要食药啊，甲歹的胆固醇降落来，就是 LDL 降落来。足侪人咧，虽然降落来到百三以下，不过要过七八十、八九十，甚至一百八一。啊，你这摆的胆固醇哦，虽然伫标准以下，不过因为你是高风险群，所以连降佮甲血更卡掉的，这几率真大。不过人吼、哦，人生吼、哦，因为心脏无卡掉的，你袂感觉啊。等下你最近安尼心脏闷闷啊吼。哎呀，心中闷闷啦吼，感觉那像安尼吼，抱心抱心啦，啊，感觉安尼倒手麻啦，吼，啊，甚至爬楼梯喘啦。你常常心中塌掉的时阵吼，卡个要来手术做支架的麻烦啦。甚至像陈律师讲的，有人发现个小事呢，吼，上病院做治疗呢，无人发现有当下常常心肌梗塞塌掉的，这他是大条呢。啊，你该想看卖吼，陈律师讲的你听。当初今仔恁上九十七岁恁上，伊第二次个心肌梗塞个脱掉，所以迄时阵送去病院医生吼看者吼，哇九十几岁啊，啊个脱甲真严重，心脏脱甲真严重，所以咧医生会甲警劝吼，了后吼伊食拢食袂落，所以迄时阵雄雄九十几岁。三二十几公斤，我咧想，迄时阵林长伊也想讲啊，这条命应该好好爱在啊，吼，应该人生到这个阶段啦，吼，应该是人生到这个阶段。唔过咧，好加在即个祖孙，祖孙哦咧照顾伊司机啊，看过，伊发现着讲阿公想要食物件，叫医生鼻胃管那个北条给阿公食，甚至咧安尼要做用心鼓励阿公食物件，啊，甚至带阿公去佚佗。叫阿公安尼一点一滴，佮渐渐恢复，恢复佮会当去日本看棒球，会当去美国洛杉矶。你敢亲想、万想，你拢想袂到，讲一个九十七岁，已经予医生宣布讲，阿哥身体顾无用起来吼，可能爱去一个呐安宁疗护啊。安尼，即个九十七岁的老大哥，竟然呢身体佮能够用健起来，所以人生哦有病毋是问题啦。你连嘛不是问题啦，上重要是心态啦。咱吼、哦、心情啊开阔，心呐欢喜，人就自在啦。所以当时时本来面包食两嘴都食袂落诶，老阿公小云甲再去垦丁看到西瓜汁尔，规杯啉了了，搁食规粒面包，规大袋面包食了了。阿贤呐，心花开啦。所以人讲啊，爱神啊，爱人，人生当中哦，心情也袂欢喜，伫厝同款的状况。啊，心情若欢喜吼，有当时啊吼，你去佚佗了，身体就会好真济，身体就会好真济啦，吼、哦。所以心情是良方啦，但有时候感觉讲心情嘛是治病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啦。你讲是不是？吼、哦，啊，但有时候会讲这个。小云的故事，我听众朋友听，上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要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如果你有一个健康的心态，你有一个快乐的心情，真侪病吼会继续好治。啊，如果你逐天心情郁卒，逐天拢未欢喜，未欢喜，逐天哦伫厝内底吼安尼哦，怨天怨地，也是怨叹家己身体无好，未做事，啥人要可怜你？是不是人生只有你家己才能帮助家己，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血路循环歹，脚麻手臂，血路循环歹，头晕目暗，血路循环歹，人无力徛袂起来，血路循环未通的时阵呢，人呢会安尼规工安尼脚手酸软，脚麻手臂，头晕目暗，甚至走路用要跋倒。啊，你的体力要为得来，就是血路循环够通，你才会来。血路循环够通，血有清，血有疏通。人就有力，所以大哥大姐，你现在无力袂行，你现在走路拢无力，愈行愈细步，因为你循环歹嘛，是不是？血路循环够通，人就会健康嘛，你讲有影无？吼，
来刷卡后都满刷，助理来甲你服务，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卡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哈。无清楚、无了解，找咱的助理，电话机响一群啊嘿，0800-77-33-55，碰好康的啊，赶紧哦，抢了就无啊，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哈，0800-77-33。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哈，陈药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 call-in 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扣音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

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丹尼尔书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丹尼尔书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 call in 电话：0800-77-33-55。来综合的黄大姐的问吼，黄大姐讲，双脚脚盘加上脚尖头啊，拢会麻吼，有一段时间呐，吼啊当中进有咧食血路循环的通诶，吼啊那呢外骨开改善，来综合黄大姐来超市甲你报告一下吼，你进吼观念是正确的，因为你双脚咧麻嘛，双脚咧麻就表示讲。咱的脚循环较无好，吼、哦，啊，脚循环较无好，你食血路循环的通绝对是对的，吼、哦，嘿，啊，那呢，丹尼斯，啊，我爱外骨较会好，来，黄大姐，丹尼斯爱报告，你搁差一步，差对一步，你进血路循环好啊，唔过你的脚即个碰扑啊，伊无够力，所以咧，无法度帮助你把脚的血循环回来。所以你血管有疏通啊，唔过咧，你这个碰扑啊，还阁无力。什么意思？但你说甲黄大姐报告的吼，黄大姐来，你最近只要做一个动作，吼，这个动作你过来做，唔免一个月，你脚麻现象就会好足济。啊，但你说教你做，就是双手滑壁，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慢慢啊做，唔免赶紧，垫脚尖。放落来，吼、哦！啊，这个、动作是安那？用超市是安那？我爱做这个动作，因为你进血路循环有通啊。唔过你的小腿这个肌肉、这个碰扑啊，压力无够，无多甲血送上来，无多甲血送上来。所以你脚尖头啊，包括双脚脚盘拢会无爱麻的问题，其实只差最后一步。所以请黄大姐放心，就是讲双手滑壁。垫脚尖放落来，请你逐工做。早时啊300个，下晡300个，吼、哦。但是相信，唔免一个月，你这个脚麻现象就大大改善。吼、哦，啊，用超市前来改善，因为小腿是你第二粒心脏。啊，唔过大哥大姐，因为你这个小腿的肌力，就是肌肉肌力无够，所以就得到脚这个碰部啊，伊无法度。将你脚底血改循环回来，啊！你进你血路循环有通啊，啊！唔过你小腿肌力阁无够，所以伊无法度把你的血送回来呢。啊！你进只要配合做运动，但你说感觉你真紧就会改善，好不好？所以综合黄大姐，请你放心，双手滑壁，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再时啊做300个，下晡做300个。中小事我一群300个做袂了，不要紧。50个100个都不要紧，50个100个垫了休困一下，卫生阁继续做齁、哦、啊来你持续以持之以恒做一个月，但有书相信你脚麻现象就会大大改善，好不齁、哦、黄大姐放心齁、哦、你只存最后一步把你小腿的肌肉然后用，我相信说身体就会好起来，好不齁、哦、简单讲这个黄大姐齁、哦、综合黄大姐报告一下齁、哦来，请老师去看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这许大姐，但有时候回答过啊，我阁回答一下，因为点解回答较紧吼？许大姐讲，许大姐讲，等一下哈，等有时候看一下。大姐，有大姐讲，伊讲华硕进的。只要是讲伤紧啦，吼，因为这个，华硕也是华硕的当属长啦，华硕的当属长啦，拍谁啦，吼、哦，嘿，宏基的当属长是陈俊胜啦，拍谁哈，哎呀、啊，这大姐吼、哦、真厉害，吼、哦，只要是讲的思聪堂是华硕电脑的当属长，我们对，真搞哦，拍谁拍谁，哎，只要是讲了伤紧哩哈，哎呀、啊，华硕的当属长思聪堂啊，一进前。伊心中做过之家那就六七十岁的时阵，哎呀、啊，伊嘛是做过几日刀，心中嘛是做过几日刀，吼、
啊，其实有真侪名人心中拢有做过支架了，吼、哦，嘿，施崇棠是华硕电脑的当主长啦，哈、啊，嘿，多谢咱大哥大姐的指正哈、啊。后来啊，我搁讲一下来，等一下我看一下来，许大姐，许大姐台北的许大姐咧讲，伊讲只要是 B 十二检查出来清理吼，敢有什么影响？一般人差不多九十一千啊，九百一千，所以许大姐清理，请你用心。只要啉寡白滚水，伊就会代谢掉啊，伊就随着咱的代谢掉啊。啊，加一撮也不要紧，因为营养有当时啊较低较少，吼、哦。所以 B 十二如果一千两百话，加一撮啊尔，吼、哦，不要紧，吼、哦。有当时啊较悬，有当时啊较低，吼、哦。啊，啉寡白滚水就会动，吼、哦。啊，基本上无啥物大问题，请许大姐放心，好不好？哦、后来请四哥看一下哈，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因为我真吼爱做就会找一个大哥大姐的问题来请示看一下来，好，后来我找到来刘大姐在讲吼，丰原的刘大姐吼，丰原的刘大姐在讲，请示我倒手吼，摕小物件的时阵会错，比如摕碗、摕盘的时阵。唔过，摕动物也是无摕物件都袂错。啊，我有去看医生，医生讲神经退化，吼、哦，医生讲神经退化，吼、哦，系啊。啊，这当中的时阵，神经退化敢会有啥物影响？来，刘大姐唔免烦恼哈，系啊，因为吼、哦，你这种现象叫做原发性的症状，吼、哦，啥物叫做原发性的症状？陈老师吼，甲大姐报告一下吼、哦，就是讲。咱因为咱神经的控制吼，较未稳定，所以咧，都得到有诶大哥大姐吼，你摕小物件诶时阵有无？比如讲，你摕汤匙啊，还是你摕碗诶时阵，可能咧会擦一个、擦一个安尼，嘿，会抖动，吼、哦，会抖动。啊，毋过摕较重诶就未啊，吼、哦。啊，你陈老师安尼搞要紧，其实这不要紧，这拢是良性诶、良性诶、良性诶，就讲啊，我虽然。摕汤匙啊，小块来抓；摕碗小块来抓。唔过我赶快会当卡汤啊，我赶快会当食饭啊，我也无啥问题啊，对不？也无啥问题啊，吼、哦！啊，这叫做原发性的症状吼。啊，原发性的症状呢，为基本上来讲，吼、哦，基本上来讲就讲神经咧控制较未稳定小块。啊，伊吼慢慢特别食啥物药啊，吼、哦！啊，有当时啊，你啊较忝的、较疲劳的、困较无饱的，吼、哦。伊可能就会较严重，小块就会喘较厉害。啊，有个当有当时啊，你也心花开，像哈多陈老师咧讲，我听种朋友听，这个小云的阿公，心花一开呢哦，小云拽去肯定呢哦，规杯四杯接啉了了呢，是不是？本来咧两嘴面包吃未了呢，啊是安那心情好啊，哦啊人生就是安尼，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大姐免烦恼，吼、哦，有当时啊，咱。卡汤的时阵，汤匙啊啦，还是盘碗的时阵，手会搓咧搓咧。这当中，这其实有真侪人有，吼、哦、啊，这叫做原发性的症状，吼、哦、啊，原发性的症状基本上来讲，吼、哦，基本上来讲咧，有诶，讲实在话啦，话就是神经控制较未稳定小块咧。啊，你陈老师这讲话较要紧，通常这拢是良性诶。啊，大哥大姐食很侪回啊，对不？啊你。自少年到老，食到遮尼侪岁啊，啊，伊就牙疼时啊，小块会出来出来尔，吼啊，其他生活当中也无啥物大影响啊，所以唔免特别要伊。啊，医生嘛有看过啊，对不？啊，医生讲退化，退化就是无药啊通食，他开甲你讲退化嘛。啊，基本上来讲，但你说干嘛这嘛免特别去食药啊，吼啊，都小块神经咧控制的时阵，比如讲摕小物件，小块出一个出一个安尼尔，吼。啊！你着深呼吸，一个心情放互轻松，伊就会较好，伊就会较好。哦，来照顾啦，免烦恼啦。哦，陈老师感觉讲，心情放互轻松。哦，啊，这通常拢是良性的，良性的来讲，伊袂影响你的生活做严重。哦，啊，当时也是感觉，有当时啊，咳痰啦，啊是膀胱小块会出来出来安尼呢。哦，啊，你赶快食饭嘛是安尼食。哦，啊，无啥问题就好啊，来照顾啊。而且大哥大姐遮尼侪岁啊，有啥物好烦恼的？吼、哦，啊，这嘛基本上良性的症状，就是讲，伊可能你啊困较好诶，心情较快，伊就搁较稳定啊，啊，就安尼尔，
哦，啊，两线政战来讲，袂因为安尼怎恶化较足严重啊，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啦，吼、哦，嘿，通常咧，当中的时阵咧，心情放好轻松，吼、哦，啊，生活过个正常，食食较健康诶，但你说干嘛都无啥物大问题，吼、哦，免烦恼哈，大姐，免烦恼，吼、哦，放心哦，吼、哦。后来，这个屏东盐埔的陈大姐在问吼，杨陈老师，我听你的话吼，食益生菌酵素吼两三罐啦，哦，进排便拢正常啊，真好，吼、哦，啊，食饭了吼，一直咧打嗝先，我跟你报告的啊，陈大姐，你敢知先啊？来，陈老师跟你报告的，因为咱有大哥大姐食饭食较紧，咱吼不比少年的啊。咱不必少年，然后就讲，咱咧吞物件的时阵，会尽量去把空气吞入去；咧吞物件的时阵，会尽量去把空气对着食物件怎甲吞入去。所以真侪大哥大姐有当只较急，比如咧啉茶，还是咧食饭，吼、哦，有当啊较急，你把空气哦吞入去。啊，所以空气对着你食饭的时阵吞入去，你甲看卖哦，真趣味。先那食饭食饱了后就打嗝，因为你食饭的时阵，你咧食饭时有较紧小看，吼、哦，安尼了解吼，哎呀、啊，食饭过会当较慢小看，哎，啊慢慢啊食，慢慢啊顺，吼、哦，我都啊陈大姐咧问啊吼，啊恭喜你哈，陈大姐你进百变顺啊，恭喜你吼，都啊陈大姐咧问啊，我讲我你听吼，我讲我你听。他就没有大哥大姐，咱来熟客节，咱台湾人爱食饭啊啦食，啊，赶紧的赶紧的，这好食给价挂，一嘴菜一嘴饭，一直杯一直杯一直杯，有啊有吼、哦，你会发现到台湾人爱食饭是足急的，啊，而且呢足紧的，吼、哦，啊，其实食饭呢，食饭当中呢，咱呢，一嘴玻璃，比如讲我咽一嘴菜，对吧？我咽一嘴菜。哎呀，真侪人会安那，我食菜类，我得阁开一丝仔饭来煲，有无？有吼，菜要喂饭嘛，吼啊！陈老师感觉讲，基本上开一嘴，对一嘴，不管是菜啊饭，煲煲好油吞落了后，开阁食第二嘴，吼啊！豆哥豆姐慢慢啊煲，小可煲较油的，吼啊煲较慢的，吼啊像大姐吼，其实你。进排便拢顺啊，恭喜你！啊，唔过，但有时感觉讲，有可能你食饭的即个就是方式有较紧小块，啊，你甲空气对着饭食入去，所以腹肚就开始打嗝，吼、哦！啊，你讲但有时啊，这边啊，其实大人囡仔拢会，大人囡仔拢会吼，像那囡仔啉牛奶，囡仔啉牛奶足紧的，足急的，你有发现着无？嘿、hey, ，你的乖金孙吼，你啉牛奶的时阵足急的，一直输，一直输，一直输，有啊！啊，输紧的时阵，就会把空气输入去，就会把空气输入去。所以囡仔食牛奶了后，拢爱家拍背打嗝，对吧？哦，呵呵呵对哦。啊，所以陈大姐，但是苏麻烦你一点，食饭饱的时阵，你爱拍背，系对，背部吼甲对对的，可以打嗝出来，吼、哦。肋骨下骹小可解按摩的，刺刺的，互伊打嗝出来，吼、哦。啊，通常大哥大姐拢是食饭食较紧，吼、哦，啊，所以唔免烦恼，吼、哦。啊，恭喜你哈，你进百变顺啊，恭喜恭喜，吼、哦。来，陈老师阁看者哈。后来，这高雄这个、是童大姐啊，周大姐，嘿，伊咧问吼，问讲低血压。看西心要吃啥来改善？讲到这低血压吼，有足侪听众朋友咧问，但有事先我听众朋友一个概念，好吧？吼、哦，啥物叫做低血压？舒张压、收缩压对管的收缩压伫九十以下，舒张压伫六十以下，对。所以有足侪大哥大兄，但有事。我吼、哦、血压量起来吼、哦，九十几一百呢，上低呗，卖呢，大哥啊大姐也卖呢，哦，所以有的大哥大姐九十几啦、一百啦、卖啦、卖上低啦，还好啦，哦，但有时讲了解吼、哦，啊你低量起来，
我六七十蚊啊，我吼血压袂伤低袂，袂啦，还好啦，吼、哦。我甲恁讲过啊，所谓的低血压，吼、哦，就是讲血压比标准较低，基本上来讲，悬的收缩压咧，就是伫九十以下，啊，舒张压就是伫六十以下，安尼都爱较注意。啊，是那有的人血压会较低，大部分来讲有真济心脏较歹。心脏较无好，吼、哦，所以陈律师讲，大哥大姐报告来讲，有一寡大哥大姐心脏较弱的，心脏较无力的，心脏较袂顺的，吼、哦，当中的时阵呢，即粒心脏的碰扑啊，伊较无力的时阵，有当时啊血压袂较无够，血压也较无够，吼、哦，所以这种心脏较歹的人，不单单哦，有诶血压袂较低，甚至心脏较歹的时阵。有当时啊，爬楼梯较熬喘，啊，暗时啊较歹困，吼、哦，脚手较无力，惊热嘛惊寒，天气寒，脚手冷叽叽，天气热的时阵呢，即、這个一直流汗，吼、哦，啊，这种心脏无好的人，骨头关节嘛较歹，较袂翘。你讲有影哦，陈律师，我吼、哦，当中的时阵哦，血压低，啊，人较无力无元气，啊，暗时啊较歹困，困袂好。啊，甚至咧，像你讲的，爬楼梯较熬喘，啊，甚至骨头关节嘛较歹，有影无？拢应对。所以陈律师希望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爱小心注意。一般来讲，血压、低血压、悬的收缩压吼，大约伫九十以下；吼、哦，舒张压大约伫六十以下，较称作为低血压。吼、哦，如果平常时你悬的量起来九十一百，九十一百还好啦。哦，还好啦，大哥大姐免烦恼啦。哦，啊，六七十，舒张压六七十还好啦，哦，还可以啦。哦，啊，搁较低落，你就爱注意啊，心脏较弱小块。哦，啊，来第二，大姐讲啊，洗身爱注意啥？因为洗身吼爱注意饮食啦。哦，饮食得食，洗身的环节食得是上重要的。哦，医生要安怎配给你的蛋白质，包括食、含磷的平衡。这就是最重要的，所以每一个洗身的患者可能因饮食的注意禁忌会无相同，会有差别。啊，陈老师，你这么真歹甲你讲，所以你洗身的患者，你拢有营养师的配合您，吼、哦，甲营养师问您爱安那食，开始适合你的健康条件，了解意思哈？你爱安那食，开始适合您的健康条件，基本上来讲，吼、哦，可能呢，您家己本身就是爱搁看营养师协调一下，吼、哦。啊，洗身的患者上重要的讲，药剂都已经歹呀嘛，对不？用啊，洗身就是药剂已经功能已经无呀嘛，吼、哦。伊这个药剂伊部分的功能歹呀，啊那呢，药剂功能歹去呀，你更加爱注意的你的心脏，因为洗身的患者如果连心脏啊搁歹去呀，你也做无力、做无元气、做忝、做疲劳。甚至身体骨头关节的推力歹，所以洗身的患者除了配合饮食，就是你的蛋白饮食吼，低蛋白饮食，搁高钾高磷的注意事项以外，但有时感觉洗身的患者上重要，因为你药剂无伊啊，你就是爱顾啥，顾心脏，心脏啊顾会翘，心脏有够力，你骨头关节包括精神体力拢会较好，暗时也嘛较好睏。人嘛较袂忝，吼、哦。简单来讲，你还袂洗身呢。比如讲，我已经要洗身啊，我油脂功能剩二三十啊，我要洗身啊。我无想要我油脂继续歹，那呢，我都爱甲心脏油脂顾好。啊，心脏油脂顾好，伊需要啥？伊需要 Q10， 因为 Q10 伊是心脏油脂最重要的立腺体电力，油脂心脏较袂老化、较袂退化，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哦，做重要一个关键，吼、哦、啊，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拢爱小心注意来讲，一旦我这个心脏，我腰子无好去，我心脏就更加爱顾用顾好，这是一件最重要的要理，好不？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先我陈律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他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好嘞吼，大哥啊，大姐啊，咱吼食老尾主宰吼，就是你身体，就是爱顾会做主。哦，身体主人是虾米人？心脏对。只要一个大哥还是大姐，食老会啊，伊心脏歹，心脏无好，心脏无够力，心脏收缩无好，这位大哥大姐伊就会真无力。甚至真辛苦，甚至生活都会作息无方便，因为心脏无好的时阵，你要爬未爬，要行未行，吼、哦，脚头骨头关节脉对咧歹，连腰子都对咧无好。所以陈老师拢甲听众朋友讲，大哥啊，大姐啊，心脏是国王哦，心脏是国王哦，啊，心脏是国王，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了解到，心脏是国王，所以我心脏需要营养，我爱家己有够。啊，心脏需要什么营养？心脏需要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伊需要钙，需要镁，需要 B 群，需要各种的营养。真正哦，所以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心脏无好，要安怎顾？伊需要营养来帮助心脏较袂老化、较袂退化。啊！伫生活当中，咱拢知影人生五十岁过，钙质爱补充 ，Q10 爱补充 ，B 群爱补充，胶原蛋白爱补充。那呢，陈老师有一款真好的产品，提供着你健康的四大元素。所以大哥大姐讲，哎，陈老师有影，要找上好的 Q10， 食你的心钙球，因为心钙球内底有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伊毋是一般你市面上 Q10 对得到的。安那讲，陈老师心钙球配方真完整，要去对找一罐 Q10， 内底有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也够 UC2 胶原蛋白，够 B 群，够钙质，只有这罐吼、哦、心钙球。所以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有影呢，食你的心钙球足好呢。第一，女孩子食陈老师心钙球食了会水，女孩子五十岁过 ，Q10 真重要。Q10 胶原蛋白维生素 C 真重要，食了会水。查甫人食陈老师的心钙球，食了会用，因为五十岁过，男士朋友，你咧需要锌，你需要咧这个 B 群，你需要 Q10， 精神体力较会好。陈老师的心钙球有查甫人需要的锌、含 B 群、Q10。老大哥、老大姐食了有会啊，你爱补钙，你爱 Q10。你爱胶原蛋白，你个爱米群，陈老师的心爱球，顾你爬楼梯好爬，落楼梯较袂起骨叫，走路有力好行，暗时啊阁真好困，就是食陈老师这款心钙球。作者大哥大姐讲，哦，陈老师真正，食你的心钙球有够好。本来吼，安尼坐咧徛起来吼，人咧心脏收缩慢吼，人吼用要即个呐，用要温暖无爽快呢，啊甚至吼走路吼。爬楼梯吼，脚头有起骨叫呢，骨头关节吼嘛真无好呢。啊，结果哦，陈老师，食你介绍的心钙球，食到会当去基隆鱼爬顶塔呢。啊，是安那大姐遮人好，伊足欢喜的，当来拼了陈老师听。
1: 我要甲你分享一个讲哦，嘿，我迄姿势线低血压有无？啊，你甲我讲哦，讲我是心脏无力拍袂起对无？啊，结果我食迄吼心钙球哦，食到两半月哦。我唔知影讲食一项过两项啦，我系因膝盖无，拢脚会酸无，啊拢会酸痛无，啊结果今麦拢会起口看无，啊拢做总无总未酸伊啦，啊未酸我去变下，我去变下人参加迄个基隆屿无，啊爬迄楼梯无，爬去迄灯塔遐，结果落来吼，我拢无安怎了，足欢喜。
0: 哎呦，恭喜嘞，恭喜恭喜，
1: 足欢喜，我真的，我食到72岁，我进72岁爬去到遐呢，啊大家讲哦，你那遐厉害。我要跟你分享一下，
0: 谢谢，感谢。大姐讲，陈老师真正袂歹用诶，我食你的心钙球，食较紧吼，会当去基隆鱼爬顶塔。一个大姐讲，陈老师，我嘛是呢，我70几岁啊，我食你的心钙球，食到会当去印度尼泊尔爬山呢。
1: 大三汤啊，金带球啊，这拢有一只，真正拢真好啦。我已经食几年啊，哈，食这真体力真好。三月过去后，印度尼泊尔，
2: 过去过
1: 三天哦。
2: 哎呦，加高加高，哎，那边呢？尼泊尔拢山顶啊。
1: 这里有这，那里有这灵鹫山，我今年七十五岁。
2: 哎呦，加高，你看七十五岁还过来佚佗，好好好，
0: 有够好哈，是不是？啊，咱呢，想要像大姐呢，会住住宅，会出门，会佚佗。但有时感觉讲，身体就是爱营养、爱保养。啊，心脏收缩要好，骨头要骨啊健康，肌肉收缩做有力。但有时心钙球上好的 Q 弹，上好的 UC2 胶原蛋白，上好的米群，搁十足的钙质，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继续正常，骨头骨啊真健康，肌肉收缩继续有力。食这罐心钙球，平常时一罐爱2800块，进但有时等咧活动。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一罐小罐的，小罐的心钙球价值1400块，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省加赚700，2800乘2100。大哥啊，大姐啊，错过这活动的机会，你心钙球你都要关加2800来看，真的一罐加俗加赚咧700块，有够会好，电话赶紧卡，心钙球一年分四组都有够啊，做一会一年分四组甲碰我脚，今年咱心钙球卖到非常非常好。真紧就听众朋友抢了，所以大哥大姐买心钙球的，一年分四组噶，看到之后赶紧来找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也感谢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加强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大哥大姐吃老话啊，心中够 Q 够用。要出门佚佗，要爬山行路，要落楼梯、上楼梯，心脏较快活、较轻松，食老较自由、较自在。身体是家己的，身体也够用，唔免靠别人。食老较快活，是不是？真侪大哥大将啊，我脚头拢未行，关节吼拢行，拢已经拢未翘啊，已经拢无害呀。啊，你当咩爱用听无效啦？你家己关节家只好翘，只好会行。啊，我心中哦，爬楼梯会喘啊，我暗时也做歹困的啊。啊，你要爱有上听，是不是？你先让家心中嚼嚼嚼用嚼好，是不是？算下做你家的服务电的加强一罐啊，嘿，0800-77-33-55。

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陈药师去看一下，我甲大哥大姐的问题回答下来。好、哦，高雄大寮的吴大姐在问吼，吴大姐讲，陈药师，我吼有帕金森氏症，啊，常常吼会去有嘴暖扎着，啊，这是什么原因？好、哦，啊，我吼。吃一些保健品哦，敢会当用菜汤配这些保健品？袂当哈，吼、哦。咱要吃药啊，还是吃一些胶囊保健品？拢请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会记哩，袂当配茶叶，袂当配咖啡，袂当配果汁，袂当配汤哦。任何药啊，还是保健品拢同款，因为这些保养品也好，药啊也好，因的设计拢是配。冷滚水，拢是配冷滚水的吼，所以你也有当时啊，所谓冷滚水的室温呐、啊，吼室温的水吼，哎呀、啊，你也配着一挂油汤吼，有当时啊嘞，也溶解也无同款，甚至也影响到有当时啊，会容易黏在食道，吼，所以大哥大姐，请恁来给你，吼，食药啊，还是保健品，请恁来给你，都、就是配冷滚水，吼，这基本上是安尼，吼。来第二吼，你咧食药啊，保健品哦，系伫煮的较好吞，系伫卖做者大哥大姐，系伫煮顶管，你有当时也扎着见着，吼、哦、啊，有个人佫甘一嘴水，迄佫愈无好。你甘一嘴水吼，有当时啊吼，水会真容易甲胶囊融化，了解啊，嘴暖较袂。所以大哥大姐，恁会记，甲恁的保健品药啊，当直接系伫煮的较舌头下面，嘿。然后配合冷滚水甲送落，啊，是安尼要下伫指下骹，因为嘴暖吼，伫这所在真济，伊会将这保健品裹起来，互你较好吞，较袂黏条的，吼、哦，大哥大姐你试看卖，好安尼了解吼、哦。来第二，大姐问讲，陈老师，啊我怕啊我时间无够，帕金森氏症定定吼，迄、这个口水扎着是安怎？有当时啊，原来急性也有关系啦，急啦，就是讲。有当时啊，咱咧讲话，吼，啊咧食物件，咧啉水，啊个想要讲话，啊是啉水啉伤紧，啉水啉伤紧，来咕咕咕咕咕，有当时啊咧，胸胸咧，诶，咱咧胃门和气门吼，关无吧，伊就容易扎着结着，吼、哦，所以大哥大姐会记哩，吼、哦，就是讲第一，食物件啊是啉水，真容易扎着结着的人，第一，少嘴。比如讲，一嘴一嘴啉，吼啊，慢慢啊吞，较慢的，吼啊，你陈药师，啊，这需要什么改善吗？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9: 无钱；
8: 气温也要换设备，
9: 无钱；
8: 温室要翻新，
9: 贷款无钱。
8: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9: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8: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龙抓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1: 阿妈，我出门哦。
12: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骑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好，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2: 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3: 各位空中的乡亲，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好，我是阿华啦。
2: 无啦，安尼人家才知现场的啦。
4: 各位空中的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姨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1: 哦，咱这吼、哦、三加一啦，咱全台湾的播音室要找到这么多主持人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的，我相信找无第二间啊。
2: 对，
1: 嘿啊，啊，过来，咱的播音室是吼、哦、比一般吼、哦、诶，这个播音室搁较大间。因为你要想看卖啊，阮当时会当三加一，而且咧服务咱空中时代好朋友，你着知阮的播音室是寡尼啊大间啊，而且阮毋是面对面，阮是坐一排，吼，那就那种点台的吼。
3: 阿威，你手我过，阿威你手我过，你敢看到啊？
2: 阮这后边可以当放一顶车，六笑七笑的碰撞，
3: 马车多啊，买晒摆，买晒摆。
2: 这再次欢迎咱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啦，吼。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现场嘛提供一串真大心，而且拢装免纳钱的电话，下则0800-097-098
4: 0800-097-098。
1: 对，这串电话咱空中是大好朋友，你若如果有啥物卡电话来点歌、开讲、报道的。咱拢真欢迎，也是有任何产品上使用问题，你嘛在卡起来，阮线卡买单为咱空中是大好朋友来甲你做服务啦。啊，一天直接陪伴咱空中是大好朋友2点钟、3点钟的时间，就是希望会当咱爸爸妈妈每一天度过这轻松的暗暝啦。
2: 是
1: 哦，啊，听这部是无负担的。
2: 对，
1: 啊，你那吼有任何问题，咱嘛隆重欢迎。阿妈，感谢阮芳园的关小姐吼，来甲阮打卡起赞加分享，感谢恁的收听啦。
2: 家宏本身日时都有做节目吼，
1: 是
2: 啊，暗时真荣幸会当加入这个团队啦吼，啊，伫只在厝感谢所有啊爸爸妈妈给阮机会，啊，阮有三个过一个，啊，大家都来自无同款的所在，来自无同款的家庭。啊，每一个人拥有无同款的个性，但是为有一个共同啊相共的所在吼，啊，就是阮对空中所有啊，即个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听友，不管是新听友、老听友啊，不管是查甫查某啊，爸爸妈妈啊，拢总有一份啊孝敬。尊重的心啦，
1: 吼！不对
2: 啊，我讲人生啊，什么叫快乐啊？无忧无愁啊，会当讲啊，无烦恼食，无烦恼穿，无烦恼辛苦病痛，安尼人生叫快乐啦，吼！
1: 啊、
2: 我讲像郭台铭啊，我真不是咧讲政治吼啊，你甲想一家财万贯啊，伊较困嘛一顶眠床，
1: 对，
2: 含咱食的嘛拢共款三顿，伊嘛无食四顿啦，吼！啊，困了嘛，一张眠床啊，所有生活起居，大家拢同款啊。伫爸爸妈妈伫少年拍拼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拢遮尼啊辛苦，遮尼啊拍拼啊，为着子儿孙啊，为着后一代啊。讲实在吼啊，像我常常安尼讲吼，我拢讲啊，咱家己爱留一寡老本。
1: 是啊，
2: 开春呢，叫今日是说、
1: 嗯。
2: 啊，其实那像伫咱家己拍拼的过程啊，讲是安尼讲，咱咪想讲要留予咱的啊，像我干阿一个仔囝，咱咪想讲要予伊有一个较优质的生活啊，为家庭为时代咧拍拼。啊，我阁有一个年老的妈妈啊，住伫嘉义县东石乡啊，儿爱故乡啦吼啊，妈妈也阁伫遐。啊，家己个会脚行、勇行、勇心命。啊，我讲，是安怎？我伫做播音这几年来，啊，会当亲受遮侪爸爸妈妈的疼惜。啊，因为我非常了解啊，爸爸妈妈自少年甲拍拼的辛苦的过程吼。啊，讲真正的， 较早有诶人啊，生产也好啦吼，啊，生产完就爱随去做工课，无通像即马讲过有月来中心啦，有诶无诶种种。
1: 对啊，即马咧做月来吼，啊，佫吼为着会当好做月来，佫请保姆咧顾囡
2: 仔。是啊，是啊，时代变迁无同啦吼。啊，我嘛希望讲爸爸妈妈伫生物科技诶社会，咱爱对社会咧进步。啊，过去你甲想啦吼。咱要卡一通电话，爱去船长遐，爱去啊、大好嘅人兜，因才有电话。
1: 嗯，
2: 啊，即嘛是每一个人手机啊，大家人都有，有诶一支，有诶两支，有诶三支都有咧。
1: 对对。
2: 吼、哦，啊，较早用纸诶，即嘛会当手机啊当作电脑咧用。啊，所以讲伫真侪过程当中啊，咱爱对社会诶生物科技咧进步。啊，咱听电台。咱嘛爱听甲人无共款的，有诶，我都讲啊吼，啊，家宏诶公司甲所有全国啦吼，啊，无相款的是啥？因为阮的产品多元化啦吼，多元化啊，阮有侪侪产品会当吼啊，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朋友去选择啊，目睭药啊，骨头酸痛药啊，啊，拢总足侪项物件。啊，每一项物件拢有一定的效果啊，亲像伫一件伫遮啊，阮后个月阁有新的电台诶加入啦吼，
1: 是
2: 啊啊，就开始听会着啊，即应该九点则讲，因则知影啦吼、啊，后个月咱的明日啊电台啊诶、啊、后个月啦，啊家宏有甲恁报告过，互我来努力啊，一段时间我绝对会做甲。像家宏日时的节目安尼共款，全国联播，为家人头听到恒春尾，为西半部听到东半部，为平湖离岛听到金门妈祖，拢总听会到。啊，我是希望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伫真侪过去啊，一寡无生物科技啊，一寡老祖先的传统，咱袂使放袂记住，但是一寡老祖先的做法都唔对。啊，咱嘛袂当去讲啊，着照古底因唔对的啊，加继续安尼。来，喂，你好，来。
1: 喂，嘿，妈妈你好，
2: 阿秀妈妈。来，你好，我家宏。
5: 哦，你家宏啊。嘿。系我阿秀咪，我有收到啦吼。
2: 吼。
5: 啊，迄食迄个目睭迄个爱等偌久？
1: 啊，当地食袂要紧，
2: 食袂要紧。啊。做位食袂要紧啦。嘿嘿，你每条通常好是伫饭后食，因为伊个油的吼，油的物件。
5: 中昼到位迄个，
2: 嘿。中昼到位来，恁家服务一个。
1: 嘿，林家有啦。
2: 来，线卡家服务一个吼。
1: 好。
2: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我请阿发甲你服务啦吼。啊，感谢咱爸爸妈妈。啊，我讲今个天气吼。气候愈来，啊，愈寒冷。
1: 早暗就较凉凉。
2: 哎呀，早暗像我拢三点外就起来吼，较早拢爱开冷气，即马拢唔免开。
1: 即马可能还阁穿外套。
2: 吹电风都伤凉。
1: 对啊。
2: 啊，所以讲伫遮啊，伫但是吼，有一个物件我必须爱甲爸爸妈妈报告吼。啊，咱人的人体水分占70%，
1: 无唔对。
2: 啊，寒人恁会较畏啉水。因为较袂嘴大嘛
1: 吼，
2: 但是伫寒人失水的啊真济哦，失水的丧失生命真济，啊咱唔好叫失水，咱人啊啥物，咱人会使一礼拜无食饭，但是你袂使一礼拜无啉水，嘿啊，你一礼拜无啉水，你身体绝对会有产生变化，吼、哦，所以讲伫只要防控所有全国长辈时代，咱的水分爱补充哦充足。包括咱人体同款，咱人体的血液啊，你减一两都袂使。咱人的血液伫咱人体的体重比例占13%，
1: 无唔对。
2: 哎呀、啊，这是我要甲长辈时代讲的吼、啊。啊，你袂当欠血，欠血像讲你若贫血啦吼，啊，然后啊，你若有地中海贫血，地中海贫血是一个袂好的镜头。
1: 嗯，
2: 但是欠血是一个你。营养补充无够，哎呀、啊，按摩方面啊，器官产生变化，莫怪你会欠血。啊，欠血人会安怎？第一高操劳， 第二，你的五脏六腑会搞破病。哎呀、啊，我等下吼啊，会来分享一个啊，我足亲的吼啊，足疼我啊的长辈啊，逐礼拜都叫救护车。哎呀、啊，
1: 为什么要叫救护车？
2: 病会昏倒，
1: 吼、哦，欠会昏去呢。
2: 对，
1: 哎呀、啊，所以吼、哦，咱爸爸妈妈吼。本身你这个血液的保障也非常重要啊，尤其啦，你现在有当时你若欠血，医生会开一个铁剂哦，你吃啊，这个铁剂其实化学物件吼，对咱身体其实有造成足侪副作用诶。
2: 对，
1: 系啊，
2: 因为总是见药三分毒啦，吼。
1: 对，
2: 系啊，啊，药丸是天然的上好。
1: 是啊，
2: 啊，但是真侪物件，我过来直接甲大家分享吼，啊，家宏做一支珍珠粉。也阁无机会来伫咱的节目卖啦，
1: 因为足欠货啦。
2: 对，我以珍珠粉伫全世界卖啊有够好。啊，珍珠粉过去吼，啊，像讲老传统的中医，因袂晓真正的学理吼，啊，拢用补的，
1: 是
2: 啊，青的珍珠甲补哦石蕊磨粉，啊，迄、那个物件你用青甲补哦石磨粉有效果无？有效果，但是是干那可能抹水有效果啦。但是若要做实验的，你都无效果啊，因为啥呐？因为失去伊的吸性，你爱食伊的活性，哎呀、啊，所以讲像益生菌，爸爸妈妈，然后人卖你益生菌，卖你讲啊爱泡烧茶，安尼迄个人绝对外行的。
1: 对，无错。
2: 哎呀、啊，益生菌你一定爱食活菌，
1: 是。
2: 再来胶原蛋白，你一定爱食粉的。你袂当去食果冻诶、因为胶原蛋白惊烧，烧得无活性，无活性，你得无法度食出伊真正诶效果。所以讲，伫阮诶节目顶，你会当了解真侪物件。但是阮即完全，阮无咧讲中伤哦。阮是咧教恁讲一寡啊，你要食保健食品诶常识
1: 如何正确诶方式啦。
2: 是啊，
1: 避开遐个侪遐个钱啦。
2: 对，
1: 我嘛当然嘛希望爸爸妈妈你所开的钱会当食到达到你一定的目标甲效果嘛。
2: 是，
1: 较袂讲哦，你避开遐个钱，结果你食拢感觉慢慢啊，无啥效果。
2: 是，
1: 唔是你开了唔对，是因为你产品选择了唔对。
2: 对，啊人讲吼啊，啥物叫贵，啥物叫俗啊？那食无效。叫贵啦，
1: 对，
2: 哎呀、啊，啊，若食有效，
1: 叫做俗啊，
2: 俗啦，
1: 是，
2: 哎呀、啊，啊，我今日啊，有一项真特殊的物件吼，啊，我家己规家伙啊，拢咧食，啊，我来唱一首歌，啊，这是咱啊，中华吼，啊在这个。哎呀、啊，我跟你讲名咧，
1: 系啊
2: 系啊，阿仔只阿点诶，
1: 迄、那个大仔啊，即、這个小仔啊，
2: 系、哦、啦，点即条是
1: 妈妈摇滚啦，
2: 吼，来请爸爸妈妈大家共同欣赏啦，吼。

0: 来吼、哦，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妈妈的撩门》。其实吼、哦，妈妈真正是咱世间上伟大的啦。
1: 是啊，
0: 啊为着咱哦，这个今日时势安尼吼，无名无利的操烦啦。啊，尤其吼、哦，咱足侪空中时代，咱的长辈时代好朋友，咱足侪妈妈阿妈，你一下呢，当初吼、哦、大生生产了啦。因为家庭的经济困苦，迄个时阵哪有可能做过来，甚至有可能吼、哦、生完了过冬工，就爱吼、哦、开始煮饭、洗衫。哦，这拢阿伟也真正妈妈听阮妈妈讲过啦。
1: 啊、有诶，甚至过冬工就随爱落田去做些。
0: 系啊，系 啊, 啊。
1: 嗯，古早人真正实在，互咱有当时啊想到心真酸。
0: 对。
1: 所以讲，我对我诶老母啊，讲真诶啦吼，我一生中。啊！我无求大富大贵，在我的人生中，甲我的生命当中，啊，我敢那求我的老母啊，会当长命百岁，会当脚健勇健。因为我自细汉啊，看到爸爸妈妈啊咧拍拼咧趁钱吼，讲、真正天未光啊，告未天，
0: 告未肥的时阵。就开始出门去拍拼
1: 啊！暗我做囡仔吼，我印象真深啊！我做囡仔，我爱去乌鲁顺，啊，我会晓一个时阵，真正天未光哦，迄去真正是拢用望的，
0: 是
1: 啊，因为鲁顺恁啊，白鲁顺爸爸妈妈恁也知影吼，伊是为土地啊生出来，
0: 就发开。
1: 啊，那绿鲁顺是用挂的嘛吼、啊，我是乌白鲁顺，啊，白鲁顺真正是天未光，因为恁啊天光。啊，一挂乌龟啊网啦，一挂啊日头安尼作业的，你得攀压。
0: 是
1: 啊，尤其你白鲁顺啊，去要见到日头，伊都会青头，都无水。吼、啊，所以讲这拢是我自做囡啊，一路看爸爸妈妈行过来的心路历程。尤其像阮爸爸过去啦，拢三点外。啊，就起来咧听垃圾哦，
0: 是
1: 啊，垃圾哦是买啊，年代才有，
0: 嘿啦，
1: 早早嘛无垃圾哦啊，
0: 无无，
1: 啊，拢三点外就起来咧巡窟啊，咧饲金啊，啊，咧饲虾啊，起来咧剁十一挂杂鱼啊，吼、哦，较早有一挂杂鱼啊，啊，拢剁落了金啊食，所以讲我伫一生当中吼，讲真正我为所欠啊，我感觉我的爸母比任何人的啊爸爸妈妈较伟大。因为伊请阮六个兄弟姊妹大汉，啊，无互阮枵着，无互阮减一顿饭食，啊，讲真正，我有当时吼，我若讲到这個，我目眶会红，你知道？啊，像我最近，我讲这個，我讲工人拢当做我咧讲生肖吼，啊，我有请侨友的老师，啊，一个叫做陈玉丽老师，帮我写两三条歌，三四条歌，
0: 吼，已经写出来呀，
1: 哎呀、啊，得等学唱，学唱好，我得去录唱片，啊，这到时吼，若有机会，我再来送给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听看卖，啊，有其中目前有写三首，两首是要感谢爸爸，啊，因为爸爸已经不在了，吼，啊，一首是要去。望妈妈会当身体健康啊，思念妈妈啊！我讲真济，像阮这种出外的游子啊，人讲在家日日好，出外条条难，离出千里才知影回家真好。少年的时阵啊，拢讲赶紧要毕业要出去，哎、呀，较袂防惯，你知道？
0: 对啦，对啦，拢想要吼赶紧离开爸爸妈妈的视线。
1: 哎呀、啊，等你到一个年纪，像咱这人讲手抱孩儿，才知父母时。哎呀，咱即咱就会想讲，咱来当和妈妈加相处一天，咱就减和伊相处一天。
0: 对啦，
1: 真是咧倒数计时诶！哎呀，伊无可能个会当和你相处八十几年。
0: 对啦，
1: 嘛无可能讲加红四十七岁啊，伊嘛无可能去和我相处四十七年。哎呀、啊，当然有机会是上好，
0: 当然，
1: 但是这是绝对无可能诶！吼、啊，所以讲我对我诶妈妈啊，我永远。啊，讲实在，我不管我做啥物代志，我为干那烦恼我的妈妈啊，对我的烦恼啊，当然咱少年袂晓想，和爸爸妈妈。

0: 啊，烦恼嘛真济啦吼。啊，我讲妈妈的撩文啊，一件一件是用岁月、用辛苦、用生命去累积落来。啊，今日我讲我今日要介绍一项物件啊，这是因为阿伟吼啊，因咧做节目。啊！这是阮的服务电话，啊，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拢阿伟的服务较济
1: 是啦，是
0: 啊，啊，有人伫一台甲我买过，
1: 嗯嗯，
0: 啊，真济人讲啊，恁二台那搞进，那、啊、开播一段时间啊，拢唔捌
1: 买，
0: 啊，唔是无爱买，是无货吼，
1: 因为太欠货咧，
0: 因为这个时间点啊，爸爸妈妈恁老咧看新闻就知影。啊，世界有四个国家在战争嘛，
1: 吼、啊，
0: 一个是俄罗斯加
1: 乌克兰，
0: 啊，一个是以色列加什么？
1: 加巴基斯坦，
0: 哦，加巴基斯坦在战争。啊，这个物件吼，啊，几乎因军队拢买起来吃，因为战争会流血，
1: 一定会，一定会啊。
0: 啊，咱人上惊的嘛欠血，尤其伫这段时间吼，真侪人爸爸妈妈恁唔知啊。恁的五脏六腑会病就对啊，拢是因为欠血啊，血又无够，因为血又无够，你要怎互你去搞你的五脏六腑的营养无够，你就容易破病。包括人讲肝火，肝火，肝会再造血，会生血，
1: 是
0: 啊，迄、那个腰子会理血。诶，社会啦，吼，
1: 对对对，
0: 哎呀，这每一个器官有每一个器官的功能。啊，我讲我家己天生吼，阮这唔知是因为细汉食歹啊，家庭环境歹啊，是安怎吼？阮家天生拢带贫血啊，遗传性的，独独唯独我无。啊，我可能我迄个时阵吼，买囝啊，食较好啦，吼、
1: 嗯。
0: 我五个大姊天生拢贫血啊，佮有带着地中海。贫血吼，我的细汉大姊啊，就是地中海贫血啊。我伫遮，包括我一届吼啊，我的妈妈半暝哦，我厝拢有到监视器吼啊。我的监视器一届看我的妈妈雄雄吼啊，爬起来要去便所啊，便所拢有通路嘛。
1: 是啊
0: 啊，因为较早拢无套房啊，一楼干那一间便所呢，小可叫险险昏倒变鬼，你知无？我怎赶紧敲电话给伊，好佳哉伊无跋倒，
1: 伊
0: 讲伊怎雄雄吼啊起来偷闲吧，啊结果啊咱甲带去互检查，讲伊就是小可贫血，啊迄几工可能就是困眠较无饱，
1: 是
0: 咱人贫血有足侪原因吼，第一食了营养无够会贫血，
1: 第
0: 二困眠无饱买贫血，第三操劳过多。买贫血
1: 是
0: 哈、哦、啊，贫血会带来你偌济无好的镜头，心脏病、高血压、脑也无够，眼压无够，所有你的这的血型也无够，你的五脏六腑要运行就对啊啦吼，
1: 都无在调
0: 对，
1: 嗯，
0: 哎呀、啊，伊就血伫咱身躯，就那像一台车，你讲无油，车要哪会发？
1: 当然啦、
0: 啊，哎呀、啊嗯，你一定爱保持有油。才会换嘛，
1: 是
0: 啊，尤其咱的血，佮比油较重要。油的价值，乌油伫内底一直咧甲你洗洗，即个血伫你的体内一直咧甲你洗洗，一直咧甲你洗洗。其实咱的血，伊自然伊会甲你代谢，歹血淡掉，肝会甲你造新血。
1: 对，
0: 但是你爱有食着好的物件，才有法度甲你造新血。真侪人目睭盲目生涩，缺第啥？肝火大，
1: 是
0: 因为肝病，唔知影当作目睭病咧医啊。
1: 嗯嗯，
0: 系啊，啊，今日介绍这物件，这自老传统，大家都捌听过，还是枸杞。
1: 无唔对，
0: 啊，枸杞一般恁甲买，拢是啊做大枸杞。
1: 对，
0: 啊，大枸杞，伫阮生物科技学来讲，伊啊做细枸杞。
1: 是，
0: 因为伊已经甲砍色，甲伊所有内底的关节。已经拢砍烧掉啊！
1: 活性嘛，拢抬掉啊！
0: 你咧食、嗯嗯，你无食到伊的原汁，无食到伊的营养，你多食到枸杞的尸体，系啊！啊，无怪你咧食无效，吼、哦！所以讲，真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阮这个枸杞是伫奥地利含官方签约的哦，伊是活枸杞，爱采起来青哦，
1: 对，
0: 伫5点钟内底。就一定要把製作完成， 把它浓缩抽精萃取，所以讲迄台机械是会惊残恨的就对啊啦吼，会当把伊伫五点钟内底，会拿菜，会拿把伊抽精浓缩，抽精浓缩，等下再搁做一届筛选过滤，再搁把所有的精华浓缩抽出来。你敢知影400公斤，敢来当抽偌济？阿伟，你知道？
1: 抽出超就一包尔，
0: 400公斤吼，抽出拄啊差不多100cc 啊，
1: 是，
0: 嘿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看这偌难能可贵，所以讲我讲吼，咱今日就对啊，这个外国机是安怎？阮销售全国伫3000几间的中医诊所，大家都咧甲阮买，你敢知影是安怎？拢会欠费，因为我阿你讲啊。基本上，因的配额，我每一届为奥地利进回来了后，就干那去哦，因家己这医生、医生娘就客了伊
1: 啊。家己食都无够啊，
0: 因为食外国剂吼，啊，会当互你清肝明目，过来会当互你皮肤带来啊较筋骨，
2: 因为对
0: 啊，较袂有皱纹，嘿啊，这就是啊，咱外国剂所有的成分。内底伊带来的，互你好的作用，过来包括伊会甲你固肝脏，互你生肝血，吼、哦。啥那有个人讲吼，啊、你去抽血，啊，会阁甲你造新血，
1: 是，
0: 一寡垃圾血甲抽掉、嗯。其实你只要食外国剂，啊，伊就会当甲你所有旧的血，甲你筛洗掉，啊，然后甲你家己造新血，啊，你家己吼，爸爸妈妈。你有欠血无欠血？我敢那教你一步上简单，你甲鼓咧5分钟爬起来，哎呀、啊，有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还是头壳会晕的讲，吼，还是平常时过来，你会耳孔呜呜叫，你会动听，吼，火气大起来就动听，这你拢欠血的现象，包括你头壳有当时啊会细心会讲会听，吼，啊，走路会消偏，有当时啊会偏会颠。啊，有当时啊，都无代无钱，那干呐？安尼天旋地转吼，啊，一个倒嘞，啊，一个厝顶尾安尼曲曲斜，嘿啊，迄就是欠血其中一个现象。啊，爸爸妈妈，这不是无求的尽头。欠血只要你食到物件，你唔好干呐要去食铁剂。我讲我一个无金就对啊啦吼。啊，自细汉就真疼我，住伫坚定啦吼，住伫啊阿仔因厝边啊。住里啊来，
1: 是，
0: 哎呀，啊，然后我细汉我拢会去伊遐佚佗，啊，真疼啦，啊，伊今年差不多上厝诶吼，差不多将近上厝诶是几岁啊？
1: 上厝诶，
0: 哎，阮妈妈上尾，
1: 哦，
0: 兼阮妈妈诶38年厝诶，37、38啦，
1: 八十，我那
0: 七十外啦，
1: 哦，七十外嘛，
0: 七十外，哎呀，因为兼阮妈妈诶岁，阮妈妈80几嘛吼，逐礼拜。都叫救护车，啊，原本拢唔敢让知影，啊，叫去就吊血，啊，吊血的过程，欸，我跟你讲吼，有当时啊，医生你若血真正讲唔是非不得已，伊袂甲你吊，
1: 伊
0: 干来甲你注营养食，互你家己过去再做血，
1: 注葡萄糖尔，
0: 系啊，啊无话你就家己爱去买血虾倒来煮，你知无？啊，买血虾唔是倒来厝家己煮啦，买血虾伫病院煮。
1: 是
0: 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寿命要长，绝对袂当欠血。我就甲你讲啊，吼，血是咱人的生命来源之区啦，血是生命的来源之区。你人若无血无水，你绝对袂活。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唔信爸爸妈妈，你若唔信，你要天气当下做，你甲试一解看卖啊。你一礼拜卖甲啉水，哎呀，你差不多3天就送病院啊。啊！我迄个阿金，迄个时阵连续才半冬，啊，我拢唔知影。啊，是一届阮老母去高雄佚佗，啊，回来你甲我讲吼，啊，伊刚去看到阮阿金，啊，佮救护车来咧载，啊，尾啊，才甲了解讲有严重的贫血，啊，家己造血功能较歹，啊，咱今日即个物件，包括你地中海贫血，你嘛是时常爱补血，地中海贫血的人。你平常时一定有咧食铁剂，因为无你会欠血。
1: 是无唔对。
0: 哎呀，啊铁剂会当互你长期食无？你简单甲想就好啊嘛吼。因为我都讲啊，见药三分毒，啊所以讲今日就对。阮这个啊，高基精消山消海， 包括家宏家己吼，啊，因为伊不但咱血若充足，你精神体力，包括你的肝脏、五脏六腑、腰子都对啊啦，拢袂带镜头。你腰子嘛袂打薄，腰子嘛袂破病，肝嘛袂破病，因为只要你有正常咧个休困，啊，你的血量有够，血液循环也好，你包括你连骨头酸痛，包括你连血路要通会通。都比别人搁较健康。
1: 是，
0: 哎呀，啊你若欠血，吼，讲一句较歹听咧，你欠血，长期咧欠，你血管会愈来愈小，愈来愈大薄。
1: 嗯，
0: 啊，你以后你搁食补血，食迄个通血路的，啥物人别人咧食才有效，你咧食无效，因为你的含血量无够。咱人的含血量一定是咱人体的十三分之一。啊，所以讲伫遮。尤其冬天到啊，吼，冬天到风口就特别容易啊，甲这血啊容易流失，包括水分嘛容易流失。其实啊，真侪人唔知影吼，拢当作热人流汗啊，较够容易流失水分。
1: 水分啊、
0: 其实冬天吼、啊、流失水分比热人更加严重，因为你外口寒，体内烧。伊爱散热嘛，
1: 对啊，
0: 咱人就那像一台车、嗯、啊，你无散热，无头前迄个风叶啊，你一直发烧，你甲想烧啊到尾啊，安那
1: 都歹呀。
0: 较早细汉拢啊，讲你这烧了过头，脑膜炎，
1: 烧
0: 啊
1: 头壳歹。
0: 哎呀，吼，迄就是火，迄就是你无法度散热嘛。
1: 对对对。
0: 啊，咱人散热你无看，其实你的毛根腔。唔信你的门根孔，你来用一个塑胶袋甲包咧。
1: 对。
0: 等下内底迄个塑胶袋内底无啥啥。
1: 就拢水气啊！啊，伊这就是吼、哦，咱人本身门根孔会散热的这个功能。
0: 对。啊，爸爸妈妈，今日你若要当退休啊，你想要无欠费，尤其你有地中海贫血啦吼，我要甲你建议啊，今日你一定爱食一届人参啦吼，试一届外枸杞，试看卖。什么叫做外枸杞？我今日这一包啊、全国一般啦吼。讲实在，咧卖真正外枸杞的，因无地壳，拢去装十 CC，
1: 甲
0: 阮买原料登去装十 CC 啦。啊，阮的是一包三十 CC。
1: 对，
0: 你只要食我的枸杞精一包，我会当予你洗三百 CC 的血。啊，你人咱人吼。啊，那六十公斤啦，吼、
1: 嗯，
0: 你差不多有四公斤的血，啊，四公斤的血多四千 CC，
1: 冇唔对，
0: 系啊，啊，所以讲你一天你只要加食一包两包，你会得当补充六百 CC， 一天若食两包，你得当补充六百 CC 的血液，自然生成，唔免食 TC， 唔免烦恼你的欠血，唔免烦恼你的贫血，唔免烦恼你的头壳戆、头壳晕，烦恼你的耳根鬼啊，叽叽叫，动听臭耳人。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走路的小片，走路的贫血的昏倒会倒去，这就是拢欠血的现象。所以讲，今日这个外枸杞，我要建议爸爸妈妈，过去有一个啊历史的典故啦，吼。当然，这是伫清朝啊，明朝。
1: 清朝，
0: 清朝一个叫李清云，
1: 是
0: 啊，当然这是历史啦，吼。
1: 嗯嗯。
0: 啊，确实伫历史的古典内底，恁会当甲查。李清云食到256岁，
1: 对，
0: 伊就是规年头当拢食外枸杞，娶几个某你知无？
1: 24个
0: 某，
1: 嘿，
0: 生百几个囝，
1: 是，
0: 嘿啊，到256岁，
1: 对，
0: 寿命才解终。
1: 嗯，
0: 食啥物？食外枸杞，吼、哦，这真正拢有典故可以查，但是迄咱已经无法度去证实真诶啊假啊。
1: 对啦，对啦。
0: 但是我会当甲你证实真诶，就是啥、嗯？我诶保金。自从食我的枸杞精了后，唔捌阁去叫救护车，包括我的妈妈，逐天我拢叫伊食。我的妈妈逐天三黄枸杞，我一定要求伊一定爱食。我的妈妈83岁，我讲你一天上少爱食两包，吼、哦。啊，我的大姐本来地中海贫血，嘛常常咧晕倒。我的姐姐啊，伫高雄市的小港的焚化炉。啊，环保局咧上班，
1: 是，
0: 但不管是咧昏倒，地中海，啊，准做无昏倒，无嘛，但不管是咧头壳戆，嘿啊，困无饱，就头壳戆，因为欠血嘛，
1: 对对。
0: 啊，今日这个枸杞精应阿伟的要求，啊，我甲阮要买的扩大，先起来给阿伟，
1: 是，来感谢高雄兄
0: 啊，但是数量无介济吼，因为讲事实，这个物件愈来吃一盖，你会减少一盖通吃。啊，你爱趁钱，有赶紧甲食食咧。以后凡事我阿你讲吼，外国机绝对长进，因为世界目前咧战争的问题，那战争煞可能就会当解决啦吼。那战争无煞，国机会愈来愈贵，过来的产量会愈来愈少。啊，爸爸妈妈。今日估计，阮一盒十包嘛，吼，十包是30cc 哦，吼，拢顺估计哦，顺估计的原汁原液，吼，浓缩抽精萃取的，有够好啉的。你只要精神体力歹，肝火无够的，目睭屎骨光光流的，目睭酸涩模糊的，你今日估计怎个要当来食？较早恁咧订估计，大家嘛知影估计顾目睭。但是你甲食外国鸡，看伊咧顾目睭的速度，看伊咧甲你补充肝火的速度，互你带来精神好的速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甲食看卖，咱这澳明有机认证的哦，吼、哦！伫奥地利，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一克也是1800块，两克啊3600啦。
1: 是，
0: 吼、哦！啊，我今日澳友甲我
1: 讲，
0: 对，因为。后个月庆祝新台加入，啊嘛感谢这段时间，即个爸爸妈妈甲阮照顾啦吼。伊甲我讲，该当算3000，啊，讲事实，头家无应准，
1: 是，
0: 但是我甲阿伟讲一句话吼，啊，甲头家敢若无应准，伊敢若应准100盒要互我卖尔。
1: 100盒，
0: 嘿啊！啊，我有一直甲争取到120盒啦，
1: 是，
0: 吼啊，伫120盒内底。啊，这600块，我家己甲恁吸收，
1: 是，感谢高雄兄。
0: 所以讲，一盒两盒就3000块嘛，
1: 对，
0: 一盒1800，两盒3600，
1: 嗯，
0: 啊，我甲你吸收600块，两盒啦吼，啊，我是讲安尼啦吼，高雄甲既然来啊，啊，要互这长辈时代，我伫日时的节目，我的听友，我有讲过吼，中国毋捌甲我做过民调，我捌当时东部。100多万人咧甲我收听，
1: 是
0: 我的会员将近有7-8万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伫短短三冬外来啦吼，我都已经7-8万人啊。人我捌听一个同业啦，吼，但是我这毋是咧甲批评哦，因自因老爸的手做到进吼，伊的会员才4万外啦，
1: 嘿，
0: 嘿啊，
1: 嗯，
0: 啊家宏对无半个听友，对第一工做播音到进，我有7万几个会员，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600块，就为着感谢所有全国这听友，甲我照顾，甲我支持，我甲恁当作家己爸爸妈妈，安尼来甲恁孝敬，互恁食补血，互恁食，互恁目睭袂酸涩模糊。估计你都知影，估计绝对顾目睭，但是你爱食外估计，估计绝对顾肝，估计绝对甲你生血，估计绝对甲你补充你的精神体力，估计绝对甲你顾腰子。但是你爱食到外国鸡，千万即句话爱记真吼。外国鸡，你唔通去食四国鸡，四国鸡你去中药行买就好啊。
1: 嗯，
0: 爸爸妈妈，
1: 嗯，
0: 咱今日两客啊，外国鸡3000块，啊，我送你一盒，
1: 哦，
0: 我甲你吸收600块。啊！我阁送你一盒，
1: 加红送一盒，阿伟也同款嘛，阁送一盒给咱爸爸妈妈啦。
0: 吼，阿伟算真主动啦。
1: 是啦，嘿，
0: 啊，恁两个会到啊？
2: 啊不，阮两个嘛送一盒吧。
0: 恁两个将送一盒啦，
1: 是，
0: 安尼拄好6盒啦，
1: 对，6盒3000。
0: 啊，6盒安尼啦吼，我今日就代表阮的公司的头家啊，一种生物科技，为着感谢暗时开播这个节目啦吼，
1: 是
0: 啊，给送你一盒，买2盒，送5盒，电话0800-0097-098，爸爸妈妈。你甲偷一盒落去食，若无互你的病会改善就对啊！你去互医生量看，你的病会有改善无？你会阁头壳晕、头壳红无？若无改善，物件做你阁加上来，我赶紧配合你啊！爸爸妈妈，食一包就有感觉，一包30cc 啊！全国阮第上百的，全国嘛，敢若我有尔，有机澳明的35个啊！全国敢若伫我的平台。伫嘉宏的节目、甲阿伟的节目，你买着尔，一克啊1800块，10包30毛，一包30毛，2克啊1800， 两贴三千六，俗你六百，搁兼买两盒送你五盒、七盒。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真正要救人命的。你若有贫血欠血，他卡个戆，走路会小偏的，你常常耳光鬼啊乌叫。他卡个疼，他卡个戆的，你常常目睭屎哥戆戆老的，目睭疏、目睭歹、目睭雾、目睭酸涩的，你今日电话甲敲起来，我保证你食一粒，第一粒甲透嘞，一啊甲食还袂完，都有感觉。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哈，电话赶紧卡，啊百二啊呢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十几组呢，百二啊甲算算的都十外组。啊！你若写会着，甲你恭喜啊！这真正全国上好的吼，枸杞浓缩精华饮，奥明有机认证。我著甲你讲啊，你贫血你免阁惊了，你会昏倒。迄个当时啊，贫血你若昏倒去咳着，咳一个脑壳出血，你拄啊比这较严重啦。
1: 对对对。哦，
0: 啊电话吼、哦，外口先叫人听一个新听友啊，电话开始慢慢安尼满线啊，长辈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高记精啊，我高记来为了。
3: 我是高记，
0: 来电来讲咧啊！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新听友真多，咱逐工拢累积足侪新听友的，大家食咱的物件食了拢有够赞。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食咱的外高记，一世人唔食外高记，要一种吼，来电来讲咧，一世人唔食过外高记，食看卖，食你贫血，食你目睭酸涩模糊，搞老白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食好你肝火旺盛，食好你肝无法度再做火，有带肝病、带腰子病，有咧洗腰子的，爸爸妈妈一定爱甲买来食，你洗腰子的人，你一定欠血，你带肝病的人，你一定欠血。尤其你地中海贫血，你一定爱甲买顿来食。爸爸妈妈，男中症、女中血，尤其外国语加一人物件，我阿长辈时代讲，伊也做气血，甲你串气，用血甲你串入去你的血管内底。来话了，
3: 你
0: 好，
3: 我
0: 要
3: 一
0: 组，来一组国语哦，来电听下咧哦。伊咱人就是精气血，男中症、女中血，查甫的嘛中血啦。查甫的无血敢会话，
1: 哦，
0: 我著甲你讲啊，精气血、精气神带血，吼、哦，来东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然后卢大姐，
4: 哎，
0: 来了，来你要枸杞精哦，
4: 哎，我不知道，
0: 来电话下咧吼，内行的啊，今日这枸杞精你若买，着看下高道咧换一招啦吼，东北时段爸爸妈妈啊，今日我著甲你讲啊，百二啊尔，嘿啊，今日你爱赶紧卡。啊，我就讲啊，欠血、贫血，我上爱你贫血，甲我买当去食，你会当食出伊的效果，食出伊的功能。来，威廉，
5: 你好，
6: 你好，我要一组最多的嘿。
0: 来，要一组枸杞，枸杞精吼。
6: 哎、欸啊，对，
1: 好，好，来，你等我下啊，吼，好。
7: 来，啊，高兄啊，拄只有人敲电话来咧讨大组的安尼。
0: 啊，要大组的啊。
1: 嘿，
0: 大组变哪袂？我干那百二啊呢？
1: 是啊，啊，但是咱足侪空中时代进前。第二是捌听过你节目，拢知影，
0: 高
1: 医生真正是破坏啦。
0: 对对对，
1: 系啊，
0: 来来为了来阿芬阿妈妈，来了来要高医生哦，高
8: 医生，
0: 来电来下咧吼，
1: 后来
0: 来电来下咧
1: 哦，
0: 啊，安尼啦，啊，既然都来啊，人讲生意做哦够啦吼，啊，今日咱两组大组的得十四啊啦，
1: 对，十四啊六千块，
0: 六千块，
1: 对，
0: 啊，我甲既然来啊，今日都为着要来救这爸爸妈妈。欠血、贫血啦，干那咧食补血，食到迄人也补，这人也补，补到拢补无着所在，吼，该补的无补，补无着，哪补哪大颗血也无补着，拢补着油啦，吼，安尼今日来大组的两小组，十四啊六千块，我看安尼啦吼，阿伟你送一下，
1: 阿伟也讲好，无问题，
0: 阿刚嘛送一下，买两小组六千块，佮加送两盒十六盒。六千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这十六安那吃了，你哪个欠话？你卡电话来个家宏，卡电话来个阿伟干交啊！啊，我来你讲，有补血无补血？你个透了吃了第一包，当天你就随知影啊！你会感觉你的精气神、精气血旺盛。我都跟你讲啊，人贫血你家己安怎？你家己会知？人会亚先，人会头壳会戆，头壳会晕，耳光鬼会叽叽叫，目睭会酸涩，目睭会模糊。 我讲肝火，肝火啊，肝主目睭啦，吼啊，心主骨啦，
1: 心主骨啦，
0: 吼、啊，大家拢知影啊，咱骨头内底爱有火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枸杞精，活枸杞，啊，你唔通阁要食死枸杞哈，一世人食一摆，即拢很慢，五点钟内最出好的。诶，枸杞精，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爸爸妈妈，今日枸杞精你若伫台湾，无甲加红，无甲阿威买，你别位无地买，啊，你若要去买人个乌白头的，安尼我甲你讲，你甘愿甲钱欠起来？咱爱买真钱，买真货。啊，我即我甲你讲吼，我的浓度99.9999%的枸杞精正原汁正活枸杞。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他卡个贫，他卡个闲，他卡个戆的吼。啊，你家己本身知影你有带贫货，包括你有地中海贫货的人，你家己爱买当来顾顾你的身体来为了。
6: 你好，我要煮大
0: 煮
6: 的。
0: 来，等
1: 你来，你等我一下哈。好来，喂你好，
7: 喂你好，
3: 喂你好，帮我改大组的。
1: 好，你要改大组的，
0: 改大组内行的。
1: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
0: 哎呀，这真正有够巧的，来喂你好。
3: 改大组的会使。
0: 来，赶紧，好，赶紧啦，先买先赢。
1: 来，你等我一下哈。
0: 哎呀，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家宏真正用心意，因为我家己的大姊就对啊。我就讲啊，本来拢冰会嘛，拢会分到。我家己的母亲，逐礼拜在咧叫救护车，食我的活枸杞了，已经几啊年唔捌叫救护车吼。来，喂，你好。
3: 你好，啊，我要改
0: 大组。来，改大组来，真个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家己的母亲的体验，家宏家己的体验，家宏是无冰会吼，但是家宏知影讲，我爱换血，因为我运动量少，啊，所以讲我拢食枸杞。我一天睡无三四点钟呢，爸爸妈妈，我的精神偌好，我逐工拢三点外就起床，啊，所以讲你爱食一间外国去，食互你清肝明目，互你食你目睭会清会金会明，食互你袂过目睭屎过壳壳流，食互你袂肝火旺盛。来，喂你好，
7: 喂你好，
6: 电话无好敲、哦，
0: 拢满线。
1: 好，电话
0: 接
1: 咧，
0: 电话
1: 接
0: 咧，歹势啊，
1: 好，
0: 你等
1: 一下。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小组的就是买两盒送五盒，优惠3000元；大组的加送两盒，14盒，优惠6000元。买小组、大组的隆重可，尤其咱本身爸爸妈妈，恁也一定欠费的人，绝对一定要来购买今日咱有机的天然的这个枸杞精啦。这澳门哦，27的这个国家认证的哦。所以咱爸爸妈妈，你若本身一干干吼，咱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偷心麻的，甚至啊耳孔机啊叽叽叫的，本身那如果欠费的人，咱家己上知影，今仔日一包会当补充咱300cc 的这个费量，咱若欠费的人，尤其你若本身有咧西药剂的，咱更加爱做补充啦。
0: 对，
1: 嘿，来喂你好，
0: 喂你好，卢大哥，
5: 你好，
0: 来你好，来买枸杞精吼。来电话
1: 来电话，
0: 聪明的拢爱卡电话啦。爸爸妈妈，欠费是会死人的啊，无费敢会活？爸爸妈妈，你若花叫流失哩，花补无回来，你的生命绝对短。朋友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爱恁长辈寿啊。来回你就知道大哥。
3: 哎、
0: 欸，妈、欸、妈，来、欸、这歌手的，来买枸杞精哦。来等下
1: 来
0: 来
1: 来来
0: 等下拢满山啊！
1: 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3: 我要订
0: 一组
3: 大组的
0: 啊！大组枸杞精吼，来等下来吼。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来讲啊，这活枸杞不是死枸杞，一包14C用啉的，随啉随甲你做花生花再活花啦！长辈时代生花活花再做花哦！长辈时代等下甲卡号通0800-097-098。尤其你目睭会酸涩模糊，肝火旺盛，食固目睭，食固肝脏，食固腰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细心的更加爱食。尤其我着讲啊，你若带糖分的嘛足够欠血啦。
1: 是，
0: 尤其你查某的较早拢来洗，我阿你讲血量洗了拢无够啊，拢袂阁再做血啊。你赶紧甲食来话了。
3: 哎、欸，我要买大
0: 组诶！来，要买大组诶！电话起来吼，啊，电话0800-097-098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试一届，啥物叫做活枸杞？啊，我着甲你讲啊，随啉随做伙啦，生火再做伙，你寿命就会延长。 中北时段，你的歌会那会当顺通，会当顺，会当通啦
1: 吼。对对对。
0: 你的歌就会用，你的会那会当和你的腰子正常运作带来营养，你就袂带腰子病，你就袂洗腰子。你的目睭那会有够，肝会好。我甲你讲，你就袂目睭酸涩模糊，熬老白油。我甲你讲，较早人咧买枸杞，拢讲咧买枸目睭嘛。
1: 是啊，
0: 四枸杞，大个下子四枸杞啊。即马换枸杞，要让你个目睭清个金个明，让你袂个酸涩模糊，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目睭袂个老，目睭晒过。你唔要肝火旺盛，目睭静甲动作，肝病咧医啦。吼、哦，长辈时代当作目睭睁咧医啦，
1: 对啦，
0: 你就是欠血啦。吼、
1: 嗯，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干那百二啊尔，这正后明有机认证的，电话0800-098-098，人生食一届外枸杞对家己较好咧。尤其你若医生捌检查过你有贫血，检查你有地中海贫血，检查你有欠血，电话做你甲靠通。你即世人袂阁欠血啊！你自明仔载开始收到物件，你袂阁再欠血。电话0800-098-098，啊，贫血会头壳戆，贫血有个人真侪徛倒来徛徛咧，行路行行咧，去跌倒去摁倒，吼、哦，去跌倒啊，去撞到，迄都是拢戆去欠血啦，吼、哦！啊，尤其你若旧咧阁爬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爸爸妈妈，迄日就是欠血。啊，你若目睭晒过，逐工咧流，啊，食目睭药啊，你食袂好诶，迄就是欠血啦。来话了，来彩鸾啊，妈妈。
5: 我要甲你买雪糕诶。
0: 来，高丽珍吼，来你等下来啊。来，东北时代啊，今日无买，我会感觉替恁足可惜诶。即我真正用心替恁争取来诶一个福利啦吼。食偌高丽，一世人试看卖。爸爸妈妈，开3000，开6000，甲你再做伙。和你活火再做火再生火啊！会当和你等会收电话，看吧，0800-098-098，赶紧甲卡号通啦吼！啊，我想你等下若赶紧无卡，第二点钟啊，头家清楚来，
1: 唔
0: 知有剩偌济，我都唔知影。
1: 对，这是真正。
0: 系啊，啊，这真正难能可贵吼！尤其进世界战争，即咱伫奥地利上天然的环境生长的，咱所有高级精。浓缩精华饮一包30毫升啊，一饮一包生300cc 的血啦吼！电话0800-098-098，咱甲时间交通电台工商啦吼。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8: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呢？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就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就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这段当中啊，阮顶点钟都有先介绍产品啦，啊，写了了。
2: 哎呀、啊啊，哦，真正哦，拄只未电台刚上的时阵，都已经全部清空啊。
1: 因为今日阿伟甲嘉宏讨一支产品，我替伊甲公司争取着。
2: 是
1: 啊，这是伫阮的节目已经卖有够侪年，卖有够好的
2: 物件。对对对。
1: 啊，但是请大部分是咧欠货啦，吼、
2: 哦。嗯。
1: 啊，因为阿伟啊，伫暗时伫这段时间较新啦，吼、
2: 哦。对。
1: 啊，节目时间较短。啊，来咧服务这长辈时代，我若有好诶，我拢会尽量争取哦，阿伟成卖
2: 啦。对，阿妈感谢咱高兄咧啦吼。
1: 先互这长辈时代，大家拢来食。啊，今日阮介绍诶，就是讲啊，枸杞精。啊，枸杞精是要食安怎？吼、哦，过去恁咧食枸杞啊，着大诶枸杞，大家嘛知影枸杞咧顾目睭，嘿啊，安尼补血来为了。
3: 来，你、哦、要做大
1: 组诶，大组诶，即无啊！你先电诶，先下咧，
2: 即马拢无啊咧。
1: 我先等诶，我头家连咪传来啦、
3: 哦啊。
1: 好，
2: 来你等，来你等我下哈。好
1: 啊，阮今日介绍诶，就是讲，咱过去咱若要买枸杞，真简单，
2: 中药帮助啊。
1: 对，但是遐只大诶，砍色鬼遐只死枸杞，阮今日这是澳明认证诶，伫奥地利现采5点钟来哦，这伫生物科技有计算过。超过5点钟以上，无甲浓缩抽精萃取出来，伊就变死性啊！啊，咱物件食就是咧食伊的活性，包括你咧食益生菌，伊若甲你讲个益生菌是水的，益生菌是啊果冻的，
2: 规定
1: 啊，迄个甲你骗的，因为益生菌袂当拄着烧，拄着烧伊就死性，伊就无效啊。包括胶原蛋白拢同款，吼、哦，这是一个知识小交换。啊！我今日讲这个活枸杞，咱就是要食伊的活性。咱人啊，有13分之1身躯拢一定爱有13分之1的血
2: 液。
1: 你减一丝丝，减一两都袂使哦。因为你只要减一丝丝，减一两，你就会带来你身躯的病症，包括你肝火气会大，包括你的带肝病，包括你的带腰子病，包括你的糖尿病，这拢是所有你欠血。引起的疾病，尤其脑病、脑的退化，甲你的目睭，你的目睭绝对袂当欠血，你知无？
2: 是。
1: 你咱内底目睭，你甲想，经过偌久单水病太太，目睭先啊中风，因为伊个就是血拍袂过，
2: 对。
1: 所以讲伊的目睭才会中风。你要保持你血流通，你目睭才会清，目睭才会金，目睭才会明。咱的肝才会当甲你正常运作，甲你再造血，甲你生血活血。啊，咱血伊24小时会甲你做一个代谢，歹血会甲你换掉。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用新血来甲你换旧血，互你食一个活枸杞。爸爸妈妈，甲你食互你清肝，食互你明目，食互你精神体力会好。我讲我一个母亲就对啊啦吼，啊，长期来，逐礼拜都咧叫救护车，贫血啦，
2: 就因为欠血哦。欠伤济会造成咱个昏气哦。
1: 啊，我想啦，当初我一直坚持这个枸杞，我坚持偌贵我都爱卖。我其实今日是了钱卖恁个，我今日含妈为卖你这个枸杞精，若无了钱，落屎落一个月啦。
2: 是，
1: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但是我想啦，甘愿了钱卖，因为这个产品，我妈妈一届暗时哦，我厝拢有到监视器，我一届妈妈暗时半暝起来放尿，惊一个喷一个，我烦恼一个。因为我住迄个时阵转来咧看，结果我甲问伊讲伊怎形容他较黑暗面呢？结果甲带去检查，因为阮厝就是有遗传性的贫血，但是拄啊敢那家红无，因为家红可能是细汉食较好啦吼。啊，我讲较早的人食歹，月来也无做，吼啊，食食无够，食补血物件食补无够，你进去看医生，医生甲你讲贫血开啥互你食？
2: 铁剂呀，
1: 铁剂啦，啊，铁剂食了。第一，让你的结石；第二，对你身躯的五脏六腑会排害。迄毋是按你哪家铁质会当食，你就家己铁下去磨磨咧。
2: 嘿
1: 啊，起来家食就好啊，吼、哦、对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个活枸杞来头家传来啊，
2: 是
1: 83啊，吼、哦、啊来，长辈时代啊，今日顶点钟80也卖完啊啦，
2: 对，
1: 啊，我头拄啊就甲头家讲啊，今日甲纪言要来。优惠哦，全国最长辈时段，恁若耳光贵啊，会叽叽叫， 目睭的疏、目睭的盲、目睭的涩、肝火的旺盛，包括你有咧洗药剂的，包括你欠血的，包括你地中海贫血。我甲你讲，地中海贫血绝对袂好。
2: 是，
1: 爸爸妈妈，你若甲我讲，你要买当去食地中海贫血，要食好长筋，无可能。但是伊会当甲你保持，互你地中海贫血，你的血量永远拢保持伫你的体内有够，保持13%的血量。你爱食咱的外国剂，今日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600，加上家己吸收600块啦吼。我算你3000块，买两盒。阿威送一盒，嘉宏送一盒，阿华送一盒，阿财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买两盒送五盒，3000块，七盒，一盒一包内底30毛，然后来电话听者。
2: 来，喂，你好，
1: 来。
4: 你好，王
1: 一
4: 主大
1: 哥。来，别过去讲吼，来电话个
2: 咧吼。
1: 来，
2: 喂，你好，
1: 来，别过去讲吼。
4: 哎，你好，买两
1: 组。哦，这啊，你个阿买真济过去讲啊呢。我听到你，我看到你的名，我就知影。哎呀，
4: 哎呀，你今日哪走来遮？我拢伫你即时遐甲你买呢。
1: 啊，我暗时我即摆拢会来遮做节目。哎呀，
4: 哎呀，我就听到你的声音做生理的，我就遐等无啊。
1: 嘿，啊，你进前食了安怎？
4: 啊，就进前个目睭拢会模糊，啊，食食真正有差，啊，佮本来吼拢做无精神的呢。
1: 嗯嗯。啊，欠血算唔知影。哎呀，
4: 啊，食食真正改善足多呢。
1: 安尼吼，迄位耳腔几啊支支叫，目睭算是模糊，食个拢一工两工就见效啊。哎呀。
4: 哦，我上明显的，就是讲本来拢坐着拄坐
2: 着
4: 拄。
2: 嘿。那拄不过啊呢嘿。
1: 好，好，来你等下。好，等下。
2: 好来，等下来吼。好来，
1: 来喂你，喂你，咩咩。喂，
5: 嘉
1: 宏
5: 哦，
1: 来你好，
5: 哎，买一组大组的啦。
1: 哦，你会使一工卖买卖，我若有来做节目，你敢若逐工买呢？哎呀，
5: 啊，你迄卖这我个拢有在食啊。
1: 啊，食了好不？
5: 当然嘛好，好，哦，我进前拢安尼，久落起安尼，头晕目暗安尼啦。
1: 你做伤忝
5: 嘛？拢无改好，嘿啊，啊，我食恁这食食改善足济啊。
2: 嗯嗯。
5: 啊，进前嘛拢改足好个，啊，进拢较袂安尼头晕目暗嘛。
1: 哦哦，好好，甲你恭喜哈。
5: 啊，改定一组大组个啦。
1: 好啦
2: 好
1: 啦，
2: 你电话来吼，
1: 电话来，喂你好，来要高级精哦。
6: 喂。
1: 喂嘿，来你好要高级精哦。
6: 啊，我要甲你问讲，我迄目睭个头前后个蠓啊，遐安尼敢会改善？
1: 保证改善呢，高级就是咧食目睭个食补血。嘿啊，估计你食青瓜冰膜的，嘿啊，嘿嘿，啊你一天甲食3包啊？
6: 3包
1: 啊？嘿嘿嘿，啊食了若改善啊，则食早暗一包就好，吼。
6: 我甲
2: 改安尼。嘿，对对对，
1: 来，
6: 帮我订一组。
1: 好，来订那个，订那个嘞。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要青瓜冰膜，要家己互你身躯拥有你的血。啊，我阿你讲吼，咱人血若八足，咱人就袂老。咱人血若八足，咱就袂有皱纹。第二，咱人若血八足，咱五脏六腑就袂衰败，你就袂带肝病，袂带腰子病，袂带这杂杂滴滴的症头。我甲你讲啊，血是咱人首要之躯。你人若无血，你甲想啦，是安怎送病院？常常人咧欠血，常常用血咧急救，是安怎无够血，爱去补血汤？我有当时啊吼。即爸爸妈妈，恁来了解，血真正足重要诶。
2: 是无
1: 来，喂你好。
7: 我要订迄个枸杞精。
1: 枸杞精啦吼。
2: 爸爸，你要大组细组？
7: 大组。
2: 我要过吼。
7: 爸，
1: 食了好不？
7: 好。
1: 好啦吼，好，即王爸爸足高义诶吼。
2: 嘿，好啦，你就来啊吼。
1: 来，喂你好，来。
8: 喂你好。
9: 嘿，你好，我要买大组诶。
1: 买大组诶，啊有食过无？
9: 有。
1: 食了好不？
9: 真好。
1: 你甲啥买？
9: 我
1: 甲嘉宏
9: 买，
1: 我嘉宏啊，
9: 嘿啊，哦，你嘉宏哦，
1: 嘿嘿，你好，嘿啊，
9: 你好，
1: 啊，
9: 嘿，我拢定甲你买呢，
1: 啊，食了安怎好？
9: 真好啊，目睭真好，
1: 吼，目睭吼好，来，啊，继续食哈，嘿啊，吼，这补血啊，男中精，女中血，
2: 对
1: 啊，
2: 吼，来，
1: 精气血吼，
2: 是
1: 啊，你精气血咱拢爱顾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今日一定爱
2: 过咱，爱赶紧啦，哎，
1: 你不，
10: 我买几组的，
1: 是个，
10: 哎，
1: 哎呀，啊你打工，
10: 王安
1: 呐，
10: 哎，
1: 几组
10: 啊，
1: 啊
10: 呀，
1: 无领过，这无买过，好，来你电话下咧哈，
2: 啊你这打工领吗？哈，这愈领愈水哦，哈，
10: 对哦，
2: 嘿对，
1: 查某的爱，
10: 我有听讲 会当甲迄鲍鱼精迄
8: 做伙食，
10: 这有会使啊？
8: 吼、哦，一杯一重。啊，查某一定爱有血，吓啊！查某，你看人讲你个面白死煞，就是无血丝。啊，人是咪呐？目睭人那皮肤安尼红润红润有无？吓啊！就加正看起来加正精彩，吼！
10: 哎、啊，我要一组啊，等下有大
8: 组
10: 的
8: 吓。有大
2: 组
8: 啊！
2: 有大
8: 组的，大组的，就是今日两小组啊，十四啊，加送两啊，十六啊，六千块。爱买大组的较会好啦，这外国机。
10: 问
8: 一下，
10: 看
8: 因搁
10: 要
8: 爱。无，你若问无就无啊。哎呀，
2: 我今日才百三秒，
8: 真电话拢满线尔。
10: 我这老客户呢。
8: 阮头家即届给我百三，头拄给我百二啊。啊，你若卖，你就赶紧订下来，你电话加咧。
10: 你先帮我留，我等下水卡下。
8: 好啦，好啦，来，好，电话0800-097-098啦吼，全国有咧卖外国机、国机精、国企精华银啦吼。一包三十毛，爸爸妈妈为着要家己增加咱家己的生命，增加咱家己的活力，家己生活、做伙、再活伙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人的血液占咱人人体的13%，甲咱人水占咱70%共款。你一礼拜若无啉水，你看你会活未？爸爸妈妈，咱的血袂当减一丝丝，减一丝丝，减一两。咱就会变化，咱会头头壳戆、头壳晕、耳孔几啊叽叽叫，目睭会酸涩、模糊、熬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今日你甲食咱的枸杞精，随食随有感觉，因为伊是浓缩的，伫现慢现做的吼，27个国家、世界欧盟认证的枸杞精精华。啊，你唔好要去买迄大个枸杞。迄搭个枸杞是咧食心理安慰个哈，啊！你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今日会当甲恁带来遮好个物件，下做枸杞精华饮，一世人唔捌食过啥物叫做活枸杞，甲咱个话骨血换新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佮甲你再做血换新血，互你会当食青瓜明目，食互你肝脏会当健康，食互你目睭血路会通，食互你。腰子血路会通，安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的血拢是新血，啊，你的皮肤就会水，你人精神就会体力好。啊，我要甲你讲啊，长辈时代过去恁来世女性朋友拢欠血啦，啊，莫怪你美貌生衰，吼，我著讲啊，查甫的都呐啊欠血，看起来够臭老；查某的呐欠血，看起来就加一般人，搁较臭老真济。啊，咱今日咱就是食咱的血啊，枸杞补咱的血，互你活血，互你人有精神，互你有体力，互你目睭会清会金会明。今日卖恁只相哈，今日我都讲啊，今日这真正甲恁优惠的，一克啊1800，两克啊3600，优惠你3000，买两盒送。哇哦，
2: 对
8: 哦，然后会送阿姐啊，
2: 送咱真正是了钱的啦，
8: 买两盒送五盒，啊大组的14盒，佮送两盒，等于16盒6000，啊小组的3000，7盒啦吼，来，喂你好，
10: 喂，哎，敢有你卖枸杞精呀？
8: 有嘞，妈妈，来你卖，
10: 我人介绍的啦，
8: 人介绍的，
10: 我即摆伫外口，佮你翘倒摆嘞，
2: 哎，是哦，辛苦啊，嘿，
8: 啊人介绍你食过，
10: 啊你着个爱着食了袂歹啊，
8: 啊你要食安怎？
10: 我甲你讲，我哦老花啦，啊，搁有我做诶食诶吼，
8: 哦，
10: 自助餐啦，啊，拢较忝，你知无？
8: 嘿嘿。
10: 啊，阮同事讲，我常常咧拢伫打瞌睡，讲迄应该是欠血关。
8: 对对对，迄保证贫血啦，查某诶十个九个贫血。
10: 啊，我拄则有小可听你讲哦，你讲哦，做目睭因我老花吼，真严重哦。
8: 吼吼。
10: 感觉目睭愈来愈雾安尼啊，拢爱摕较远看咧，啊，食这会较好啦。
8: 枸杞着咧顾目睭诶，啊，咱这个活枸杞，嘿啊，这毋是一般迄搭诶枸杞诶，来来做诶，这是正现采、新鲜诶，5点钟来着甲做好，嘿啊，甲抽筋浓缩去除。
10: 因为阮同事吼，有食你诶啦，伊讲加红了，你讲加
8: 红。嘿，我加红着。
10: 伊阿公伊甲迄个家红买，啊，叫我即摆健康，搁伫外口徛都歹，你无？
8: 哦，啊，你徛较慢嘞哈。好，啊，我叫伊甲你留住址，你住址留一下啦。你还袂留住址的，你敢若徛都歹，徛长的物件都去往买了后伊啊。嘿啊，来电来个咧。
10: 就我紧的 我
8: 卡。好好，来电来
2: 聊聊哈。
8: 来电来0800-097-098啦哈。爸爸妈妈，我来讲啊，贫血会造成你真侪不方便哦。你食，我你讲啊，食一盖，你敢那减一盖头壳戆，去要跋倒，还是去要昏倒，还是去要戆着头壳，安尼就解答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开3000块，会当甲你做心血，会当互你食补血、食目睭、食肝血、食过滤药剂，安尼你敢有解答？
2: 吼，绝对有解答啦！
8: 啊，我甲你讲吼，即全国无人咧装30毛的、30cc 的吼，你食一包，就会当互你生300cc 的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欠血为者来，贫血为者来。医生给他开 TJ 给你吃，你不能一直吃啦， TJ 吃了会便秘， TJ 吃了会产生你身体的副作用，我们要吃天然的外国鸡。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我自己的老母，我自己的五个大姊都在吃，我们家有遗传性的贫血，所有都吃这个外国鸡。大家现在都不要在头壳说，我就跟你说，那如果欠血头壳说起来晕车车啦，吼、哦！啊，耳光鬼啊，恁拢叫啦，吼、哦，病病叫，啊，真侪爸爸妈妈，大家拢讲食了有够好，来维你好，来正龙，哎、欸，来正龙妈妈，
11: 我正该有买迄落鱼油，
8: 嘿、欸，啊，你有买枸杞精呢？
11: 啊，我即届买枸杞精，
8: 来你等来个，来等来个，来
11: 上做一只，
8: 好，来你等来个，来做一只，
2: 哎，食饭饱哦，
8: 食饭饱，
2: 来你等一下吼，
8: 来啊，中北时代电话0800。0907-098啦吼，你无爱欠血，无爱贫血啦，啊你有地中海贫血，你咧食铁剂吼，啊你是早孙啊，脑咧来说，你得爱好食吼，家己的血补，血若补会着，你身体就会健康，你就会长血修炼，五脏六腑就用会久啦。啊你若欠血营养带袂到，你的血若带袂到，你的五脏六腑，莫怪你的。

0: 精气神会拢爱顾，所以讲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开你3000块，甲你补差不多30000CC 的费啦。啊，你去住会社一支几啊万，有诶欠费，着爱去搞病院住会社呢。
1: 是，
0: 偌久着爱去住一届呢？嘿、嗯、啊，我讲哦，啊，咱人若无费，绝对袂活命啦。啊，咱人费若无够，绝对杂杂滴滴的病一大堆啦。尤其你诶目睭剩下模糊，尤其你诶肝脏血液无够，你一定爱食咱诶枸杞精、活枸杞来喂了。
2: 喂，你好，我要爱枸杞精。
0: 有买过无？你妈妈？
2: 有啊。
0: 食了好无？
2: 我阮查某囝食，阮查某囝来洗时阵吼，拢会头壳戆。
0: 哦，啊，就是欠血。
2: 啊，无我都上课。
0: 哦。
2: 啊，即马大汉了，无我都上班。
0: 哦。
2: 我提予你，提你这下枸杞精互食了，即马拢袂啊。
0: 安尼，
2: 来
0: 洗
2: 嘛袂疼。
0: 对，哦。
2: 嘛袂头壳戆啊。
0: 这作战的，嘿啊！啊，你著叫安尼。
2: 查某囝阁叫我甲订啊。
0: 好好好。
2: 啊，你会当加我一组大组的无？
0: 好，你甲我讲下，你这安尼才听查某囝。系啊。
2: 阮查某囝因同事讲吼，问阮查某囝食啥，讲。老爸帮伊倒杯出来。
0: 好好好，安尼 OK。
1: 我咧食好倒小杯啦，吼。
2: 我买两个大桌。
1: 好啦，好，
0: 来等你来
1: 哈。
0: 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枸杞精，吼，食活枸杞，咱唔通食死枸杞哈。啊，你若要爱迄种大的枸杞，你敲电话给我，我寄予你，唔免钱啦哈。爸爸妈妈，啊，咱这是现采规粒活的、青的、绿的、甲萃取出来的枸杞精，做好啉的。吼、哦、啊，然后对你的身体健康做有帮助的，我就讲啊，互你生活、活活再做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来当食一摆枸杞精，你一世人袂阁欠费啊。尤其你若有地中海贫血的人就对啊，你一定爱保持家食，你才袂常常头壳戆。来位了。
3: 啊，我枸杞精拄食黑啦，我
0: 今
3: 是做大做会使无？
0: 好好好。
3: 万
0: 二百个，好，来，不要紧，你电话起来，你甲写哈，
1: 哎呀，来电话
0: 来，来，喂，你好，来，要枸杞精哦，
4: 高兄，你
0: 来，枸杞精，
4: 我要一
0: 大
4: 大
0: 做，好，来，电话起来哦，来，喂，你来，叫上啊，嘿，妈妈，
1: 妈妈你好，
5: 啊，大刚话你买，
0: 啊，大刚买，唔只身体健康，我物件，
5: 无啦，我买细数多，
0: 好，我物件你食下无，买
5: 上暗上啊，
0: 好，啊，食了好不？
5: 我唔捌食
0: 过啦。无啦，我是讲白行啦，你甲我买白行食了好无？未歹。未歹啦，吼，好来电来行咧，
1: 吼。来头吼。
0: 来，喂，你来咧，主啊，妈妈。
6: 哎，我要来买枸杞精咧。
0: 妈妈，我加红，哎。
6: 哦，你加红吼，啊，听起来小强
0: 调啦。哎啦，你只是拢有咧甲我买，啊，你买枸杞精。
6: 啊，我吼本来迄落，我只是甲你买，啊，我着食了真好，我迄健康拢会安尼好好叫啦。
0: 吼吼吼。啊！得欠费，
6: 啊！都火气足大，啊！食了吼，改善真多啊！
0: 你的标准的欠费，啊，赶紧去甲食哈，唔好等，嘿啊！咱都顾好血好饱，嘿啊！身体就健康，就长退休啊！哦，好，甲你恭喜！
6: 啊，你再搁甲我寄两组大组的来，
0: 好好，甲你恭喜！哦，你看这大家拢买两组大组的，来位你来新听友啊！
7: 哎，我新听
0: 友，来，买
7: 九个关。
1: 我来，你等我一下，好来，好来，中外。
0: 爸，你讲哦，查甫的血呐，足啦，精的爸，我来你讲，精气血，吼，人讲一滴精，十滴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查甫的重精，女重血，
1: 无唔对。
0: 啊，其实精是胃底来，胃血来啦。
1: 是。
0: 嘿啊，你血呐无把握，你腰子要哪去甲你做精髓？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查甫查某拢需要食，你若想查甫无会话咯，查甫无会袂话呢。
1: 嘿
0: 啊，所以讲欠费唔是查某的权利，欠费是所有每一个人拢有可能得到的镜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卡一摆试看卖，电话若卡会通，你的费就会八天，你就袂阁欠费。每个耳光鬼啊，像咱拄仔个主阿妈妈，耳光鬼啊，叽叽叫，弄弄叫，逐工安尼哪想个厝边啊，住伫个工厂内底咧，吼、哦！啊，我著讲啊，啊人若袂欠话，头壳著袂晕，头壳著袂戆啦，啊你著袂惊路，著袂消拼，惊路袂安尼，吼、哦！啊

0: 是安尼，颠颠倒倒，中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了，美君妈妈。
1: 喂。
0: 嘿，来了。
1: 我要那个
0: 枸杞精哦，
1: 枸杞精
0: 来电那个
2: 了哈。
0: 哎呀，来喂了，来新天佑啊，来喂了，新天佑要枸杞精。嘿，来行的来，新天佑电话加嘞哈。
2: 你电话加嘞哈。
0: 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啦，愈来愈少啦。哦，这点咪都买完呢啊！有买拢买两组大组的，来喂了。
3: 喂，我买一组大组的。
0: 买大组的枸杞精，有买过无？
3: 无
0: 食
3: 过，听你讲
0: 了
3: 袂歹，买来食看
0: 嘛。好，啊，这一定赞的哈。
2: 啊，你早一包哦，哈，
0: 保养的早一包
2: 哈。好，来电话
0: 哈。来电话下咧。
2: 是。
0: 啊，感谢全国最中北时段来喂了，新听友。来喂了。喂，你大姐要爱关起来。喂，来你大姨要关起来，来电话来哈。啊，中北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社会话会再社会，敢若家红家用性命甲你挂保证，爸爸妈妈，我估计救你一生啦。
2: 对，
0: 啊，咱得爱食有效的，你要食迄种无效的，中北时段。开钱爱开伫桌仔口顶悬啦，咱每一针钱，爸爸妈妈，咱拢辛苦赚的，啊，咱爱买转来食，互真正有效果，食互对咱身体有帮助。我著讲，你著食互肝火的孙，食互你肝火，吼，肝火啦，毋是肝火，食互你肝火的孙，啊，你的目睭就会清，目睭就会金，目睭就会明，就袂老目睭帅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咧洗耳机的，拢一定欠费啦。尤其你地中海冰花，一般冰花，爸爸妈妈，互家宏甲你拜托，买一届倒来救家己，买一届倒来保护家己。咱有当时啊，冰花，若去弄着头壳，毋是咧开玩笑啊。
2: 对哦，很有可能吼，即性命都无去啊啦。
0: 系啊。
2: 尤其咱这是有机的，咱今介绍咱的枸杞精。这是全素的，所以咱食早斋、食全斋，爸爸妈妈赶快拢总会使来做使用哦。
0: 来，喂你好，来秀华妈妈。
1: 帅哥，
0: 来了。
1: 你卖枸杞精哦？
0: 对，枸杞精，哇，枸杞哦。
1: 哦，
0: 这
1: 样哦。
0: 这有够赞的。今日有够卖，有够俗的。
2: 七盒三千，
0: 这原价一克啊1,800块啦，买两盒3,600，算3,000，佮送你五盒细组的啦。啊，大组的两小组14啊，佮加上两盒16盒6,000块，看你要大组细组随在你，哎呀、
1: 啊，
0: 哎、喔，买较戆的拢会买大组的啦，哎呀、啊，吼、喔，来你电话加
2: 咧哈，
0: 啊，这若袂晓买大组的，讲实在，除了你经济能力，
2: 吼，
0: 无、喔、法度，啊，爸爸妈妈，你经济能力哪法度，互家宏甲你拜托，买一组大组的等于甲坑咧，互你生活花花再做花。爸爸妈妈，食好目睭要清要金要明，食好你肝会再做伙，食好你腰子会活活腰子啦。安尼我甲你讲，包括你的膀胱、你的腰子，拢总有帮助。我著讲，花你只要若百足，百病招无啦；啊，若欠花，百病招来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互家己一个机会，家宏今日，我著甲你讲啊，了大钱。买你上物件，买你外国去。我讲咱家己种一丛，看下咱咧养别人。一天到暗，干那咧贫话咧欠话，干那头壳咧晕，头壳咧戆。啊，干那怎欠话？食铁剂话哦，铁剂今日食食咧，明仔载还搁食无？明仔载还搁食？但是你呐，食咱的枸杞，互你食，互你启动你以后你的肝做伙功能。以后我阿你讲，爸爸妈妈，你袂搁贫话啊。但是呐，地中海贫话。迄是无法度长进的啦吼，你着只好啊，当年慢慢啊甲保养。但是你真有机会甲食到，活枸杞起来甲炖、甲炖的、甲吞底。咱讲地基若歹会知，你以后就无尽头啦。来喂，你好，进位啊！喂喂，
2: 哎、欸，进位大哥，
0: 进位啊，爸爸，
4: 啊，
0: 进位啊，爸爸，
4: 你卖枸杞的？
0: 嘿，哦，啊，你咧开国术馆啊？
4: 哎、
0: 啊，哎呀、啊，啊，人是毋是爱有货？
4: 来，
0: 你电话给我，叫人给你介绍哈。哦，这开国术馆都知影要甲咱买。
2: 对啊，咱挂新港，嘿，咱是讲真是大啦。啊，所以吼，咱爸爸妈妈吼，你若如果逐天吼暗时较歹困的，甚至咱腰子较大步的，咱拢总会使使用咱的枸杞精， 来补血、来活血，佫会当助血啦。尤其咱本身，你若进前月来做无好诶，咱诶妈妈、咱诶阿嬷，咱互你佫做一届月来，会当互咱吼食老爱有老相啦。虾米叫做食老老相？就是会当互咱脚行手行，会当逐工互咱精气神，看下面色安尼红个红个，精神饱满，精气神十足。我来讲，血是上重要，血就是疏散咱阳气，疏散咱养分。疏散咱规身躯胃头到脚上重要的这个管道啦，你若血无够，我系讲你氧气也无够，你的营养也无够，甚至你的抵抗力也拢总会下降啦。今仔日的高基精，咱厝内底乡亲是大好朋友，绝对也袂歹做使用。尤其咱女性朋友在当请的小姐，你以后要烹饪饭碗，就是这个血爱补了够。以后胖了，本我才胖得起啦。
0: 咱的孙啊啦，咱的早囝啦，欠血以后有可能会带着未生的镜头，
2: 无唔对。
0: 吼、哦，所以讲你血足重要的。啊，我讲今日你食一组，咱的枸杞精，活枸杞就对啊。那像食一台咧造血的机械，伫你的身躯24小时咧，甲你造新血、养血、造血，互你会当。血量充足，让你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啊！来，为了正阳时段，来正阳啊，爸爸。
5: 哎。
0: 哎、欸，来了，来要枸杞精哦。
5: 嘿。
0: 你有买过无？
5: 有啊。
0: 啊，食了好无？
5: 哦，我食迄个白芒精哦。
2: 嘿。
5: 食到怎啊好？
2: 哦，你食枸杞精、白芒精，食到好去啊、哦？
0: 这正阳时段，伫我迄边买，在永康大东街啦。
5: 对啊，
0: 啊，真正有效的啦吼，家红袂骗人，家红袂骗人啦吼。
5: 有啦，有效啦。
2: 有啦吼，
0: 好，多谢啊，多谢来等你下咧。哦，来威六，来进来啊。
4: 哎，
0: 好。哎，来六。
4: 我咧看吼，买细组就好啦。
2: 好啦，袂要紧吼。
0: 爱买大组的啦，你唔好买细组的，你进人一个咧，学你讲白帮啊，净打食好伊尔。系
2: 啊。
0: 我无意见，你要改细组，我无意见来等你下咧。
2: 来，你等我。系
0: 啊，我无甲恁勉强。上头拄啊，我都甲恁讲啊，即住台南市永康区大东街，即敢会当我袂甲你报住址的？你等我敲来甲我问看，到问排号几号？即人真正甲咱学了，真正甲咱见证的。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食无好，无人要接家婆啦。我著甲你讲啊，伊甲我非亲非故，
2: 是，
0: 伊想要证明讲我的物件好，人就是咧做功德。我讲若报人食一个好米就对啊，胜过你咧食三年的青菜。家宏抱着这种精神咧做药，家宏抱着这种精神咧介绍产品，和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秀才爱秀名声。尽头的路头，老母永远甲我教，恁拢是我的长辈时代，拢是我疼惜的爸爸妈妈。我爱恁袂阁再变坏，我爱恁目睭清，爱恁目睭金，爱恁肝好，爱恁腰子好，爱恁会当长岁寿，爱恁会当长期听我的节目。我唔只甲你讲这好物件，你一定爱买。活枸杞，人生你爱会当了解物件的真正的意义啦。爸爸妈妈，像这。真侪物件，你爱去了解，啥物叫做食伊的活性？益生菌我都讲啊，若甲你讲泡烧水益生菌有效就对啊，迄个人绝对咧甲你骗的。
2: 是，
0: 益生菌一定爱食粉的配灵水，胶原蛋白嘛一定爱食粉的配灵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是一个常识，吼、哦！啊，今日活枸杞，你都甲砍死过啊！已经得水分拢无去啊！免哪个活性，你食迄枸杞，莫怪你咧食无效，别人的枸杞你莫怪你咧食无效，伊都用打枸杞来甲你泡水，你互你啉啦。啊，我这是为奥地利现慢5点钟来，现甲萃取出来，现甲浓缩抽精，现一空温转来咱台湾，欧盟认证的27个国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生活、活活再做活，大家拢知影，无活袂活。查某人啦来说，你看偌痛苦，吼、哦！啊，恁过去来说，恁补血补够无？你地中海贫血，大家嘛知影，地中海贫血有艰苦无？闹地中海贫血患者，大家就知影，地中海贫血，不管是头壳戆、头壳晕，一个头壳细细灵，不管是耳光鬼啊，哦叫，啊，走路轻轻安尼颠安尼晕。啊，常常精神歹，体力歹，我甲你讲，迄偌痛苦呢？ 迄欠血头壳咧戆，欠血头壳咧疼。我甲你讲啊，爸爸妈妈有欠过血的人拢知影。只要医生甲你讲你这贫血，只要医生甲你讲你爱食较营养咧，你就爱食咱的活果剂，食出营养，食出甲你造血再生血，吼。啊，我就甲你讲啊，你甲食一组活果剂就对啊。那像一台咧，甲你制造血的机械，24小时咧，甲你制造，互你24小时拢有新血伫你体内。啊，我甲你讲，咱人袂使欠血，血占咱人的13%呐。你减100cc 都袂使。啊，你食一包，爸爸妈妈教皇家大声甲你讲，你食一包活果剂，甲你生300cc 的血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敢知影我这个果剂精？现在我甲你讲，遮济人欠，因为足济关怀中心啦，就是拢甲阮买转去咧，人若去关怀，关了，伊就叫伊食枸杞，你知无？
2: 随互伊一包，
0: 随互伊补充咧，
2: 对对，
0: 佮互伊随生活啦。所以讲，我讲阮这物件无咧对外贩售，全国3000多间中医诊所，所有拢是先生、先生娘买转去家己咧食的啦。因根本这个物件，因都唔敢摕出来卖，因为阮一年摕出来的量都有限，阮一年进口回来的量嘛有限。长辈时代，无爱欠话，无爱贫话，地中海贫话，要甲保持你的血量，爸爸妈妈，13%的血量，拢甲你保持掉咧，靠啥？靠枸杞精啦，电话0800-097-098，生血、活血、再造血。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我头拄仔甲恁讲安尼，恁有清楚啊啦吼？是安怎？阮会无物件通卖？人关怀中心，人若关怀了，伊就分一下枸杞精予伊，予伊赶紧通等于补充，予伊个生血，予伊个活血。啊，咱人若血有八足，咱就袂带肝病；咱血若八足，咱就袂无精打采；咱血若八足，咱就袂耳空鬼啊叽叽叫；咱血若八足，咱就袂偷闲骂暗，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做伙一生。电话0800-097-098，最后全部你看无啊啦哈。
2: 是，
0: 系啊，
2: 来
0: 哦，来位了，金先生。哎，妈妈，来要枸杞精哦，来你电话举咧哈。啊，电话0800-097-098。赶紧抢这个黄金时段哈！爸爸妈妈，这不是这好买，这不是菜市啊买豆腐，逐天买，逐天有啦。啊，这嘛不是讲你要去买外国机，你凊彩就有地买，因为阮有甲欧明签约，阮才有法度每一年有偌济扩大。尤其伫进这个战争的时代，吼、哦，恁都若有咧看电视看迄落的，拢知影，进乌克兰、俄罗斯咧战争，以色列、巴基斯坦咧战争。你敢知影？因这种物件拢硬去互因抢，人拢打介绍，甲因抢了了。阮是当年拢有扩大，阮才有法度摕当来卖你呢。长辈时代，你今日若运气好，今日买有着，甲你恭喜！你活血再造血，造新血，吼！你袂阁欠血，你袂阁贫血，袂阁头壳戆，袂阁头壳细细灵，袂阁耳光鬼啊叽叽叫，互你会当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他带着爸爸讲伊食了安那正用啊，
2: 食了哦，伊讲
0: 背帮啊，背
2: 帮啊，正
0: 哦，食了好去
2: 是
0: 哦，啊你甲想安尼有好用无？哦，这毋是家宏家己讲的，这是咱的听友甲咱娱乐的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喂喂
2: 喂
0: 喂来你电话
2: 叫来吼，
0: 来长辈时代哦，你电话家己好啊爸，0800-097-098，一世人电话靠通。改变你的一生啦！啊，你若要食真正好好的，你电话甲卡号通，讲你要写一组小组的，写一组大组的，今日开3000块，开6000，干那会甲你补足，加予你活3年、5年、10年都过达啦啦！啊，会若无够，贫血的人寿命一定短，因为你营养送袂到，你的五脏六腑，你所有五脏六腑，包括你的大脑，拢是靠血来甲你运送的，你敢知影？爸爸妈妈，来喂了，英娇啊，
6: 家宏
0: 啊，英娇啊，妈妈，我家宏，
6: 嘿，我要买枸杞精，
0: 来等你家咧哈，
2: 我来等你啊，来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哈，你所有身躯的功能要甲你运作，拢靠啥？靠血啦， 爸爸妈妈，安尼恁有了解无？我讲安尼上清上明啊，你官会当运作，靠啥？靠会啦。你儿子会当运作，靠啥？靠会啦。你心中会当行，靠啥？靠会。你甲你疏送啦。你哪会当叮当？靠啥？靠会啦。啊，无啥那贫会会引起着遮侪后遗症。啥那贫会，你会头壳晕，你会头壳晕，影响着你的大脑。啥那贫会，你目睭会输，因为肝无法度送到你的目睭啦。来话了，七哥。
6: 喂，嘉宏哦。
0: 七哥。
6: 啊
2: 哥，
6: 头过我有一组大组，
2: 今麦
6: 佫加一组大组甲小组
2: 的。啊，你
0: 头过要坐着，唔好进，即个是要坐。
6: 无，我头过有讲啊，我是先去，因头过我咧甲因确定咩。
0: 无半啊，人头拄仔写一张单来，写讲欠人二十几啊。
2: 系啊系啊，大家拢订大组诶。
6: 你的客户诶，忠实观众哩。
0: 好啦，来，互你写啦，我。
2: 好啦，这个好啦，
0: 好，你甲外口交代。
2: 好，
0: 最后七十啊，我补啦哈。
2: 是。
0: 系啊，我甲我迄边的扩大起来补互恁啦吼。啊，爸爸妈妈。最后就剩七十个机会，
2: 对，
0: 吼、哦、啊，补到200个啦，托啊爸爸妈妈相相对对啦，吼、哦，200个，吼、哦，互恁翁仔某拢会当食，规家伙拢会当食。我著甲你讲啊，身体若欠血，百病招来啊！你所有身躯营养的器官，包括你骨头酸痛，跟血有关系无？100%的关系。因为你若火无在调，甲你疏送营养去到你的骨头、甲你的筋络、甲你的韧带，你就会骨头酸痛。袂当甲你送到肝，你就带肝病；袂当甲你送到腰子，你就带腰子病。贫血会甲你带来真济不明的后遗症。无啥那贫血遮严重，啥那爱食铁剂，长辈时代大脑袂清袂楚的，但不管是头晕晕、脑顿顿、头晕晕的。吼、哦，记忆歹，包括目睭输的，包括目睭未清、未紧、未明的，目睭欠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甲买枸杞精当来食看卖，最后七十啦。有缘呢，写去食；啊，若无缘呢，咱做朋友啊，无缘呢，你甲我当作是你的后生，你听我的节目就好吼。啊，我今日无甲你勉强。啊、我讲这今日大了钱卖恁的啊，一克啊1800，两克啊3600，因为你3000买两盒送五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4盒加送两盒16盒6000，长辈时代开3000开6000，甲你生活活活再做活，互你所有身体机能会800，互你未欠血，吼、哦、啊未欠血，你身体自然就健康。你主人的灯会修，你主人的被搞毛病，等你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听歌啦吼。
2: 好来，咱来听歌吼。
0: 缘分的下去吃啦。
2: 是。
0: 啊，恁千万莫变话啊！啊，那变话惊位者来，等你个靠后通就对啦。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活枸杞，唔通去买死枸杞吼，来吃伊的活性啦吼。
2: 来，最后剩70尔吼，空白空空，空九七，空。98哈，喂，你好，
0: 来。
7: 嘿，你啊，你买了？
2: 嘿，枸杞精。
7: 嘿，
2: 嘿，你要大组小组？
7: 我要买哦。
2: 要买哦。
0: 你身体好啊？
2: 嘿，咱住中华都位。
7: 中华
2: 永靖。哦，
0: 永靖。永靖来，好。等等
2: 你
0: 个
2: 咧。好，你等我一下哈。好，来。
0: 等你拢满线来，我讲，我应该听一下。
2: 好，来，0800 0097 0098，最后剩70组尔哦，70盒尔哦。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0: 来，你好，新听友。
1: 新听友要甲你叫。
0: 来，要国语讲吼。
2: 你要大做细做。
1: 细做就会做。
2: 咱大开学吗？
1: 嘿，你来在只巧。
0: 啊，你家位大岗位？
2: 你大开学？你大开学到位？
1: 开学群众过。
2: 诶，我感觉你的声音面熟面熟。
1: 你干嘛大开学？
2: 我大开学啊。
1: 哦，安尼哦，吼。
2: 系啊。
1: 哎呀，啊，恁开学大。
2: 我住伫中华电信附近呀，
1: 地景遐
2: 吼，哎，山卡无山卡呀，
1: 好山卡，
2: 嘿，
0: 哦，妈妈甲你恭喜哈，你要平安啊，
2: 好，安尼你等会
0: 儿，等会儿咧哈，
2: 好好，
0: 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哈，电话又搁再次满线七十万，又搁连咪写要完呢，
2: 对，
0: 大家拢知影，真正会对咱来讲足重要诶。人会是咱的先前之躯啦，
2: 对嘛，是咱的根本啦。
0: 啊，查甫人呐，欠血，精水都袂巴甜。长辈时代，莫怪你咧腰肌烂，莫怪人咧讲你败身。我甲你讲，就是欠血啦。
2: 无唔对，
0: 迄就是腰血无材料，甲你拍营养去搞你的腰肌。我都甲你讲啊，腰肌一阴一阳啊，吼，一定爱血咯，拍会通，血水爱有够。尤其咱肝火哪会通，咱就袂带肝病，袂带目睭症，目睭就会清，目睭就会金，目睭就会明啦。所以讲，他住迄个爸爸，正阳啊爸爸，
2: 是，
0: 我他住安尼，我都有印象啊。伊讲伊背蚊啊症，过去甲我买我的枸杞精食好去，因为会背蚊啊症，就是你的血路袂通，血路拍袂够，啊，这气血相补会甲你补气兼补血。就是爱食咱的外枸杞，啊！今日我就甲你讲啊，枸杞精伫我的节目食好，太侪人的目睭症，包括连肝病、食欠血都拢总有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支为奥地利原装进口的外枸杞，全国敢若咱有咧卖尔，一包35嘞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是了大钱要甲你医大病，病血真歹医啦。贫血嘛无药医啦，老实讲，
2: 是啊，
0: 贫血你干那靠食、靠补充，
2: 会
0: 当甲你带来你的血用俩。所以讲地中海贫血啥那无药医，因为伊干那有法度甲你补充你的血用。所以讲爸爸妈妈，咱血用那八天，咱人的精神啊有精神，就会满面春风啦，啊皮肤会金骨吼，啊人会长血寿，啊你若欠血。我就跟你讲啊，五脏六腑容易衰败，因为你的营养带袂够。啊，今日我就讲啊，外国去正奥地利、欧盟27个国家有机认证的哦，吼、哦！啊，你今日都闹福气的，都买着来喂了。
3: 我知道、那個。
0: 来，你要，你要布袋哦。
3: 诶、
0: 欸，
3: 你讲是怎样？
0: 我家己漳州人，
2: 甲红江漳州的，嘿。
0: 系啊。
3: 我拢有买啦。
0: 你要枸杞精哦。来，你等下，
2: 来，你等下咧哈。来，0800-097-098，做数真正愈来愈少啊，拄只七十。恁咱咧听歌时阵，已经陆陆续续，冇大组的，冇细组的。
0: 反正红虾超过都不一定啊，
2: 是哈。
0: 因为今日人较少听电话哈。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会真正对咱来讲足重要的，尤其你少年认真拍拼做了过头，补无够的，所以讲搞真拢会欠血。过来冬天，你若欠血，你就会到胃寒。我跟你讲，你若欠血，你就会像人。我跟你讲啊，人的血若饱，血液循环若好诶，人安尼白长啊，穿真领。
2: 对啦，
0: 你有诶连迄个厚棉被都叫要抹出来，都要搁咧化寒啦。
2: 是点点卡手冰冷诶。
0: 啊，冬天到啊，咱血量爱要足。咱较无容易中风，无容易心肌梗塞，这息息相关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血用来通，血用来霸，我来甲你讲，霸白胶无，包括连目睭症都甲你好利利啦！啊，要甲你食这个枸杞精，要甲你造血、活血、造新血。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来
2: 喂
0: 你
2: 好，
1: 喂，
0: 嘿，来你好，新听友啊，
2: 来慢慢等我一下哈，后来哈，咱刷卡好不哈？来，喂你好，
0: 来卢大姐，来你好，来，
2: 嘿嘿，是你好，
0: 来你要枸杞精呢？
2: 来，无你等下吼，你等我一下啦吼。好来了，咱线卡服务啦吼。
0: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啊，听一点钟的，恁来赶紧吼。
2: 是
0: 啊，恁念咪啊，时间要足紧尾声，包括恁听两点钟的花园金台湾啊，嘛都要足紧尾声。
2: 对哦。
0: 直接甲恁感谢啊，有要多谢，无要感谢啊，有要甲你恭喜，你绝对袂阁欠话，你绝对袂阁变话。啊，电话0800-097-098，我甲你讲啊，3000块，你买无一卡血汤啦，
2: 是，
0: 你去吊一届血都唔啦，3000啦，爸爸妈妈，啊，3000也当甲你生差不多30000cc以上的血啦，我就讲食十包，一包30毛，会当甲你生300cc的活血，甲你造血活血，造新血，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就爱靠咱的高基金，高基咧顾目睭的，自传统、自历史以来，大家都知影。但是大家拢无去食到真正的活高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若食咱的活高基就对啊啦。咱一定会当互你长岁寿，食咱的活高基，伊会当互你造新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好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啊！今日一客啊，1800块，两客啊，3600，因为你3000块买两盒。送五盒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你家己好啊，爸妈来回了，来诊断妈妈。
4: 我们小组诶。
0: 来，要坐坐吼，来电话起来吼。啊，伫只时间嘛接近尾声，啊，我希望恁甲电话记咧，赶紧卡哈，0800-097-098，今日高基证、外高基、奥明认证、宾会、地中海宾会。欠血，少年补无够的，有带肝病，肝病一定爱血爱补足。目睭输的，目睭会酸涩模糊到老啊油的，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的，高级正甲买怎来食？爸爸妈妈，救你的一生，互你当来收，因为你血量八足，你人的精神八万，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甲阿伟，拢农村的囡仔。恁拢哪像我的老爸老母？我爱恁身体健康，爱恁袂阁头壳戆，耳孔鬼啊叽叽叫，袂阁安尼头壳戆车车，吼、哦、啊无精打采，啊目睭酸，目睭雾，吼、哦、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今日细组的买两盒送五盒，3000块，原价一克啊得1800啊哈，大组的14盒加送两盒，16盒才卖你6000块。了大钱，甲你医大病啦吼！今日买着的人，甲你恭喜！电话0800-097-098，一世人啦，毋捌食过外国鸡的，食看卖。咱今日的组数都差不多接近尾声，啊，再次感谢咱所有啊，即听一点钟甲听两点钟的，啊，咱南都搁一点钟啦吼！
2: 是，
0: 而且再次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明啊，那听一点钟的，听两点钟的啊，明仔载咱同时间、同周日继续收听啊。咱南都搁一点钟，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啊，电话继续卡，0800-097-098。
2: 来，感谢咱空中时段。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2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做龙诶，冲海！李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7: 无钱；
6: 气温啊要换设备，
7: 无钱；
6: 温室要翻新，
7: 贷款无钱。
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7: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6: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1: 97.5，
10: 快乐混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东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2: 现在时间0点整。
13: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9: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9: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9: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11: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13: 阿嬷，我出门了哦。
14: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3: 知啦。
1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9: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管成功的路我歹行，不管风雨将阮安怎打，不管过程怎样去变化，不管结局会变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听起来有点严肃，但是其实跟你我有关的好习惯，叫做饲料管理源头控管没烦恼。你若是在做实验，在工厂上班，甚至是学校或者是医疗院所，也许你身边就有用到一些化学品、特殊气体，比如说最近大家常听到的苏丹红、苏丹色素，这些东西如果管理不好，不但是有安全风险，还可能被拿去做坏事，真的是不能马虎哦。今天就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教你牢牢记住饲料管理，只要做到这四点，化学品管理就不会手忙脚乱。第一，要分区储存，跟咱来讲就是不同的东西要放不同的地方啦，就像是酱油不会跟洗衣粉放一起干罐，化学品更是不能乱摆，你总不可能把可燃物跟氧化剂坑奏会，那很容易出事哦。所以啊，不同种类不同用途的化学品一定要分区存放，清楚标示，食品添加用跟化工原料用要分开放，安全才有保障。第二，要明确标示，这点更加重要哦，你总不能一瓶透明液体贴个叉叉药水就完事了吧，要有清楚的标签，写出品名、浓度、危害性、保存期限，最好还有图示，让人一眼就看懂，避免误食误用，尤其是有些长得跟水差不多的气体或者是液体，真的要小心。第三，要用途告知。嘿，你知道这瓶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吗？唔通家己怎样的喝，一定要全体工作人员、使用者都了解用途，这样遇到问题才知道怎么处理。比方说笑气，正常用途是医疗跟实验使用，但是你若不知道它被搬去哪里拿来吸，那就大条咯。第四条，流向记录，这就像包裹有物流追踪一样，化学品也要有流向记录，谁买的、用去哪、用多少、有没有退回或报废，都要记录清楚，日后如果发生问题就能马上追踪。听起来好像很多对吧，其实就简单的啦，就是记住四句话，要分区储存，要标示，要用途告知，要记录，四要做得好，安全没烦恼。现在政府也很重视化学品源头管理，特别像是具着色用途的化工染剂，这种本来合法但是可能被滥用的物质，若是在源头就管理好，就可以大大降低被乱用添加到食品当中的风险，也能避免造成民众健康上的危害哦。提醒大家，不管你是公司老板、化学实验人员，还是学校老师、医院管理人员，饲料管理绝对是你不可不知的安全好帮手。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鹅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1点整。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哎呦，阿嬷无关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3: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2: 哦，
3: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关超过时间，地当锅及你上拢会自动关家事哦。
2: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阿你阿嬷吼买当放心嘛、啊。
3: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阿福伯啊、欸、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7: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6: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7: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8: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9: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0: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9: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0: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9: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0: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1: 这么好哦。
1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3: 哎呦，老伙啊，这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14: 哎呦，不要紧啦，趁这嘛无车经过啦。
15: 哎呦喂啊！
13: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青红灯，青灯才会使行。
14: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着，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个青灯才通行吼。
16: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爱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个危险哦。

0: 现在时间两点整。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一声》，你好，我是凯琪。听到凯琪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琪，咱大家爱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顺心平安，又个大赚钱。感谢今仔日又个甲凯琪伫这个空中，咱伫遮做伴，伫遮互相讲笑。当然啦，我讲你笑，电台就是安尼吼，我来讲。啊！你咧笑啊？有时啊，我系讲着艰苦诶，我咧哭，你嘛咧哭，是毋是安尼？这就是咱感情有咧交流，对不吼？咱互相啊、朋友都是安尼，不三时都要有这个感情的交流，所以这个朋友的感情才会久长。你若讲拢无互相来去，无互相的交流，安尼愈来，咱就愈疏远啊，愈来特别做伙啊。你讲是不是？就譬如讲，阮头家足久拢无讲阮头家啊吼，啊，我有想要家己会做一寡代志吼，阮头家就讲啊，伊甲我教，毕竟伊是头家，台湾嘛是小可有影响的人吼，啊，较低调，啊，不过伊嘛是看过大世面的人，佮有伊有真侪朋友哦，伊嘛有真侪经验哦，所以有时啊有真侪代志拢会教凯奇，啊，嘛有真侪这个道理也教凯奇。像伊就甲我讲，伊讲吼，伊对我真的足好个呢。伊讲凯奇，咱要出去吼，无钱有影步步难。你若无钱，啊嘛阁无关系。你要做啥物工课，你毋是讲干那认真，你就有法落来成功。所以吼，你敢知影？啊，你要开嘴去甲人借钱个时阵，你就会去面对着一届阁一届个失望。你若要去甲人借钱个时阵，你就会面对到你对人生的失望，你会面对到你对朋友的失望，你会面对到你对亲情的失望，甚至会感觉讲，因啥啊不爱跟你斗相共，你有真济失望哦。要讲借钱的时阵，所以凯奇，你后摆若要借钱，你会记得先来找我。哦，阮头家安尼甲我讲的时阵，我偌感动嘞，你敢知？迄时阵我的头壳在伫想，我的人生奈遮尼啊好。感谢天，感谢地，好我有一个真好的老爸，佮有好我真好的头家。我头家跟老爸无共款人哦，我是感觉真感谢我的爸母，我嘛感谢我的头家，敢若我的再生父母共款，那会对我遮尼啊好啦。到尾伊佮讲一句话，讲凯奇，因为我真正对你好，所以我袂当伤害你，我袂当做迄个上尾啊一个互你失望的人。你若失望多啊吼，你就会渐渐习惯。啊，我卖做上尾啊一个就好啊。叫我若要借钱，第一个去找伊啦，因为吼，伊不爱做上尾啊一个，互我失望的人。伊安尼讲嘛，无唔对啦吼。其实咱若要借过钱的人，阮厝内底艰苦。以前借钱，阮爸爸爱去甲人借钱，看别人的面色。真正你无钱的时阵，你含看医生。你都无法度，你含破病，你都无资格。真正你若无钱，你真正含破病，你都无资格。因为你去要病，你含要六百五块，有可能你都拿袂出来。无钱就是无钱，伊就是这样现实。所以我知影，我知影。啊，我嘛是知影，阮头家咧甲我讲生笑的，伊是咧甲我讲，咱平常时都爱去结善缘，唔通去看袂起任何一个人。你敢知影？有可能伫两年后，也是有可能更加紧，半年后、一年后，人雄雄有一个机会，规个怎冰心起来，无同款呢？伊有可能变作伊来甲你帮助呢。所以普通时你都要结善缘，也无后摆拄到困难的时阵，你处处去面对着，拢是感觉失望。是安那迄时阵啊，伊我对伊嘛袂歹，我有甲伊食过饭，伊奈要安尼对待我。啊，迄时阵安那安那，其实迄时阵人伫咧看你是安那咧做人啊。伊要甲我教的是爱去结善缘。这首歌邀请大家来做伙收听，甲你笑命命。有时啊咧帮助人，像阮头家咧甲我帮助，咧甲我教，并不是一直讲安尼甲我念，甲我念。并不是，伊会照着这款真趣味、真轻松的方式来甲我教代志，所以我真正足感谢阮头家，足感谢阮头家娘的，感谢因甲我看教，甲我笑命命，我只有今仔日会当食一嘴饭，食饱穿烧，叠加做我
喜欢的工作，在广播电台跟大家在空中相会相会，真正感谢每一个你，感谢我们头家，感谢我们头家娘，感谢我的公司，感谢天地，才有法度让我今天这么幸福在这。我真正感觉我自己很幸福的呢，像现在听到电台的你，你感觉自己有幸福吗？有时候幸福是要自己去感受的，并不是说你用比较这样你就有幸福了，你说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 7 2 3 4 5，陪伴你的是凯奇。

会记得以前开始要伫个节目内底介绍过香马，香马就是九天玄女。九天玄女吼，伊非常非常的巧哦，伊是第一个会晓做香的人。啊，毋过开始讲过吼，啥呐？这个香拄啊做出来，第一遍做出来，伊毋是要来拜拜的，伊是九天玄女要来治疗因爸爸的病，因为因爸爸伫古早时代无法度食，无法度啉啊。药啊，食袂入去，要安怎来治病？伊就想讲，也无我甲药啊，甲做做一个香，甲点落，互因爸爸鼻味，希望因爸爸会安尼啊有这个药效吼、哦。所以伊就开始来做香，互因爸爸用鼻的，啊，因爸爸渐渐鼻这个味就渐渐好起来啊吼、哦。啊，过来就开始食药啊。所以香是九天玄女伊发明的。迄时阵开始讲的是香马九天玄女，今仔日开始搁要来介绍一本九天玄女，因为有个人甲九天玄女甲女娲娘娘无做伙啊，其实两个是无同款的哦。女娲娘娘就是天破一空，伊去啊爆起来的，啊分男女啊嘛去女娲娘娘甲人对无分做查甫的，分做查某的，啊女娲娘娘。唔，那分查甫查某，要嫁娶所有的这个礼数，嘛是女娲娘娘伊去做的。也个女娲娘娘嘛规定，你那生以前呐吼，那讲生是同款的，会袂上来结婚，这是有基因的关系吼。咱即马看起来，近亲不能结婚嘛。以前女娲娘娘就甲大家讲啊，所以女娲娘娘啊伊的这个神，这个相嘛无同款。女娲娘娘伊是蛇的身躯，人的面。女娲娘娘是安尼，啊，那九天玄女咧，无同款哦。九天玄女伊叫做玄鸟，所以伊是安那，伊是一个人的面，鸟啊的身躯。有诶咧，九天玄女唔呐讲人的面，鸟啊身躯哦，伊下骹阁打两只龙，所以真侪人甲九天玄女甲女娲娘娘两个人合作同款。其实是无同的哦，吼！九天玄女管的是九天玄女，啊，那女娲娘娘管的是女娲娘娘，足侪人会搞混了。男女之间的代志，都是咱的女娲娘娘。也若讲，这个老爸老母啊，也是讲创业做生意的，当头壳的，九天玄女真正真会使哦。啥物真会使？来，我来讲吼，伊发生过诶代志，伊生平诶事迹。咱九天玄女吼，其实伊是咱西王庙诶部下。相传吼，九天玄女法力无边，而且伊精通着兵法，抑阁有即个阵术，伊会当引起着地动，甚至只要若要去出兵，要来修阵，请九天玄女拢。一定会拍一个胜仗回来哦！吼，相传古早有一个皇帝，伊出兵要去修阵的时阵，哇，拄到真济困难，伊想这边害啊害啊，无法度啊，绝对战败啊，绝对爱个爱，兵马拢损失去啊，钱马拢了去啊，可能个爱地乎人啊，这边战败啊，大败啊，个咱人皇帝其实嘛是人，所以个咱同款啊，战败啊，无法度啊，要安那？咱台湾人就开始拜啊啦，拜拜啊，拜托啊，拜托天，拜托地，吼、哦，我即马正拜啊，紧来甲我救啦！你若无甲我救吼，我即马可能含苦都无法度撑转去啊啦！安尼对天跪拜三暝三日，哦，足虔诚的哦，一直拜，一直拜三暝三日。到伫第三天的时阵，为天顶降落一个妇人，一个查某的，哇、哦！啊，这个查某生做安那，面是查某的，也毋过。那身躯是鸟啊！哇、哦！啊，看到安尼，这个皇帝拜三暝三日啦。啊，落来一个查某的，面是人，身躯是鸟啊！伊就讲安尼是神，皇帝就开始一直拜，一直拜，一直拜。啊，这个啊，妇人伊就讲啊，吼，我是玄女，你若有啥物问题，你就甲我问。这皇帝就讲啊，啊，我对面的咧甲我修正的吼，这个人。真叫厉害！伊安那整安那赢安那哇嘞安那整安那输，该当拜托这个先生啊，你来搞我，搞我教，来搞我救，我袂安那会当阵赢。这个九天玄女啊，开始，伊得弘伊这个英勇之术
哦，开始落战术啦啦，过来哦吼，佮予伊这个符，予伊这个兵符，予伊这个神符，其实九天玄女就够用阴符的，这个伊的符法术非常的厉害哦吼，非常非常厉害，伊用这个伊的阴符，也佮有这个阴阳术，也佮有这个奇门遁甲，相传咱的九天玄女有这个阴符经哦，一本册叫做《阴符经》。伊用安尼，佮佮教这个阵术，佮佮这个阴阳术，然后佮用兵符，佮佮用奇门遁甲，计讲一变，就予伊对面战败啊！这个九天玄女，嗯呐吼，会当布阵哦，摆这个阵，伊要安那来破这个局，佮来用阴阳术，佮来用伊个阴符，来去控制着天地。我都叫过嘛，伊会当控制地动，会当控制落雨，会当控制真济个物件。毕竟伊是西王庙派来个嘛吼，过来哦，唔呐安尼哦，伊个会当布这个阵，有时啊，有光吼，过来有出烟，也过来有出火，人会惊啊。啊，这个阵要哪样行出来，才有法度来活命咧。对面的这将士，这兵啊，伊拢唔知。啊，毋过咱家己知，九天玄女佮用五色的幻旗来，予咱这边的兵马知影方位来行出去，啊，甲对面的这个军队咧，甲伊包起来，甚至一边都予伊死，厉害呢！只讲查某袂当，你看查某伫咧以前都有法度来做，毋是做兵啊，伊无做兵，直接都会当来派兵，直接。会当来用将，直接都会当来布阵，有厉害无？足厉害呢！所以时阵九天玄女吼，哦，皇帝甲伊抱到天顶的神内底，西王庙下骹就是九天玄女啊。这个九天玄女哦，在《太上老君中经》就有记载的吼。九天玄女是仙宫玉女，到弯曲之庙呀，身正脂肪。宫

身躯头顶的神，伊嘛是九天玄女，虚无缥缈呀。所以，伫个身躯头顶哦吼，啊，佮有咧坐即个紫云骑之车，这就是九天玄女，伊个名叫鸳鸯，伊个字叫做紫电雅。这九天玄女佮一般的神明较无共款的，就是讲伊无做过人。你看，观世帝君啊、妈祖娘娘啊、观世音菩萨，伊拢有做过人。也毋过九天玄女拄则有讲，做这修正的时阵，雄雄降临来吼、哦，所以自头到尾，伊就是天顶的神仙。伊就是有代志，伊就来点化凡人。伊并毋是有伫人间的生活，伊自头到尾就是神仙啊，真正是非常大的吼、哦。所以九天玄女，伊毋呐讲会当机门遁甲，毋呐会当各路的兵法。也个会当来做香，唔那安尼哦吼，伊也个会啥，然后感情的问题吼，也是婚姻的问题，尤其伊上界保护着女性，也个人呐，真侪人拢会去拜九天玄女。其实九天玄女伫道教内底是非常悬的一位神尊。咱一般吼有定定有六种行业的会去拜这个九天玄女。因为九天玄女伊会晓做法嘛，伊会晓音符嘛，啊，伊会晓布阵嘛，所以咧，伫爱情闹问题的时阵啊，譬如讲因某啊，土气兄要安那布阵来掠狗，哦，还是讲哦，我感觉这个啊，姻缘未歹，对方嘛未歹，希望讲下当来甲伊做伙一世人，唔知有这个缘分无？请九天玄女来斗三工，哦，下当来布阵，好我下当甲伊的缘分较深一寡。哦，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家运，家运哦，有时啊，都添这个经营较无好啦。哦，重要的就是你原本。咱厝内底都有做好心、有做好事的人，你来求这个家运才会使。因为你来求家运的时阵，伊嘛会当甲你点化。平常时你都有咧累积这个功德、累积这个福报，伊甲你做点化，真紧咱就会当家贴平安、兴旺，和这个衰运啊会当较卖来咧，减少着这个失败，减少着这个行这个弯路。提高到咱的成功率，让咱的家运会当兴旺，吼，让咱的家运，大家人会当平安、较顺时。重要哦，又讲哦，你原本就爱去累积你的功德，也个有爱累积你的福报。一般时你若无这个累积功德甲福报，是无法度去改变到你的运势。吼、哦，无法度去改变着你的运势，就敢那平常时你着爱欠钱，你若无欠钱，需要的时阵，你钱无法度提出来来解决代志，对不？过来，咱啊亲子的关系，爸仔囝哦，阿母仔囝，这个关系同款，这嘛是爱有累积功德，也够累积福报。你若是无功德、无福报，咱是会愈活。愈艰苦，所以有福气的人，平常时有咧做好代志的人，伊就会帮助咱的愈活愈轻松。咱年老的时阵，就有人来甲咱照顾；年老的时阵，咱子孙就会兴旺，咱这个家会愈来愈好。也毋过平常时你若无咧做好的代志，你若无咧累积的福报，出口就感冒。出口就是要讲人的五四三，逐天就是咧怨叹，这嘛无好，迄嘛无好。啊，讲话拢无讲别人好，敢讲别人无好，阮家上好诶。即款你嘛无法度有一个好的功德甲福报。囡仔嘛咧看你是安那讲话，所以渐渐潜移默化，你的囡仔嘛会学着甲你同款的个性，学着甲你同款为人处事的方式。所以你讲这个家庭敢有法度愈来愈好？这是无法度的，吼、哦，所以普通时，咱得爱广结善缘，过来也口出善语，无一定爱用真侪钱去做好代志。你爱有一个啊道德，有一个良心，也够讲的话上好是好话，卖甲咱领导上搞，别人引导拢无搞，嘿，唔通安尼吼。过来九天玄女，伊就搞布阵的嘛，对不？伊就搞算的一个。

想做这个音符，所以你若咧创业的，你做这个业务的，真正非常建议，也个有摆摊的哦，摆摊嘛是会使哦，创业的业务的摆摊的，非常建议会当来这个九天玄女家来给伊拜拜，来祈求讲，咱要安来来布丁哦，咱这项代志要安那来做才会成功。通常，九天玄女对着你普通时有咧讲好话、做好代志，伊是真甲你斗三工的哦，真甲你斗三工的哦。过来，九天玄女吼，伊捌伫个以前哦，魂游四海，来人间魂游四海，伫燕山边有一个乌潭，遐个拄着一只乌龙，伊就随着迄只乌龙咧，入去着乌潭边啊一个乌坑内底。这是真正册内底写的吼，一个黑洞内底，啊，伊就伫个这个冰壁遐写着天书，叫做《九天秘籍》《九天秘籍》。这个册咧，《九天秘籍》佮分作三部，一部就是天机道，天机道就咧讲天机的。第二部咧，这个《九天秘籍》诶，分作三本就对啦。第一本咧讲天机的，叫做天机道，第二本呢，咧讲着帝王之业的，叫做人间道。啊，那第三本呢，就是咧研究着风水的，叫做地脉道。所以足侪咧看风水的吼，也是讲希望咱厝内底风水会当做啊好，改啊好咧，啊厝内底当平安顺时的，有个人嘛会去拜。九天玄女，因为九天玄女冒风水界祖师爷的这个称号，所以九天玄女啊，咱有需要，卖讲有需要，咱每当讲有需要再来求神明。平常时咱有经过，来请安问好，可以对咱熟悉熟悉的，对咱有印象，跟人同款嘛。你若无咧惊打，人对你无印象。人若要甲你斗三工，所以咱平常时咱得来行大行大，来甲伊请安问好，做一下安尼动作去做运动，动作去安尼散步嘛袂歹哦。啊，是过行，是过食，这嘛袂歹。有时啊，行大行大，需要的时阵，咱若讲双脚一跪，双手一拜，来心心求着九天玄女，伊嘛是会甲咱斗三工。毕竟定定行大，对咱都有这个啊。熟悉哦，熟悉都有这个感情，啊有这个感情，佮加上一看到你，普通时后咧讲好话，普通时后咧讲好代志，这个福报嘛有吼，功德嘛有，人安尼甲你点化一下，点解一下，你就会当事事顺利呀，啊心想事成哦，所以平常时嘛希望讲会当来加讲好话，加做。好代志，足侪人拜这个九天玄女的啦吼，也佫有足侪人嘛想要去拜，对九天玄女有进一步的了解。今仔日开始，在节目内底，甲大家来分享九天玄女这个道教相关的女神哦吼。咱会记哩，进前有一个广告，安尼降落哦，降落。迄就是九天玄女，九天玄女甲咱真侪信徒拢藏咧心肝内底，伊真正帮助着真侪信徒，不管伊伫个啊事业、家庭，也是讲出入安全，也是讲厝内底风水地理，伊拢有真侪帮忙伫个遐。伫遮感谢九天玄女对每一个人的照顾，感谢着一切。这首歌将你。放心肝，相信咱呐广结善缘，给讲好话，给做好代志，足侪人唔是干那心明尔，含人拢会互你感动啊！感动就甲你放咧心肝来。你若需要斗三工，一句话哦，你的一句话，伊就安尼甲你做个底啊！你讲是唔是？这首歌将你放心肝，开始嘛，甲你放咧心肝内底呢，所以有时啊。早就应该介绍爱到外口的通路是同款啊，要唔过电台这个通路，阮依然保持着甲外口这个批发商哦，也佫有这个中盘，恁摕着有时啊中盘大盘介绍啊，你敢知影？希望大家拢会当熟悉着好的产品，对恁的身体有好的帮助。

即马吼，病院吼是人上济的所在。也毋过，咱一般是看啥物啊？心脏科啦、内科啦、外科啦，有一科人嘛非常的济。有一科人嘛非常的济，精神科，并毋是讲有神经病吼，还是讲有头壳有问题才去找精神科，并毋是。大部分去找精神科的拢是睡眠的问题，睡不去，引起到情绪不好，引起到感觉无代志的压力真大，引起到真多不良的反应。睡不去，即马影响到非常多的台湾人，差不多七成的台湾人拢有这个睡眠的问题，因为人就是食、放、困，食的落，困的去，放的出来。放得出来的问题，有时啊药啊吃落马上就解决，也毋过困得起的问题，吼、哦，这就真歹来处理啊呢。因为我若要吃落水困去的，会安那，会影响到人的愈吃反应愈慢，愈吃愈动工，困袂起就无法度精神集中啊。过来照着这个药物吃落，变作动工，变作反应慢，变作原本困袂好，就真济代志做袂好啊呢。即马变作无法多做代志，无法多做代志，心情阁愈郁卒，心情阁愈压杂，啊，阁来引起着啥？引起着心痛，头都会郁，哦，阁来头都会痛，规个人伊都会紧绷，我感觉足忝的，规个肉吼会揪做伙，有诶甚至会一直抽筋，这拢是困眠引起着的真济后遗症，所以精神科即马我那爱排队，有时啊挂号我那爱半个月呢。也毋过即马哦，市面上哦，会当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是上天然的，就是两项尔。这两项叫做谷胱甘肽，一个另外一个叫做色氨酸。这就是证明会当安全、天然、有效来改善着困眠问题。唔那安尼哦，伊一个会当没有后遗症，因为食爱困药啊，绝对有后遗症。大部分吃的就是反应的愈来愈慢，人咧甲你讲一句话，你稍微等了五秒，等了十秒才反应过来。即马少年呐，无迄个耐心咧等你啊，所以你来发觉少年呐愈来愈无爱甲你讲话，少年呐愈来愈无爱插你。你咧讲一句话，你才一句讲出来，人就随甲你吓断去。啊，你卖讲啊啦，你唔知啦，甚至你要开钱，人讲你袂晓开啦，你拢乌白来啦。大项拢甲你否定，大项拢甲你讲你袂使，因为伊就已经看袂起你呀，伊对你无耐性啊呐，伊无法度有耐性啊，因为你的反应慢，因为你的判断会唔对，因为你的认知，你会出真济的状况，所以少年那人伊就爱阁顾伊的家庭，啊，阁爱趁钱，那有遮尼啊济耐性来听你胡白讲，甚至伊咧甲你讲话。你可能有的要等十分钟，才会当正常讲出来。你莫感觉讲我咧讲生笑哦，真正有的人，你甲伊讲一句话，伊爱五分钟了后，伊要安怎甲伊想要讲的讲出来，伊阁讲袂出来，真正讲袂出来，这就是爱困药啊，食真济，所以真济人才会开始去挂精神科，要来解决这个原本的问题。精神科去挂，啊，伊干来当啥？爱困药，即马莫开爱困药啊，互你开啥？镇定剂、镇定剂，哇，愈吃愈嗨。原本是动工缓慢尔，即马你含要做代志，就变真慢。哦，你真正咧，啊，而且看物件，逐工头光光，哦，啊，目睭拢安尼很涣散，人看到你就惊啦。一看就知影讲吼，你这个精神状况有问题啊啦。啊，食敢甲你挖去，恁新妇敢敢互伊个孙啊，啊，恁孙啊，伊个囝来挖去讲啊，这个状况有问题，阿公阿妈边啊。足侪人拢因为安尼啦，啊，所以阿公阿妈家己嘛艰苦啊，才开始咧照着看这个精神科，会感觉无面子呢，也毋过无法度啊，无去看的时阵已经无法度啊，去看阁惊人笑神经病，啊，无去看家己个根本就变神经病。所以唯一一个会当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上天然的谷胱甘肽。个色氨酸，因为这是会当直接把你脑部的开关给它打开，打开了后为根本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天然的这个原料，天然的补充到咱人体所需要的，这是基本的氨基酸哦。人体本来就爱有的氨基酸，
你虽然有补入去，也毋过你的身体甲别人无共款，你的流失是比别人搁较紧。所以你食，可能你食一寡入去，啊老的咧，老比你原你比你食的搁较侪。咱少年的时阵，我都老咧身躯的，也毋过老去的时阵，你有咧食营养入去，也毋过排出遐营养分比你想的也搁较侪，根本都老袂掉嘛。啊，要安怎，甲你予质量食的入去？个老会掉，即台感谢即马科技的进步，照着即个生物科技，会当提高着啊，甲即个萃取出来，甲质量萃取好有够，咱食一寡寡质量就真有够啊，袂去造成着身体影响，而且佫有法度甲你个质量留咧你个身躯内底，产生着变化，互咱个身体开始有好个反应，慢慢改善出来，唔是食入去啊就老掉，袂当安尼，食好有够。个老的调反应才会好，效果才会明显。甲别人差咧倒，就差咧遮，较高老的调，所以效果就会出来，差就差咧遮。下面这部等下开始甲你介绍一下，什么叫做谷胱甘肽，也够色氨酸对咱人体的帮助。

买产品，并不是讲我买讲有就好啊，并不是安尼。咱爱买量爱有够的，食爱留会掉的，食出效果，则不是乌白开钱。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0495-7234-5。这个困眠问题，唯一一个会当来给它解决的，就是啊，足侪人是食色氨酸，这病人拢会开这个色氨酸来食，褪黑激素啦，食褪黑激素哦，褪黑激素一定会当让你困眠，啊，不过。长期你安尼补充，敢那补充褪黑激素是袂使的。上重要，咱得爱拍开掉这个褪黑激素，上好咱家己会当来制造，上好咱家己会当就捞会掉。所以得爱照着这个色氨酸，咱色氨酸脑咧补充，这天然的哦，食物内底嘛是有诶哦，只要该萃取出来，食了有够。因为咱加食食物吼量无够，所以你无任何的反应。透过着生物科技，为天然的这个原物料内底来萃取着这个色氨酸，拍开着咱人体内底对褪黑激素会当来保持，会当来利用，而这些活多，才会当让你好困好安眠，这是上重要。色氨酸，你才有法度捞得掉这个有效成分。打开到人体这个开关呢，捞会掉的，就是这个色氨酸了、哦、吼。所以色氨酸啊，对人体有什么款的帮助呢？第一吼、哦，咱皮肤哪粗的，有改善哦，吼、哦，有改善。再来上重要，伊得当调节掉咱的神经，改善掉咱的困眠，吼、哦，调节掉神经，改善掉困眠。因为伊会当帮助到咱促进咱的血清素，也够促进咱自己来分泌这个褪黑激素吼，咱家己会当来做调整啦，唔免照着得爱食爱困药啊啦，食着这个褪黑激素，硬互你困的吼，伊互你愈食愈好困，甚至咱家己都会当安安困吼，都会当安安困啊，一般食物内底拢有。是讲，咱食这食物，啊，食非常非常大量，食到腹肚拢挺起来，才嚼遐量，啊，食落了，佮无一定啊，流会掉，有可能全部流了了，所以才照着生物科技来为咱的食材内底来萃取，天然的食材内底萃取起来，一寡寡尔，你可能食一粒胶囊吼，你都有遮的量啊。啊，而且这胶囊因为是萃取的，有法度流咧你的身躯内底。对你的身躯产生着好的作用，最好的作用包括着咱情绪会当较好嘞，脾气啊，唔免讲遮尼啊呢，情绪化，也是讲常常咧生气，常常咧压榨，过来愈困愈好嘛吼。也个咱年纪大，对着蛋白质，蛋白质对咱肉真重要呢，肉甲骨头真重要呢，蛋白质的合成也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哦，所以咱普通时都要补充掉这个色氨酸。那讲凯奇啊，是咪食色氨酸的？对咱的困眠的好有帮助。当然嘛，严哥，咱皇家制药敢敢安尼尔？唔啦，也够另外一项的秘密武器嘛，伫内底叫做谷胱甘肽。这谷胱甘肽更加厉害哦，这嘛是一个真天然的啊一项的物质，这为天然的物件内底萃取出来。谷胱甘肽吼，在医学界内底叫做人只要活咧，你就需要谷胱甘肽。你敢知影这个谷胱甘肽这项物件有偌厉害？咱的人体生活饮食内底会接触到真侪有毒的物质，对不？所以消化的时阵可能会。代谢真济物件出来，啊，代谢物件出来，有可能排袂出来。严哥，只要你有咧补充这个谷胱甘肽，伊是一款的抗氧化酵素，伊会当帮助到咱要代谢出来的这物件、这毒素、这自由基换做一个无毒的水，无毒的水就敢那摇，就敢那干，安尼甲伊排出去。所以咱只要活咧，就需要这个谷胱甘肽，你敢知影？养过咱人体啊，年岁愈来愈侪，愈来愈老的时阵，咱的人体就愈来愈少，所以开始啊，身躯会臭痕，过来开始有老人斑，过来开始面会较乌、较
嗯，这就是你的毒素我都排出来嘛。甚至愈老的时阵，你啊便秘愈严重，嘴愈来愈臭，常常肝火上升，嘴齿浮，啊，这点这毒素伫咧你的体内，你整个人酸痛，你哪有法度好困好安眠呢？你讲是不是？肝若无好的人，绝对困了无好啦，这是一定的绝对的保证的，吼、哦。真有谷胱甘肽伫咧内底，伊会当将这物件消化，而且代谢。做无毒的水，无毒的水才会当照着皮肤、照着放尿，甲伊紧甲伊排出来哦。所以即马不管伫咧日本，都伫咧美国，谷胱甘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健康产品呢。你敢知影？非常非常的重要呢，尤其有啉酒的哦。啊，我拢困袂去啦，我得啉啊，即马啉啉的，搁困去。徛啊，规工拢头公公，绝对袂当安尼。咱人体差不多60兆的细胞，拢需要谷胱甘肽 （GSH）， 这是细胞内底上重要的一项物质，因为伊会当甲这毒素拢换作无毒的水来甲伊排出来。伊唔呐会当调解咱体内的毒素。产生免疫力，提高代谢之外，吼，伊也阁会当安那，会当避免掉一寡无好的物件进入到咱的体内，哦，阁来会当避免掉咱内底五脏六腑真侪器官有可能老化，有可能破病，即个问题，哦，即个问题，你一。饮食也无够的啦，也是以前做工做过头的啦，有咧食薰，有咧饮酒的啦，这拢会加速掉你体内谷胱甘肽的流失。你食的阁无够你用的，哦，你老的阁比你食的也阁较济，也阁较济。咱即卖生活内底毒素是非常非常的济啊，啊毒素干啦肝、甲肾会当去做解毒，尤其肝解毒上重要。啊，那咧解毒中，伊就爱。有这个大量的谷胱甘肽，才有法度把这个毒性变作无毒的清水。啊，这个无毒的清水咧，才有法度避免掉你肝脏的受伤。你爱真大量，才有法度去解毒嘛。啊，才会当避免掉你肝脏的受伤嘛。啊，大量的这个谷胱甘肽咧，伊会把毒素溶入水内底，啊，这个水哦，佫是无毒的，所以才有法度为这个尿啦，为这个啊。老肝啦，排出你体外，有毒素的是咩啦，甲你排出来，你得爱加这个谷胱甘肽来解毒，才有办法啦。所以这个肝咧运作，你要甲伊补充真济谷胱甘肽，这个毒素才有法度溶去，才有法度变作无毒的水。排出你体外，真济论文拢是安尼写的。所以这个谷胱甘肽咧，真早都有人来使用啊，要唔过？大部分的人拢唔知道，啊，若有法度来甲体内即个物件，甲伊排出去，吼，减少乳酸堆积，就是袂酸袂痛，疲嘛较袂疲劳哦，吼，啊，透过着这个血脑的屏障，还可以舒缓咱的神经细胞，纾解压力，提升睡眠品质。都爱甲伊解好完，咱才有法度佮照着保持着这个啊褪黑激素。才有法度让你愈来愈好睏，甚至足侪人拢感觉过愈来愈少年啊！是安那啊？因为这毒素有咧排出去，有咧代谢，人自然就会少年起来啊！再来，细胞脑咧活化，当然人就会轻松，人就会少年，愈食愈好睏，愈补充身体阁愈好。差就差伫遮，别人敢若加一款尔，一盒都要2000块，阮是两项。全部拢掺落去，唔呐安尼，愈食愈好困嘞，也阁有一项叫做芝麻名医啦，吼、哦，这个电视拢有咧看吼、哦，芝麻名医，阮内底这三项全部量掺了有够，互你食两粒，你就有效果，唔免吼，我这个一罐是90粒的啦，啊，唔过你一工爱食几粒，一工食9粒，伊是一罐90粒的哦，一。刚食九粒，佮爱食20多罐，伊才会食出效果。阮唔免啊，阮一刚食2粒，对无？会知啊，补充一下，人体唔呐，甲你改善着困眠，真济拢做一遍来甲你改善，一刚2粒尔。啊，和你讲摕一组，你着要小看有效果，上无咱就有效果，唔才有信心继续来改善。
你讲是毋是？阮皇家制药做的产品，就是讲你买一项，希望会当甲你顾几啦项。你开一遍的钱，都爱互你食出着效果，食出着信心，食出着对阮皇家制药的满意，才唔免开始伫遐含慢讲话，啊，佮无法度讲甲会飞天的正地。啊咧，阮就稳稳来做，实实来做，叠加。在电台家，啊，咱就安尼互相交流，吼、哦。啊，一般的时阵，我们有唱走也袂去，我们找的有人，售后服务是非常非常的妥善。就这人要甲我买，就是因为我们的售后服务；就这人要甲我买，就是我们就是干那卖我们有唱的产品，我们有保障的，我们有效果的，我们会当互人信任的，我们会当互人安全的。足侪人安尼甲阮买，所以人客会一个报过一个，一个报过一个，开始愈做愈稳定，啊，大家人嘛愈来愈健康。真正感谢每一个你对凯奇的信任，我嘛真认真呐、啊。阮公司做产品嘛真认真，我提供着这个娱乐，甲大家来做伙。阮公司提供着有效的产品，互你开的每一分钱，拢会当产生着五分甚至十分的效果。今天的膀胱经里面就芝麻明衣，就谷胱甘肽，就色氨酸，用最亲民的介绍，最好的效果，让你一次拥有把握这本特别优待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8: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10: 阿嬷，我出门哦。
1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鹅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9: 现在时间3点整。

0: 即马咱台湾人吼，三个都一个困未起，啊，而且唔那困未起吼，那困无好，心情无好，食嘛袂落，啉嘛袂落。医生就讲哦，这有可能是忧郁啦，啊，无就讲脑神经衰弱。我即马即款的病者有够多啦，有够多，所以即马真侪医生都会请这个检验师去甲跟着医生讨论分析，看即马这要安那来改善咱即马台湾人。大部分的这款病症，今天也很欢喜邀请到检验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做会分享这个议题。检验师你好，
1: 谢谢啊，感谢我们凯奇，
0: 谢谢、
1: 以及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哈、
0: 啊，谢谢。
1: 今天很欢喜来探讨这个失眠哈、
0: 啊，是
1: 啊，其实失眠哈，在咱台湾啊，人数非常的多，
0: 是
1: 占差不多三分之一。
0: 哇，
1: 啊，凯奇，你知影无
0: 哈？嗯。
1: 根据台大医院的一个陈医师哈，
0: 伊
1: 的研究哈，
0: 是，
1: 咱台湾一年当干啊，这个爱困药啊，定症剂
0: 是，
1: 拄啊好差不多三亿粒，
0: 哈，三亿粒，
1: 差不多爱食三亿粒安尼啦，哈，
0: 一年啊，
1: 是，差不多，
0: 哎呦，
1: 足严重诶，
0: 足严重诶呢，
1: 是是是，
0: 嘿嘿，
1: 啊，所以讲吼，咱今仔日要来探讨的话题
0: 是，
1: 哦，就是针对歹困眠
0: 是
1: 啊，忧郁症
0: 是，
1: 躁郁症
0: 是，
1: 咱来要做一个三角研究安尼。
0: 好
1: 啊，当然即摆科技非常的进步，
0: 嗯，
1: 哦，所以伫遮咧检视要甲大家听众朋友报告
0: 是、
1: 哦，目前最新的
0: 最新的
1: 会当代替着爱困药啊，
0: 是
1: 代替着镇静剂，
0: 是
1: 代替着咱的抗忧郁药物的一个配方，
0: 是、
1: 哦、叫做葵烯酸。
0: 葵烯酸
1: 是
0: 啊，请问检验师吼，就这人跟我同款，唔知影虾米是葵烯酸，拜托你、
1: 啊。这个葵烯酸吼、哦，就是咱膀胱炎的萃取物啦。
0: 膀胱炎的萃取物
1: 是是是
0: 是，
1: 市面上的膀胱炎非常的多哈。
0: 对啊，
1: 那不过呢，市面上膀胱炎有90%以上拢是水分
0: 啊，
1: 啊，真真正正的有效成分叫做葵烯酸。
0: 哦，就是、
1: 叫做葵烯酸啊，
0: 膀胱炎内底上重要帮助咱的叫做葵烯酸，
1: 叫做葵烯酸
0: 哦, 哦，
1: 所以葵烯酸是有效成分。
0: 是
1: 哦，那么这个葵烯酸呢，咱强调膀胱炎里面的有效成分萃取出来，
0: 是，
1: 所以咱的品名叫做膀胱精。
0: 哦，
1: 啊，咱里面主要第一大成分叫做葵烯酸，
0: 葵烯酸
1: 也当安定着咱的脑神经，
0: 脑神经，
1: 吼、哦，对，和咱暗时呢，这个或者要困的时阵，脑神经稳定落来，
0: 脑神经稳定落来，
1: 啊，和咱自然一切到天光。
0: 啊，你个只安眠药有啥无同？
1: 啊，安眠药啊，其实嘛是咧安定着脑神经，
0: 嘿嘿，
1: 哦，只是讲伊是化学合成诶。
0: 是。
1: 啊，咱这个葵烯酸呢，伊是用调整脑神经诶这个稳定度，
0: 是
1: 来达到着好困好安眠，
0: 哇，
1: 达到着抗忧郁，
0: 嘿，
1: 达到着抗躁郁，
0: 是，
1: 达到着暗时，互你袂搞迷茫，
0: 是，
1: 互你袂暗时耳康叽叽叫，
0: 是，
1: 诶，一个足尊天然诶这个配方啊。
0: 哇，足厉害的呢！
1: 是是是，
0: 都像检验师讲的这款的高敏感，
1: 是
0: 头晕头痛，
1: 是
0: 耳康叽叽叫，
1: 是
0: 这拢是真侪人的困扰，
1: 包括歹困、
0: 歹困，
1: 包括习惯性的偏头痛、
0: 习惯性的偏头痛。
1: 哦、你都拿这笔葵烯酸，你只要早暗两粒甲补充
0: 吼，
1: 我足有信心的甲听众朋友报告，十天来见功效啦。
0: 早暗两粒，
1: 是
0: 十天来得当见功效啊！
1: 是，而且伊也当互你安尼。做好入眠呢，
0: 是，
1: 和你的困眠非常的啊，这八足
0: 有效哦，
1: 有绝对有效，
0: 有效我唔惊开钱啊。
1: 你着早暗两粒，照起间保养，十天来绝对见功效的。
0: 有效我唔惊开
1: 钱。甚至你若间保养的，照三顿拢甲补充两粒，
0: 是，
1: 嘛无要紧啦，
0: 是，
1: 效果搁再提升安尼啦，
0: 更加紧，
1: 是，
0: 加速就对啊。
1: 对对对，当然针对着歹困眠
0: 是
1: 以外，咱干那好困安尼嘛无够啊，
0: 是，
1: 咱内面这个配方搁有添加着一项。叫做色氨酸，
0: 色氨酸是什么？
1: 色氨酸是一种会当帮助咱人体每天下晡时四点到八点，
0: 是
1: 分泌真真正正的褪黑激素。啊，褪黑激素若有够的时阵，
0: 是
1: 自然你的脑细胞，
0: 是
1: 你的脑神经，
0: 是
1: 那会当伫你暗时要困之前呢，来达到着稳定。
0: 是
1: 哦，啊！你脑神经静落来，然后帮助到咱的这个脑神经稳定以后，
0: 是
1: 自然 咱就好睏好安眠。
0: 哦，安尼，陈院士，我甲你请教一下吼，拄则讲安眠药啊，一直接食落化合的，去控制咱的脑神经。啊，不过其实咱人体爱像陈院士拄则讲的，你爱先分泌这个褪黑激素。
1: 每天下晡时四点到八点。
0: 哦，四点到八点的
1: 时阵，你的褪黑激素浓度哪有够？
0: 浓度有够。
1: 自然到甲要睏的这个时间，你就较袂安怎，你就较袂乌白上东上西安尼啦。
0: 是，
1: 所以咱这个葵烯酸搭配着色氨酸，
0: 是，
1: 这叫做双效合一。
0: 双效合一，
1: 双效合一。
0: 所以得当直接，直接吼改善咱这睏眠的问题，吼，得到一个真完善的解决。
1: 包括搞乒乓，包括耳康叽叽叫，包括着讲你请习惯性的头壳疼，早暗两粒甲补充，十天来保证见功效。
0: 早暗两粒，
1: 是。
0: 将来绝对见功效，
1: 绝对见功效，
0: 绝对见功效。
1: 尤其哈，开始你看困眠无好的人，皮肤会打无？
0: 会
1: 哈，
0: 嗯。
1: 啊，咱这个配方里面佫添加一项叫做赛洛美。
0: 什么是赛洛美？
1: 那赛洛美呢？在咱医学上的研究，伊叫做补水之王。
0: 补水之王。
1: 对。咱歹困眠的人，皮肤会老老，皮肤会打涩，皮肤会袂光整。
0: 对。
1: 啊，所以讲。长期间的失眠，有可能就亲像咱咧做事人，啊，迄个餐袋欠水同款啦，
0: 欠水，吓，打啵啵，
1: 啊，所以看起来就加真吵啦。
0: 哦，
1: 所以讲咱除了要让你好睏好安眠，要让你的脑神经稳定，要让你的偏头痛改善以外，阮连咱失眠引起的皮肤涩、皮肤老、皮肤黏，阮嘛添加着这个赛洛美，要来达到着皮肤的补水这个功效。
0: 哇！
1: 啊，你愈补充，你的皮肤愈紧哦。
0: 是。
1: 你愈补充，你的皮肤愈有水分，皮肤会愈白甜。
0: 是。
1: 哦，皮肤会愈白甜。而且，干那赛洛美以外呢，阮阁有添加着一味，这个叫做成分，
0: 啊，
1: 叫做解毒之妙。
0: 解毒之妙。
1: 哎，解毒之母。
0: 哎、欸，这是什么成分？
1: 啊，解毒之妙呢？解毒之母，伊的原物料成分叫做谷胱甘肽。
0: 谷胱甘肽、哦、
1: 那么这个谷胱甘肽就是咱肝细胞要分解掉毒素，咱的肝斑、雀斑、老人斑要代谢、一定要有需要的一种的成分叫做谷胱甘肽。
0: 哦，关键在这啦，
1: 关键在这。所以你除了讲啊，这个肝斑、雀斑、老人斑以及外，其实咱人的皮肤难免拢有斑斑点点。
0: 对、哦、
1: 啊，你讲。肝的解毒机能要提升，如果那无谷胱甘肽这个解毒之母，而且是伊是因家母来发觉的原酵母的发酵物，
0: 原酵母发酵的哦。
1: 所以讲，你这个成分阮搁个添加落去的当中，你的肝细胞会活化，
0: 肝细胞活化，
1: 你的肝的解毒功能就提升，
0: 提升啊！
1: 啊，自然就会将着咱皮肤上的斑斑点点。比如讲肝斑、雀斑、老人斑，
0: 是，
1: 伊诶，这个或者部分大概啦，哈，两礼拜至过半月，
0: 两礼拜过半月，
1: 你的肝斑、雀斑、老人斑要最起码互你改善50%以上，
0: 两礼拜个过半，等于是差半个月，
1: 至过半月，差不多，
0: 50%改善咱的肝斑呢。其实肝会老老化，会退化，老人斑会一直出来，
1: 是
0: 就困了。
1: 包括这个面色较黄啦，
0: 是
1: 哦，有皮肤有这个黄疸的问题，
0: 是
1: 哦，阮添加着这个解毒之妙，谷胱甘肽类，阮非常的有信心，
0: 是
1: 哦，非常的有信心。
0: 检验师来讲有信心，绝对的是好的，
1: 绝对娱乐的啦，
0: 绝对的是好的。
1: 啊，尤其呢，咱女性朋友吼，其实有一个器官非常重要，
0: 多一个
1: 叫做淋巴
0: 啊，有影
1: 哈
0: 哦，即卖淋巴对不吼，就是。女性唯一会在得这个癌症的，所以大家上惊就是这
1: 啊。对对对，啊，淋巴呢，其实呢，伊的淋线吼，就亲像树仔的根部同款。
0: 是，
1: 吼，啊，咱这个女性朋友的淋巴，当然，在咱阿未停经前，咱要求伊的形体爱会水嘛。
0: 对啊。
1: 但是咱到卡停经以后，其实呢。伊难免伊会安怎？
0: 糟精，
1: 伊会糟精，
0: 吼！
1: 啊，难免伊糟精起的当中，伫阮专业的角度，阮希望咱家的妈妈，咱家的啊，做讲大姐，
0: 是是，
1: 你爱有一个观念，
0: 嘿，
1: 其实要防止着淋巴恶毒症的产生，
0: 是
1: 第一的关键，就是啥？ 一定要让冷线通透，
0: 冷线通透非常的重要。
1: 所以讲，咱今仔日这个除了让咱好困好安眠，
0: 让
1: 咱肝斑、笑斑、老人斑，包括着皮肤水分、八甜、益智瓜，阮阁有添加着一种成分叫做青木瓜素。
0: 青木瓜素，
1: 而且是生态等级，
0: 生态等级，
1: 伊会当畅通着咱女性朋友。
0: 是。
1: 不管你停经也是阿未停经，
0: 是
1: 也当和女性朋友的零线通透，
0: 通透连房，
1: 是
0: 零线，
1: 就是和你亲像讲水沟啊，甲通，
0: 是
1: 有得通，
0: 嘿，
1: 啊伊就袂臭，
0: 是
1: 同款，咱添加着青木瓜素，
0: 欸、
1: 要和咱停经前甲停经后的女性朋友呢，啊，这个零线通透，
0: 是
1: 啊，自然呢，就较袂有这款布地零，
0: 哦，
1: 啊，零线通透，自然你就袂感觉零房，
0: 嘿，
1: 会安尼，不管是掉掉。
0: 是，
1: 那最主要零线通透正是真真正正防止淋巴恶毒症的根本重要的这个关键安尼。
0: 哇，这非常非常重要呢。
1: 是，
0: 你看这个淋巴的零线啊通透吼，
1: 是
0: 淋巴第一。因为这个形体哦，
1: 佮
0: 较爱你，
1: 佮、啊、
0: 来上重要是家己爱爱家己。
1: 是，
0: 女性的恶毒症，就是淋巴开始，淋巴通透 是唯一哦，会当解决的问题。
1: 而且开始，咱这个青木瓜生态吼，
0: 是，
1: 佮会当安怎呢？伊佮会当分解脂肪，
0: 佮会当分解脂肪。
1: 可比讲，真侪妈妈女性朋友，啊，到年会到一个阶段，有这个尾鱼肚。啊，有这个蝴蝶袖，
0: 对、哦，
1: 人讲惊到咯，亲像暗光咧刷位啊。啊，其实呢，这是咱女性朋友伟大的一面。
0: 嗯，
1: 啊，不过呢，我无要叫你减肥，
0: 是，
1: 哦、我要给你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讲，你爱将着体内的啊，这讲白色脂肪提升，
0: 是
1: 黄色脂肪来个做代谢。
0: 就是利润油迄款的，
1: 对，
0: 改代谢出去。
1: 啊，这个青木瓜素可以当。代谢掉咱的二能油，
0: 是
1: 啊，二能油然后代谢，
0: 嘿，
1: 自然咱的肉质吼，你就会较结实啦，
0: 是，
1: 你就袂常常感觉讲腹肚痛大大，
0: 是，
1: 大腿粗，
0: 是，
1: 包括蝴蝶袖，
0: 是，
1: 迄安尼两弯肉在电动海，而且困扰啦，
0: 唔拿两弯肉电动海，感觉这个吼，你的二能油若无代谢吼，
1: 侬
0: 会感觉规个肉拢水水，
1: 对啊，
0: 所有人拢水水安尼，哦，
1: 啊，而且吼。我们还有一个成分叫做、香精疗法。
0: 什么是香精疗法、
1: 我们这个配方叫做香风草。
0: 香风草、
1: 香风草在我们全世界上最好的一种顶级的精油，
0: 顶级的精油就是原料，就是这个香风草的意思。
1: 它可以用吃的方式，
0: 可以当吃。
1: 你这个香风草的萃取物，如果你如果补充得到，它可以让我们呼吸、这个呼吸的速度较稳定呢，
0: 呼吸速度、
1: 呼吸速率，
0: 嘿，
1: 哦，足侪人去检查心脏正常，
0: 是，
1: 但是呢，普通时拢会心肝头乌白动，
0: 对，
1: 心肝头会杂杂，
0: 对，
1: 心坎嘛会闷闷，
0: 哦，真侪人安尼，
1: 啊，喘气袂大白，
0: 对，
1: 所以阮阁有添加着全世界精油疗法，这个香风草，顶级香风草，来予咱的呼吸的速度稳定，
0: 是，
1: 哦。啊，达到着规身躯这个筋络，诶，这个放凉安尼的。
0: 哇，
1: 是，
0: 郑院士，您真正真专业的吼。您再讲哦，这个困眠甲呼吸，其实有真大真大的关联。
1: 是，
0: 你看咱去这个睡眠医疗中心吼，你若要去测验你睡眠品质，
1: 是，
0: 伊就是看你呼吸的速度、
1: 呼吸速率。
0: 对、
1: 所以讲开始讲到睡眠治疗中心哈、咱今仔日所甲听众朋友分享的，
0: 是
1: 目前科技上新的葵西酸。达到着好困好安眠，
0: 是
1: 达到着咱卖搞眠梦，
0: 是
1: 梦耳孔叽叽叫，
0: 是
1: 梦，让你习惯性的头壳疼。
0: 哦，
1: 包括着葛根素，
0: 嗯，
1: 也当平衡内分泌，
0: 平衡内分泌，
1: 就是讲，让咱查某人一挂经年期的竞争。
0: 哦，
1: 可比讲梦梦胃寒，
0: 卖
1: 变性寒，卖安尼搞超烦，啊，卖搞猜疑，
0: 卖搞猜疑，
1: 啊，即个即个和这困扰哈，
0: 啊，各卖是不是？欢笑嘿，我那也当开心。
1: 像像，比如讲有热潮红，
0: 热潮红
1: 啊，一阵烧一阵冷，
0: 对
1: 哦，啊，感觉讲拢安尼，规身躯都袂轻松，
0: 对
1: 哦，而且个更年期问题，
0: 有影
1: 100%甲咱改善安尼啦。
0: 你那点点啊，杂唔知要为倒来诶，
1: 是
0: 艰苦唔知要为倒来诶，其实咱得爱去改善这个更年期问题。
1: 是，
0: 咱郑院士捌甲咱讲过，更年期分两个阶段吼，咱一般诶50岁。 啊七十岁，
1: 对
0: 哦，这两个阶段，
1: 是是是，
0: 卖讲哎，我已经六十岁停经啊，那个有经两期，
1: 是，
0: 其实七十岁个有一遍，对不？
1: 是是，啊，所以讲包括着咱身躯顶的这个老人线啦，
0: 老人线、哦、
1: 啊，其实伊嘛是一种经年期所带来的困扰，
0: 对
1: 哦，啊，老大人经年期到以后呢，
0: 嗯，
1: 哦，咱当然。要讲恢复到非常少年的身体机能是无可能，
0: 是是。
1: 但是呢，啊，即讲即个葛根素哈，
0: 嗯，
1: 伊个会当予咱的老人现，
0: 是，
1: 包括咱的狐臭，
0: 是，哦，
1: 包括咱的臭汗酸味呢，
0: 是，
1: 伊拢会当达到着改善，
0: 是。
1: 葛根素会当代谢着咱人体每天产生的一种乳酸蛋白。
0: 哦，啊，这种的，厉害哦，
1: 这种的乳酸蛋白，你只要有代谢出来，
0: 嗯，
1: 自然就袂有狐臭。自然就袂有老人现、
0: 哦，
1: 自然就较无臭汗酸味安尼啦。
0: 哇，
1: 哦是，所以总共呢，安尼拄啊好七大成分，
0: 七大成分、
1: 哦、啊，这个品名叫做芳王精。
0: 这个芳王精、哦、
1: 啊，阮最近已经有加到咱睡眠治疗中心，
0: 是
1: 哦，包括着抗忧郁的门诊，
0: 哦，
1: 抗躁郁的门诊，
0: 是是，
1: 阮已经。啊，持续在季节当中，
0: 是
1: 啊，非常的有可能，大概是伫后个月哈、
0: 嗯，
1: 啊，咱就会伫这个睡眠治疗中心，
0: 是
1: 抗忧郁的门诊，
0: 是
1: 抗躁郁的门诊，
0: 是，
1: 伊就甲咱做采用啊，
0: 哇，
1: 啊，拢总纯粹自费的，
0: 自费的，
1: 哦，拢总自费的，
0: 有影
1: 啊，一克啊，哈，
0: 嗯，
1: 咱定价是2000块。
0: 一克啊，定价是2000块。
1: 是是是，
0: 哇，
1: 自费的价格是安尼，你要肝斑、雀斑、老人斑、淡化。包括你零线要通透，往这个恶毒物啊来产生，
0: 是
1: 包括着你要好困好安眠，包括你要耳孔较袂叽叽叫，
0: 是
1: 包括你的偏头痛、
0: 是
1: 头晕目眩，包括着咱皮肤要的金、皮肤要的水、
0: 是
1: 皮肤要有水分，
0: 是
1: 啊，搁咱喘气的速度要来达到着稳定，
0: 是
1: 咱一定爱使用这七大成分，
0: 是
1: 哦，啊，这是最新的配方，
0: 是
1: 啊，今仔日中华医来节目当中，甲大家听众朋友报告分享，谢谢，
0: 感谢陈院士吼，咱的芳王精
1: 是
0: 内底有七大成分，
1: 是
0: 啊，一七大成分吼，
1: 是
0: 伊会当带来咱改善。十多种甚至甲二十种，
1: 是
0: 咱本身真济无法度解决的问题。
1: 啊，补充方式非常简单，
0: 嗯、是
1: 无分饭前饭后，
0: 是
1: 你只要照起刚解补充，
0: 嘿，
1: 检验师甲你保证，
0: 是
1: 绝对有效的，是。
0: 哎，安那食有效，佮讲一遍。
1: 来，早暗两粒，
0: 哎、欸，
1: 吼、哦，针对着咱失眠、困袂去、健康积极叫、高眠梦，十天内要互你见功效。
0: 十天内就有法度见功效。
1: 你若敢照三顿保养，一礼拜来。
0: 一礼拜来，啊、
1: 一礼拜来，
0: 照三顿
1: 一礼拜来，早暗两粒是十天来。
0: 嗯，
1: 哦，啊，这个肝斑、雀斑、老人斑是两礼拜至肝半月。
0: 是，
1: 哦，肝斑、雀斑、老人斑是两礼拜至肝半月。
0: 我一定爱有效哦，
1: 一定有效，
0: 因为开始吃的无
1: 吼，
0: 无效，食无效果的，还是要叫阮食真久的这款的吼，我唔爱。
1: 啊，咱拢是
0: 钱爱开在刀口上，
1: 咱拢是自费的哈，开始。
0: 嗯，
1: 咱未来大概后个月，甲着睡眠治疗中心做配合，
0: 是，
1: 诶，这个部分哈，
0: 诶、
1: 欸，啊，计小是2000块，
0: 一盒2000块，
1: 是，一盒2000块，
0: 一盒2000块，
1: 是，
0: 啊、早暗服用，
1: 对，全部拢是萃取物，
0: 全部拢
1: 是萃取物，安尼的。
0: 啊，拄只讲着芳王精甲芳王灵的无同，就是讲、
1: 啊，嘿，我甲听众朋友报告哈，
0: 嗯，
1: 这个市面上的芳王灵。90%以上是水分，
0: 拢是水分尔。
1: 啊，内面有效的成分其实是葵烯酸。
0: 是。
1: 啊，咱将着葵烯酸甲萃取出来，
0: 是。
1: 然后佮加上着淡斑，
0: 嘿，
1: 加上着啊，这个畅通零线，
0: 是。
1: 加上着皮肤水分要把持。

0: 帮助褪黑激素的分泌，嗯，哦，佮加上着葛根素，
1: 是，
0: 哦，要平衡着咱的内分泌，
1: 是，
0: 帮互咱变性肝，帮互咱超烦，帮互咱搞紧张，
1: 对对对，
0: 卖互你安尼发面红，
1: 对对对，
0: 佮，哦，加上着解毒之妙。啊，叫做谷胱甘肽，
1: 谷胱甘肽，
0: 要，哦，有你的啊肝解毒功能来提升，佮添加着赛洛美，要有皮肤水分有够，
1: 是，
0: 包括咱佮添加着香风草，互你喘气的速度非常的稳定，
1: 哇，哦，
0: 所以讲这个配方七大成分，
1: 嘿，
0: 啊，伊的品名叫做彭王晶，
1: 感谢咱的检验师带来的健康常识的分享，以上就是咱的健康常识。感谢你，再来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个等下咱的节目现场。

0: 简先生，感谢你分享这么好的这个彭王晶对咱带来的好处，啊，咱的介绍哦，咱刚炸一挂量，要来跟咱的大哥大姐，这位分享这么好的物件，来解决您生活当中的困扰。简先生，
1: 自费就是2000块，啊，当然人讲广告牺牲，牺牲广告哈，咱有开放淡薄的名额，
0: 哦，
1: 那一刻啊，就是犹太咱开启所有空中服务的。听众朋友，一盒就是1500

0: 百块，
1: 一盒一千五百块，
0: 不止价啊啦，吼、哦，不止价啊，安尼啦吼，
1: 无啊多个俗一寡，
0: 无啊多，吼、哦，因为这针对歹困眠、高眠梦、耳康、叽叽叫、肝斑、雀斑、老人斑、皮肤水分无够，包括着喘气的速度，包括着内分泌失调。包括着咱零线要畅通，
1: 是
0: 七大成分，阮成本非常高，
1: 所以一粒早暗一粒都法都改善呢。
0: 早暗一粒是保养，
1: 哎、欸，吼、
0: 哦，啊要达到着迄个治疗的效果，早暗两粒，
1: 早暗两粒，
0: 早暗两粒，绝对见功效的，半个月来，
1: 半个月来，
0: 半个月来
1: 见功效的，
0: 嘿，绝对没有你的肝斑、雀斑、老人斑呐，吼、
1: 嗯，
0: 啊，歹困眠的十天来，
1: 是
0: 啊，肝斑、雀斑、老人斑两礼拜至高半月，
1: 两礼拜高半月，
0: 你只要早暗两粒甲补充，
1: 这么神奇的物件，我真正想讲吼，你拄只有讲嘛，广告交换，敢唔爱互阮交换一个？
0: 啊，无啊多啦，开始，歹势啦，吼，
1: 因为足侪人有这个困眠的问题啊，
0: 是啊，是啊，我当然了解啊，
1: 我希望大家拢有法多，
0: 是
1: 哦，来，补充这个成分，
0: 是
1: 改善伊的困扰，
0: 绝对赞的啦！绝对有你好困好安眠，绝对有你的肝斑、雀斑、老人斑退掉，绝对要有咱零线通透，卖产生着未来零房的恶毒症啦！
1: 是
0: 是啦，
1: 因为你要出你要就是讲要甲病院哦去直接的时阵，其实阮头家伊都摕着试用品啊，
0: 是
1: 那试用品有互阮内底有这个困眠问题的人吃，大家人效果拢真好，
0: 是
1: 所以。我内底人嘛叫我讲，家己爱问介绍，希望讲会当去压落。我内底家己的人哦、喔，
0: 所以价格，
1: 我的东叔呢，
0: 一千五百块开始，拍摄啦。
1: 家己的东叔嘛，无多，
0: 无哈多，无多哈。所以讲这个部分，请你谅解啦。谢谢，谢谢。
1: 安尼谢谢咱的检验师，
0: 感谢，
1: 今仔跟咱的现场，跟咱分享，谢谢。啊，检验师公再见了，我的眼神一直看向着我的头家啊。头家，今仔日哈尼啊好的产品哦，哈尼啊好的产品，希望大家人拢食得起，因为人一无困一无眠，所有的镜头拢会照出来，绝对拢会照出来。第一面色都无好看，面色若无好看，你讲人会过了偌好，有偌好运，这无可能啦。咱面一定爱安那，会光会金哦，啊，这个咱的元气一定爱会好，元气要好爱安那，爱困了会饱。困了会落眠，啊无达款病拢会走来，对不？所以凯奇伫一家先心，甲阮头家吼用这个眼神甲伊讲，看会淡的啊？真的？阮头家有讲啊，阮头家有讲啊吼，第一遍推出，这真正是第一遍的推出吼，这么好的物件，咱咧普通时咧接电话，足侪人拢有像检验师咧讲的这个问题，而且今啊。这味的香王精就可以解决你很多很多的问题了，七大主要的效果在半个月来就要你反应的、啊、七大效果、哦、今天只要抓回去半个月来改善你所有艰苦的问题，改善你所有艰苦的问题。所以开始在这要求我们头家，我们头家说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一盒，等于是3000块三盒。我头家有讲啊，啊开始弄一个4000块，头家4000块，无你嘛好五组就好啊，好不好？摇头呢，五组就好，好不好？上无今仔 AM 有咧听咱的节目的大哥大姐非常的多，人因今仔有法都收听到，哦 AM 咧听咱的节目，表示伊嘛是这个困眠哦，困眠头顶希望讲会当来改改善，互伊一个好的困眠，互伊一个好的精神，互伊一个好的身体。拜托，无你五组给我4000块六盒好不好？你甲我摇头，讲4000块五盒，买啦，4000块六盒，咱只要五组就好啊，好不好？好，今仔日有听节目的大哥大姐，给伊一个犹太，给伊一个感受，给伊知影凯奇的产品，唔呐讲有效呢，搁要大家人拢食得起，唔呐食得起呢，也搁要效果真紧的出来，唔免让你买三组、四组、五组、六组，唔免。唔免安尼，希望讲咱用咱大家人拢付得起的钱，食得起的物件，达成你上好的健康，好无？头家六组就好啊，好无？五组啦，六组摇头，无五组，好无？好五组，4000块六盒，五组。开始阁讲一遍吼，今仔日香王精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一盒，等于是3000块三盒，4000块六盒。你买4000加1000块，佮加三盒无吼？3000块三盒， 四千块六盒，家己选择，家己选择。啊，那四千块六盒的只有五组，只有五组，所以请你电话爱金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四千块六盒，无唔对。一盒千五块，哦，检验师买人就是一盒千五块啊，吼，一盒千五块，三千块三盒，哦，买二送一，三千块三盒，佮加一千块嘞，四千块六盒，四千块六盒，互你困了精神的八点，计讲起来春风满面，要来找乌狗兄，哦，也是，哦，要来找啊老乌鸟，拢会当，尤其是咱啊吼，要希望太太的身材会好。哦，咱的这个啊，胸坎啊，未走精气，还是较低。即马希望讲哦，胸坎啊，卖啊走精，胸坎啊，同款的水型的这款的膀胱经有一个真好真好的效果哦。开始家己毛食，非常的好。现场服务专线电话：空四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买好你的女朋友食，加偌幸福的，你讲是不是？尤其水分，家己保护有够。人的青春，人的达刚春风满面。空四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电话一定爱金卡，把握这本五组四千块六盒的机会，把握。

开始电话接了伤侪伤紧张去，这歌还没唱完哦，我来叫伊卖唱啊，真正手忙脚乱，淡薄啊紧张，因为真侪人拢有这个困眠的问题吼，困眠困了无好，也阁有啦，定定心情无好，食袂落，啉袂落，安那阿杂家己拢唔知影哦。去看医生，伊就讲啊，你脑神经衰弱啦，也无讲你有郁症，无唔对，咱人本来。都不是一旁风顺，一定有起有落，有操心，有欢喜，哦，有操心，有欢喜。所以有情感的有，无一定啦。有时啊，是因为咱啊呐，咱内底的内分泌小寡失调去，内分泌呐失调，当然你会影响到你的情绪呗。哎，你若讲一个破病的人，要身体会好。啊，是讲笑会出来，敢有可能？无可能啦，艰苦的一个面呐，苦过咧。明仔笑会出来，你讲是不是？不要咱来调整咱的情绪，上重要的，不要咱来调整你呼吸的速度。医生要判断讲你的困眠有好无好，就是和你去困挂一个机器来看你的呼吸的速度是安那。你的呼吸的速度那稳定第一，你袂困困啊气哦，有个人困困的怎气是安那？因为伊的这个心脏乌白动，你知影无？有时有跳，有时啊无跳。啊，咧喘的时阵，哦，伊咧呼吸的时阵，有一个叫做睡眠中止症，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对啦。你咧喘出来，哦，伊胸腔煞袂高，哦，你可能啊等五秒、十秒，佮开始，呼，佮开始安尼高出来有无？有，有这款的，这就是呼吸中止症，非常的危险。这款的吼，这款的你要得心肌梗塞。哦，也阁有困起的时阵，困甲人倒嘞，全部会起来啊！吼，魂已经走起哩呀！啊，含怎倒嘞，袂阁起来啊！这款嘞，非常的多，非常的多，所以哎，尤其这个困个，甲一半停起来，啊，阁爱等十秒再，呼，这款嘞吼，爱特别设计哦，哦，爱特别设计睡眠呼吸中止症，特别的设计，咱来去调整伊呼吸的速度哦。调整你呼吸的速度，你呼吸的速度，你若讲一旦改调整好平稳，第一，咱人就安那轻松放松，人若一放松，你就袂乌白想乱想，你就有法度倒咧一眠甲天光。你讲是毋是？要无也无啥代志啊，你敢倒咧困袂去，啊变过嘛咧想遐，变过嘛想遐。想的拢是无的代志，啊，你嘛唔知家己咧想啥，你就是困未起吼，所以这非常的重要。啊，那困未起，有法度解毒无？无法度。人讲肝吼是上好十二点哦，甲两点可以解毒，这是上好的。啊，你若无困咧，你就无法度解毒。则讲，哎呦，我的肝斑奈愈来愈侪，咁查某才有肝斑，查甫同款的。你看有的大哥面头顶的一大一大安尼，你要安那去交女朋友？哦，你讲是不是？不是目镜看的就无看呢？是你无看你家己呢？别人我有看到你的，所以这一大一大要安那？第一，不是讲哦，你个呀抹粉就好啊，咱来为体来做出来，解你的肝毒，解你的肝毒吼。你肝毒啊解了好，咱规个人就会筋骨，规个人看起来面色就会好，规个人看起来就会足精神呢。过来水分。查甫人上惊就是无水分啊，查甫嘛袂使，神水，这嘛水呢吼。这个水分爱解保护巴甜，你卡手则袂打手，足侪人个卡手一直咧流皮，一直咧流皮，甚至鼻甲个会流血，惊咯会疼者。这就是你愈来愈打手，尤其是女性朋友、妈妈姐姐上惊发生这款的状况。啊，那个寒天鼻甲真正会流血流滴，无穿袜也无法度。哦，无穿袜啊，该保护起来无啊多，搁爱抹油。今仔日为体内，你买咱的膀胱经转去吼，唔呐讲解你的毒，唔呐讲会当缓解咱困眠的这款障碍哦，改善你困眠的障碍以外，这拢送的啦哦，这拢送的肝斑送给你哦，咱要改善困眠的障碍为主，这肝斑呐、乌斑的这退掉送你，拢送的。搁来哦，咱的胸坎啊，胸无水。怕说的掉胸感觉恶毒症的这同样替你解决送你同样这也不用钱还有什么调解我们的毒素不管男女的都要把这个肝的毒素给它排出来让我们的这个皮肤肝斑还是说斑脉一直生出来还有你肝如果过了不好人生就是黑白过了如果好
人生就是彩色的，你嘛袂定定感觉讲足虚的、足忝的，含要讲话，你就无力头讲。也阁有哦，水爱家补好，咱的内分泌、内分泌、体内的内分泌，一定爱家调整哦，平衡哦，调整哦好，咱才有法度一个健康的身体。啊，无有诶，那个尾啊，那愈老那安尼。啊，讲伊查甫诶，阿妈烦哪查某诶，啊，也阁有。规个人感觉足压杂个，哦啊，一直变寒呢，内分泌爱家调整个好，改善你即个问题。也过来，上重要个，你唔好食安眠药啊！安眠药啊，你食落直接就是甲你即个脑神经甲你带落，带互你困。啊，毋过食久会伤袂，而且你个个愈食愈侪，药量愈食愈大，食到尾啊，唔呐讲一个调咧以外，哦，你无食安眠药啊，你会惊。你会惊哦，你无食安眠药，你会惊，惊讲你困袂去。啊，无食安眠药啊，啊，你会惊讲啊，我该安那？有个人就是安那，跟他食毒嘞，去调嘞啊，食个调嘞，无食安眠药会惊，会惊吓啊，即款嘞，唔通，真正唔通。咱内底，咱安眠药啊，食久会去影响到咱的脑，真正影响到咱的脑。你若讲影响到脑，啊那退化去变呐，人那退化去变呐。你讲是不是？还是讲老人痴呆症啊？咩啊？你讲是不是？所以袂当去影响到脑。即马老人痴呆症真济，老人痴呆症比癌症更加歹治疗，根本都无药通好治。你癌症各有法度甲你治疗哦，有好的可能性哦。老人痴呆症是无好的可能性，一挂拢无哦。所以你爱特别特别的设计。过来，咱是爱用这个色氨酸，先让伊褪黑激素快。像红鞋子同款，你看摇摇笑笑的，人家一时啊就睡去了，人家褪黑激素，人是真健康的三星了后，有褪黑激素再来，他就会让我们的脑神经说，你爱去睡啊，你要笑笑，要乖乖哦，要睡啊，脑神经就开始点下来了，就等我们的身体就等要睡啊，这样才是正常的嘛，你说是不是？你吃药啊，去刺激到你的脑神经，哪有可能会好？你讲是不是？你为着吃一粒药啊，让你困，啊，不过伤害到你的脑，一粒可能害一年，退一年，你敢袂？我唔敢你安尼，所以今仔日彭红珍，请你一定爱把握，真正一定爱把握。尤其开始卖，大家人拢食起的介绍，阮头家讲五组尔吼，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一盒，3000块三盒，4000块几盒，敢若五组，4000块。六盒，你睡眠的问题，你给你十天来改善。家己电话拿起来，彭红珍定一组回去，十天改善咱睡眠的问题，十天改善咱睡眠的问题。我有吃过无？有。你看哦，开始逐天下暗爱做节目，紧张无？紧张啊！我用请的呢。啊，若无生理命呐，还是讲讲了无好，完全拢足紧张的呢。我一做节目爱几啊点钟呢？非常非常的紧张，我搁爱家己送货、家己出货、家己包货，生活嘛真紧张。我感觉食这了后，我无遐紧张啊，而且我规个人有法度放轻松来。你若人无法度轻松吼，一定来急调咧，规身躯一定酸痛的，绝对酸痛的。你讲是不是？你规个人拢咧急力，拢咧紧张，一定酸痛的嘛。伊有法度帮助你真紧，都心情放轻松，规个人。拢放轻松，所以你筋络当然嘛透，感觉讲哇，我酸痛来差者，其实唔是你咧酸痛，是你家己规个安尼慢掉咧，伤紧张啊，真济代志互你紧张，真济代志互你操烦，咱会当就用彭王精，互伊来替你放下真济代志，互你的身体会当愈来愈健康，处理更加济代志，这才是对的啦，哦，这才是对的，紧张是无路用的。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有法度做更加多的代事。你讲是不是？健康的身体，你才有一旁丰顺的可能性。今仔日彭红珍一盒1500块，3000块三盒，4000块几盒，4000块五盒，一定爱八盒啵。尤其是女性这个敏感哦，女性这个敏感，要哪来预防嘞？就是普通时，咱这个敏这个乳腺吼，爱家做一个疏通。有的人用按摩的，当然你如果配合一些营养素来吃，对我们的这个乳腺的疏通更加更加好，你就不用去用液了，
开始那工业你就知影吼，要检查这个灵感是爱叫人夹的，夹个叽叽叫，夹个爱头乌叫要断去呢。我讲真嘞，莫笑，真正是安尼。那讲第二遍过两年啊，搁要去检查，唔敢去，唔敢去吼。暗哥无去，搁会惊。要安那吼，你唔免惊。电话卡起来，0495-1234-5，尤其灵癌这款的吼，是有家族性的吼，就是跟你饮食有关系，家族性的。你若讲咱的亲戚若有人有呢，你特别爱注意你家己，特别爱注意你家己。电话金卡0495-1234-5，0495-1234-5，必须明困了吧，有健康的身体，才有一帆风顺的未来。

打拼靠双拳，家己的身体若要健康，靠你家己电话举起来，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你看身体不好的，有人爱强迫家己爱静落，一定爱困，无困身体绝对袂好。不过很多人就是跟凯西问，我就睡不起啊，倒来就乌白想，也没什么好烦恼的，我就是乌白想，我就是鱼啊，这样争来争去，边一边也不行，东边不行，西边不行，啊，不然我换一个西来边北边，同样不行，边南边游玩不行，这种的，这样大家这样东西南北这样边，边就边不行，这要我自己争来，不可能哦，不可能，因为咱。

0: 人体同款的退化。哦，咱咧分泌咧，即个物件啦吼，什么褪黑激素啦哦，也个有咱咧内分泌，同款会愈来愈少，甚至有诶分泌了无好，造成真侪诶失调，诶无，诶，即个失调就是安那，就是造成咱困未起诶原因呐、啊，造成咱困未起诶原因，咱若加食安眠药啊，会伤到头壳未？会啦，真正会伤到头壳，尤其是即卖研究一定出来啊吼。啊那，你若困了无好嘞，早期的失智症就会找到你啊！早期的失智症真正的。啊那讲，你看你即马，譬如讲中昼食啥，你阁会记哩无？真侪人已经拢袂记哩起啊啦！你看你中昼食啥，你都袂记哩了。啊那讲，阁过五年、十年了后，你敢确定讲你行出门有法度阁转来？你哪会感觉你家己退化了较紧？就是困眠袂当困了好，袂当困了安稳。你就是搞眠梦，甚至会知影起来会头痛，会头晕目暗，甚至目睭会红红肿肿，这拢是困眠无好的原因。也阁有，你讲困无好，面色敢会好看？无可能会好看。困无好，人敢会讲无破病？真有可能，拢无可能的代志。尤其那个操烦侪嘞吼，要安怎困？困未起，啊那困未起，千万唔通用安眠药啊！伤到你的脑呢，伤到你的脑呢，而且一个食了会掉嘞。你若无食，你会惊，你会惊吓，无食你会艰苦。所以安眠药千万唔通食，唔来会掉嘞呢，佮伤害到你的脑神经。咱上惊就是失智症呢。你即个那个一直食安眠药啊，你的失智症愈早会来找到你，愈早会来找到你吼。所以咱只要早暗一粒。早暗一粒，十天就要你有效果，十天就要你乌乌困，十天就要你倒在眠床，唔免底下整鱼呀，十天就要你唔免安尼东南西北安尼变，十天就袂让你安尼搞眠梦，啊个清明，人小看一个卡步声尔，你就起来，这款的困眠品质非常的无好，非常的无好吼，真济睡眠治疗中心拢是用咱这支膀胱经。拢是用咱这支膀胱经，你看日本哦，日本待了十多年，有一个明星有无？哦，伊咧卖什么什么名医的，嘛是食咧，互咱会当困得起，困得起，咱自然就会水，面就会光，皮肤就会好，就袂遐打手。是安那？爱困哦好。啊，伊个芝麻名医伊讲，讲了伤紧啊，歹势歹势拢讲出来吼。伊个这吼，伊个这项什么医的吼？伊食落了，伊敢那单方尔，咱有七大功效的复方呢。哦，咱有七大功效的复方，全方位、全面呢，甲你顾着，而且唔呐讲解决你困眠无好势的问题尔，其他打扫的，也个有咱的联邦的问题，也个有嘞老人斑愈来愈多，也个有咱的呼吸的速度，甲一半，停起来无个干，这叫做呼吸中止症。呼吸中止症，这个猝死的可能原因非常的高。你的旁边在睡的你同学夜间班的同学如果睡这样你要特别注意，你常常三更暝半在来看还有在喘吗？不用这样啦，我们要给他补充，补充到我们的膀胱经，让他呼吸可以正常，我们也不会怕，他自己也不会怕说睡到一半什么无交代，伊就走去哦。什么无交代，你就走去。要是困到一半，安那边啊凉凉啊，袂安那，一定爱家补充。尤其安尼，到一半，这个安尼一款的哦，特别爱注意，特别爱补充。过来，咱来解毒，这肝的解毒上重要啊。哦，肝若无好，人真的乌白啊。你肝若硬化，你看你的腹肚就愈来愈大坑。也个有，这个一旦吼，甲咱。小夸吼，这个鱼卵油啊吼，鱼卵油啊吼，会当甲你改善，和你的肉就袂安尼水水。那个困的肉，鱼卵油会当甲你改善，袂和你安尼肉安尼水水，水水无好看啦。要来个嫁一个老乌狗啊，还是娶一个老乌猫，大家嘛要引导好看的。你讲是不是？尤其是咱的胸口嘛，这吼，想要甲伊顾水，尤其是咱这大姐。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绝对和你笑个笑眯眯的好个。好你笑眯眯的好歌吼，电话紧卡，空数九二五一两三。 四五，啊个即个大哥啊，咱讲用遐侪年啊吼，用甲拢走整齐，爱甲报转来啦，爱甲恁某报转来，互你有一个安尼，恁两个吼非常非常的欢喜，非常非常的幸福，爱甲恁某报一个，对你遮尔久啊，艰苦遮尔久啊，该走整个拢走整齐啊，即马有一遍机会，唔呐讲报伊个走整，甲伊叫转来伊个，佮会当互伊精气神。拢会当八天，互伊困会安眠，困会好势，互伊逐工生活袂因为讲唔知影原因的即艰苦，心情无好压榨，即个问题总甲你改善。盼望精一罐1500块，三盒3000块，4000块嘞，六盒3000块，三盒4000块，六盒3000块，三盒4000块，六盒今仔日。五组就是要拼输赢的尔，真正无趁钱。这五组特别让你十天效果会出来，而且买一个价，一个再买4000块六盒的机会，五组4000块六盒的机会，电话金卡，这真正是拼输赢的技巧哦。电话金卡，0495123456，0495123456。控诉九字五，
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9: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0: 我们几个几个
1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2: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2: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
11: 强力执法护市民，
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1: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鹅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4点整。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分钱要还息，
1: 贷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 听着心肝着咧支支。
0: 别烦恼，今麦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咱们来讲一个常常听落会让人忍不住发笑的物件，无唔对，就是笑气。不是主持人今天要讲的笑话让你笑哦，是一种会让人不知不觉笑出来的化合物质——一氧化二氮，也就是俗称的笑气。讲到笑气，有人会想讲，哈，迄不是喙齿科治疗的时阵用的物件吗？有什么问题？无唔对，笑气本来就是伫医疗用途的麻醉辅助剂。尤其是喙齿科常常会使用来帮助病人放轻松、减轻痛疼，也毋过问题就出伫个有人甲用来无应该用的所在呢。即马有诶少年人会伫个派对、KTV， 甚至是路边偷偷来吸着笑气，因就是讲吸了后会茫酥酥、真放松，会笑了真欢喜。也毋过事实上，这根本就是甲健康当作滚生笑啊！来来来，甲你科普一下，笑气其实是一种中枢神经的抑制剂。第一时间来吸入体内，会让你感觉头晕、手麻，甚至有幻觉来出现。也唔过，长期或者是高剂量来使用，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健康影响呢。譬如讲，会造成着神经的损伤、记忆力的减退、四肢无力，甚至会让你走路敢那打伫个棉花顶悬，徛都徛袂稳。有的案例还佫出现着两骨病变，甚至是半身不遂的状况呢。严重哦，昏迷，甚至是死亡哦。你就是吸一个无代志，其实伊是伫偷偷伤害你的神经。What? 而且你知影无？四笑开那违法，那讲非法来持有或者是滥用，真有可能会接上罚单哦。真正唔是甲你滚生笑诶！哪里有人会讲啊？我是伫厝内底家己吸，无影响到别人啊？唔对，这唔那影响到家己，你也有可能因为心智不清来发生到交通事故，甚至是伤害到其他人。麦克讲出来的人看到你身体一天一天来变差，心内是有多着急。所以讲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笑气不是笑话，伊的笑只是表面的，背后蕴藏的是健康啊，佮有法律的风险哦。哪里呢？是咩那做嘞？保持警觉，拒绝诱惑，远离笑气。如果你若发现到咱的身躯边有人疑似滥用，咱买使紧敲电话向着1925心理咨询专线，或者到当地区卫生局来询问，请求协助。千万唔通让咱一时的好奇、浪荡来毁掉着你的人生。真正有人快乐的，唔是吸入一口气，是活出精彩人生的每一天。好啦，咱今仔快乐联播网就到这，希望大家爱记你这句话哦。真正的快乐是不用靠气场来撑场的。咱后一届再继续开讲破道咯，拜拜。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7: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6: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7: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6: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7: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0: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9: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0: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9: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华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华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华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阿嬷，我出门哦。
10: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灯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6点整。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

0: 机，待在家里最安全。
1: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3: 知啦。啊！
5: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欢乐。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水，皮不能无水，人不可无志气。本人小是四好，小名汉子，我叫小好。

0: 车你叫我小贺，
1: 小贺
0: 就可以。
2: 自我细汉开始，早就立志做一个独身傲世的漂泊好男人。各位小姐先生，安尼去，请你叫我小贺就可以了。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母啊，你知影无？今仔日上课时阵，老师有播放一个名叫《黑水风暴》的电影，给大家看。内底有讲到一个叫全氟辛酸化合物，嘛叫 PFOA 的物件。
2: 全氟辛酸 P 什么 PFOA？ 那是什么啊？跟咱生活有关系吗？我敢那第一新闻捌听过呢，这个不粘锅的涂料嘛是有关系吗？
1: 妈，你就厉害呢，真正跟不粘锅有关系呢。多用电脑查解，原来它是一种全氟化合物，化学性质非常稳定，无啥容易分解，有足侪产品都有可能用到，像是防水的衣服、房屋的地毯，还有我们会用到的不粘锅，过去可能用到这种物质来做涂料。哇！安尼，咱到用的迄个不粘锅买有 PFOA 吗？
2: 放心啦，咱最近买迄个鼎吼，有特别确认，无会含什么什么 PFOA。啊，即卖吼有足侪厂商嘛，拢有改用安全的材质咯。啊，但是吼，我有一点真好奇啦。啊，你拄仔毋是讲迄什么 PFOA 是真稳定的物质，无容易分解，那安尼毋是真好吗？这种稳定性会使让产品更加耐用啊。
1: 但是问题的出在这，因为全氟辛酸太稳定，不太容易分解，而且又有危害，所以也一直存在于环境当中，甚至对我们的健康和环境有不好的影响。
2: 那呢，咱是不是不应该使用这些东西啊？政府敢有什么办法来管理这些物质，保护民众呢？
1: 不啊，真正不能再使用含有 PFOA 的产品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咱政府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像是我们政府已经依据了国际上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环境部会跟其他部会，像是农业部、卫福部、经济部等单位一起合作，制定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一起管理这些有害物质，其中就包括全氟辛酸哦。在去年也制定了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管理行动计划，来加强管理跟 PFOA 有相同特性的化合物。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除了法规列管全氟辛酸混装的行为外，环境部也够做其他什么的代志吗？
1: 当然有哦。除了全氟辛酸外，还有一些全氟及多氟烷基的相关化学物质，近乎马灰熊的关心。像是为了了解在环境中分布的情况，如全氟辛酸 PFOA、全氟辛烷磺酸 PFOS， 环境部近年陆续针对河川、事业放流水、净水厂及地下水等进行监测调查，这些措施的制定和执行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和健康。
2: 哇，听起来政府做足侪努力来管制这有害的物质呢？那呢，咱一般的民众阁会使做啥物来配合呢
1: ？PFOA 加 PFOS 其实是属于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家族的成员。除了斯德哥尔摩公约已经列管的 PFOA 和 PFOS 等之外，现在各国也在讨论加强管理整个 PFAS 家族。其实我们可以从自己选购产品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建议选择那些标示不含 PFAS 的环保产品，减少我们日常接触这些有害物质的机会，也对环境有帮助哦。
2: 哦，你的建议真好哦，以后我会更加注意购买健康也够环保的产品。
1: 为了接轨国际管理趋势，环境部遵循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公约列管进程，公告全氟辛烷磺酸 PFO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辛酸 PFOA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己烷磺酸 PFHX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共508种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为毒性化学物质。
0: 以上公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我们基本基本
7: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8: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7: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8: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3: 酒驾、毒驾零容忍，
7: 强力执法护市民，
3: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7: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9: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忠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5: 我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中华邮政关心您。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8: 知啦。啊！
10: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0: 咱拢是爸爸妈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志明啊，你是在无用啥啦？
2: 我在甲阮家的花圃围起来啊。
1: 你哪有这些材料？
2: 就对面那间因厝顶刚要换掉，换到来这些材料拢好好，就捡来搁再利用啊。我足巧的吼。
1: 哎呦，材料袂当乌白捡啦，这是石棉瓦石棉呢，伊是一种用阿门土啊个蓝做石棉甲纸浆做出来建材哦。
2: 啊？什么是石棉啊？我看真侪人厝顶拢用这款建材做的啊，而且这种建材大家拢讲真好用哦。
1: 石棉其实是一种对矿物中哦提炼出来的啦，啊，看起来都即马像迄个棉的物件，哎呦，防火、个耐高温、耐磨，所以以前大家拢爱用这种建材来起厝顶。
2: 啊，听起来这石棉是一种矿物，甲石头同款，是有啥物危险啊？啊，你想上济啊啦？
1: 无啦。石棉吼对矿物中提炼出来了吼，伊会变成比你的头毛阁幼足济米啊屎哦。伊那吹气吼会变成最油的这个粉尘呐，吸入细胞，一直累积排袂出来。长期间吼，你可能引发着失眠沉着症，啊严重吼影响着细胞功能，有可能引发着细癌，甚至吼阁造成叫做恶性间皮瘤的罕见癌症呢。
2: 是安尼哦。对我望到这建材，我是不是要赶紧来去看医生啊？
1: 免紧张啦，石棉的危险哦，最主要就是伊粉尘化的时阵啊，看你多多咧捡这石棉树叶，啊拢真完整，啊无破去啊，所以讲吼，较不要危险啦。
2: 我知啊，石棉若是破去，内面的纤维就会走出来，散伫个空气当中，啊，附近的人若是伫个喘气，都可能影响到身体健康。
1: 对啦，所以讲掺入石棉的建材吼，爱保持伊的原形，啊袂使凊彩弹。啊，你若是想要拆除石棉的建物，譬如讲咱较早期使用的石棉浪板屋顶哦，爱委托有许可证的营造业，啊，因会照专业的规定来拆。那是讲你家己乌白弹这废弃物，你会去用处罚咯。
2: 我家己弹敢袂使？
1: 当然嘛袂使。你若是凊彩弹吼，地鼠你遐石棉纤维啊，四界牙牙飞吼，赶快有可能造成咱人体的危害呢。要正确处理石棉吼，有四步啦，就是砸、损、包、清。砸先看咱厝内面吼的石棉处遐的数量啦，啊问一下管区的环保局因相关的资讯。拆就是讲吼，你拆了后啊，先甲积木弹。用这相定的塑胶袋甲包装起来，最后你去通知环保局协助你清运啦。详细情形你拢会当卡咨询的电话，或者是上化学署石棉咨询专区的网站去看哦。
2: 我了解啊，砸、损、包、清这四步简单阁好记，多谢你呢，春娇。
1: 没啦，以后爱加注意就好啊。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4: Happy Radio Yeah Oh yeah oh yeah One two one two Let's go let's go One two

这是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即马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让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辛苦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